0: 我叫唐明辉，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不安分爱折腾的返乡创业新农人。
1: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灿烂英雄。
2: 你们饿了没？饿了啊！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就来了啊。
3: 现在这个机场有400来亩。这个气棚是4000只鸡啊，
2: 首先早上起来就先巡个场，看看鸡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症状，它也状态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设施设备呀、啊、有没有什么破坏，我们这儿会儿就准备去给它配料了。
0: 现在鸡每天吃都是我们配的五谷杂粮，
2: 我们是按照它不同阶段不同的营养需求和生长需求来进行配置。

0: 是2015年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原因比较社恐，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在城市里面总有一点不牢地，一回到农村之后就感觉啊心一下踏实。
1: 你喊你老实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听话一点是吧？
2: 老少爷早上
1: 啊，
2: 那边有打起来了，
1: 我在看戏，哪里打起来了？
2: 这边，
1: 哎，我看看呢，
2: 走去处啊。
1: 走。
2: 还有熊哦，
1: 小熊啊，
2: 嗯，
1: 打了好多子，
2: 关于和侮辱之王。
3: 好山鸡的天性之一就是爱打斗，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力和地位。
2: 你看，你看，你看，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
1: 我拿开它
2: 啊。
3: 而春天的到来也使得他们比以往更加好斗。有6年多跑山鸡养殖经验的老谭为此伤透了脑筋。
4: 你看嘛，像那种
2: 情况非常着急啊，马上都出栏了，那个利润也降低了，因为他打架过，他把毛刺就打得没得了，还打瘫了。如果工人没发现的话，要不好久就踩死了，可能要10只鸡左右，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了。
1: 拿鸡打熊嘛，
4: 我们带起走好
1: 啊，走过去看啊，大家收拾下他
4: 啊。
3: 说着要抓几只鸡，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殊不知老谭却被鸡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0: 相比之下，唐明辉更加得心应手。
1: 这个鸡，你要是背对它，真不是背不着的，就把它抓了。小鸡啊，闹啊，闹啊！我抓了五次了，你抓几次了？
2: 我一次没抓到。
1: 来吧，过来。
2: 你抓多大？
1: 我可以让他们马上给你安静，行不行？
2: 可以，可以。
1: 看到。不要怕，不要怕，没人害你啊！看我的眼，
2: 对，
1: 好，好，你很安静，好，过来听。现在天黑了，就该睡觉了啊！安静，好，还保持不动了，安静了，眼睛还睁开的，是
2: 吧？哎，太生效哎！
3: 跟鸡村民呢，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很无聊，然后就看了鸡的习性，就慢慢的研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它就不动了，我说挺神奇。
1: 来，你来试试。
3: 而且是发现，哎，原来他会在受到外界应激的情况下假装不动，他觉得这个状态他很安全。
2: 他能还跑了喂，他能跑了。
1: 你跟他眼神交流不够，
2: 在这哈，
1: 哎，眼神交流哈，
2: 喂，
1: 你该讲话，
2: 讲话了什么呀？啊，
4: 我懂。
2: 啊，我咬我了喂，
1: 我还可以再教你一招，啊，把手从这儿，放在头，轻轻的咬两下。就像那咬那个小娃儿睡瞌睡一样的，一、二、三，我感觉他已经睡着了。
4: 好，轻轻放下去啊！
1: 哎，你看，是模仿的，
4: 不是了，
1: 在动的啊！
2: 哎，好神奇哎，
1: 这个猫，
4: 好，咬箱子，
1: 不结束了。
2: 哎，看着挺简单的哦。
1: 啊，你来吧。
3: 通过给鸡催眠这些小技巧啊，没想到会拉近我们与养殖户之间的距离，觉得哎，这些人还懂鸡，就从那个开始之后呢，就给这些养殖户的交流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还越来越信任。
2: 也睡着了，
1: 哎，
2: 起床了，
1: 啊，看来没，
2: 哎，还有吹，
1: 没吹熊，没有吹到熊啊。
0: 四川省安岳县多为丘陵地貌，为跑山鸡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为了做大安岳县跑山鸡市场，2019年，在唐明辉的努力下，一个由13家合作社、137个家庭农场组成的跑山鸡联合社成立了。跑山鸡养殖数量达170万余，而眼前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也是所有养殖户都会遇到的问题。
3: 其实看到跑山鸡打架，我心里很心痛的。它本来就可以进行销售了，一只鸡也价值100多块钱，如果打架损失了一天也好几百块钱啊，这个账算下来挺吓人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得不到一些正面收益的话，他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可能就不干了。
0: 原来唐明辉感同身受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养殖经历。
3: 刚开始啊，就是养这个泥鳅，放下去之后没有注意蜻蜓的幼虫，它会吃这个泥鳅苗，包括这个水温呐，可能没把控好，第二天就死了一大片。有些自责吧，就感觉一下就打水漂了。
0: 但生性不服输的唐明辉对农业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进行养殖新尝试。乌鱼、鸭子、大鹅都曾是他眼里的宝贝，也都在失败之后成为他自我怀疑的源头。
3: 当时的创业经历是非常出错的，就在怀疑，哎，是自己哪些方面做的不对，或者是没有考虑到位的。当时就想出来看一看，学习学习，联系到我们当时一个校友，他正好在安岳在养跑山鸡。
0: 实地考察之后，2016年8月，唐明辉决定留在安岳县养殖跑山鸡。
3: 刚开始是2-3万只，通过一年的发展就到了30几万只。后面因为禽流感，所有的鸡都不能买卖，鸡就滞销了。
0: 命运似乎再一次和唐明辉开了个玩笑，一边是资金难以维持，团队解散，另一边是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的不甘。在人生大起大落中，唐明辉慢慢沉淀着自己。
3: 你不干了，他就一文不值。想到第二天早上，我想通，我说准备再放手干一干，把这个难关熬一熬，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这儿我们去看一个养殖户，这两天不是说打架比较多了，我们就过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跑山鸡必须在一些山顶上，所以选择的地方都比较远，近一点的话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远的话几个小时。
1: 唐叔，戴伟奇啊，
5: 你啊先上来了。
1: 哎，有点
5: 今天找你来了，我就想请教两个问题。
1: 啥子问题啊？
5: 现在那个鸡啊，到了8个月以上，你看打的背壳上的毛都没得了，问题已经打的那个已经消去了，你看嘛。
3: 那个，
5: 你看嘛，那个就全部就是，你看嘛，那个他就稍微打输一下就走了，
3: 光打烂完了，
5: 光打那个了嘛，
3: 要卖相要没得，知道吧？
5: 哎，
1: 起来，拿，把那个拿开，
5: 那个不
1: 开，
5: 啊，他那个啊就凶得很。
3: 就打的时候就把它咬开，打到那种有点残的了，就及时把它分进来，喂料的时候还是要分开喂，分远点，我们到后头一起共同想哈，啷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5: 对，要得好。

0: 来得早。
1: 你做啥子？
0: 我在铲点草。
1: 我今天就是想过来看哈，他们说这个鸡打架有点凶啊，你这儿
0: 是啊？前几天我去喂它的喂料的时候，它在架子里面跳起来，把我脸都撞烂了。
1: 我们去看、啊、去看一下，
0: 走吧。
1: 哦，这个鸡、哎、是有点迷的嘛。嗯。我看到还在打了吧？
0: 鸡还要打架，戴眼镜呢，得不得行嘛？
1: 戴眼镜啊，是有作用，也会影响到品质。你看戴了眼镜，它不跑了，它活动面积小了，它就影响肉质，那它就不喜欢这个鸡了，你就不好卖的了。哦，还有就是、啊、要适当的降低它密度。
0: 我觉得这个坡又这么大，这点鸡也不算密吧？
1: 你那个屋头还有没有好多没出来？那边还有一大堆。我给你测一下哒，我估计是密了点喽，你这个地方。Yeah.我们算这个密度呢，就先把那个面积算出来，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走完一圈之后，它就能算出这个面积有多大了。一个鸡一个平方能让这个鸡自由的奔跑超了800只。你看嘛，江叔，我就量了这一个地，3.38亩，2200多个平方，按照实际养啊，它只能量2200，但你养了3000多只，你密度拉不大嘛？是不是啊？
0: 那你怎么办呢？
2: 根据测算结果，唐明辉从跑山鸡分场地投喂、增加鸡食多样化配比等方面给出了建议，蒋大爷也及时进行了改进。
3: 光靠密度去减的话，它是从根本上还是有点难度的。再加上你如果密度过于稀散的话，你的经济价值就没有了。
2: 要真正解决跑山鸡打架的问题，唐明辉还有很多事要做。
3: 它暴躁的话，它可能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这个性成熟行为，还有一个是它可能不太舒服，营养吸收不够，或者是打架的过程中来缓解自己的不舒服，它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
2: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唐明辉为跑山鸡量身定制了一个鲨鱼乐园。

0: 给他做一个沙浴啊，他可以吃点河沙啊，可以到处玩一玩，就让他心情更好，更平和，更快乐。
1: 看上去跑山鸡们似乎很喜欢这个沙浴乐园，那这到底能不能缓解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呢？等待结果的同时，唐明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0: 你好，美女，我在这儿摆了点跑山鸡，你看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
2: 你好，老板。哎，阿姨。
0: 老板，
2: 老板。
0: 哎，我们带点跑山鸡，你看你们这边有没有那啥？鸡，你看要不要得？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我在这儿带点跑山鸡，你看。
3: 我这儿暂时不用。
0: 不用噶？哦，好，要得。
3: 这个鸡应该成本有点高哦，
0: 噶。哎，这个成本高，现在至少要25的样子。
3: 因为过于成本太高了。
0: 好，要得要得要得，姐姐，那我就谢谢你了，我先
3: 去
0: 的啊。哎，好，要得，好，麻烦了啊。
4: 刚刚咋样啊？
0: 哎呀，不是很理想，换个地方去试试吧，去看看农家乐。有什么的呀？你好，姐姐。
5: 姐，哎，
0: 这儿摆了点那个跑山鸡，你看哈。
5: 啊，你那个是哪个档养的嘛？
0: 我们就在安岳去坡顶上养的。
5: 那个鸡，还是可以。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跑山鸡。
0: 啊。
5: 但是我不晓得你那个做出来怎么样，又还不好处理。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屠宰场，可以按照要求进行这个宰杀。其实难点就是怎么样这个让这个菜品啊呈现到顾客面前，如何吸引人。啊，我来帮你弄好。
5: 那可以，也可以告好嘛。
0: 啊，那要得。

0: 整个那个像香辣鸡翅嘛。
1: 安阳人呢就喜欢吃那个小酥肉，对吧？我现在用鸡肉来整一个。
2: 嘿，这个可以搞好搞。
1: 十二个口味
2: 的。那我想还有没点啥子特色一点的？
3: 我们本地不是有柠檬吗？金融柠檬来做点创新菜。
2: 那我们就按了刚刚你们大家说的，一人出一道菜，他创新菜加个汤鱼，搞，来，来我们。
1: 好。
4: 回到养鸡场，唐明辉发现鲨鱼只给跑山鸡增加了娱乐项目，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依旧存在。在翻阅大量资料后，他决定换个思路。
2: 我们现在鸡食的原料能满足它的日常的蛋白质和能量，还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的需求，但是对于一些还有镇静的呀还是比较少。当时想的就是看能不能通过添加一些绿色的植物去调节他自己的一个其他方面的微量元素的补充。
4: 为此，唐明辉也专门给自己的老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舒刚打去了电话。
5: 就是我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呀，跑山鸡不是打架很厉害嘛，常规的方法都用过了，我们安岳不是有柠檬吗，想通过柠檬把它改善一下，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
6: 柠檬挥发油的话可以发挥抗氧化，调节循环，提高抵抗力，甚至还可以发挥一定镇静的作用，调节它的 pH 值，因为它里面有柠檬酸嘛，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5: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试一试。
6: 你要注意添加量。
5: 好嘞好嘞好嘞，
6: 好，
5: 谢谢舒老师。哎，再见再见。哎，
4: 一种水果竟成了缓解跑山鸡打斗的法宝，为拓展产业链，村民各显神通。
7: 多香的呀，
2: 哎，我们神秘发现你这个果果都是人才呀。
4: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你看这，那个放，那个放，拿来喂鸡。鸡可能不得吃，啊，我们吃完。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唐明辉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1: 干嘛？让他搞哈。
2: 好，来搞哈。
1: 把它搬晕了。
2: 哦，
1: 快点吧。
2: 这儿，我们推远点，让他看吃不吃。
1: 吃啊！我们过来都不跑了。
2: 啊，不跑了，吃了都不跑了。
1: 哦。可以。

0: 用柠檬把它做成的原料，第二个做成柠檬酵素，实验过程中哎发现哎还真有效果，确实成品率就提高了，从外观上，从体型上，从重量上，哎基本上达标率就比较高了。
1: 哎，胖子过来了。
2: 哎，小英，来，
1: 这等下做这个，
2: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好是柠檬的嘛，说柠檬皮嘛、哎，
2: 这就是解决打架的好东西。
1: 你看，收来几是不是？嗯，硬少吃啊。
2: 啊，是噻。哎，但是你也看到一个金毛喂太多了，这个酸性还是重。
1: 老师，你给我那个比例给我嘛，配方给我嘛。
2: 随时也记录到，看起有没有啥其他情况。啊，嗯、有的话就及时跟技术人员说。
1: 要得要得，好好。嗯。
3: 很快，鸡食中加入柠檬的方法在当地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减少密度、改良食物配比。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也因为养殖技术与模式的创新，安岳县有近3000人跟着唐明辉一起养起了跑山鸡。对唐明辉来说，大家的信任反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
0: 他们就是我的根，如果不让他们养起来，那我可能上面的塔或者树干就汲取不了营养。我们想的就是第一个，先把养殖户保住。鸡问题达到解决了，我们就全身心的大方向的就投入到产业链去解决。
3: 按照之前的计划，联合社内部举行的跑山鸡菜品测试也如期进行。
4: 目前本店啊，自己柠檬做的菜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利用起来，创新一下。四川人还是以麻辣为主，加入一点柠檬麻辣味给它综合一下，让它口感更富有特点。

0: 那多香的呀、
1: 啊！哎，我没神秘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2: 啊！哪里哦，小时代
3: 太齐了
1: 啊！是吧？这个创新菜，我尝了的，
4: 试一下。
1: 嗯，你这个味道还不错呀，不油腻。
5: 嗯，这个菜可以，如果柠檬的清香味儿，吃些干香面、麻辣香香面，吃起来可以个菜。
1: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推这个柠檬鸡翅，啊，一个是好吃，第二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得。
6: 那里的有特色一点。
1: 有特色啊。
2: 而且它是用柠檬本地柠檬做出来的，应该味道比较鲜香那些。
1: 可以啊，可以啊，小伙子啊啊，不错不错，
2: 特色在各方面都可以哦。
1: 这儿打了好多钱了，今天？
7: 打了两千啊。
1: 今天货出了怎么样了嘛？
7: 马上都可以出
1: 了，马上出了，那就抓紧时间了。那边农家乐真的要
7: 啊。
1: 我们这个屠宰场屠宰量在5000到6000只，从国际屠宰到加工到这个包装好和发货，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保持这个鸡的鲜度。

0: 满载食材的货车开往农家乐，大家公认的大厨唐小雨也在指导农家乐厨师制作跑山鸡菜品。
1: 新推出来一道菜，栗香鸡丝，请大家品尝。
2: 我真正觉得很好吃，肥味很香，辣椒和柠檬清新的味道一种碰撞，
3: 越嚼越香，
4: 还是安逸，
2: 就是属于安岳的一种特色吧。
5: 我现在一直留在乡村呢，就觉得乡村很踏实，我可以通过做跑山养跑山鸡，做全产业链，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城堡，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0: 人生路上，我们无法预知机遇会在哪个瞬间降临，但对于唐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探索的一小步就是他们抓住机遇为跑山鸡产业注入新活力的一大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把废弃荒山变成天空之城，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阿布还真就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阿布本名叫陈建勇，从小在四川甘孜海螺沟长大，家里穷，14岁就出去打工挣钱，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命运。阿布花了整整18年，把一座过去只能种点土豆萝卜的荒山，打造成了能看雪山、能露营、能住民宿的世外桃源。一开始，他自己盖木屋、找水源、修山路，被不少人嘲笑，也遭到家人的反对，甚至闹过矛盾。最难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只狗陪着他。可阿布就是不服输，自己学技术，四处借钱，翻山找水，硬是刨出一条路，引来一股水，不仅把荒山变成了美景，还带着全村人入股，一起开民宿搞旅游。村子脱了贫，那些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个普通人的梦想，只要敢坚持，真的能照亮一座山，一群人，也温暖每一位游客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阿布那天早上，是从和希拉玩耍开始的。
1: 他跟我七年多了嘛，从很小已经开始养，一直养这么多年，就是我去过的，基本上所有的地方他都会去。我是阿布，今年34岁，出生在四川甘孜海螺沟白安坪村。以前这个地方叫野猪荡，后来我自己取名叫若丁山。我花了差不多18年时间，就想把一个就是能够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2: 没房？
1: 没房，今天房间满了，今天明天都满了。我们右边那个填海子那个雪山都有。早上如果6点多天气好的话，牛背山那个日出会把这边打全部映红，就叫日照金山。对，露营区在这边，露营区在这边，我们整个后面2200没高反的。
3: 啊，这口真帅。
2: 这边能露营？
1: 对，这边能露营。
2: 没有水啊？
1: 那边有，然后我们那也有，厕所在那边，但是肯定不是给你拉到营地门口啊，因为在山顶上，我们这儿是水都从5公里外弄过来的。
2: 水是有的，
1: 有的。
0: 蔚蓝的天，巍峨的雪山，淡淡的青草味，和一群可爱的动物，这里的美令人怦然心动。
1: 然后现在就是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还包括猫猫狗狗的家了，里面有自己的厨房，然后我们这儿 WiFi 什么都有的，所以现在其实很方便。哎，你中过猴头噻，齐老。这地方啊，就我现在就放了一个浴缸，就很多人上来拍照，然后平时洗澡也在这儿，然后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们周围整个的环境，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拍照的。然后对面雪山也是能看得到的，然后周围所有的环境都能体验得到，然后待着晒晒太阳不是很舒服吗？走开西拉，哎呀西拉你走开，你再动我把你毛拔了。阿布，哎，咋子了？
3: 没睡过。
1: 这架子哪边哪个最重呢？睡够不够？让我到源头上去看一下子。走，起了，跑过来。

0: 谁让我们到了？看里面，哇，有点杂，怪不得。哇，原来怎么睡那么小？
1: 我是咋着这个睡不够呢？原来上面堵到起。
0: 我们检查那边，出水口那边来。

0: 进水口那水管一堵，大水桶里面蓄不了水，导致我们那个山那边储水桶也流不过去。因为最近游客比较多，我们像那个水供不上嘛，每到一定个星期或2个星期，我们都要专门维护一下。现在还好，冬天之后一冷一冻，我们就没水喝。现在就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只要把水弄一下就好了。以前15年背水河。
1: 在若丁山附近的村子里长大的阿布，本名陈建勇，村里人都叫他陈二娃。由于家境窘迫，阿布几乎每天饭后都去山上放牛，牛儿听话的时候，他就能在斜坡上躺到天黑。每家每户的小孩子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你可能连个糖你都买不起，穿着胶鞋，这个破破烂的。
0: 为了补贴家用和赚取学费，14岁的阿布和哥哥跟着父亲给过河的游客抬滑竿。
1: 第一次抬，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你很容易高反，就第一次真的是把人抬吐了，很累，就整个身体是承受不住。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分了15块钱。打工的时候，我们才3到5块钱，10来块钱。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分10几块钱，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可以很大一笔收入啊。
0: 4年的抬滑竿生活让阿布沉默寡言，也让他一度陷入迷茫和惶恐。我跟我父亲在景区抬滑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是那天国庆节，我们每个人挣了蛮多钱了，但是下了大雪，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打湿以后，每个人抱了一个锅盔在树林里面走过，然后回头看着他，然后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烟，那个热气把衣服。 就是随着那个光起来之后，当时看他那个样子，哎，你就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就是你以后今年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以后，那你就是他。因为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农民，那现在我也可能是农民。所以后来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再脏再苦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2: 此后。

0: 阿布当过景区向导，卖过烧烤，开过特产店、服装店、酒吧、咖啡馆。通过与游客打交道，阿布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连接。
1: 学普通话，跟客人沟通，然后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是学别人在网上发东西，发一些就是学习帖子啊，哎，来如何安排别人的行程。后来就接触很多客人，就是说海螺可能缺一些东西，他缺一些人文故事，包括情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造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山下的一个旅游，然后改变整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思维模式。
0: 2010年秋天，阿布给野猪档取了一个新名字。
1: 哎，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山换个名字。我说这个山应该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它不应该叫野猪档。我觉得它是应该表达，它是应该有生命力的。然后后来有时候花果山、苹果山，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山大王，不是猴子，我们不是动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写完部电影叫《洛林山》，把“岩”字给去掉，就是个“弱”。我对它定义就是假设、期待、位置，是我觉得可以在地方做梦、造梦。
0: 通过自学，阿布考入了成都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阿布回到海螺沟，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3000元钱，拉着哥哥和朋友，准备在山上造一座屋子，改善山上的住宿条件。
1: 我们从下面运材料上来，用薄膜盖的屋顶，假装可以看星星，然后另外四周都是漏风的，用那个木头一封完贴上去。第三就是前面一个很空的一个框架，假装可以躺着看雪山的，其实啥都没有。那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个小木屋，就是做好了之后点火，然后烤鸡，一下就熏黑了。
0: 从这个山上的小屋子移动工那天起，嘲笑声就没断过。
1: 别人就是说你这个小孩子就过家家嘛，你在就山上盖房，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在树上搭小木屋是一个道理的。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2: 一个是条件艰苦，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住不成事。
0: 尽管费了很大力气，阿布他们也只在山上建了一个简陋的木屋，屋顶还是用薄膜盖的。
1: 这个小木屋虽然能避雨，但是呢，就是你的体验度各方面都完全是没有的，它就是很破。冬天晚上睡着是四周漏风，冷得要死，就很冷的。包括这个地方。就怎么说也没有电，就是所有的基建都没有。你能想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一个白纸，它除了先面雪山在那儿，然后树在那儿，风景在那儿，其他啥都没有。
3: 好，拜拜。
4: 从这儿啊，
5: 从这儿走啊，从厨房那边，
4: 从厨房过去吧。来，
5: 好，
4: 来来来，
5: 快来，下来帮忙一下。
6: 这有什么特产吗？
4: 特产是吧、
6: 啊、
4: 特产的话都在地里面，然后明天的话你们干活的时候就有很多。
5: 你们现在把行李放一下，然后把衣服换了出来集合。
4: 换一二三四五六。
5: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奶奶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入住的新的家庭。这是奶奶，然后还有待会儿还有爷爷要回来，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阿布叔叔。看我们的奶奶，还有包括我们的叔叔，包括
7: 谢你们，
5: 对，让他们要多多关照。
0: 几乎每个来过若丁山的人都会很惊叹这里的美。
8: 那个村的村民他都非常的淳朴，然后对我们呢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喜欢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成就感，就会觉得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源泉，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9: 我第一次来，我还计划明年带我弟弟来，因为我觉得这里好好玩哦，特别是这里他那个很热情好客，他们是那种啊，你们可以来挖我们家的土豆，你们随便挖，反正这个土豆挖了我们可以一起吃，然后你们来做饭，做糊了也没关系，反正是第一次做。
10: 他们每年都来，是往年我们阿布带进来的，我们是一年有，这种夏令营的学生有10000多。昨天我们都有一波，在我家他们自驾游的。来住了4间房子，他们跟我吃住一起，跟我给了700块钱。
11: 以前几千块钱，就我一点住。

0: 再没有不管钱的，这下的学生呢，我们一年还是挣15000块钱，有1000比就挣一半了，挣近一半了。你又还会租，自家吃的那些一算下来是10000多。
1: 若丁山位于海螺沟风景区内，由于地处贡嘎雪峰脚下，山大沟深。2015年以前，山上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靠人力从山脚下背上来。
2: 最早露营的时候是背上去的，我的个子太矮了，我背不动嘛，那个没有那个桶高嘛，他背桶，我前面给他砍路嘛，背不动的话就往下滚一点嘛。
3: 每次上来我们都要背一个50斤左右的水桶，然后从下面走上，因为山上没有水，就一滴水没有了，我们就晚上打电筒跑到半山上去背水喝。
1: 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阿布和家人们跑遍了整座山。
3: 我们就每天背着干粮，拿着刀在林子里面找。
2: 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去了以后已经枯掉了，已经没水了。已经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水源终于有了着落。
3: 整流到山头是我特别的兴奋，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在树林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我们山里面干活都没有吃饭，然后我爸手机没信号嘛，然后我爸从树林跑过来说，哎，水好像流跟管子流过去了，然后我就一下激动的，你知道吗？摸着黑，我们从山下半个小时就跑上来之后，然后摸着这个水管，提着这水管，听着那个水在里面流，然后从那个源头上。再把耳朵塞进去，听着那水呼呼呼，然后看到一下一个脏水流出来的时候，哇，当时特别激动。
1: 这段石砌墙一有破损，阿布就会第一时间修复。外人不知道，当年修建这条可以通往若丁山的路，费了不少周折。当初没钱买昂贵的材料，更没钱请施工队。阿布他们硬是用手用锄头刨出了一条特别窄的黄泥路。
2: 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摩托车路，修了条摩托车路，后来就租台挖掘机搞了一个1-2个月，把这个路给修了一条刚好小车能过的一条路，每年下雨都会塌，只有雨季过了以后，我们又会就是把路再给铺平以后再车子才能上去。
1: 建房子、修路都需要资金，阿布不仅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还申请了小额贷款。施工时波折不断。
4: 那个地是我们群众停耕了的，但是呢，那些就反对说停耕了不要他做那个事情，要喊他给钱，要喊他给钱，停耕就要喊他出钱。
5: 就像你说把钱投到一头了，贷到一头了，哪里拿来还嘛？挣不到钱噻。
6: 本来你能力可能达不到那点，他要求的稍微高一些，然后自己又太雷厉风行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少资金，就为这些事情，然后需要一些投资的，然后开始吵起来，互相对骂，然后直接打起来。
1: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深深地刺痛了阿布。
3: 很累啊，做这个事情很累，你不光是你跟身体去对抗，你还跟你的心理去对抗。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了，第一没有起色，又耗那么多时间，一个破房子又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生不生死不死的，你啥都没有。
1: 为了摆脱纷扰，阿布回到山上，陪伴他的只有这只叫希拉的狗。
3: 希拉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说话，他可能不会说，他不会回应你，但是呢，我知道他会懂我的，因为我经常跟他聊天，我会把我心里面可能最压抑的、最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分享给他，他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形影不离。
1: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阿布决定重振旗鼓。
3: 你要挣钱啊，那小额贷款我要自己去偿还，还有呢，不能给我爸妈丢脸，他们也怕别人看不起你，他们也希望你能成功。
1: 2016年， 在政府的支持下，山上的黄泥路终于变得平坦宽阔。若丁山也被列为当地旅游扶贫的重要试点地。
3: 这有个300米的这样一个路的话，我们就没有硬化。就我希望游客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是有体验的，然后通过这个烂路，然后到山顶上，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东西来之不易。
1: 若丁山慢慢有了名气，阿布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在一个秋季，在这片浪漫的山野里，阿布迎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7: 2015年的10月份是我第一次来旅游，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山上，然后对面是雪山，这种就特别吸引人。
1: 山上不仅通水通电，还建立了信号基站，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村民们看到了山上的变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2014年，柏阳坪村46户村民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若丁山的打造计划之中。
3: 久了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村子里面这种感情是在的，就是你帮了他，他就会一辈子记你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造这个梦，然后一起改变这个村子。
1: 2018年，整个村里都脱贫了。受阿布的影响，许多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家乡。
3: 你们把这盖成餐厅了？
2: 对，
3: 对吧？
2: 以后怎么想？要盖餐厅，盖个吧台，盖个花店。
3: 以前酒吧里面，然后我都是让他们当个店长，4、5年就交给他管。你像这种环境下，对面是雪山，下面能够做种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些这种营地，就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就到这个地方你能吃烧烤，有可能喝酒，这个地方打发一整天，就很多年轻人也会到这个地方，本地也有，然后外地也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其实是蛮高的。
2: 要再开一个花台，
3: 要帮忙吗？
8: 我要扣个鸡，
3: 扣鸡子，扣一只鸡呢。
9: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大家对风景是处事很漂
10: 亮。喂鸡，这种中央鱼，反正我们种土的东西都带起吃嘛。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村里的新活力也吸引着外地人。
9: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大家对风景是处事很漂亮。我本人是从辽宁过来的，我就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头，最后选定了这里，这就是我新房子。
11: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尤其是本土的这个本村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做创业。他看到了这个村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从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2017、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个民宿以后，慢慢的这个村现在已经有了15家酒店和民宿。之前一家人来说可能就3、5千，现在能做到这个旅游或者说从事其他旅游相关的这个行业，它的收入能达到1万左右，1万多，这都是平均的。如果你要单开1、2家，它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1: 2021年村干部换届会上，阿布被推选为柏阳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这天，阿布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3: 我们今年是不是那个做夏令营已经是第5年了嘛？开会的原因就是，其实最重要一点还是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娃娃的安全，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一块。就是有啥子问题来讲，你们要跟老师及时沟通，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第二天，比如说你们现在那个地头有啥东西，你们要提前给那个老师要说啥子，就是地头有啥子活动是可以做的，不然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今天扯猪槽，明天扯了，扯到后来你们地头猪槽扯完了，活动有没得，中间有啥子不懂的或者啥子，就先给那个王学平沟通。
12: 所以你们还是主导一点，只是说你们要配合他们，就是去喊他们扯猪槽，去哪儿去扯，喊他们去喂猪，得哪个卷头喂，这个是说哦，你们来作为一个指引，他们才晓得
10: 带去喂猪，体验喂鸡，这头中央鱼，都很多的事，反正我们种的住的东西都带去住嘛。
3: 还有卫生，家庭屋头的卫生，就是你们在接之前一定要检查屋头的卫生这块。就是来之前哈， 就通下风，把自己屋的这个窗帘啊、底啊这些

0: 打成干净。
1: 如今，原本用薄膜盖屋顶的星空木屋，被五栋更结实的小木屋替代，山上也有了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七号营地。村里新开的民宿，硬件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山里的接待能力上去了，来山上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山上无法接待的游客，也全部都导流到了村子里。
2: 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啊、土豆啊，还有鸡啊那些，我们自家养的那些鸡啊、羊啊那些，他们都会到我们家来买。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10000多。
0: 2014年还是2015年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像夏令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让村民已经直接享受到了就是旅游带来的一个经济收入。最直观的就是能够增加经济价值。你改造一个民宿的话，一个房间才卖多少钱，对吧？几百块钱。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比如说10个孩子，那一天就1200。村民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的环境，一个人每天的话，收入来讲的话，比去打工来得快啊。首先你要在里面学管理，学对接。第二来讲，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让城里面的小孩子和现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很好的结合，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第三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把家庭的环境给弄好、弄干净。保证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做。
1: 现在的若丁山被誉为天空之城，这里能看到贡嘎雪山，还能放牛、骑马、采蘑菇。就跟阿卜儿时记忆里的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但一切好像又都变了。
3: 啊，这火真帅！
4: 这叫什么名字？
0: 啊，希拉，希拉。每天搞接待的嘛，对，每天我们搞接待。然后我们山上有一个动物就不能碰的啊，拉菲。比如你又吃了，它会追着你要东西，然后你过来你揍它就行。其他都是很安全的，我们家猫也很安全，牛也很安全。行了，去把拉菲撵了，去。它要管牛、管马、管猫，还要去跟客人互动，所以减好我们的工作。
3: 有一个车来了，
0: 等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慧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首先要一起走进的是一座既有千年底蕴又满是现代活力的滨海名城浙江宁波。这座靠着大海生长的城市，藏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光芒。从唐朝的明州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大港，到了明朝正式定名宁波，寓意海定则波宁，寄托了世世代代安稳美好的心愿。宁波有天一阁的千年墨香，更有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滋养着整座城市的人文气质。在这里，书香早就融进了当地的烟火日常，不管是三江两岸还是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见读书声，闻到笔墨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底蕴深厚又朝气蓬勃的城市，共赏书香古韵，领略宁波独有的万般芳华。

0: 东海之滨，永江两岸，宁波这座兼具港口繁华与书香雅致的城市，正以独特的姿态诉说着文脉传承的故事。从400多年前范钦著阁藏书，到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从商帮巨子反哺教育的义举，到吉卡斯基在奔波中与书籍为伴，宁波的书香跨越时空，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里是院士之乡，更是书香之城，文脉永传，书香宁波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文明篇章。2025年10月，2025海丝文旅大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这场集合了第十届浙江书展、第十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第十届宁波国际旅游展三展合一的文化盛宴，以经典共读、文化共享、文旅共融为主题。4万平方米展区内500余家展商齐聚，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别样光彩。在展会热闹的氛围中，第十届浙江书展少儿馆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区域成为了最具温情的板块。在这里，30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强势集结，展出上万册经典童书，构建完整的全年龄段阅读体系。
1: 能让你开心快乐成长的书肯定是好书啊，
2: 跟逛超市一样的感觉哈，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新奇的。
0: 该板块以经典阅读加互动体验为核心，旨在打造集优质读物、文化传承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阅读空间，让经典浸润童心，让阅读成为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纽带。
3: 感受一下氛围，就是线下买书是他自己有目标，然后自己来选，那过程还是不一样。
1: 我们家老二的话就以绘本为主吧，反正现在也看不懂别的，以图片为主。老大的话可能就按照他自己喜好，各式各样的书都有会在看，家长也会陪同在看。
2: 就阅读其实就是在传承，然后当然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努力哈，那他可能就会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就是要先传承再创新。
0: 在这里，选书买书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场亲子间的文化对话，一次心灵的温暖相遇。作为宁波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文化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名人领读，远程共读，诸多方式凝聚起各界力量，以陪孩子带动全社会阅读。自活动开展以来，宁波图书馆的入馆人次从2022年的95万增长到2024年的247万，少儿图书的借还册次更是从2022年的168万册次猛增至2024年的250余万册次。从小我到大我，由小阅读撬动大文明，宁波编织了全民参与阅读的书香网络。
3: 通过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这样一种形式来共同营造阅读的一个氛围，让我们书香宁波其实也是文明宁波。其实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4: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7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 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3: 明清两代的时候啊，我们江南这一带是造纸和刻书业的中心啊，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看书、收书、藏书的习惯。光明代这一个朝代，我们宁波的藏书楼就有近100座之多。
0: 范钦27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为官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致力于搜集当地的典籍文献。
3: 比如他喜欢收当地的地方志，也就是当地的百科全书，还有呢，他比较留意收集中央下发到地方的文件，包括以前官员的一些内参资料，我们统称叫证书。还有如果他想了解他的同事，一般呢会去收集当地历年科举考试的情况，叫科举录。因此天一阁藏书的三大特色就是地方志、证书和科举录。天一阁80%的书都是海内外孤本，鼎盛时期大概藏书量达到了7万多卷。明代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楼叫文渊阁，有记载的只有4.3万卷的书，范钦一个人比国家图书馆还要多将近一倍之多。
0: 范钦去世后，子孙后代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风雨波折，明清一代的战乱，近代兵荒马乱的冲击，都没能摧毁这座文化宝库。
3: 几百年来啊，我们天一阁一直都是谨遵着范家的家训，它的2楼藏书处呢是从来不允许对外开放的。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天一阁2楼的外姓族人是黄宗羲，后来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范家的后人逐渐的对文人士大夫开放上楼的权限啊，天一阁也作为我们宁波读书人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读书人到这里来参观。
0: 如今天一阁的藏书早已超越了书籍本身，它是宁波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天一阁的文脉不仅滋养了宁波人的读书情怀，更孕育了宁波人毅力坚固、以艺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宁波帮商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致力于兴资办学。
5: 宁波帮深知教育乃强国之基，宁波也向来有着浓郁的社会办学、捐资兴学的传统。在1901年，叶承忠和他的叶氏子弟就捐资建成城中文学堂，城中文学堂也培养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士。1904年，叶承忠又捐建叶氏义塾，中后期的一些宁波帮著名人物很多都是在叶氏义塾得到启蒙的。
0: 叶氏义塾走出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慈善纺织大王赵安忠等商界巨子。除了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行业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84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是第一所在改革开放中由港资兴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更终结了宁波无大学的历史。
5: 宁波帮人士也成立了非常多的教育基金和奖学金，着重为大家介绍邵逸夫基金。邵逸夫先生非常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剧院，包括各大高校里的逸夫楼。那邵逸夫先生也为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正是因为有了天一阁的文脉传承，有了宁波帮对教育的慷慨反哺，宁波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已经走出了122名两院院士，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院士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而这份特质正是宁波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
6: 在青山秀水之间，从私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0: 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7: 什么此物最相思，
8: 月居多彩鞋，
7: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9: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30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济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去激发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一种好奇心。
0: 这些赠书覆盖各年龄段，饱含着院士们对于来此读书的人们的美好期望，而对小朋友们，院士们更有着独特的心思。
9: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您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0: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惠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10: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0: 月波书楼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古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10: 我们今天看到的月波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于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月波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两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公益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去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0: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月波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 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抢光。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月波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月波楼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宁波的过去，也见证着宁波的发展。

0: 阅读，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1: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几个呀？
2: 也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跟他的，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1: 这里不管是小朋友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自己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自己可以找到他喜欢的本，所以我们也能找到小孩子的兴趣在哪里。
3: 不单单就是说有一些少儿的书，也有很多适合家长看的一些书籍啊，可以共同促进全社会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0: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图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10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候机书乐园开在机场的大厅里。宁波全域建设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分钟就能走到有书的地方。在各类特色书店、文博场馆、地铁书吧、餐厅书吧、机场书吧等，打造4500多处城市书房，编织沉浸式的宁波走读地图，让诗和远方转角可遇，阅读之美处处可寻。

0: 近年来，宁波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0,000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而辛苦。在这批司机中，有一位叫陈浩的司机，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是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单证，然后这些就是可能最近一些在看的书，这些是之前已经看过的，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都在这儿放着。
0: 年少时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陈浩一度十分迷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局限在不到4平米的驾驶室里，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
1: 车要是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儿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0: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5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

0: 看到一些闪光点啊，然后就会把它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1: 陈浩的故事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它被多层油纸包裹，保存完好。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唯一存世中文版，这是一个家族的义举，如今成为整个北仑区的行动。北仑区提出口号，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有关的一些点位串联起来，设计了有光之路户外研学，将红色人物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童年。孩子们可以通过研学等形式走进那一段红色岁月。对孩子们来说，张仁亚的党章守护精神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道光。

阅读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永传，书香宁波的深刻内涵。在这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夏日时光里，晚风拂面，烟火升腾，最治愈的烟火气全都藏在城市的夜市里。褪去白天的燥热喧嚣，夜幕下的夜市开始热闹登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滚烫的炭火香气，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构成了夏日里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烧烤串，鲜爽解腻的冰镇饮品，地道的街边风味小吃，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夏天的酣畅与惬意。夜市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浓缩了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忙碌一天之后，约上三五好友，穿梭在热闹的街巷里，用舌尖的美味治愈所有疲惫。接下来带你沉浸式边吃边逛厦门夜市，感受藏在夜市里的人间美味和市井温柔。
5: 厦门自古就是风景优美之地，在古代厦门为白鹭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游客们喜爱厦门，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会深深地被这里的美食所征服。人们爱上一座城，为这的美好记忆起了不可抹杀的功劳。
6: 厦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海滨城市，它不仅因为这里的美丽的海岸线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还因为这里有很多种类丰富的美食，吸引了很多的食客。从传统的小吃到独特的海鲜，每道菜肴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风味。厦门对于海鲜的烹饪方式呢，讲究原汁原味，从食材的新鲜到烹饪的时间上都极为讲究。
5: 记者寻找的第一站来到了厦门后江印巷的醉台味美食夜市，这里集聚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传统的味道，古早又鲜活的人情味，勾起了很多老厦门人的儿时记忆。
7: 从小就有吃，就是因为知道它是沙虫做的，就是海边的一种虫，
8: 就是有一种海鲜的鲜甜。
5: 消费者争先购买的土笋冻是来厦门不可错过的美食。土笋冻可不是用笋制作的，而是一种虫子。它是什么样的虫子？又为什么叫做笋呢？
9: 它只是刚挖上来，在50块，差不多一斤的话只能得到3两左右真正能够使用的部分。那么所以说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昂贵。制作工艺的话，主要是它看熬煮的时间，然后跟那个熬煮那个汤的温度，这个的话就是要控制好。如果说过于就超过的话，它这个口感就没有那么的好。
5: 这种虫子叫黑土蚯，也叫新虫，熬煮之后冷却。你看现在的新虫是不是很像一根一根的竹笋呢？看上去有些恐怖的土笋冻，味道会怎么样呢？
6: 外边的这个胶质感就很像果冻的这种质地，但是果冻呢，它是有一点咸味的果冻，不是像那种平时我们吃到的零食果味的那种果冻的感觉。胶质的那个感觉呢，是比我们平时吃到的果冻要更粘稠一点，没有那么滑爽。然后里边的星虫呢，嚼起来就是脆的。如果你要吃原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感受到一点点海鲜的这种腥味和鲜味。吃的时候不要去想象它是一个虫子做的这个土笋冻，去慢慢的感受它的味道，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5: 旁边摊位上的海蛎煎是福建十大名小吃，也是厦门人的最爱。地瓜粉与颗颗饱满鲜嫩欲滴的海蛎结合，火候的拿捏恰到好处，色泽诱人，香气扑鼻，
6: 一口下去特别的满足。里边的这个海蛎非常的鲜嫩多汁，因为有了地瓜粉的存在，会让它的这个鲜度和脆弹度会更增加了一些。因为这个地瓜粉感觉它的这个糯度呢，有一点糯糯的感觉，但它的糯度是介于比如说面粉跟糯米之间的一个感觉，它没有糯米那么糯，但是吃起来呢刚刚好，有一点点糯性。
5: 来厦门怎么能错过传统小吃沙茶面呢？厦门沿海富饶的物产为沙茶面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海鲜、内脏等浸泡在用骨汤熬制的沙茶酱汁中，用料丰富，汤汁浓郁，一碗沙茶面恰似厦门这座城市温柔又不失热情。
6: 厦门靠海，闽南人爱海鲜，不管是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是在路边的大排档里面，随处可见的搭配就是酱油水煮海鲜，这也是当地渔民最传统的一个做法。如果要问什么样的海鲜最好吃，什么做法最好，当地的闽南人会毫不犹豫地说酱油水。是什么让这道酱油水在简单的配料当中有如此特殊的味道？为什么它在厦门当地又被称为味觉的秘密呢？
5: 随后我们来到了厦门嘉连里，在这里有很多的特色海鲜餐厅，记者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0: 就狗沙，别名也是斑竹沙嘛，灰斑竹沙，因为它颜色是灰白灰白的，它还有那斑点，像那个斑马一样的斑点，所以说叫灰那个斑竹沙，是小沙以来的，它是有可以食用的。
5: 要制作成酱油水狗沙，除了新鲜的狗沙鱼以外，还要有特定的调味料来突出食材的鲜味，那就是酱油水。
10: 酱油水是闽南的一种那种标志性的那个煮法嘛，用了三四种酱油自己调和的，不是说市场上买回来就那种的。
5: 用葱油、煸香、姜、干辣椒关小火后下酱油水，大火煮沸腾时

0: 将鱼放入锅里，调味后中火煮到鱼熟，根据锅里所剩汤汁的多少，适当火候收汁，酱油水狗杀，讲究的是食材新鲜本味，所以一定要趁热品尝。
1: 口感呢要比这个老虎斑甚至还要细腻一点，而且它外面的这个皮啊是很有胶质感的，要比平时我们吃到的海鱼胶质感更要浓厚一点，满满的胶原蛋白，里面就是鲜嫩的 Q 弹的这个鱼肉在里边，它整个肉都是蒜瓣肉，所以你吃起来呢就非常满足。它这个做法你看上去颜色很重，但吃起来呢这个咸度就刚刚好，比较适中。它是酱油水的做法，它不是红烧啊，红烧呢它其实整个感觉是比较浓郁的，而这种酱油水呢它是比较清甜的一个味道，能让这个鱼肉的这个鲜味更好的得到了保留。
0: 厦门作为一个海边城市，海鲜吃法多种多样，有保留海鲜原汁原味的清蒸，也有突出香辣口感的煎炸做法。松叶蟹先裹上一层薄薄的生粉定型锁鲜，在下油锅不断翻滚，好让螃蟹受热均匀，螃蟹炸至两面呈金黄色后就可以起锅了。锅中重新放入油烧热，葱姜爆香后将炸好的松叶蟹再次下锅翻炒，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让香辣松叶蟹的外观诱人，而且味道层次丰富，香辣可口，让人垂涎欲滴。
1: 松叶蟹本身它是属于这个一丝一丝的，它的这个鲜味是比较细的，而且嚼起来你真正能感受到真实的蟹柳的那种鲜甜的口感，而到里边啊，它在口味上又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你吃到里边是有鲜嫩的汁水，再加上一点点微微微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舌尖上有点微麻微辣，它从外边的重辣到里边的微辣，这种口味上的转变会觉得你整个口腔会带来一些叠加的惊喜，再加上口感上的这个汁水混合着这个辣椒的香味，你会感觉整个口腔是比较充盈的这种感受。
0: 川椒、跳跳螺、麻椒和辣椒的混合使用，不仅为这道菜带来了独特的麻辣风味，还使得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诱人的色泽，让人食欲大增。厦门的特色生煎鸡是一道深受本地人欢迎的菜肴，使用放养的和田鸡，搭配酥脆鲜香的姜片，经过干煎而成，使得鸡肉既筋道又充满姜的美味。这道砂锅焗老虎斑用砂锅焗的烹饪技巧，使得鱼肉保持了原有的鲜嫩和营养，口感鲜香嫩滑，比清蒸的吃起来更加美味。
1: 米酒、枸杞、鸡，这些都是闽南当地坐月子时煲汤用到的食材，这些食材呢我们现在在闽南的菜品当中也能看得到。汤品的食材是如何做成菜品的，又会出现哪些新的食材呢？
0: 酒香膏蟹桂圆鸡是一道充满创意的闽菜，以其独特的口味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
2: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月子菜，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汤品。那呢它呢，但是炖汤的鸡肉往往来讲它是比较柴的，干柴的，就正常大家喝汤的话都是喝汤不怎么吃肉，那我们为了说想让这个鸡肉的口感变好，那我们就把它演变成一道传统的一道像焖菜炒菜，让它鸡肉的口感是嫩的，膏蟹能吸收这个鸡的肉香。
0: 这道菜将膏蟹与桂圆鸡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味。
1: 一入口的时候呢，这个蟹能感受到有浓郁的酒香味，而且它呢是酱香口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更好的去中和了这个蟹的寒性，因为本身红膏蟹它是性寒的，里边加入了一些桂圆啊、红枣啊，做了一些中和，所以它这个在寒性上得到了一些缓解，同时其实能感受到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呢是相互相融的一个状态。就拿这个蟹膏来说，它是最能吸收里边所有食材的精华的，比如说有这个桂圆的甜，还有鸡肉的香，你咀嚼的时候呢能感受到顺着那个汁膏感，这个汁水会流出来。
0: 闽南茶油姜爆黑兔也是一道创新菜品，用茶油和麻油做底油，姜片爆香是关键。
2: 厦门基本上做菜的话烹饪还是喜欢放姜，多肉跟姜的搭配少，一定要热锅冷油，生炒的话它也保能保持它的汁水比较香。
0: 通过煎爆的烹饪方式会影响到黑兔肉本来的鲜味吗？这道菜的口感究竟如何呢？
1: 兔肉一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它非常的鲜嫩多汁，兔肉本身的口感没有太大的变化，反倒是它这个口味是进行升级的，有麻油跟老姜的一个融合，它会一下子把老姜的这种辛辣味儿，还有它的香味儿最大可能的释放出来，而且你能感受到特别浓郁的那种姜的香味儿，同时也能保留麻油的这个清香味儿。其实这样的组合呢，它不会特别的刺激胃，反倒是变得香味很浓郁，比较温和。
0: 厦门夜市上创新菜品还有黑松露糯米焗波龙，波龙就是波士顿龙虾，波龙处理好后下油锅炸至金黄酥脆，而糯米在烹饪过程中吸收了龙虾的鲜味和黑松露的香气，这道菜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享受，在味觉上也给食客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1: 平时我们在吃清蒸的波龙的时候，它的水分可能会挥发一点，它的 Q 弹紧致感可能没有这种炸过之后更加的紧致 Q 弹，所以你如果不太喜欢吃这种口感的话呢，然后加上外面薄薄的一层糯米，正好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紧实的这种感觉，而且外面糯糯的，还有这种黑松露特有的香气放在一起，而且你能感觉到这种嚼的这种丰富性和层次感会非常的强。
0: 厦门的海鲜做法充满了创意，甚至在海鲜火锅的底料上也能给食客们带来新奇的体验。
1: 火锅的锅底清汤麻辣番茄都吃过，但是呢有一种锅底准保很少有人吃过，就是豆浆锅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体验一个独特的搭配，豆浆涮东星斑。
0: 将东星斑片在豆浆汤底中涮一下，洁白的东星斑肉在香浓的豆浆中若隐若现，再加入宝塔菜、菌菇、番茄等食材来调味，令人食欲大增啊！
1: 滑口的那种口感，香味很足，本身的这个油脂感已经全部到这个汤里边了，汤喝起来又很鲜，然后又很醇厚，用平时用的那个白水去炖的那个鱼，炖出那种奶白色的那个状态，比那个要更浓厚一些。
3: 奶汤它比较自然的味道。
1: 嗯。
3: 那豆浆的话，它组合起来的话，它既有鲜味，又有香味，又有滑度、
1: 嗯，全都融到一起。
3: 对对。
0: 姜母鸭是闽菜中的特色菜品之一，而焖爆姜母鸭则在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口感更加丰富，香气浓郁。
3: 通过鲍鱼来结合鸭子，山海结合。那我又通过原著把这个姜母鸭鲍鱼去改良过，通过姜的吃法，因为原来的姜的话很咸很腻，然后又比较辣，所以说很多人不爱吃。姜丝的话炸的原理，然后把姜从我们软糯的咸香浓郁的改变成酥脆。
1: 姜丝的口感一入口是特别酥脆的，而且入口即化，你回口呢能感觉到就是有那种生姜的辛辣味儿，最后你才能感觉到姜的味道。但是你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完全不像姜的口感了，它炸得很酥脆，有点像我们平时在吃炸的那个小杂鱼。干鸭的鸭肉吃起来很劲道，散发着那种肉香味儿，很浓郁的肉香，而且吃的过程当中呢，你能感受到的是它的肉质呢又很细嫩又不塞牙，上边因为铺了一层鲍鱼的缘故，鲍鱼能让它的肉质变得又香又鲜，鲜甜鲜甜的。
0: 这道古法葱烧墨鱼也很能体现厦门厨师的独具匠心，为了确保墨鱼爽口，采用整只大墨鱼以低温葱烧的方法制作，加入墨鱼的墨汁儿，使得整道菜品色泽独特诱人。
1: 这道菜呢，从颜色上给墨鱼呢增加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它是把墨汁当成了一个调味品，它既可以调色，又可以去调它的味道。你吃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比我们传统光吃墨鱼去爆那个头吃到的那个墨汁要更鲜美，里边呢不涩，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 这个做法就相当于原汤化原食了。本身这个墨鱼的它的口感相较于鱿鱼来说，它就是更脆嫩一点的，而且散发着那种卤香味儿。
0: 厦门的海鲜菜品不仅味道鲜美，在视觉上也极具冲击力，无论是色泽、摆盘还是食材的新奇多样，都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和朋友们分享。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吃猪肉的一种高级吃法，在当地呢也叫做肉包肉。其实当地甚至有这样的描述：精肉千锤打成浆，薯粉相伴铺成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记者接下来去的后江带是由旧工厂改造而来的美食街区，灯墙上挂的零食就是当年厦门老食品厂生产的，这些怀旧零食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4: 短短的300多米的后江带路上，遍布的120几家的商铺，其中呢餐饮已经达到了90来家，所以我们这边是商家林立，美食遍地。
0: 现在的后江带会有哪些特色美食呢？这个肉包肉究竟是道什么菜？
5: 这个是属于我们闽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菜。肉燕呢，就是说是用那个猪的里脊肉打成肉泥，然后再加上地瓜粉，然后擀得很薄，像馄饨皮一样的，再来包这个肉馅。所以它跟馄饨皮跟馄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馄饨煮久了它是会烂掉的，但是这一个肉燕它不怕煮，长时间煮它都不会烂。
0: 原来肉包肉说的就是肉燕，厦门人喜欢把它和当地的头水紫菜搭配着吃，小火慢炖，让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这肉包肉在味道上会带给记者什么样的惊喜呢？
1: 这入口的感觉太特别了，你一入口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那种紫菜浓郁的香味儿，而且它会伴随着你咀嚼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香气会全程都在你的口腔里弥漫开。里边这个肉燕的口感很特别，你看上去它有这个外皮，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入口基本上感觉不到皮的存在，吃的口感呢是很弹牙的那种，平时吃到的那个手打的牛肉丸的这个弹性类似，但是远远没有那个弹性那么大。
0: 厦门的海鲜食材丰富，在一些传统做法上也有当地特色的风味。闽南的红烧鱼是糖醋口的，再搭配上酸笋，开胃可口。水煮三鲜也一改麻辣炒料的锅底，用小鱿鱼、虾、肉等做食材，很好地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儿。再来上一小勺辣椒油，那就更美味了。在厦门，有些菜不懂闽南语还真不懂是什么意思，比如烧酒配，乍一听以为是烧酒，其实闽南语的意思是下酒菜。三五好友晚饭后来些烧酒配喝酒聊天吃宵夜再惬意不过。闽南醋肉可以说是烧酒配的代表菜之一，制作闽南醋肉用到的食材很是讲究啊。
6: 牛肉民间叫黄金六两，每头猪它取出来只有六两肉，所以说比较稀有的一个食材。
0: 适当的腌制时间，均匀的裹粉，另外厨师还要掌握好油炸的温度和时间，醋肉要炸得软硬适中，色泽金黄。
1: 这个整个的外形就很像小酥肉，吃起来的口感呢也是外脆里嫩的口感，但里边的嫩呢跟小酥肉不一样，小酥肉呢它的感觉是炸得会偏干一点，这里边的汁水很丰富，因为里边用到的是猪颈肉，它是比较的多汁的，而且很嫩，所以你吃起来的汁水感会更充盈一些，包括它这个部位呢也是肥瘦相间的，所以呢里边还有一点点肥肉的加持呢，能感觉到整个的这种爆汁的感觉会更多。它是酸甜口的，本身呢它这个甜酸的比例已经调和得很好了，一入口的时候呢不是先感受甜或者酸，而是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这种口味的中和。
0: 除了闽南醋肉，这道生腌虾也是烧酒配中点单率很高的菜品。
7: 很新鲜吧，我觉得食材新鲜就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它腌的也刚刚好，
8: 蛮好吃的，就是那种蛮鲜甜的感觉，然后有点点甜辣的感觉，特别适合下酒。
0: 吃货们都知道潮汕的生腌是全国闻名，这厦门的生腌虾和潮汕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个生腌虾 的口味呢跟潮汕的生腌虾又不一样。潮汕的生腌虾它的口呢是偏咸鲜口的，它的这个蒜呢会更多一点儿。这个生腌虾呢，我觉得回口它的甜味儿鲜味儿很足，就整体你里边的虾肉因为它经过去腥之后，里边的虾肉依然保持着非常鲜嫩的口感，再加上这种甜味儿的

0: 一个中和，能感觉到越嚼是那种鲜甜鲜甜的味道。
1: 生腌虾虽然是海鲜，但腌制时间需要4个小时左右，而接下来这道嫩猪肝，厨师介绍是烹饪时间最短的。
2: 这个猪肝呢，就是选这个材料也很关键，就是我们正常是选那种粉干，粉干的话它会比较嫩，在煮的过程当中就是差不多7-8秒这样子就起锅了，它保持这个猪肝的最嫩的这个程度就起锅了，时间长它肝就会比较老，就没那么鲜嫩。
1: 仅需7秒，猪肝烫熟就可以食用了，再搭配一点豆芽在底下，最后加上热油激发香味儿。记者没想到这7秒能吃的荤菜竟然不是海鲜，而是这道嫩猪肝。食客们都在寻找的7秒猪肝口味上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0: 那个猪肝的口感是粉嫩粉嫩的，入口就是非常滑嫩的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跟猪肝跟这个豆芽搭配在一起，豆芽是刚刚炖生熟了的那个状态，脆度保留的刚刚好，然后上面的这个肝呢，它就是特别的粉嫩的很软糯的口感，嚼下去呢口感上就会很丰富。
1: 除了七秒猪肝，爆炒销魂猪舌头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趣味和技巧。
0: 这个爆炒猪舌你入口的时候是特别脆弹的那种口感，它的脆弹程度呢就很像平时我们在吃脆骨的那个感觉，但是没有脆骨那么脆，它经过高温的爆炒快速的炒过之后，你看它表面的外边的一点点皮有收缩的微焦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舌呢还保留了一些水分和嫩度在里边，而且在辣椒的这种刺激之下，你越嚼里边辣椒的香味会出来的会更多一点，回口辣味比较足的，因为本身猪舌呢它就是没有纤维的这种感觉，它也没有任何的筋膜和韧带，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又非常的有嚼劲儿，很脆嫩。
1: 记者最后一站来到了厦门的果壳街区，这里的海鲜档口有很多本地新鲜的海鲜食材，肉质鲜嫩的红花蟹可以做成避风塘炒蟹，通过炸制使蟹肉外酥里嫩，接着将避风塘调料爆香，再将处理好的蟹肉放入锅中一起炒制，最后加入适量的调味料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3: 刚好现在这一段刚刚碰到这个开海这个沙龙虾，这个也这一段也比较多，这种虾是本地的，这种也比较好吃比较脆，这种金三刀哈、哦、它非常少，船那么多一天好几千只船到海里面去抓，有时候都抓不到几只，吃到这种就是要碰运气。对了，
1: 厦门人制作鲜活海鲜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清蒸和白灼，清蒸金三刀，白灼皮皮虾，各式海鲜不仅食材新鲜，烹饪时间讲究，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食材的本味，道道咸鲜可口，回味无穷。夜晚的果壳街区变身成潮玩市集，让游客们在茶余饭后享受互动乐趣的同时，也对厦门夜市多了一份惊喜和期待。如今的厦门夜经济形态多姿多彩，这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沿，更成为了一座让人恋恋不舍的网红打卡地。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冯宝军，菜农心目中的技术靠山。冯宝军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这么多年，光是笔记本他就用了五六十个，十几把尺子。现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面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户用沼气安全管理。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蔬菜科科长、高级农艺师冯宝军。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的农业战线工作至今。在工作的30多年中，他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用他的话说，光是笔记本就用了50-60个，十几把尺子。现在呢，他的微信的通讯录里啊，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冯宝军的故事。冯老师您好。
4: 您好，听众朋友好。
3: 冯老师，在您这几十年的工作当中，其实您也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比如说您成功的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密云古北口镇的龙阳村在您和团队的帮助下也已经从当地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了吧，是不是呢？
4: 也不算惊天动地的事儿，干农业嘛，就是帮助农民推广技术，帮农民致富，这也不算太大的事，也都是应该自己做的事。他这个村呢确实是比较偏远，而且那个也是个泥石流搬迁村，他搬迁这个村的那土地肯定就是少点，就是其他村给土地肯定就没要来那么多，就是不是为了增加收益，建了个设施大棚。从08年开始吧，始终在给他指导着，这个技术，因为他们开始建也不知道他种啥种啥，后来就以他们村种辣椒定下来，这么多年了，始终，种辣椒，包括一些品种的选择呀、技术呀，包括一些销售的呀，我们都去经常的给指导。村里的书记也特别好，咱一头来了也都挺兴奋的，包括给他们培训了，包括给他们，而且村里的书记也特别负责，人家的书记也都是拿这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干，大中午的 去给装车，也都是无偿的吧。这些村里头这点主任书记都去帮着农民干活去，我觉得他们村里的书记也感动了我们。这人家都那么做，咱们也应该这样人家做好。
3: 嗯，
4: 所以说他那个村儿，说白了，当时那个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愿意上他，就是因为挣钱了嘛，他老百姓手里都有零花钱，还是消费量就大嘛。嗯
3: 啊，您是说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愿意去这个村了，是吗？
4: 都愿意去那村儿，因为他村里的农民赚钱了嘛，赚钱了他就能卖下去，在那村儿。
3: 对，那原来呢？原来是谁也不愿意去吗？难道？
4: 对对对，原来他是一个比较穷的村儿，也地薄，也不太好。
3: 哦，现在
4: 这样的村儿，我们也帮助了挺多的，像这里的村儿。
3: 刚才我还提到了您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4: 就预防的冻害，就是因为那个你随时为啥拿尺子拿观察它这个作物的长势呢？一受冻了，作物就跟它表现就不一样了。低温呢，我们就及时的到地里头，到田间，看看作物长得受冻没受冻，完了就及时的制定了一套这个防冻的措施，给发到农民手里头。我们密林的大棚，因为种果菜类它需要温度高。不像种生菜、叶菜、芹菜，它就是零度去也没事儿，甚至零下去也没事儿。这果菜那一低下零下二三度就冻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及时的这个发点这个技术措施给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说冻吧，有个别的那个可能是经验不到的一点儿，还一两个棚冻，所以说也做了点这个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也做了点事儿吧，就是。
3: 您冯老师一直
4: 是这类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包括虫害来了，这个我们都去下去给做技术指导，该打防范都做。
3: 对，您刚才说这不算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也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场冻害，一场虫害，我们农民朋友的，我们菜农的这一年的付出就付诸东流了。对吧？
4: 哎呀，也确实是，要是一盆西红柿，假如说一盆黄瓜，满天都能收入七八万、十来万，还有十多万，要真动了，这老百姓这一年真是这个就白干了，
3: 对，
4: 非常的沮丧，就会非常的
3: 是这样的，不光是这个经济损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就您说的沮丧啊，一种打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用惊天动地这个词儿也不为过。啊，而且您这个预防了冻害和虫害，不是帮助这一家，可能是一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对吧？
4: 对对对对，整个区、整个乡镇。
3: 对，
4: 像这类的工作，我们要必须得随时的监测，随时的预警，随时的给提出技术措施了。
3: 是这样，看似是日常的一些很琐碎的细节的工作啊，但是它这个牵动全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工作啊。其实也是您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比如说您也曾经因为压力大睡不着，这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阶段，让您压力大到睡不着？
4: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嘛，因为老想着农民的事儿，有时候那个向上级跑点项目，跑点啥的，我们都想做点那种对农民增收有益的事儿，不想做一些形象的工程啊。或者是弄个盆儿啊，弄个啥呀？把我们想把有限的钱花在农民的需要的地儿。有时候就是跟项目这个单位就跟交涉时候，有时候也做点折折吧。这种情况，所以说有时候翻来覆去，因为有时候一次交涉不下来，还得去交涉，是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翻来覆去在想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折腾的够呛，也就是。确实是想给老百姓干的事。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 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真的是这个工作推进不下去，或者说遇到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对您不够了解不够信任的时候，有没有
4: 这种情况？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有嘛。
3: 嗯，
4: 就是那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3: 嗯，
4: 就是说你开始好像他可能不认可你，最后一头你对他的指导对他的行动各方面的有帮助，人家慢慢就认可你了。好些事不都是这样做的吗？谁一去了就认可呀，是吧？
3: 嗯，
4: 就是好些个通过你的心来打动他，而且他有收益了。因为农民嘛又好说有时候也犟，就是你只要给他带来效益了，
3: 嗯，
4: 给他带来好处了，或者是帮助他做了什么事儿了，他会受很受欢迎，他有时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3: 嗯，
4: 很农民是这样。
3: 嗯，冯老师，您刚才说这话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有的时候又好说话又不好说话啊。
4: 是是是，
3: 但其实正好反映了我们农民朋友的一种单纯啊，朴实，是吧？
4: 嗯，是，
3: 他就是用事实说话。你能帮助到我，
4: 对对，
3: 你能对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让我的庄稼长好啊，我就会相信你，信任你，对吧？
4: 嗯，
3: 是这样。嗯，
4: 是
3: 啊，您有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是吧？
4: 嗯，是是是。
3: 嗯，有的时候疼得厉害的时候要靠打针去缓解啊。
4: 对，
3: 甚至是就是不能坐，对吧？
4: 哎，是那点身上可难受，恨不得都跳楼去，就是那种很难受，很难受，因为那走道都走不了。嗯，
3: 对，因为腰如果不舒服的话，是会影响人的走路的，
4: 嗯，
3: 对吧？
4: 嗯，
3: 所以有一次医生就嘱咐您必须得彻底的卧床休息，不能再走动，否则就有瘫痪的危险。可是那个时候您并没有听劝，为什么呢？
4: 身体的不好可能也跟自身体质有原因。
3: 嗯，
4: 但是确实是干这项工作东跑西跑的，也确实是有进棚有时候猫腰蹲着给指导的，也确实是对腰还有损伤。因为干我们这行业的人很多腰都不好。
3: 嗯，
4: 你说是的，因为进大棚可能湿度也大一点。
3: 嗯，
4: 当时呢哎呀也是有很多力量在支持着吧，其实这个想到农民的热情，对我们的信任，
3: 嗯，
4: 还有技术得到农民的认可，
3: 嗯，
4: 这些个也都支撑着我要一定要起来干下去。
3: 嗯，
4: 另外也是我也是一个党员，也有责任感，农民是这个农民的致富也需要党员引领带头嘛。
3: 嗯，听说那次就是您冒着瘫痪的危险也要继续去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是因为您那时候面临着一个项目的支持，得把它争取下来，是吧？
4: 也是各方打电话吧，想做这个项目，要亲自去看看，这项目到底能不能做。
3: 嗯，
4: 还有好些个农民在家里头打电话，老这长时间不来了，咱们这些和这个力量都在支持着我，一定要站起来把这事再做好。
3: 嗯，可是冯老师，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如果说您真的面临着这个瘫痪的这种风险，您可能真的就不能再去到一线去给大家这个指导了，没考虑过这个风险吗？
4: 哎，当时也这么想那么多，说实话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
3: 嗯，
4: 就想着哪天都有农户或者农民打电话 需求技术啊，也有时候问候问候啊，这是感觉到挺欣慰的吧。我觉得就是也得确实是也应该给人家干的事儿，
3: 嗯，
4: 就是这，
3: 嗯，
4: 这些年就反正开车走路没大事儿，现在就是当时是真不行了，当时20米都走不了了，
3: 嗯。就是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情况之下，您还要执意要工作，当时您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啊？
4: 啊，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反正也劝呗，尽量把身体保住了，但是总体上家里人对我的工作非常的支持，就是回来了早了晚了，为了鼓励做点好吃的，
3: 嗯，
4: 非常的支持，因为特别是有病了带着去看病头上，因为家里头也是一名护士，不是对这个也挺重视的。
3: 嗯，
4: 所以说他的对身体的这个其实也挺敏感的，
3: 嗯，
4: 但是呢这就是我在外面这个没白天的黑家的就这样说吧，
3: 嗯，
4: 那个干这点事儿呢离不开这个家属的支持吧，对我说实的也挺宽容的这方面。
3: 嗯，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一项工作的时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因为家人的支持是极大的一种动力啊，也给了我们的，他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这个大后方啊，如果后方的支持，
4: 确实是，
3: 哎，
4: 确实，所以说我也挺感谢的吧。
3: 嗯，是这样。您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
4: 这个我觉得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这句话，特别是在农业这个，我干着农业这事儿，我觉得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3: 嗯，
4: 没有技术，真是啥事儿，就是说真干不好。好些个大老板不懂农业的，进到这个农业的行列，因为他好干呢，农业嘛，不就种种地，不就长出来很好呢？其实他真不是那回事儿。
3: 嗯，
4: 每个作物都有每个作物的生长发育一套技术的管理，而且这个农业这个跟这个各行各业跟这个气候啊，包括天气啊，包括一些新技术，你比如说工业上的技术啊，互联网的技术啊，都需要沟通联系起来。不是说我觉得生产一个电视机顶这个简单，生产一个杯子顶这个简单，生产出来往那一摆哪会儿销出去，而且农业这个东西你生产出来，特别是蔬菜，你还得卖出去，
3: 嗯，
4: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环节，
3: 嗯，
4: 所以说这个紧紧相扣这点环节，
3: 嗯，
4: 不懂技术真是这个不行，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上体现得非常的深刻。
3: 嗯，您现在一般都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学习技术啊？
4: 一是书本上，二是那个互联网上，
3: 嗯，
4: 还有一个同事们去参加一些演讲会去交流，就是有可能在一个去考察考察，上人家干的好这些地儿学习学习，
3: 嗯，
4: 瞅瞅，有时候去一趟，哪怕学会一点点儿了，
3: 嗯，
4: 跟咱这不一样的就很高兴，
3: 嗯。是这样，冯老师，您长期在咱们一线这个工作啊，您也看到了我们农民群众有的时候种不好蔬菜水果啊，种不好自己家的地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困扰。
4: 对，确实是，
3: 嗯，
4: 因为不懂农业技术的人，特别是企业老板，不要轻易进入这行业。农户这一块呢，我们要带着他慢慢的学，慢慢的教，还可以。好些农户他都是有点

0: 些这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常年都按照自己的那个种植模式、种植方式坚持下来，就是说他的第一是习惯不容易改变，第二就是他对外来的专家的一些东西不够信任。您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农民群众？就是说他确实存在问题，可是给他指出来呢，他又不改，不去变，不去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呢，就得为了这项技术的推广下去，有时候要亲自动手。比如说，你比如说栽棵苗，或者是推广一项技术，亲自动手给他示范，他认可以后才能用。就是说，他得到实惠，他才能用。因为有些项目，有些技术，它是要投资的，所以说呢，必须得他有回报，他才能用这个。但是呢，他有的呢，他又不想用，所以说呢，好些个呢要亲自一把手一把手的教他，让他这么做这么做，慢慢他就认可了。同时呢，跟他互相之间也建立了朋友的关系。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冯老师，我通过您的讲述，我能感受到您是一位这个极其负责的一线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第一，您身体啊可能也会忍受着一些疾病的病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到这个前线去给大家指导。另外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的这个性格呀、脾气呀，千差万别，每天您要接触不同性格的人，可能要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是您还有那么大的耐心，亲自去手把手的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一种技术的指导，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着和不同人打交道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工作的难度，对不对？
1: 对，是，你说的太对了。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这话咋说呀？咋让他接受啊？都得讲究点方式，要没有一定的方式，你就硬拍的他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跟农民打交道。要是跟农民打交道打不好，你再有技术水平高，再好也是推广不下去的。
0: 嗯，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您都是怎么跟这

0: 这个农民朋友去打交道的，尤其那些遇到那些不太好说话的那些。
1: 哎，就是你比如说，有一次到地里头推广那个节水灌溉技术，原来他都是那个打水漫灌，他不认可，他就夸一放水哗就行了。因为现在国家也提倡节水，节肥是我们推广这个技术。他一瞅，因为他新接触这东西，他一瞅就烦，他总是想用自己那种方式，他省事儿不是？他一干习惯了是吧？完了，我们就给他安了一套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的咋用咋使，连续几天去教他咋用咋使，怎么负责，怎么省力，最后慢慢教会他，哎呦，挺认可。要不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关键就不让你在这做，但是你坐下来跟他谈，慢慢的说，慢慢的讲这些东西，最后你说那兄弟吧，就是最后把自己的大棚全部换上这个，我去了也都非常的感谢。确实是给你节了水了，你不花水钱花少了，肥也节了，肥钱也少了，而且你这不耐得病了，是吧？还环保了，这不都是咱们应该推广的好技术嘛？所以说这个他就最后也就认可了。
0: 是这样的哈，也是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实用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得学点心理学，学着怎么跟人的，怎么跟农民朋友打交道哈。
1: 不能强硬的来，一强硬的来，有时候他就倔上了，他就永远他就不认可你了，对。
0: 是这样。冯老师，眼见着我们的农民朋友从最传统的种植模式发展到今天哈，您觉得？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群体，整个这个群体吧，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就是我一参加工作的时候，20多岁吧，一毕业20多岁，好些都是年轻人在干这事儿。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吧，还是这代人在干这事儿。但是这几年不大一样了。这几年呢，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你比如互联网啊、省内化呀这些技术引进到农业上来以后呢，这个相当于干农业，这个就说白了就是有体面性这方面吧。就是有点体面了，就是跟原来不大一样了。完了，这个好些个年轻人也都回来干农业来了，而且他们接受这些新兴事物也特别的快。你说像我们这儿还有从这个清华这个附小的老师，这个回来建了点大棚干农业，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刚30来岁就干这个。还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个也投入到农业，他来了。他就是这方面还是有点改变了吧？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材料的应用，在这方面的加入的人群会越来越多的。
0: 就是您看到了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希望，是不是？
1: 对，是有希望的，是有希望。
0: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哈，您还有梦想吗？
1: 哎呀，这你干这一辈子的，也特别喜欢这个行业，也确实是跟好些个农民打交道，各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感情吧，就说这种情况，也喜欢这个行业，因为农民有需要的，我就随时的、无偿的去，还是去接着给他服务，谁需要我就去给他无偿的服务，做点社会有益的事儿，做点开心的事儿，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嘛。我也相信，因为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呢，也会有一些农户给我咨询呐、打电话呀，这个的我都会补偿的。会，因为农民干农业也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也不愧于我这个北京市劳动先进工作者的称号。那个家人呢，适当的机会也需要陪，应该家人的支持，你才能干好各项事情，不是？完了，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要出去旅游上哪儿呢？还是找这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者参加一些这个农业这个高科技这个研讨会啦，或者种业啦这方面的，边顺便可能当地旅游旅游，看看当地的风情，然后顺便参加一些展会，带回来点新的技术，如果有用的话，再传授给老百姓，再帮助老百姓。
0: 冯老师真的是践行了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是，这必须得学，啥东西不学，就算滞住了，就算发展不了了。你没准那个干点事儿，对身体还有好处。
0: 有一些精神寄托，让

0: 给农民登上致富，心里头其实挺安慰的，挺
1: 嗯
0: 好的。
1: 嗯。
0: 往那一躺一个，哎呀，这么多年了，也确实给农民做了点事儿，也挺欣慰的。这样的，也所以说呢，也不愧我这个全部青春奉献给这个农业了。
1: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啊，能够把更多的好的技术啊，来贡献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0: 好，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沼气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安全风险。比如有些农户没有对废弃、损坏、改造的沼气池进行妥善处理，容易出现沼气中毒、池壁坍塌、人员跌落等事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来介绍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董宝成。你好，董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啊，董老师介绍了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并介绍了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那这些成分呢，决定了沼气是一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啊，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包括火灾爆炸安全事故发生。董老师，沼气中毒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那么除了毒性之外，沼气的危害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除了这个有毒之外呢，沼气呢它主要成分是甲烷，它是一种易燃易爆的这个。
6: 是的。
5: 根据我们测算呢，就是1万立方米的沼气呢，相当于2.7吨的炸药。如果这个发生爆炸呢，也就是在20米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一个死亡半径，就这个里边人就基本上不会存活。那么在100米之内呢，人还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这个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4: 之前我们说了，我们除了要特别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之外呢，还要防范火灾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沼气会发生火灾或者爆炸呢？
5: 沼气它要发生火灾或爆炸呢，它必须具备3个条件。比方第一个是沼气里的浓度，就是甲烷浓度一定达到一定浓度，比方达到在5%到15%的时候，它才会爆炸。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有氧气，也就是里边要有12%以上的氧气浓度，它才会发生爆炸。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引火点，就是来引燃它。所以对沼气火灾爆炸这个预防呢，首先呢，我们第一是要避免沼气的泄漏，让空气中甲烷浓度达到着火点或者爆炸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消灭这个火源，就是在沼气设施周边，我们一般要标注上严禁烟火这种标志标识，而且就是禁止这个用明火吸烟，还要预防一些静电火花的产生，尤其是一些钢制工具和它这个机械碰撞的时候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有沼气生产或设施的这种场所呢，比方说厨房啊、发电机房啊，或者是这个用沼气的这种设施里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我们不让它的这个浓度进行积聚，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沼气爆炸的事故发生。
6: 是的。
5: 第四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或爆炸呢，就是我们还要及时的按照应急预案去这个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

0: 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护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那董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具体到护用沼气啊，它的安全使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3: 护用沼气的这个中毒事故稍微有点多，比方说2022年云南楚雄发生这个中毒事件，当时呢就是因为春节期间，就是头春节期间，这个农户呢打开他的化粪池，想取一点沼液来灌溉他的这个院子里的那牧草。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只老鹅就掉进去了。这个农户呢为捞这只老鹅，然后直接拿一个梯子下去，还没下去呢就掉进去，就造成死亡。后边呢他的邻居因为都在啊，然后接着一个一个都去救啊，造成了6个人死亡，然后1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犯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打开沼气设施池盖的时候，它旁边没有设这个安全防护设施，这样的话就让比方说鹅呀或者人呢容易掉进这个池里，造成了安全事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做这个沼气安全维修或维护还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如果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就知道啊你设安全设施然后怎么去施救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农户进去施救的过程中啊，他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安全操作规程去做。比方说我们说的，你要先通风先换气，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小动物去试一试这个小动物在这个沼气池里能不能存活。如果不能存活的时候，那人下去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测试一下。第四个呢，就是下池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护措施，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防毒面具，然后腰里呢最好也要做一个安全带或救援绳，在池上面有人看着，一旦它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把它脱离这个危险的设施。这些呢它都没有做。第五个呢，就是特别需要揪住的，就是我们不具备救援能力的时候，不要去主动施救沼气中毒的事故。当时呢就是只有这个老农掉下去然后中毒死亡了，如果他的那五个邻居不去救他，打电话或者是请这个专业的人员来救命，可以避免这个死亡事故的扩大化。所以就是说在做沼气救援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首先你应该是打电话去施救，而不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下池，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伤亡的扩大化。
1: 是的，那么在护用沼气管理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严禁随意打开沼气设施的这个盖板啊，这些设施，防止不管是人呀或动物掉进去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在沼气池啊或者是这个灶具啊还有管路这个旁边呢，不要堆放这些柴草啊这种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防止这个沼气爆炸。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呢，我们要防止小孩在这个有沼气设施的这个附近放鞭炮。从新闻报道上好多都是在化粪池上面放鞭炮，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沼气设施的输气管道要经常的这个检查，保证它的正确使用啊，防止漏气，避免这个造成那个沼气的这个事故。第四个呢，就是严禁进入沼气池、储气柜这种有限空间。刚才说了，就是目前咱们的农户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这个救援能力和专业的检测设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不要进入这种设施，如果需要进入呢，最好请专业的这个队伍去来维修维护。第五个呢，就是说在沼气使用的这个设施房间里，我们不要有休息啊或者是这种场所，就避免在这个卧室啊或者洗澡间安装这个沼气使用设施啊，这是沼气使用管理上面的几个注意事项。
2: 是的，是的，刚才董老师非常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了啊，这个我们在使用沼气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讲一讲，一旦发生了这个燃气的泄漏啊，包括燃气的失火呀，我们该具体怎么处理呢？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沼气啊、生物天然气这个泄漏或者失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是关闭燃气阀门，就是禁止它这个泄漏再扩大化。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开窗通风换气，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的这个浓度 就是提高来造成危害。
2: 嗯，
3: 但这个同时呢，我们不要开关电器，就是开灯啊或什么之类的，也避免使用电话，防止由于使用电器和电话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电火花啊，引燃这个沼气或者是生物天然气。第三个呢，就是说，迅速安全的撤离现场，然后打这个救援电话报警。啊，这是咱们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或者沼气这个失火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
2: 嗯，是，当然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一旦发生了有人燃气中毒了，该怎么处理呢？
3: 在沼气中毒现场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首先最好的是把这个人呢撤出这个现场，把他抬离这个现场，让他脱离这个原有的沼气中毒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要尽量解开它的这个领口皮带，同时呢也清理一下口鼻，防止里边有一些这个唾液啊或者什么堵塞，同时让人呢也侧卧，这样呢保持呼吸畅通，简单处理这个之后，然后再打救援电话就可以了。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2: 刚才啊，我们请董老师介绍的是户用沼气的安全使用一些注意事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呢？
3: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也非常重要。我们就拿这个在河南省发生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哈。
2: 好，
3: 这个在2020年4月8号的时候，一个养殖场呢，它有一个中转池，中转池里的水泵呢堵塞了。当时呢，就四个工人在这个附近，他们呢就想着是去把这个泵捞上来，然后把这个堵塞清通掉。一个人呢就拿着一个铁钩子，想去把这个水泵勾出来清理一下。结果呢，他在进入池还没有爬上来的过程中，就晕倒在池里边了。在一旁边的这个三个人一看呢，就赶紧下去施救。结果第二个也晕倒在这个池里边了。那上面这两个人呢，一看下去施救会产生问题。然后就没有进去，然后报警打电话，然后才解决。这样的话，就是现场造成了两个人死亡。从应急管理局对这个事故的分析来看呢，它事故的原因主要就是说，由于养殖场还有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没有按照有限空间进行安全的培训、隐患的排查和管理造成的。咱们农村沼气呢，基本上都属于有限空间这种，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沼气池、储气柜，包括一些这个管道井，这都属于有限空间。在有限空间操作呢，国家出了一些规定，它要求呢，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沼气工程里边有有限空间并确认了，那么其他人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一定要履行一个审批手续，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要进去，然后才能做后边的防护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作业呢，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的作业。就刚才说了，通风呢是降低它里边的这个硫化氢啊或者是甲烷的浓度，检测呢就是确认在一个安全浓度范围之内，在这个两个之后才能后作业。所以就是说，在有限空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必须要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的这种防护设备，同时呢要设置一些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措施的这个作业。就是进入池里边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或者是有保证的这个安全设施，比方说我们一些防毒面具，还有一个我们要有主动通风措施，还有我们要有安全绳。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作业人员呢，一定是通过这个安全作业培训，他在作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遵守哪些程序，我要配备哪些器具，那么下去呢我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只有这个培训合格的人才能进入，如果是没有经过培训是不允许上岗作业的。第五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做到上述特点之后，我们还要 做好一个应急措施，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认为可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发生意外，我们来怎么解决。所以就是一定还要有应急措施，尤其是要有一些这个抢救的设备啊，严禁刚才说了盲目施救，哎，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呢，尤其注意的是一个进入这个沼气工程就是有限空间帘前30分钟要进行检测，如果我中间出来了这个中断时间超过了1小时，那么你再次进入的时候要按原来的程序再走一遍，要重新检测一遍。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限空间，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沼气工程的这个沼气池内部啊储气柜里边做作业的时候，它的含氧量要一定在11.5%以上。同时呢，就是对硫化氢二氧化碳也有一些要求，比方说硫化氢啊，这种它要求在10个 ppm 以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才能进入。第三个呢，就是沼气工程的施工人员应该配备一些必要的仪器措施，比方说你一定要配备一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那么进入池体，尤其是在扰动这个我们发酵原料的过程，可能会瞬间产生一些气体，那么如果有或达到浓度超过咱们设定值呢，它就会报警，这样的话你有一些。第二个就是还要有一些有毒气体的检测报警仪，还有一个就是防爆化机，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这防爆化机可以直接来呼救，同时呢就外边也要留人。
1: 董老师，接下来啊，我们结合国外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再来讲一讲，在沼气安全的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3: 好的，就是我介绍两个这个欧洲的案例吧，因为沼气工程呢应该看欧洲，欧洲的沼气工程发展是最好的，那么他在这一块呢做的也是非常好。我首先讲一个荷兰污水处理厂，就是用沼气工程的这么一个案例。因为现在呢中国的沼气和国外相比呢，在监测控制这块还稍微落后，那么当时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沼气工程已经达到了就是在线的监测、在线的预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发生了一些爆炸事故。这个过程呢是当时是每一个就在一个沼气工程上，它的这个沼气发电机发生故障，当时是在晚上1:53的时候就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呢，沼气呢就进入储气柜储存起来，那么储气柜就慢慢升满了之后，它就开始压力增大，压力增大之后呢就是储气柜就发生报警，就是它叫一个

0: 我就进行了一个高危报警。高危报警之后呢，在他的这个操作间建筑里边就发现了有这个沼气泄漏的这种预警，就是在它每一个有限空间的设施或者沼气容易出现的设施，它会安一个报警器。那么一旦你的这个甲烷浓度达到，比方说咱们说的2%、3%或超过1%的时候，它就会报警。这个时候呢，建筑物里边也发生了这个检测的有发生了预警，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到了6点钟，也就是我们在早上1:50的时候已发生故障。那么在3点的过程中呢，沼气柜就是储气柜发生了高危预警。那么在6点的时候，沼气工程内的建筑内已经发现到了沼气检测。这个时候呢，在6:30的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储气柜的容积，就是咱们说的储气量，在急剧下降，然后到达了一个最低位，就是在7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低位预警，也就是我储气柜里的所有的气已经跑没了，到了低位预警。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发生了4次，一个就是说发电机停出现了报警，然后储气柜这个储气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内产生了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储气柜低位预警。在这4次预警之后，然后在早上7:50左右，也就是8点左右就发生了爆炸。
1: 那么发生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最直接的我们分析原因就是什么呀？它的故障之后啊，它的这个储气柜是和这个操作间连通的，连通过程中呢，它之后有一个凝水阀，凝水阀呢，它是通过这个管道井直接就跑到了这个沼气工程的建筑了。所以就是除了前面咱们说的发电机故障停止运转发生了一次报警，储气柜高位报警，然后储气柜低位报警，然后建筑内预警，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管道井造成了扩散。同时呢，它的防护措施又很好，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个预警器，但是还剩防障班原因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工人在那儿值守，从凌晨2点到第二天8点的时候，他都没有在现场，就是爆炸之后才能现场。所以这个问题反映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为过错，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不按照规章制度来执事，就会造成安全事故的这个形成。所以他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人一定要按规范按制度来行事，那么一旦不按照制度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你发现不了，就会造成重大的这个事故，整个这个

0: 存在一定的失误的。也就是说，从储气柜通过管道井的溢散到这个发电机房里边，它是存在设计问题的。如果在管道井和这个发电机房中间不连通，它可能会到室外溢散，因为咱们知道甲烷的浓度很低，可能会环境造成影响，但是不会造成爆炸。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设计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使这个整个沼气工程存在了一个重大隐患。也就是说，从储气柜到发电机房这种有火花、这种容易形成爆炸的空间，它进行了连通，这是它的这个设计错误。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整个过程中呢，它的预警呢，只是在它的厂区里，它没有和更多的人进行联动。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了，人为的错误是因为值守人员没有。那么值守人员如果发生什么病患呀或什么这种，也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沼气的预警应该有更多的联动。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四个预警和他们的管理人员，和他的厂长和老板都进行联通，比方说咱们的手机。哎，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到你手机上，让老板看到，让管理人员能看到，也会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2: 通过这个事故啊，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
0: 这个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有三块。第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不规范操作，然后物的不安全状态。第三个就是说，设计和管理上的这个不联动造成了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一个沼气工程，咱们就说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从设计、操作、管理，包括后续的应急处理方面，要系统的去考虑，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沼气工程中毒事故。这个事故呢，就是说给我们的人员教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职的工作，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个沼气工程呢，它是发生的怎么一个事故呢？这个沼气工程呢，它处理的是一个屠宰场，就是屠宰场的剩余物，它每天处理大概是25吨的这个就是屠宰这个发酵剩余物。但是它这个屠宰发酵剩余物里边有一些什么产品呢？有一些叫猪肠膜，就是处理猪肠膜的，里边有一些就是化工原料。它在迅速的沼气工程过程中呢，它路上可能由于晚了，所以就晚到了，它就把这个收集车呢停放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他才放到这个收集池里，结果呢，他这个处理的这个废弃物里边有一些这个叫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呢，它和沼气工程原来的这些物品呢混合之后就产生硫化氢了。硫化氢呢，就是正好他们在卸料的过程中呢，这个工人没有按照安全操作，就是我直接从卸料口做，他是直接把一个检查口打开就开始往里边卸料。所以这个卸料之后呢，它由于存放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稳定剂和原来池里边东西产生硫化氢，就直接从一块儿出来了。当时呢，现场也没有一些咱们说的报警装置，所以就造成了当时大概就是4个人伤亡，1个人重伤。
2: 那么德国的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存在哪些问题呢？
0: 从这个里边我们看呢，它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没有按照规范，就是我应该每天定时定点的投放这个里边，然后来处理掉。他在外面存了一天，就是这个屠宰场有些这个稳定剂发生了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卸料的过程中，他没有按照这个要求从卸料口进，就是说直接是从这个一个金属盖门进去的，这样呢，从这金属盖门上造成了大量的有害气体的溢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过程中，我们的预警装置没有覆盖到，就是没有这个沼气报警装置，这样呢，就是这个现场的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去逃离，溢散出来了之后中毒，4个人就死在那儿了。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熟悉的这个沼气工程保持警戒之外，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培训，尤其一些新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还要更新。而且就是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常善于思考，就刚才说的那打开的盖板的时候，因为它放了一天，所以其实在这个储存罐里它就产生了这个沼气和硫化氢嘛。如果有一些常识，我们有一些知识培训，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这4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他没有警觉，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个不安

0: 全不稳定的环境里工作，
1: 嗯，
0: 我们应该佩戴一些可能发生的这种防护面罩什么之类的。如果当时佩戴这些东西，也会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沼气的特性，还要了解和沼气相关的这种发酵原料的特性，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而且呢，对于整个过程来说，我们尽量的扩大它的这个预警报警的这种设施的覆盖面，尤其是这个硫化氢的这一块的。这样的话，一旦任何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只要是这个不中毒，我们就有缓冲时间来施救。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警，就是一个是新事物我们要经常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警觉性，不能说四个人都死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更好、更多的这种发生危险的场所进行监测、进行预警设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和这个上述的那个荷兰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是一致的啊。我们只要是人的规范操作，这个所有事物的这个安全状态然后我们有一些经常的检查，解除这个隐患沼气工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是的，刚才董老师讲了两个国外的发生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事故，这其中的教训呢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吸收，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0: 农村沼气的安全工程呢，这个应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0: 除了完善可靠的安全装备、合理可行的技术手段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外，还要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特别是要重视操作人员和农户安全意识的培养。只有把安全放在首位，认真落实这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这方针，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合理加大安全投入，才能有效防范农村沼气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紧抓住国家双碳战略和乡村生态振兴这个两大历史机遇，全面发挥新时代农村沼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
1: 是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郑重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份面向全世界的承诺呢，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农村沼气发展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呢，沼气将为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小满时节了，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地里的庄稼一天比一天饱满，田埂上的苦菜也到了最鲜嫩的时候。古人讲小满吃苦，不单单是应季而食，更藏着一种生活哲学，日子有点苦才能咂摸出甜来。那古人到底怎么吃苦？他们的餐桌上除了苦菜，还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味道？南方和北方的物产是怎么流通的？有些我们以为是原住民的蔬菜，其实呢，经历过一场漫长的变形记。今天咱们接着穿越，顺着水路走一趟，看看古代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多少生活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这确实，
3: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这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哎，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4: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3: 对，
4: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3: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的。
4: 对，
5: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着蛋炒饭吗？
3: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4: 也具备这个条件，
3: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儿了。
4: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3: 啊。对，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4: 但是锅巴，
3: 哎，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4: 对，好，那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3: 哎，对，
4: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哎，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哎，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时岂能什么什么？饥患什么数千里，然后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物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3: 对。
4: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

0: 相当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1: 没关系，会有人把它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他关键他自己得升级。
2: 嗯。
0: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它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2: 没错，
0: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2: 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的流量这么大。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0: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是
2: 对，
0: 吧？你
2: 没
0: 要
2: 错。
0: 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2: 对，
0: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2: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儿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0: 从义乌来的是，
2: 整点零食，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1: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2: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他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维坚，这个维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宁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0: 这到江浙了是吧？
2: 绫罗绸缎，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0: 哎呦呵，
2: 哎，
0: 这边的
2: 这
0: 好
2: 种
0: 东
2: 东
0: 西。
2: 西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
0: 宣纸。
2: 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食吃得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始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0: 这都是好东西。你看，
2: 对，
0: 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2: 这都解毒用的嘛，
0: 对，
2: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维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他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呀，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0: 云梦鱼，
2: 还鱼酱，
0: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啊。
2: 还那会儿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0: 腌过的。
2: 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字的。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螃蟹是什么味道。
1: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0: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腌制的。
2: 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螃蟹。
0: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

0: 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1: 哦，那可能还
0: 也
1: 真
0: 是
1: 是，
0: 腌制的，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那种感觉，但不知道是不是
1: 那
0: 这种
1: 差不
0: 意
1: 多。
0: 思。
1: 广宁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离绍兴也不远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了，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2: 就咱炒菜那个姜。
1: 应该是吧？那就反正叫它叫蜜姜。
0: 这个可是真好吃，
2: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0: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啊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就特别好，特别压。
1: 还有最重要的，莲藕，
0: 蜜藕。
1: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那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的保质期长，这是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哎，就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阔姜，叫阔姜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您像这个海南，南海郡，就是
0: 站得最远了。
1: 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他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哎，说点不多的，石斛，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粘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0: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这
1: 哎，对，看像这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2: 做成包包嘛，也许。
1: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2: 脐橙，
1: 哎，对，柑橘类的。哎，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供。但是，
0: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2: 后来的品
1: 对，
0: 种，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还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所以
1: 但
0: 它
1: 是，
0: 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1: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3年的时候，说豫章郡一次性上贡6000个橘子，柑子6000克，像有那么一个
0: 那真
1: 记
0: 是
1: 载。
0: 不少嘞。
1: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你唐朝时候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2: 这可以就可以跟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1: 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橘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有个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之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0: 哎呀！
1: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说梨这个东西它沉呢，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0: 捞回来了。
1: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这东西嘛，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橘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梨子
0: 说明
1: 往
0: 还是
1: 苏州
0: 很
1: 运，
0: 频繁的，
1: 对，
0: 是吧？那我想知道刚刚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
1: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儿，然后这个，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 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呢？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
0: 嗯，
1: 历史里就记载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儿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我管不了，说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0: 这俩好吃啊！
1: 哎，停受不了。哎，
0: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
1: 对。
0: 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烤鸭
1: 啊，是那是
0: 对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就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 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烤成，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的，是甜口的，
1: 没错。
0: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飘飘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1: 哎，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0: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
2: 嗯、
0: 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1: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鸭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0: 赶过来，
1: 都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他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哎，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就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等于说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0: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1: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
0: 哦、哇，太给面子了，真的。
1: 为什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
0: 嗯，
1: 海淀，海淀，
0: 还有电呢，
1: 还有电，
0: 白洋淀，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
1: 嗯。
0: 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些土方各的地方，叫
1: 在这儿沉淀
0: 海淀
1: 了，
0: 了，哎。
1: 哦，海淀。
0: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也
0: 哎，
1: 有了烤
0: 对。
1: 鸭的诞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提到的茭白其实很有意思，一种作物从粮食变成蔬菜，不是人刻意为之，而是一场偶然的疾病，这在中国农业史上并不少见。作物的身份会变，人的吃法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吃饱吃好的那股琢磨劲儿。说到琢磨吃啊，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认真的。您看现在，从外卖平台的时令推荐，到超市里的24节气专柜，古人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在今天反而越来越时髦了。就拿小满来说，不少乡村推出了采苦菜、品野菜的节气体验游，城里人专门跑到乡下就为尝这一口苦。您看日子好了，反倒愿意吃点苦了。那古人琢磨吃可不止于食材本身哈，调味也是一门大学问。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的餐桌上自有滋味。那问题来了，辣椒是什么时候来的？辣椒没来之前，古人拿什么解馋呢？继续来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的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那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啊，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0: 对，
1: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0: 对，
1: 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5: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水浒传》啊。《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0: 嗯，
1: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0: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
0: 哎，
1: 这种感觉，
0: 你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5: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1: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5: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5: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
0: 嗯，
1: 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0: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0: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 所以到明朝

0: 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吭吭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的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哇，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儿，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儿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酉时卒。喝完酒，这人就躺那儿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1: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吗？
0: 哎，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1: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0: 哎，
1: 系，
0: 对，
1: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1: 好看
0: 它
1: 香，
0: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儿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征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个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哎，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告诉大家，
0: 哎，对，
2: 那个
0: 哎，
2: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诗百篇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是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诗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哦，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2: 是
0: 当然也保
2: 当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这。
1: 啊，那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哎，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一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哎，
1: 他是可以的。
0: 哎，他可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就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啊，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
1: 嗯。
0: 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又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去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
1: 嗯，
0: 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
1: 嗯，
0: 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
1: 嗯，
0: 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这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献墨，就是大街小巷千伯屠孤无故碰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 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

0: 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它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就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啊。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
1: 偷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它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它高度久，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
1: 普及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儿分销，
1: 打点散楼的，
0: 对，然后还有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说是《梦凉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它叫兼卖诸般小酒，十次随意所换。

0: 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虎，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酒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所在这儿。然后呢，这个酒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0000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酒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哎，
1: 哎，你
0: 但是
1: 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2: 也
0: 搞
2: 是有
0: 也
2: 可
0: 很正
2: 能
0: 常。
2: 的。
0: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一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索唤，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蘸料，我觉得
1: 法
0: 他
1: 兰
0: 们
1: 根是吧？
0: 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
1: 黄子就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1: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的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他在果阿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阿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跟华人呀，华南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
2: 观，
1: 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哦，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 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乾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2: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儿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2: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说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火。说土苗用以代盐，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1: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1: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1: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2: 是不是
0: 后，
2: 还有猪鱼？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1: 是
0: 没
1: 吧？
0: 错，
1: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1: 啊？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猪鱼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对很多人这个认为猪鱼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猪鱼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1: 少。
0: 哎，对，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1: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是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1: 那就是日本人从咱这儿学过去的。
0: 哎，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吃这东西，吃这玩意生虫就去升天了
1: 就过去了。
0: 嘛？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考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它可能寄生虫少点，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2: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1: 对呀、啊。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2: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1: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对。
0: 只能吃个饼。哎，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1: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二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 那得可能也带钱。

0: 说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哎，于是乎这
1: 好
0: 个，
1: 好，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崮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的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正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得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相应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1: 桂皮吗？
0: 的。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 吗？
0: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里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肯定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反正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
0: 对。
1: 那看副食店呀、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来听听。
2: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

0: 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1: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0: 老乌鸦炸酱面
1: 啊，
0: 是什
1: 对呀、
0: 么？
1: 啊，您故事军编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0: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2: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然后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儿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0: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
2: 对。
0: 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2: 对，
0: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2: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啊，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啊，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这期节目听下来，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中国人的餐桌从来不是封闭的。张骞带回了西域的种子，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辣椒，每一次交流都在饭碗里添了一勺新的滋味。回到小满节气，古人说小满吃苦，苦菜清热去火，顺应天时。那时候没有辣椒，但苦味里头也有智慧，日子再苦也要好好吃饭，生活再难也要咂摸出一点甜来。节目的最后，再给您留个小问题：您家乡有什么跟苦有关的食物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再见。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妻家中门窗完好，却遭人和平潜入，不仅黄金翡翠和现金不翼而飞，更蹊跷的是连象征着结婚誓言的2本结婚证以及婚礼上佩戴的普通胸花也被一并盗走。现场没有破坏痕迹，监控里人来人往，警方在700个小时的视频中大海捞针，却意外锁定了一名手捧鲜花身穿白衣的神秘男子。他为何在作案后第一时间全款买车？他手中的鲜花究竟要送给谁呢？那本被偷走的结婚证又藏着怎样扭曲的心理动机？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结婚证离奇消失，700小时视频锁定白衣男子。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直击人性底色。大家好，我是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2: 大家好，我是律师阿超。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梳理案件背后的警示，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风险，多一份平安。
1: 哎，阿超律师啊，我今天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有点离谱。而且这新婚小夫妻有点倒霉。你说这个新婚燕尔的生活甜甜蜜蜜的，怎么家里就遭贼了呢？最奇怪的是，连2本结婚证都不见了。
2: 哎，你没听错啊，这不是故事，是2025年发生在云南德宏瑞丽市的一个小镇上的真实入室盗窃案。时间来到3月27号深夜，张先生和妻子刚结婚3个多月，正是日子最红火的时候。那天晚上，夫妻俩洗漱完准备休息，妻子呢习惯性走到梳妆台旁边，想拉开抽屉拿点东西。
1: 你看，结果一打开，怎么着了呢？直接懵了吧？
2: 对，直接懵掉。这个抽屉里啊，空空荡荡的。原本呢，放在里面的这个50000元现金，厚厚的一沓婚礼红包，结婚时买的全套黄金的5金。
1: 哎，这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我们常说这个结婚啊，有彩礼啊，有这个5金。这个5金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2: 这个结婚5金是啥呢？就是结婚5金通常是指中国传统婚嫁习俗中的黄金饰品组合。各地呢可能不太一样，大致都会在比如说像金耳环、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和金吊坠这几种里面去选，然后进行一个搭配，作为这个男方对女方的一种表示。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啊，按照这几年这个黄金的价格来看的话，可以说如果凑齐了5金一套的，这个价值可是挺高的了。
1: 没错哈，关键刚才说到了，他丢的不光是这5金，还有别的呢，是吧？
2: 对，还有几件贵重的翡翠首饰全都不翼而飞。最让这夫妻俩头皮发麻的什么呀？2本结婚证，还有这个婚礼上戴的纪念胸花也一起消失了。
1: 哎呀，我感觉这个案件啊，比这个剧情还要离奇又惊悚哈。
2: 对，
1: 咱们都知道那个小偷啊，他来肯定是冲着钱财来的，对吧？难道他还来破坏人家感情呀？这结婚证他又不能卖钱，偷他干嘛呀？
2: 这也是警方第一个想不通的疑点。夫妻俩回忆呢，他们平时这个门窗都锁得挺严实的，从来没有马虎过。这次案发呢，门窗也是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破坏的痕迹，这个锁具也都是正常打开的状态。
1: 哎呦，感觉就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东西偷走了哈。这是不是就咱们说的什么这个和平进入哈，所谓的熟人作案，是不是就这样啊？
2: 对，夫妻俩他们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妻子还以为说是不是婆婆担心不安全，帮忙收进保险柜了，然后赶紧去问，结果婆婆说她根本就没动过。
1: 哎呀，这财物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我想就是说，这家人当时发现财物丢了之后，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吧？完全就是处于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啊，就觉得太蹊跷了。
2: 对，没错，夫妻俩呢是越想越后怕， 妻子呢就跟警方说、
1: 嗯、
2: 当时浑身都在发抖、
1: 嗯、
2: 他想就是万一他突然走出房间和这小偷撞个正着，
1: 哎呦天哪、
2: 这个
1: 不敢想象啊，这结果。
2: 对，尤其是对方身上再带点凶器、嗯、那这个后果真的不敢想。
1: 嗯，这真是人在家中坐，贼从门里来呀、啊、我感觉这个小偷心理素质也是极好啊。
2: 嗯，警方呢赶到现场以后，他第一时间是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像卧室的这个门把手啊、抽屉表面都做了这种指纹和脱落细胞的提取，可是结果很遗憾，卧室呢因为是日常生活这个活动区，大量的生活痕迹已经是把嫌疑人的这些痕迹完全给覆盖了，
1: 嗯，
2: 比对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
1: 哎呀，感觉如果这个信息没有的话，这个线索就直接断了哈。
2: 对，
1: 我们在寻找嫌疑人的过程当中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了。
2: 嗯，而且呢不仅是线索断了、
1: 嗯、
2: 还多了一层迷雾。
1: 哦，什么迷雾呢？
2: 夫妻俩最后一次确认这个财物还在是3月初的时间。
1: 嗯，
2: 而这个报案的时间呢是3月27号，中间呢跨度整整20多天。这20多天里，因为刚结婚，家里是天天有亲戚朋友同乡来串门啊、道贺呀，还有留宿的，进进出出的这人是真的多得数不清。
1: 跨度是有点长哈，20多天，这排查难度也非常大呀，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呀，什么时候下的手啊。
2: 对、
1: 嗯、
2: 警方呢当时甚至做了一个最不情愿的假设，说会不会是亲戚里边的人干的。可是呢小两口表示，这一呢是不想声张，怕万一真的是这个亲戚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然后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1: 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挺为难的，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来去证明就是亲戚干的，对吧？那如果是感情纠纷呢，会不会是有人，哎呀，看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感情特别好，又结婚了，就嫉妒他们，故意报复呢？
2: 这个也是警方重点排查的一个方向。
1: 嗯，
2: 可是一查才发现啊，这对夫妻呢是从高中相识、大学相恋、毕业结婚，整整10几年的感情，是稳定又恩爱。男方呢不喝酒不赌博不闹事儿，女方是温柔踏实，两家都是本分人家，没有任何的第三者，没有任何的感情矛盾，更没有仇人。
1: 那这个小偷为什么要偷结婚证啊？这完全说不通啊。
2: 哎，没错，这一个全案第一个巨大悬念就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1: 嗯、
2: 这到底是普通侵财案还是有预谋的报复案？小偷的真实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呢？
1: 哎，我觉得在这儿咱有必要给大家普普法了哈。就刚才这个阿超律师他谈到的普通侵财案和预谋报复案，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2: 这两类案件呢，通常需要着重的去关注犯罪嫌疑人他的主观故意恶性。
1: 哦，咱不妨这个一个个来说哈，阿超、
2: 嗯、
1: 咱先说说这个预谋报复案吧。
2: 嗯
1: 嗯，
2: 如果是这种具有预谋报复性质的犯罪啊，犯罪嫌疑人呢通常会在犯罪前做好充分的预备准备，
1: 嗯，
2: 目标非常明确，手段可能也会比较狠辣的。
1: 哦，
2: 并且呢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时往往夹杂着他自己的这个仇恨啊、怨恨啊，案件很有可能会从一个轻微的人损、财损的纠纷，
1: 嗯，
2: 升级到严重的人身伤亡事件。
1: 哦，那这个普通的侵财呢？
2: 普通侵财案件的话，也其实就是常见的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利这类案件。有的犯罪嫌疑人呢，他并不是说经过精心的预谋，而是看到了对方的这个财物可能缺乏一些妥善的保管呀，然后临时起了这个犯罪的故意。
1: 哦，
2: 往往呢都是以图财为最终目标。
1: 嗯，
2: 因此如果是同样类型的犯罪，
1: 嗯，
2: 犯罪嫌疑人是基于预谋报复实施犯罪行为的话，那么鉴于他的主观故意恶性相对更高，
1: 嗯，
2: 可能也会受到相对更重的刑罚。
1: 确实是啊，这个预谋他肯定是前期做了准备工作嘛，是吧？他这个结果肯定会更加的恶劣一些啊。
2: 嗯，
1: 好，我们再次回到案件本身啊。刚才说到现场没有线索，时间跨度又大，人员又复杂，感情纠纷呢也被排除了，那唯一的谜团就是这小偷到底为什么要偷结婚证呢？阿超，那警方后来是怎么找到突破口的呢？
2: 哎，天无绝人之路，警方在勘查中突然注意到张先生家院子里装了一个监控探头，这个监控探头呢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而且存储量

0: 非常大，这个视频能够保存整整一个月，刚刚好完全覆盖了三月初到3月27号所有画面
1: 啊，监控啊，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的线索了。
0: 哎，可是高兴没两秒，难题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啊！一个月的视频将近700个小时，这嫌疑人作案其实最多也就几分钟，
1: 嗯，
0: 要在这700个小时里找出那几分钟，那相当于就是大海捞针啊！
1: 可以想象哈、啊，这需要这个咱们的民警同志们得逐帧逐秒的排查哈、啊，眼睛都得熬坏了，真是太辛苦了。
0: 确实是，真的是通宵熬夜、轮班看，
1: 嗯，
0: 监控正对着家门口，民警呢坚信嫌疑人不管是谁，他一定得从这个门进出过。
1: 可问题是啊，这个那段时间家里访客太多哈，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
0: 嗯，
1: 这小两口可能有的时候都认不全是谁哈、啊。
0: 对，
1: 哎，我在这儿想说句题外话哈，阿超，你结婚没有？
0: 还没有。
1: 我结婚了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经过这个婚事儿都知道，就是得扒一层皮。为什么呀？因为婚丧嫁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对吧？
0: 对。
1: 结婚的时候，我们从备婚到婚礼当天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啊，非常的繁琐，而且在结婚当天的时候，家里会非常的热闹，人来人往的特别多，男方亲戚、女方亲戚、男方同学、女方同学、爸爸同学、妈妈同学等等等等哈，完全就认不过来。我觉得这个小两口也处在这样的状态哈，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亲戚带朋友，朋友带同乡，他也没有办法去核对。
0: 对，
1: 哎呀，太磨人了，这眼看有线索了又卡住了。
0: 哎，就在这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1: 嗯，
0: 第二个重磅悬念来了。
1: 嗯，
0: 警方呢扩大走访，发动村干部在村里摸排，村口有一位常年摆摊卖菜的这个村民，他提供了一条让所有人警觉的信息。
1: 哎，是什么信息呢？
0: 这位村民说呀，3月25号中午，村里呢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年轻男人，
1: 嗯，
0: 20岁出头，身材偏瘦，穿一件白色衬衫，背着一个双肩包。这个人呢在菜市场附近站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不买菜，不问价，也不跟人说话，就一直在那儿东张西望，盯着各家各户的这个院子和门口看。
1: 哎，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踩点啊？
0: 哎，更巧的是，张先生的邻居冯女士也向警方反映了一起惊魂事件。就在3月25号的下午，她在家突然听到这个狗疯狂的乱叫，一抬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伸头往她家里客厅看。
1: 啊，光天化日闯空门啊，这个胆儿也太大了吧。
0: 对，冯女士呢当场就质问他是谁，要干什么。那个男子呢特别的镇定，张口就说出了冯女士侄子的名字，
1: 嗯，
0: 说自己来找他。但是呢，冯女士她侄子常年是在外地打工，根本就不在家。
1: 他在撒谎呀。哎呦，如果是我，我得呆愣在当场，直觉告诉我有坏人呢。
0: 对，好在啊，这个冯女士反应真是极快，
1: 嗯，
0: 立刻就假装朝屋里喊说，嗯，老公你快出来一下，有人找。
1: 嗯，
0: 然后结果那个男子一听呢，马上就改口说，哎，走错门了。然后呢不慌不忙的慢悠悠的从大门走了出去，一点都看不出这个慌乱的感觉。
1: 先说这贼吧，心理素质太强了哈，我觉得这绝对是惯犯级别的哈。
0: 嗯，
1: 在这儿得替这个冯女士点赞。哎，她的反应太快了，是不是？她能立马反应出来，要假装家里有人给这个贼带来震慑，而且是这个家里有这个男性，是吧？
0: 对，
1: 嗯，
0: 警方呢当时立刻把这两个线索合并了，白衣、瘦高、背包，3月25号在村里徘徊、闯空门试探，所有的特征都是完全吻合。
1: 嗯，可现在我听出来了，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没有答案哈。
0: 嗯，
1: 这个白衣男子到底是不是闯入张先生家偷走结婚证的那个人呢？哎呀，真是太刺激了哈！刚才我们说到神秘白衣男踩点儿闯空门，心理素质强到吓人，他到底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
0: 警方立刻调取了冯女士家门口的监控，画面一出来，所有人都确定了。这个男子是翻墙进院子的，冯女士家有围墙，大门紧锁，他是从监控死角的矮墙翻进去的，
1: 这不就实锤了吗？肯定是来偷东西的。
0: 哎，监控里呢看得很清楚，男子是高个子，皮肤偏黑，背灰色的双肩包，双手空空的，走路姿态特别放松，就跟逛自己家院子一样，没什么区别，看不出任何紧张慌乱的样子。
1: 嗯，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0: 啊。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把冯女士家监控和张先生家监控做时间对比，结果让所有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1: 怎么样？
0: 这个白衣男子啊，他从冯女士家离开以后，仅仅过了10分钟，就从张先生家的正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1: 10分钟啊，哎，我就听过一句话叫贼不走空，我觉得这个小偷是完美诠释的这句话呀。
0: 对，
1: 是吧？他刚才从冯女士家没有捞到便宜，心想了我不可能就这么空手走了呀，于是又溜到了张先生家。
0: 对，
1: 哦，
0: 去寻找更多的这个犯罪的机会。
1: 是，
0: 然后更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张先生一家人啊，他们都在这个厨房吃饭，厨房呢在这个家的主楼侧边，和正门客厅形成了一个完全视觉的盲区，大门呢是敞开的，客厅门呢也是敞开的，一家人边吃边聊，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的脚步声。
1: 这个无巧不成书啊，这天时地利全被这小偷撞上了，
0: 就是赶上了。
1: 对呀，
0: 而且根据这个监控画面的显示，男子进去的时候啊，他这个双肩包是单肩挎着，瘪瘪的。10多分钟以后，他从这屋里出来的时候呢，背包是明显的下坠，鼓了不少，手里还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装得方方正正、满满当当的。
1: 哎，不用想呀，肯定是偷来的现金呀、黄金呀、首饰啊这些。
0: 哎，张先生夫妇呢，辨认以后确认，那个黑色塑料袋就是他们家放在房间里的垃圾袋，因为东西太多，包装不下，这小偷他直接拿人家家里的袋子装的赃物。
1: 我都佩服这小偷了，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呀。
0: 对，可这里全案的第三个悬念出现了。这个男子啊，他是全程不戴帽子、不戴口罩、不做任何的伪装。
1: 哦，
0: 像这个他就并没有任何的装饰，正脸清清楚楚的对着这个监控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对呀，我觉得起码要戴个口罩、戴个帽子遮一下啊，是吧？
0: 对，
1: 这个他怎么这么大胆呀？不怕认出来，还是不怕被抓呀？
0: 警方呢，当时也分析这个，大概可能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呢，是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个监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有。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本来就很陌生，而且他做贼心虚嘛，他就想进去拿财物，可能没有去太多的关注这个院子里的一些情况。
0: 对，第二呢，就是警方可能感觉他是极度的狂妄，觉得自己是不可能被抓到。
1: 这太无知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而当这个警方通过视频落地这个人身份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哈，这个人叫李某豪，他有多次的盗窃前科，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怪不得咱们说了半天又熟练又大胆呢，是吧？
0: 是。这个身份算锁定了，轨迹呢也清晰了，赃物呢也确认了，可是吧，直到这一刻，那个最核心的谜团啊，就是依然没有答案。什么呢？李某豪到底为什么要偷走结婚证？
1: 阿超律师，我现在越听越着急呀！你看这个犯罪分子的特征都有了哈，惯犯、大胆、不伪装、偷钱、偷黄金，都非常理解。可他为什么非要拿结婚证呢？这东西对他一点用都没有啊！
0: 是。但是别急，警方呢顺着这个李某豪的活动轨迹继续追查，第四个炸裂悬念直接出现了。
1: 哦，
0: 甚至啊差一点把这整个案子带偏。
1: 哎呦，赶紧说说什么情况，还能骗到哪儿去？事实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0: 警方呢是调取了3月25号全天路面监控，发现在这个作案前几个小时啊，也就是当天的凌晨，李某豪呢竟然手捧一大束鲜花，在案发村子附近的街道上慢悠悠的徘徊，神情放松，一脸期待。
1: 这小偷作案前还送花，这是什么操作呀？还是说他偷东西完全是一时兴起的手痒痒啊？
0: 这个作案得手以后啊，当天晚上李某豪再次手捧鲜花
1: 啊，又捧鲜花了。
0: 对，然后出现在一家 KTV 门口，并且走进 KTV 把花送给了一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
1: 作案前后都在送花，难道这个小偷偷东西是为了这个 KTV 的女性工作人员吗？
0: 警方当时这脑洞是直接拉满，甚至产生了一个最大胆的怀疑。
1: 什么怀疑啊？
0: 就是这位接受鲜花的女性会不会就是张先生的新婚妻子
1: 啊？不会吧，说到这儿我都三观炸裂了，这难道真的

0: 性质不一样，它的量刑也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嗯。
1: 警方呢，立刻安排了辨认，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0: 嗯，
1: 却更加疑惑了。
0: 结果到底是什么呀？好想知道。
1: 啊，就是这名女性和张先生夫妇，她完全不认识，没有任何的交集。
0: 哦，
1: 这个年轻的女性，她就是一个 KTV 的普通员工，
0: 嗯，
1: 和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还好哈，三观不在炸裂。
1: 对，
0: 那她偷东西，尤其是偷结婚证，不是感情报复，那到底图啥呀？
1: 对，你听我慢慢说啊。
0: 嗯，好。
1: 更疯狂的还在后边呢。
0: 嗯，
1: 警方呢调查发现，李某豪盗窃得手以后，仅仅半个小时就提着那装着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冲进了附近一家二手车行。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监控里提到的那个，他拿了人家的那个塑料袋装东西那个塑料袋是吧？
1: 对，
0: 嗯，
1: 他去到一个二手车行，然后呢
0: 干嘛呀？
1: 去买车。咱们
0: 这么快就去销赃吗？
1: 对，咱们说啊，正常人买车的情况下啊，
0: 嗯，
1: 他都会看这个车况，
0: 对，
1: 问价格，谈配置，然后试试怎么开这个车好不好什么的。这个李某豪倒好啊，他进门直接指着一辆车就问，说这个多少钱？
0: 嗯，
1: 老板报完价以后，几分钟李某豪就敲定了，连犹豫都没有。
0: 花钱很大手笔啊！
1: 对，不是自己的钱。
0: 对呀，是花起来也痛快是吗？
1: 对。
0: 哎呦，我这么想，嗯，这个案件走到这儿，是不是感觉他偷钱去买车，是不是早就计划好的呀？
1: 这个确实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0: 嗯。
1: 然后反正他当时呢是从包里和这个塑料袋里掏出了大量的现金，全款支付。
0: 我觉得老板都得很奇怪，现在哪还有买车用现钱支付的呀？
1: 对，很少。
0: 嗯，
1: 然后老板也说一般都是用手机支付啊，所以说他也是问这个李某豪怎么什么意思。
0: 嗯，
1: 李某豪呢就谎称说，我妈妈在医院住院，我急着用车，要赶去忙事。
0: 哎，这也是个理由啊。
1: 嗯
0: 嗯，这个小偷思路非常的清晰哈。那咱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哈，他偷钱、偷黄金，就是为了立刻买车啊，捧着花啊，装成有钱人去追那个 KTV 的女生吗？
1: 完全正确
0: 啊，完全正确呀。
1: 他就是用这个偷来的钱去包装自己，来满足虚荣心，让女生呢觉得他有钱有实力，从而答应和他交往。
0: 太荒唐了，用这个赃款包装自己，亏他想得出来呀。
1: 可是呢，咱们说啊，即使到了这里了，
0: 嗯，
1: 结婚证的秘密依旧是一个黑洞。
0: 哎，对了，你又提醒我了，这个问题又在困扰着我，
1: 没有人
0: 知道答案。阿超，我现在就想知道哈，这个李某豪为什么要偷结婚证？我快好奇死了。
1: 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
0: 嗯，
1: 抓捕现场直接揭晓终极真相
0: 啊，来了
1: 啊！李某豪买完车送完花，本以为能打动这个女生，可是呢，对方依旧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0: 然后呢，他不甘心，他又会做什么呢？我特别好奇他接下来的举动。你想啊，他为了追女生都去偷东西了啊，偷钱，偷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买了车了，还打动不了呀？
1: 他这个想法也挺奇特，他觉得是自己买的二手车
0: 啊，
1: 撑不起场面。于是呢，3月29号中午，也就是案发后的第四天，
0: 嗯，
1: 他竟然又跑到另一家二手车行，继续试驾更贵的车。
0: 天哪，真是贪得无厌啊！这偷来的钱花得这么心安理得，我在想，万一他手里的钱不够的话，他是不是还会实行这个第二次盗窃呀？
1: 这个真说不好。
0: 嗯，
1: 而呢，他对车的这份执念啊，恰恰成了他的催命符。
0: 嗯，
1: 警方早就已经锁定了他的活动轨迹，在车行附近布控，变车跟踪，等待最佳的抓捕时机。
0: 应该是没发现，他没发现吧？
1: 哎呀，还真是。
0: 嗯，
1: 他是完全沉浸在了挑车的这个虚荣心里，根本就没注意到周围的便衣民警。
0: 嗯，
1: 当这个车辆行驶到偏僻的路段的时候，车流稀少，警方选择果断收网。
0: 嗯，他反抗了吗？
1: 哎呦，激烈反抗。
0: 哦，
1: 李某豪发现啊被堵截了。当场猛踩油门，直接撞击警方车辆，试图冲卡逃窜。车辆熄火以后呢，民警迅速上前，将他是死死摁住。
0: 嗯，据说啊，当时这个李某豪被捕的时候哈，这个车的副驾驶是有人的，那他是谁呢？是他的同伙吗？
1: 不是，
0: 嗯，
1: 李某豪是单独作案，当时副驾驶 是陪他试车的车行老板。
0: 哎呦天！我估计当时这个老板全程得被吓懵了。
1: 对，
0: 他不可能知道这个客户是，偷来的钱财来去买这个车，而且他还是一个惯犯。
1: 对，就是一般盗窃之后，谁也不会说这么明目张胆的上这个市面上买车的。
0: 对。
1: 然后民警呢，从他这个车上还有他随身的物品里呢，搜出来了什么呀？被盗的黄金首饰盒，翡翠饰品，还有剩余。

0: 的现金以及婚礼的胸针、礼服的链条，还有这个车辆登记证书、购车合同、作案时穿的白衣长裤，还有就是那本让所有人困惑已久的结婚证。
1: 哎呀，结婚证终于找到了，真的是在他身上啊！那他到底为什么要偷呢？
0: 审讯的时候呢，这李某豪回答说啊，这个让所有民警是真的又好气又好笑，荒唐到离谱。他说，我当时在追那个女生，她一直不答应我。我进到她家，看到他们又是新婚，有结婚证，有胸花，一家人很幸福，我心里不舒服，嫉妒，就顺手把结婚证和胸花一起拿走了。
1: 啊，就是这么荒唐的理由哈，就是因为嫉妒哈。
0: 对。
1: 哎，其实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有个猜想哈，是不是就是说他在偷盗的时候慌乱了？比如说我一划了，可能就里边有什么红包啊，有现金呐，有什么金银首饰啊，然后还有这个结婚证，他不知道自己偷了结婚证，其实他是完全知道的，是吧？
0: 对，他就是故意的，但是呢，这个事儿总体来看又是没有阴谋，没有报复，没有感情纠葛，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扭曲的虚荣心，加上有点见不得别人好的嫉妒心。这偷钱呢是为了买车装阔追女生，偷结婚证纯粹是心理不平衡。
1: 真是说到这儿啊，这一本结婚证差点把警方带偏到10万8千里哈，真相居然这么简单又荒唐。
0: 对，这结婚证被盗成了全案最大的谜。等这个案件告破以后呢，是大部分的被盗财物都被追回了。张先生小两口到民政局补办了新的结婚证，这场意外没有破坏他们的感情，反而让他们彼此更加的信任，更加的珍惜。
1: 是的，而李某豪呢，他有前科不悔改，为了虚无缥缈的虚荣心的铤而走险，多次盗窃，最终呢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
0: 对于李某豪这种多次偷盗的惯犯，是法定重点打击对象。量刑来讲的话，明显要重于普通偶发性的盗窃。有盗窃前科多次被处理，仍继续作案，这种是属于劣迹惯犯特征。量刑要加码。因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这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是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像本案中这个李某豪啊，如果符合了这个情况，那么这次盗窃就很可能会构成这个累犯，那么依法就应当是从重处罚，而且是不适用缓刑。
1: 哎呀，听完了这个案子哈，我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你说，这个男人也是年轻力壮的，有手有脚的，是吧？你说你不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非要靠盗窃满足虚荣心，为了追女生偷钱买车，还因为这个嫉妒心偷人家结婚证，最后把自己送进监狱，太不值得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我的经历啊，超，就是我们家我妹妹结婚的时候，家里确实也是进人了。
0: 啊，也进人。
1: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一般就是举行完了仪式，中午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不都说要去酒店吃这个酒席的嘛，对吧？
0: 啊。
1: 家里呢没有人，然后当时家里进人的时候是门锁没有破坏，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我妈妈发现家里进人的时候也是，就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也没有任何翻动，他就是像平时一样啊去开抽屉啊，结果发现东西就丢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贼应该是对家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对对。
1: 因为他就偷了这个单反相机，还有那个结婚钻戒，还有几件金首，是吧？这个发现被盗的时候，我们也报警了，但是警方呢只能是查看电梯里的监控，因为我们家住高层哈，也没有找到嫌疑人，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我想啊，这个偷盗新婚家庭它并不是个案了。
0: 没错，圆圆分享这个自家的经历也很说明这个问题。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其实从网上去检索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案件。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了这种活动现场的人多、混乱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对，
0: 然后去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有的呢，他是临时起意，可能就是看见那个财物没人管，然后就下手了。有的他就是惯犯，经常在这种活动中浑水摸鱼。所以呢，这也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提了非常重要的醒。待会儿咱们再说说，是有几条安全的警示，大家要记在心里。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婚礼婚宴上的事儿呢，我还知道，就是可以说有心之人， 他就会蹭婚宴
0: 啊，也有这种的。
1: 对对对，他就会坐到那儿开始吃了，然后也说不清是谁家的亲戚，是男方的女方的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看到的其实都是人性，透露的都是人性的底色哈。
0: 嗯，
1: 每个家庭红白喜事都会有婚丧嫁娶的哈。我觉得在这儿也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哈，怎么避免有心之人趁乱偷盗呢？
0: 嗯，这个最重要一点啊，首先就是家里不能放这个大量的现金，
1: 嗯，
0: 还有这个黄金首饰、珠宝等等这种贵重物品，
1: 嗯，
0: 各种礼金呢也是需要专人登记之后进行保管，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的重要证件，
1: 嗯，
0: 一定要放进这种带锁的保险柜，不要随便放在抽屉、衣柜里。要做好这些财务的保管措施。
1: 嗯，很多人会觉得像结婚证、户口本啊、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放抽屉就没事儿，就没想到会被偷啊。
0: 对，但是这个还防范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基本信息，对吧？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门窗啊，务必要反锁，不要心存侥幸，哪怕家里有人，也要关好这大门。
1: 嗯，
0: 尤其是像厨房啊、卫生间、阳台这样的视线盲区，
1: 嗯，
0: 而且都是不怎么常去的地方，
1: 嗯，
0: 一定要注意有没有陌生人的进入。
1: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啊，
0: 嗯，
1: 这个家里装监控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哎，对，
1: 想当初我家的那个案子，就是因为没有监控，锁定不了嫌疑人，
0: 嗯，
1: 才让这个新婚偷盗案不了了之哈。而且我记得当时的钻戒和相机都是妹妹和妹夫在香港度蜜月的时候买的，特别有纪念意义哈。
0: 嗯，
1: 丢了没办法，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0: 哎，还真是。其实这个监控啊，是震慑小偷特别好的一个工具，也是案发以后这个能够最快破案的关键线索。
1: 嗯，还有一点就是万一撞上了正在踩点的嫌疑人，我们该怎么办？我记得咱们刚才案件里谈到的那邻居那个冯女士，对吧？
0: 哎，对，
1: 她反应就非常非常的机敏，就是制造了有男人在家的假象。
0: 对，冯女士当时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
1: 对，老公有人找，是不是这个？
0: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就是如果家中访客比较多呀，
1: 嗯，
0: 人员比较杂的时候啊，
1: 嗯，
0: 一定要注意留意这个陌生面孔，不认识的人坚决不让进。
1: 嗯，
0: 发现有人在门口、院子附近这个徘徊啊、张望啊、踩点什么的，不要去正面冲突。
1: 嗯，
0: 然后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可以选择这个拍照记录，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1: 是的，每一起案件背后呢，我们都能窥见的是人性哈。在这也要说一说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呢是万丈深渊，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想要的生活、喜欢的东西、想追求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来争取。那偷来的钱、装出来的体面，迟早会崩塌，最终毁掉的是自己的人生。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个案子也告诉我们啊，再狡猾的小偷、再嚣张的惯犯，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人都不要去挑战法律的权威、人性的底线。
1: 当然也愿我们能够守住底线，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生活，远离犯罪。我是尹媛。
0: 我是鲁超。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的面喝下大量白酒，企图逃避检查。另一名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发生车祸。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醉驾歪招。
2: 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呢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啊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
3: 看到这一整箱的白酒，赵大鱼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满脑子都是与兄弟们团聚畅饮的画面。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箱本用于助兴的酒却最终酿出了一场大祸。
2: 第二天晚上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儿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这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的说：我没事，你们看我这像有事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一会儿的事儿。

0: 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一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鱼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鱼呢呼气测试。赵大鱼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鱼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0: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的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鱼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鱼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鱼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一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鱼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鱼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鱼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鱼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宇醉酒驾驶。那么赵大宇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宇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宇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至此赵大宇才意识到，饮酒后啊不可怀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而酒驾后试图通过再次饮酒来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也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喝了酒以后也丧失了理智，不过呢他却不像赵大宇那样亲自开车，而是呢将车交给了同行的其他饮酒人开，殊不知这种行为也依然构成犯罪。这天晚上11点半，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的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的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1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1: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0: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市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文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 凭着自己认识的人

0: 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顶级红酒拿进了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的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两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藏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的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俩上车。蒋文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的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0: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儿，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

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马自强呢也抱着腿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大

0: 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两个月，张峰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和危险驾驶罪有关，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离家近、代驾麻烦的侥幸心理和借口，终将成为无法重来的悔恨。若饮酒，请将车钥匙交给代驾，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每一次清醒理智的选择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安全的承诺。勿让杯中酒变成亲人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全国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坚实根基，也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鸟兽生灵，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么北京为什么能够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市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的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我们带您一起

0: 且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陆飞，
2: 我是记者韩晓，
1: 我们俩今天是在
2: 天坛公园。
1: 哎，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2: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1: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2: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1: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3: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也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都是不错的，是不是？
1: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4: 拍鸟。
1: 拍啥鸟啊？
4: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电器也可以用完了。
0: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5: 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4: 对对对对，
5: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6: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7: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了咱们普通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感受，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听了刚才陆飞你做的这个小片花啊，也让大家详细了解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8: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30-40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1: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7: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8: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

0: 提供这个很多的记忆力。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那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1: 栖息地。
0: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戴胜御厨》，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3: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在看上面那只松鼠
4: 啊，
3: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4: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3: 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1: 在互动，
3: 互相斗
5: 啊。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的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都不怕了，他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他了啊，他就不跑，他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他适合这种环境了，他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
3: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5: 对对，
3: 所以胆子挺大的。
5: 胆子挺大，
3: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不走，
5: 不走，
3: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5: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二胡或者唢呐。百鸟朝凤，那都吹的是鸟之类的哈。这鸟就嘿，怎么跟我那声听成那么熟悉啊？哎，它挺新鲜，它飞着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它也感觉很新鲜。
1: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6: 嗯，对。
1: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6: 嗯，
1: 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刷这一类的内容哈，他就总给我推荐一大堆。
6: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看。
6: 啊，你看这些短视频标题，它就很有意思。
1: 哎，
6: 你看这个叫“以防有人没见过叶师傅荡秋千”，他拍的是一个腿很长，这个嘴呢也是细细长长的一种鸟，然后呢它站在这个水面的这个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哎，
1: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
6: 嗯，
1: 夜是夜晚的夜。
6: 嗯，
1: 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6: 嗯，那网友为什么要管它叫叶师傅呢？
1: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说呢是因为它气质太像人了
6: 啊。
1: 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
6: 嗯
1: 啊，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
6: 哦，
1: 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
6: 嗯，
1: 然后它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
6: 嗯，
1: 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
6: 啊，
1: 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6: 啊，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哈，
1: 哎，
6: 所以叫的叶师傅。
1: 气质，对。
6: 嗯，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1: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
6: 嗯，
1: 大家就都这么喊了。
6: 嗯，
1: 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
6: 嗯，
1: 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
6: 嗯，
1: 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6: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
1: 哎，
6: 是吧？
1: 谁唱的最难听？
6: 能有多难听？来，
1: 我
6: 听听。
1: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伯老，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是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 我们的斗鸟评委吴兆。

0: 耳朵给出了四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椋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懂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
1: 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
0: 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三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椋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2: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3: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是吧？
3: 就是，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六点了天都没黑，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走一段路，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还不想走。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2: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3: 是吗？
2: 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3: 谁呀？
2: 他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3: 走着。
4: 天坛您来过吗？
5: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鸟点。
4: 鸟点。
5: 对，
4: 专业术语叫鸟点。
5: 鸟点，这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对。
3: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5: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4: 啊！你一听都能听出来。
5: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就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
4: 所以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5: 对，它喜欢。他很喜欢唱歌，
3: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5: 就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乌冬跟他洗澡的。
3: 洗澡对，鸟很爱干净的。
5: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猪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3: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5: 对，猪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猪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猪颈斑鸠比较多。对，
3: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
5: 对，
3: 是吗？
5: 对，像小珍珠一样。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3: 还没发育完全。
5: 对，得长大了。
2: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3: 聊一聊。
2: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2: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5: 其实你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2: 鸟友对您的称呼。
5: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 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2: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5: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 然后看到了小 PT、
2: 嗯、
5: 就是
2: 小 PT
5: 对对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水葫芦一样、
2: 嗯、
5: 然后浮在水面上，有时候它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去抓鱼吃、
2: 嗯、
5: 对，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平时因为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野鸭子的感觉、
2: 嗯、
5: 但是通过那个望远镜你能看到它的羽毛的特征，它的眼睛的细节，然后它的嘴巴的样子，然后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2: 嗯、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
5: 嗯、
2: 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
5: 嗯、
2: 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
5: 嗯、
2: 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把它放大、
5: 嗯、
2: 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
5: 嗯、
2: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他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他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他再去抓食，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子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5: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
2: 嗯、
5: 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2: 嗯，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
5: 是、
2: 嗯、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
5: 嗯嗯
2: 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
5: 嗯、
2: 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
5: 嗯、
2: 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
5: 嗯、
2: 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
5: 嗯、
2: 您是怎么觉得的？
5: 嗯，观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
2: 嗯、
5: 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
2: 嗯、
5: 有的人喜欢看书、嗯、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
2: 嗯、
5: 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
2: 嗯、
5: 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
2: 嗯、
5: 就跟集邮一样，
2: 像集邮一样、
5: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
2: 嗯、
5: 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
2: 嗯、
5: 凤头 PT 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
2: 对、嗯、它怎么跳呀？
5: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嘛，
2: 嗯，
5: 就是一对，
2: 对着跳，
5: 对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2: 嗯，撞胸，啊、
5: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
2: 哦、
5: 对，
2: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去。
5: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
2: 嗯、
5: 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2: 哦，是这样。那、啊、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观鸟？
5: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
2: 哦、
5: 嗯，对，
2: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5: 因为我住得近啊，
2: 就
5: 近原则，对，
2: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5: 对对对、
2: 哦，
3: 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
5: 嗯就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
3: 嗯，
5: 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
2: 嗯，
5: 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

0: 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的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就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就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2个地方。
1: 两个地方，
0: 对对对，然后南森我是一个地方
1: 还
0: 排
1: 不
0: 第三
1: 错
0: 名，
1: 的，就说明这个 南
0: 对对，
1: 森，
0: 两块还是很好的。
1: 您今天上午不也去了吗？
0: 对，我今天上午也看了40多种，就是
1: 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
1: 2个小时看40多种，
0: 对，
1: 看到这么多，
0: 对，因为这一周就是夏候鸟回来了，像夏候鸟，像大杜鹃、四声杜鹃、黄斑尾鹃，然后红尾伯劳都回来了，所以就是比较多。然后今天还有一只那个小田鸡，在北京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也看到了。
1: 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赛啊，
0: 嗯，
1: 这个比赛上传的这些鸟的这个
0: 嗯，
1: 种类，
0: 嗯，
1: 是只对你们自己是单纯的一个比赛，还是说它上传上去还有别的作用呀？
0: 就是我们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或者是 eBird，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观鸟数据共享的网站。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如果是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北京的鸟友也好，对于国内的鸟友也好，其实都能看到这个地方一天之内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种。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1: 中国
0: 哇，
1: 有这么多鸟，
0: 对对对对，就一个城市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1: 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哎呀，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0: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对，它是比较珍惜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1: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越来越多这2年。
0: 就是珍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1: 猫头鹰，
0: 对，因为它们
1: 猫
0: 也
1: 头
0: 是
1: 鹰，
0: 顶级的这种捕食者，就它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角鸮，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拱华城，它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重翁拂晓鸮，因为它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1: 排水管
0: 所以大家都叫它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1: 是这样。哎，但我想问问，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0: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譬如说像北京飞羽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挚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对，
2: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0: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2: 那一般都是几点？
0: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1: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0: 对对对对。
1: 您观鸟多少年了？
0: 我观鸟也有10年了。
1: 十年了
0: 对对。
1: 啊，您这个10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2: 场景
0: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 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宁，因为
1: 黄
0: 吉宁，
1: 黄吉宁，
0: 吉宁，
1: 黄吉宁。

0: 白吉林、黄吉林，就是，吉林就白吉林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林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的白吉林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过来，就把它们从草地上全部惊飞了，然后它们就绕着我，就是一群一群的绕着我在飞，就是有点像那个，
1: 香妃，
0: 蝴蝶绕着香妃转一样，就特别
2: 白雪
0: 神
2: 公主，
0: 奇。
2: 千鸟之王，
0: 对，就很神奇。那时候觉得啊，真的好震撼啊！对，
2: 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0: 那时候我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像刚说，我想不跟白雪公主和香妃一样，和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某种链接，产生了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1: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0: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夜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夜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它其实很常见。对，但是它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夜师傅在水里面泡澡，它真的是
2: 泡
0: 就
2: 澡。
0: 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子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它泡澡，特别好笑。然后，
1: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0: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赞。
2: 好享受啊！
0: 对对对。
2: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10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0: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对，
2: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0: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10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潭呀、啊、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
2: 这是
0: 鸟？
2: 什么鸟？
0: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2: 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
2: 是的，
0: 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你想对喜欢大自然、喜欢观鸟的朋友说些什么？
2: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

0: 在身边小区，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对。
1: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0: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助顶斑鸠，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在野地里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花，然后你就在停留了那一分钟，你去观察自然、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一瞬间。
2: 咱们前面节目里聊的呀，都是北京的生态条件。其实啊，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
1: 哎，你说这生态治理哈，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一个地方。
2: 哪里？
1: 亮马河。
2: 啊，
1: 你知道吧，就这个亮马河以前这个水也是挺臭挺脏的。
2: 对。
1: 现在啊不一样了，彻底大变样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哈，有人就晒自己在那儿滑那个桨板，哎呀，在那儿春游的照片。
2: 还有好多人在那游泳呢。
1: 对对对对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2: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生态廊道啊，
1: 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2: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2: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1: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2: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1: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3: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1: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儿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3: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4: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3: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5: 好。
3: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2: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3: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4: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它 通过保留

0: 叶、搭建本碟式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1: 我们俩走在各个公园中啊，都能感受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2: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元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生态修复的，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3: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从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1: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帅岭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儿，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4: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5: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是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4: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5: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4: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5: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
0: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栖生物样品。
5: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状线再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呢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4: 然后就合上了。
5: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1: 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2: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5: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0: 我们跟着侯帅领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1: 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置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一个计算它的数量，有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2: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1: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嘛，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2: 因为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在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如何快速精准完成分析研判？应急管理大学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秀忠告诉我们，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3: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0: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3: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2: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4: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地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1天24小时、1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0: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2: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 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4: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呢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5: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6: 颐和园的 PT、 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鹿，还有这个鱼鹰。
7: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8: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9: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也能改变人，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吧，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10: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0: 咱们生态多样性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我的同事孟雨凡和您聊聊最近的田园热点。
1: 老乡们，都来抽蒜苔吧！
2: 翻翻你的地头，
3: 啥情况？河南不少农户都喊话说，抽蒜苔累到怀疑人生啊！喊话让网友来免费抽，甚至还管饭。这样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背后却是蒜农们藏不住的无奈。咱们先来说一说蒜苔是啥。大蒜种到地里之后，最开始破土而出，长出的绿油油的叶子，这个叫做蒜苗。等到大蒜接着长，到了春天，它的植株中心就会抽出一根圆柱形的绿管子，顶端呢还会带一个鼓鼓的小包，这个就是大蒜为了开花结籽准备的花茎，也就是你喜欢吃的蒜苔。如果蒜苔一直不抽，花茎呢就会开花结出小粒的果子，而在地底下悄悄膨大长出蒜瓣的那个不是根，就是我们平常用来炝锅调味拌菜干啃的本体大蒜，它是蒜的球状鳞茎，下面的这个须须它才是大蒜的根。其实说蒜苔这个东西哈，还真的是挺娇贵的，因为呢它的成熟期就是短短几天，如果不能及时的抽出来，它老

0: 了就咬不动了，就彻底卖不上价了。而更要命的是，花茎如果不及时抽掉，它就会疯狂地抢夺地里的营养，严重影响地底下大蒜的个头和产量。底下的大蒜才是农民大半年的指望啊！本来呢，春天这一季蒜苔抽上来，这既可以保障大蒜的产量，卖蒜苔还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所以呢，行情好的时候抽蒜苔虽然累，种植户也愿意干。
1: 但是抽蒜苔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啊！
0: 抽蒜苔的时机有些变态，最好呢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这个时候呢，大蒜的植株会有点蔫，它的花茎最容易分离，不容易伤到叶片。顶着大太阳，弯着腰，手指掐尖，一根一根的去抽，经常是一抽一下午，头要晒晕，腰要断，眼睛昏花，手指抽筋，然后你抬眼一看，发现密密麻麻的大蒜田，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山东河南的宝宝小时候有帮家里抽蒜苔的可怕经历历历在目的，咱举个手。随着近年来我国的大蒜种植越来越多，产量一上来就容易遇到蒜苔的扎堆上市，收购价直接跳水，在城市的菜场可能卖到3-4块一斤，那在一些田间地头的收购价甚至是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便宜就便宜点卖呗，总比白送强。无奈这个大蒜种的实在太多了，这个自家人人手实在是不够用，当下又是农忙时节，如果说雇人抽，工钱一天就得好几百，算下来这卖蒜苔的收入连雇人的钱都不够啊，完全是做亏本买卖。所以呢，与其眼睁睁看他们毁了底下的大蒜，那不如送个人情，敞开大门，大家自己免费来摘。那有宝也会问，当下农业机械化这么普及，收粮收菜都有机器，那为啥这抽蒜苔非得是人工一根一根的薅呢？主要是抽蒜苔它是个精细的技术活，蒜苔呢夹在蒜叶的中间，劲儿使小了它抽不出来，太大劲儿了又容易扯断蒜苔，而且呢还容易踩坏蒜叶和根系，影响大蒜的发育。所以抽蒜苔讲究的是精准发力，现在呢有一些专用工具去辅助，但是呢精度和灵活度远远不够，还是需要人的配合，要像收小麦收水稻那样，机器咔咔咔开过去全部收。

0: 好的。
1: 这个真美，
0: 硬吃。你说蒜苔你拿回家，那不是美美的吃吗？但是呢，在这里哈，我们要提个醒，最近呢，网上总是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喊着啊，地里的这个农作物都不要了，大家免费来薅，这是你家地吗？
2: 回答我。
0: 这几天江苏某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某在网上造谣说这片大葱不要了，免费拿，不明真相的群众前去拔葱，农民家的百亩大葱就被薅了。造谣人目前已经到案，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所以就算现在河南等地的蒜苔有被免费薅的需求，城里人呢也有没苦硬吃想锻炼一下的需求，到了当地也要核实好。首先，喊你去薅的他是不是地主，还是纯粹拍视频赚流量？第二，他说了算不算？要我说嘛，如果说这种需求真的很旺盛的话，是不是当地可以稍微组织一下？你看咱们抽蒜苔不能瞎抽，对不对？如何科学抽苔又不伤大蒜，还是需要在田间地头紧急教学一下的。
3: 如今大范围出现蒜苔低价滞销，究竟是不是个普遍现象？海量蒜苔真的会白白烂在田间地头吗？行情走低背后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农户们又会承受多大损失？我们再来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观点。
4: 宝宝好，蒜农求人来抽蒜苔，蒜苔拍五斤送五斤，差评赔十倍。很多网友都在关心，今年河南蒜苔滞销是大面积现象吗？真的有大片的蒜苔烂在地里吗？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前面呢，村花已经聊过蒜苔了啊。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一条视频给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这个村花也说过，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300-400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3-4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到$1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赔了。不过注意啊，$5到$1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1/10，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3-4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就展开了。第七，回到蒜苔，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苔，有一些标产地的蒜苔价格能贵上1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苔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苔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

0: 能不能搞出不出台或者少出台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拨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台的有钱挣啊，不出台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两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出台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出台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台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台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来颠覆经验。
1: 听众朋友，今天这场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分享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生态安稳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您见过养跑山鸡还得会劝架的吗？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90后小伙，他叫唐明辉，农科专业毕业，返乡创业，专门养跑山鸡。可是跑山鸡天天爱打架，让养殖户们头疼不已，损失也不小。您猜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不硬拉，不硬赶，人家竟然会给鸡催眠，还搞起了沙育乐园，调整饲料配比，甚至用本地柠檬给鸡降火，一步步缓解了鸡打架的难题。其实唐明辉的创业路也挺坎坷，养过泥鳅，养过乌鱼，都失败了。养跑山鸡又遇上禽流感，差点就放弃了。但他就是不服输，不仅自己把鸡养好了，还带着上千名村民一起干，搞联合社，延伸产业链，把小土鸡做成了大产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养鸡达人唐明辉。

0: 我叫唐明辉，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不安分爱折腾的返乡创业新农人。
1: 要用歌声唱完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灿烂英雄。
2: 你们饿了没？饿了啊！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就来了啊。
3: 现在这个机场有400来亩。这个鸡棚是4000只鸡
2: 啊，首先早上起来就先巡个场，看看鸡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症状，它也状态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设施设备呀、啊、有没有什么破坏。我们这会儿就准备去给它配料了。现在鸡每天吃都是我们配的五谷杂粮，我们是按照它不同阶段、不同的营养需求和生长需求来进行配置。

0: 我是2015年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原因比较社恐，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在城市里面总有一点不牢地，一回到农村之后我就感觉啊心一下踏实。
1: 你喊你老实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听话一点是吧。
2: 好好，要找这儿
1: 啊，
2: 你们有打起来了，
1: 我在看戏，哪里打起来了？
2: 这边。
1: 哎，我看看呢，
2: 坐下去吃会儿。
1: 走。
2: 还有熊哦，
1: 小熊啊。
2: 嗯，
1: 打了好多子，
2: 关于好侮辱之望。
3: 好山鸡的天性之一就是爱打斗，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力和地位。
2: 你看你看，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
1: 给拿开了
2: 啊。
3: 而春天的到来也使得他们比以往更加好斗。有6年多跑山鸡养殖经验的老谭为此伤透了脑筋。
4: 你看吗，像那种
2: 情况非常着急啊，马上都出来了。那个利润就降低了，因为他打架过，他把毛刺就打得没得了，他打瘫了。如果工人没发现的话，要不好久就踩死了，可能要10只鸡左右。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了。
1: 拿几个大大熊嘛，
2: 我们带一起走好
1: 啊，走过去看啊，大家收拾他
2: 啊。
3: 说着要抓几只鸡，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殊不知老谭却被鸡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0: 相比之下，唐明辉更加得心应手。
1: 这个鸡你要是背对他，真不是背不着的，你把抓了。

0: 的法宝。为拓展产业链，村民各显神通。
1: 都想的呀，
2: 哎，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0: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你看你们那个放什么东西？
2: 拿来喂鸡。
3: 鸡可不得吃啊，我们算。
0: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唐明辉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2: 干嘛拿来搞哈？
3: 啊，来搞哈。
2: 把它搬晕了。
3: 哦，过
2: 来。嗯，快点吧。这儿，我们推远点，让他看吃不吃。别吃啊，连我们过来都不跑了。
3: 啊，好好吃的。
2: 哦。可以。

0: 用柠檬把它做成的原料，第二个做成柠檬酵素，实验过程中哎发现哎还真有效果，确实成品率就提高了，从外观上，从体型上，从重量上，哎基本上达标率就比较高了。
1: 哎，胖子过来了。
2: 哎，谁？
1: 哎，等一下，坐这个。
2: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那是柠檬的嘛，说柠檬皮儿嘛。
2: 这就是解决打架的好东西。
1: 你看，收来，这是不是？嗯。硬是要吃啊。
2: 啊，是噻。哎，但是也看到一个金毛喂太多了，这个酸性还是重。
1: 老师，你给我那个比的跟嘛，配方给我嘛。
2: 随时也记录到，看起有没有啥其他情况。啊，有的话就及时跟技术人员说。
1: 要得，要得，好好。
3: 嗯。很快，鸡食中加入柠檬的方法在当地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减少密度、改良食物配比，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也因为养殖技术与模式的创新，安岳县有近3000人跟着唐明辉一起养起了跑山鸡。对唐明辉来说，大家的信任反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
0: 他们就是我的根，如果不让他们养起来，那我可能上面的塔或者树干就汲取不了营养。我们想的就是第一个先把养猪保住，鸡问题达到解决了，我们就全身心的大方向的就投入到产业链去解决。
3: 按照之前的计划，联合社内部举行的跑山鸡菜品测试也如期进行。
4: 目前我们本店啊，做柠檬做的菜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利用起来，创新一下。四川人还是以麻辣为主，加入一点柠檬麻辣味给它综合一下，让它口感更富有特点。
5: 那多香的呀。
2: 哎，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6: 哪里哦，小时候
7: 菜齐了
2: 啊。是啊，这个创新菜我尝了的，
8: 试一下。嗯，
2: 你这个味道还不错呀，不油腻。
6: 嗯，这个菜可以，有个柠檬的清香味儿，吃起干香的，麻辣香香的，吃起来可以个菜。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推这个柠檬鸡翅，啊，一个是好吃，第二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得。
9: 那点有特色一点。
2: 有特色啊。
8: 而且它是用柠檬本地柠檬做出来的，应该味道比较鲜香那些。
2: 可以啊，可以啊，小伙子啊，不错不错。
8: 这各方面都可以哦。
2: 打了好多鸡了，今天
10: 打了2天啊。
2: 今天货出了怎么样了吧？
10: 马上都可以出货。
2: 马上都出了，那就抓紧时间了。那边农家乐真的要
10: 啊。
2: 我们这个屠宰场屠宰量在5000到6000只，从活鸡屠宰到加工到这个包装好到发货，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保持这个鸡的鲜度。
3: 满载食材的货车开往农家乐，大家公认的大厨唐小雨也在指导农家乐厨师制作跑山鸡菜品。
11: 新推出来一道菜，宁香鸡翅，请大家品尝。
12: 我真正觉得很好吃，肥味很香。

0: 辣椒和柠檬清新的味道一种碰撞，
1: 越嚼越香，
2: 还是安逸，
0: 这是属于安岳的一种特色吧。
3: 我现在一直留在乡村呢，就觉得乡村很踏实，我可以通过做跑山养跑山鸡，做全产业链，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城堡，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4: 人生路上，我们无法预知机遇会在哪个瞬间降临，但对于唐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探索的一小步就是他们抓住机遇为跑山鸡产业注入新活力的一大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把废弃荒山变成天空之城，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阿布，还真就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阿布本名叫陈建勇，从小在四川甘孜海螺沟长大，家里穷，14岁就出去打工挣钱，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命运。阿布花了整整18年，把一座过去只能种点土豆萝卜的荒山，打造成了能看雪山、能露营、能住民宿的世外桃源。一开始，他自己盖木屋、找水源、修山路，被不少人嘲笑，也遭到家人的反对，甚至闹过矛盾。最难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只狗陪着他。可阿布就是不服输，自己学技术，四处借钱，翻山找水，硬是刨出一条路，引来一股水，不仅把荒山变成了美景，还带着全村人入股，一起开民宿搞旅游。村子脱了贫，那些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个普通人的梦想，只要敢坚持，真的能照亮一座山，一群人，也温暖每一位游客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阿布那天早上是从和希拉玩耍开始的。
1: 他跟我七年多了嘛，从很小已经开始养，一直养这么多年，就是我去过的基本上所有的地方他都会去。我是阿布，今年34岁，出生在四川甘孜海螺沟白杨坪村。以前这个地方叫野猪荡，后来我自己取名叫若丁山。我花了差不多18年时间，就想把一个就是能够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2: 没房？
1: 没房，今天房间满了，今天明天都满了。我们右边那个填海子那个雪山都有。早上如果6点多天气好的话，牛背山那个日出会把这边打全部映红，就叫日照金山。对，露营区在这边，露营区在这边，我们整个后面2200没高反了。
3: 哇，这口真帅。
2: 这边能露营？
1: 对，这边能露营。
2: 没有水啊？
1: 那边有，然后我们那也有厕所在那边，但是肯定不是给你拉到营地门口啊，因为在山顶上，我们这儿是水都是从5公里外弄过来的。
2: 那我们洗洗涮涮的水是有的？
1: 有的。
0: 蔚蓝的天，巍峨的雪山，淡淡的青草味，和一群可爱的动物，这里的美令人怦然心动。
1: 然后现在就是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还包括猫猫狗狗的家了，里面有自己的厨房，然后我们这儿 WiFi 什么都有的，所以现在其实很方便。哎，你中国猴头山，齐老，这地方啊，就我现在放了一个浴缸，就很多人上来拍照，然后平时洗澡也在这儿，然后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们周围整个的环境，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拍照的。然后对面雪山也是能看得到的，那周围所有的环境都能体验得到，然后待着晒晒太阳不是很舒服吗？走开下，哎呀，希拉你走开，你再等我把你毛拔了。阿布，哎，咋子了？
3: 没睡过。
4: 这儿介绍是哪边哪个睡宫呢？
1: 睡够不够？让我到源头上去看一下子。走，起了，跑过来。

0: 只要我们到了，看里面，哇，有点杂，怪不得。哇，原来怎么睡睡那么小？
1: 我是咋做这个睡不够呢？原来上面堵到起。
0: 我们检查那边，储水库那边来。

0: 进水口那水管一堵，大水桶里面蓄不了水，导致我们那个山那边储水桶也流不过去。因为最近游客比较多，我们像那个水供不上嘛，每到一定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我们都要专门维护一下。
1: 现在还好，冬天之后一冷一冻，我们就没水喝。现在就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只要把水弄一下就好了。
0: 以前15年背水河。
1: 在若丁山附近的村子里长大的阿布，本名陈建勇，村里人都叫他陈二娃。由于家境窘迫，阿布几乎每天饭后都去山上放牛，牛儿听话的时候，他就能在斜坡上躺到天黑。每家每户的小孩子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你可能连个糖你都买不起，穿着胶鞋，这都破破烂的。
0: 为了补贴家用和赚取学费，14岁的阿布和哥哥跟着父亲给过河的游客抬滑竿。
1: 第一次抬，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你很容易高反，就第一次真的是把人抬吐了，很累，就整个身体是承受不住。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付了15块钱。打工的时候，我们才3到5块钱，10来块钱。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分10几块钱，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可以很大一笔收入啊。
0: 4年的抬滑竿生活让阿布沉默寡言，也让他一度陷入迷茫和惶恐。我跟我父亲在景区抬滑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是那天国庆节，我们每个人挣的蛮多钱了，但是下了大雪，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打湿以后，每个人抱了一个锅盔在树林里面走过，然后回头看着他，然后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烟，那个热气把衣服。 就是随着那个光起来之后，当时看他那个样子，哎，你就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就是你以后经历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以后，那你就是他，因为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农民，那现在我也可能是农民。所以后来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再脏再苦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2: 此后，阿布当过景区向导，卖过烧烤，开过特产店、服装店、酒吧。
1: 咖啡馆。通过与游客打交道，阿布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连接。学普通话，跟客人沟通，然后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是学别人在网上发东西，发一些就是学习帖子啊，哎，来如何安排别人的行程。后来就接触很多客人，就是说海螺可能缺一些东西。
0: 他缺一些人文故事，包括情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照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山下的一个旅游，然后改变整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思维模式。
1: 2010年秋天，阿布给野猪荡取了一个新名字。
0: 哎，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山换个名字，我说这个山应该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它不应该叫野猪荡，我觉得它是应该表达它是应该有生命力的。 然后后来有时候花果山、苹果山，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山大王，不是猴子，我们不是动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写一部电影叫《洛林山》，把"岩"字给去掉，就是个"弱"。我对它定义就是假设、期待、位置、事物，我觉得可以在地方做梦、造梦。
2: 通过自学，阿布考入了成都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阿布回到海螺沟。
0: 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3000元钱，拉着哥哥和朋友，准备在山上造一座屋子，改善山上的住宿条件。我们从下面运材料上来，用薄膜盖的屋顶，假装可以看星星。啊，另外四周都是漏风的，用那个木头一封完贴上去。第三就是前面有个很空的一个框架，假装可以躺着看雪山的。其实啥都没有。夜晚上为了庆祝这个小木屋，就是做好了之后点火。
3: 然后烤鸡一下就熏黑了。从这个山上的小屋子移动工那天起，嘲笑声就没断过。
2: 别人就说你这个小孩子就过家家嘛，你在就山上盖房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在树上搭小木屋是一个道理的，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3: 一个是条件艰苦，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住不成事。
2: 尽管费了很大力气。 阿布他们也只在山上建立一个简陋的木屋，屋顶还是用薄膜盖的。
0: 这个小木屋虽然能避雨，但是呢，就是你的体验度各方面都完全是没有的，它就是很破。冬天晚上睡着是四中漏风，冷得要死，就很冷的。包括这个地方，就怎么说也没有电，就是所有的基建都没有。你能想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一个白纸，它除了先面雪山在那儿，然后树在那儿，风景在那儿，其他啥都没有。
1: 好，拜拜。
2: 从这儿啊，
3: 从这儿走啊，从厨房那边，
2: 从厨房过去吧。来，
3: 好好，
2: 来来来，
4: 快来，这有什么特产吗？
2: 特产是吧，特产的话都在地里面，然后明天的话你们干活的时候就有很多。
3: 你们现在把行李放一下，然后把衣服换了出来集合。
2: 换一二三四五六，
3: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奶奶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入住的新的家庭啊。这是奶奶，然后还有待会儿还有爷爷要回来，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阿布叔叔，看我们的奶奶，还有包括我们的叔叔，包括
5: 谢谢你，
3: 对呀，他们要多多关照。
6: 几乎每个来过若丁山的人都会很惊叹这里的美。
7: 这个村的村民他都非常的淳朴，然后对我们呢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喜欢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成就感，就会觉得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源泉，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8: 我第一次来，我还计划明年带我弟弟来，因为我觉得这里好好玩哦，特别是这里他那个很热情好客，他们是那种啊，你们可以来挖我们家的土豆，你们随便挖，反正这个土豆挖了我们可以一起吃，然后你们来做饭，做糊了也没关系，做糊了也没关系，反正是第一次做。
9: 他们每年都来，是往年我们阿布带进来的，我们是一年有，就是夏令营的学生有10000多。昨天我们都有一波，在我家他们自驾游的来住了4间房子，他们跟我吃住一起跟我给了700块钱。
10: 几千块钱就我有点住了嘛，又不管钱的，这夏令营学生呢，我们一年还是挣15000块钱，有以前比就挣一半了，挣近一半了。你又还会煮，自家吃的一算下来是10000多。
6: 若丁山位于海螺沟风景区内，由于地处贡嘎雪峰脚下，山大沟深。2015年以前，山上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靠人力从山脚下背上来。
11: 最早露营的时候是背上去的，我的个子太矮了，我背不动嘛，那个没有那个桶高嘛，他背桶，我前面给他砍路嘛，背不动的话就往下滚一点嘛。
0: 每次上来我们都要背一个50斤左右的水桶，然后从下面走上，因为山上没有水，就一滴水没有了，我们就晚上打电筒跑到半山上去背水喝。
6: 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阿布和家人们跑遍了整座山。
0: 我们就每天背着干粮，拿着刀在林子里面找。
11: 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去了以后已经枯掉了，已经没水了已经。
6: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水源终于有了着落。
0: 整流到山头是我特别的兴奋，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在树林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我们山里面干活都没有吃饭，然后我爸手机没信号嘛，然后我爸从树林跑过来说，哎，水好像跟管子流过去了，然后我就一下激动了，你知道吗？摸着黑我们从山下半个小时就跑上来之后，然后摸着这个水管，提着这水管，听着那个水在里面流，然后从那个源头上再把耳朵塞进去，听着那水呼呼呼，然后看到一下一个脏水流出来的时候，哇，当时特别激动。
6: 这段石砌墙一有破损，阿布就会第一时间修复。外人不知道，当年修建这条可以通往若丁山的路费了不少周折。当初没钱买昂贵的材料，更没钱请施工队，阿布他们硬是用手用锄头刨出了一条特别窄的黄泥路。
11: 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摩托车路，修了条摩托车路，后来就租台挖掘机搞了一个1-2个月，把这个 路给修了一条刚好小车能过的一条路，每年下雨都会塌，只有雨季过了以后，我们又会就是把路再给铺平以后再车子才能上去。
6: 建房子修路都需要资金，阿布不仅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还申请了小额贷款，施工时波折不断。
1: 那个地是我们群众停耕了的，但是呢那些就反对说停耕了不要他做那个事情，要喊他给钱，要喊他给钱，停耕就要喊他出钱。
5: 就像你说把钱投到一头了，贷几个贷到一头了，哪里拿来还嘛，挣不到钱噻。
12: 本来你能力可能达不到那点，他要求的稍微高一些，然后自己又太雷厉风行，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少资金，就为这些事情，然后需要一些投资的，然后开始吵起来，互相对骂，然后直接打起来。
6: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深深地刺痛了阿布。
2: 很累啊，做这个事情很累，你不光是你跟身体去对抗，你还跟你的心理去对抗。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了，第一没有起色，又耗那么多时间，一个破房子又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生不生死不死的，你啥都没有。
6: 为了摆脱纷扰，阿布回到山上，陪伴他的只有这只叫希拉的狗。
2: 希拉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说话他可能不会说，他不会回应你，但是呢我知道他会懂我的，因为我经常跟他聊天，我会把我心里面可能最压抑的最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分享给他，他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形影不离。
6: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阿布决定重振旗鼓。
2: 你要挣钱啊，那小额贷款我要自己去偿还，还有呢不能给我爸妈丢脸，他们也怕别人看不起你，他们也希望你能成功。
6: 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山上的黄泥路终于变得平坦宽阔，若丁山也被列为当地旅游扶贫的重要试点地。
2: 这有个300米的这样一个路的话，我们就没有硬化，就我希望游客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是有体验的，然后通过这个烂路然后到山顶上，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东西来之不易。
6: 若丁山慢慢有了名气，阿布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在一个秋季，在这片浪漫的山野里，阿布迎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13: 2015年的10月份是我第一次来旅游，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山上，然后对面是雪山，这种就特别吸引人。
6: 山上不仅通水通电，还建立了信号基站，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村民们看到了山上的变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2014年，柏阳坪村46户村民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若丁山的打造计划之中。
2: 久了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村子里面这种感情是在的，就是你帮了他，他就会一辈子记你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造这个梦，然后一起改变这个村子。
6: 2018年，整个村里都脱贫了，受阿布的影响，许多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家乡。
14: 你们把它盖成餐厅了？
15: 对，
14: 对吧？
15: 然后怎么想？
14: 要盖餐厅，盖花台，盖花台。
16: 以前酒吧里面，然后我都是让他们当个店长，4、5年就交给他管。你像这种环境下，对面是雪山，下面能够做种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些这种营地，就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就到这个地方，你能吃烧烤，有可能喝酒，就这个地方打发一整天。就很多年轻人也会到这个地方，本地也有，然后外地也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其实是蛮高的。
14: 要在天津开个花台，开花
16: 台。要帮忙不？
17: 我要扣个鸡。
16: 扣几只？扣一只鸡呢？
18: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
19: 尾鳍，这种中央鱼，
15: 反正我们总做的东西都带起是嘛。
6: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村里的新活力也吸引着外地人。
18: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我本人是从辽宁过来的，我就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头，最后选定了这里，这就是我新房子。
19: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尤其是本土的这个本村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做创业。他看到了这个村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从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2017-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个民宿以后，慢慢的这个村现在已经有了15家酒店和民宿。之前一家人来说可能就3-5千，现在能做到这个旅游或者说从事其他旅游相关的这个行业，它的收入能达到1万左右，1万多，这都是平均的。如果你要单开1-2家，它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6: 2021年村干部换届会上，阿布被推选为百秧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这天，阿布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2: 我们今年是不是那个做夏令营已经是第5年了嘛？开会的原因就是，其实最重要一点还是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娃娃的安全，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一块。就是有啥子问题来讲，你们要跟老师及时沟通，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啊，就是第二天，比如说你们现在那个地头有啥东西，你们要提前给那个老师要说啥子，就是地头有啥子活动是可以做的，不然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今天扯猪槽，明天扯猪槽，扯到后来你们地头猪槽扯完了，活动有没得，中间有啥子不懂的或者啥子，就先给那个王学平沟通。
20: 所以你们还是主导一点，只是说你们配合他们，就是去喊他们扯猪槽，在哪儿去扯，喊他们去喂猪，在哪个圈头喂，这个就是说哦，你们来作为一个指引，他们才晓得
15: 带去喂猪。
21: 田野
15: 喂鸡，地头种洋芋，都很多的事。反正我们种的做的东西都带起做嘛。
2: 还有卫生，家庭屋头的卫生，就是你们在接之前一定要检查屋头的卫生这块。就是来之前哈，就通下风，把自己屋头那个窗帘啊、地啊这些打扫干净。
6: 如今，原本用薄膜盖屋顶的星空木屋，被五栋更结实的小木屋替代。山上也有了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7号营地，村里新开的民宿硬件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山里的接待能力上去了，来山上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山上无法接待的游客也全部都导流到了村子里。
22: 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啊、土豆啊、还有鸡啊，那些我们自家养的那些鸡啊、羊啊，那些他们都会到我们家来买。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1万多。
0: 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像夏令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让村民已经直接享受到了就是旅游带来的一个经济收入。最直观的就是能够增加经济价值。你改造一个民宿的话，一个房间才卖多少钱，对吧？几百块钱。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比如说10个孩子，那一天就1200，村民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的环境，一个人每天的话收入来讲的话，比去打工来得快啊。首先你要在里面学管理，学对接。第二来讲，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让城里面的小孩子和现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很好的结合，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第三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把家庭的环境给弄好、弄干净，保证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做。
6: 现在的若丁山被誉为天空之城，这里能看到贡嘎雪山，还能放牛、骑马、采蘑菇。就跟阿布儿时记忆里的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但一切好像又都变了。
15: 哇，这个火真帅！
18: 这叫啥名字？
2: 他希腊，每天搞接待的嘛。对，每天我们搞接待。然后我们山上有一个动物就不能碰的啊，拉菲。比如你又吃了，它会追着你要东西，然后你过来你揍它就行。其他都是很安全，我们家猫也很安全，牛也很安全。行了，就把拉菲念了，去。它要管牛、管马、管猫， 还要去跟客人互动，所以减好我们的工作。
3: 有一个车来了，
2: 等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慧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气越来越热，您是不是也感觉这家里的菜呀、肉呀有点放不住，很容易坏？其实呢，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您家厨房里还有一堆看不见的不速之客。就说咱们天天用的菜板、抹布、筷子，这看的是挺干净的，可是上面的细菌可能根本洗不掉，甚至越洗越脏。今天呢，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王艳梅主任，说说厨房里那些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2: 我们都觉得厨房就是洗洗涮涮的地方，哎呦，这案板巴不得是一天碰水800回。
3: 对，
4: 是，
2: 这怎么会有健康隐患呢？
5: 很多人觉得这个案板嘛，我们每天都在清洗哈，这个洗完了之后不就干净了吗？其实它里边还有隐藏着很多这个健康隐患，因为这个细菌很小，我们看不见。为了让大家能看得见菜板上残留的细菌，做了一个实验啊，用紫外线拍摄，看看这个紫外线拍摄如果亮荧光的地方，说明它就有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切鸡肉的这一块菜板上充满着荧光啊，这个荧光的地方都是布满了细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大意了啊，认为这个没事儿，我们再在这块菜板上去切菜或者是做沙拉，那这个呢细菌就通过这个菜板就传播到沙拉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没有合理去清洗，这案板上就存留着各种的细菌，就成为我们厨房这种细菌感染的中转站。
2: 是，所以其实案板真的是非常重要，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健康息息相关的。
4: 是，
3: 对。
2: 但是咱仨今天可是别具特色啊，各有各的特色。你看我这个，
3: 你这个，
2: 其实我们家不止一个案板，我觉得大家家里应该都是这样的，对吧？
4: 是，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用的比较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它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塑料 PVC 这个案板呢，它比较容易清洗。
4: 对，
2: 你像如果我切水果呀、切面包啊，我水冲一冲基本上就掉了。
3: 你这是最危险系数最大的。
2: 怎么呢？
3: 您让赵姐包括咱专家分析啊，虽然咱没拿着这个化验的指标呢，你看这个缝儿，你看这全是缝儿，哎呦，你看这个里头这滋泥。
2: 哎，你说谁呢？他这缝儿，他还不是缝，他是凹槽。
3: 不是，我这槽能清洗啊。
2: 我这也能清洗啊。
3: 你这缝儿里头根本就洗不干净
4: 的。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菜板儿，你这是
2: 盘子。
4: 这对对对
2: 对吧？
4: 什么牛排的呀什么的。
3: 对，这个我们家呢就是三口人儿，所以呢就是对这个肉量啊，包括做菜的量不是特别多，我就怕剩下。我家还有大的这种菜板，但是经常用的还是这个，包括你看那些刀痕，上面都是。
2: 你这是什么材质？
3: 这是竹子的。我觉得呢，竹子相对于您那种实木的呀，它会轻便一点。因为那个太沉了。但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要这种塑料的，一个是我觉得它这边上就特别容易藏这个细菌，还一个就是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容易划刀。
2: 它不好，不方便用。
3: 刀切上去之后，它不吃刀。
4: 这个上头那个塑料，就怕切下来吃肚子里不好。
3: 对，这个最起码，我跟你说，这个最起码，咱比如说剁馅或肉夹馍，刮一点这竹子，刮一点木屑，你吃的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4: 但是你那竹子也容易扎着。
3: 但是这塑料你要是弄点碎屑下来
4: 不好，
2: 完了完了，我们已经开始起内讧了。
3: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俩家都有赵姐这种，
3: 有一个
4: 对，这个平时就是切菜，
2: 对
4: 啊，就这样。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也好清洗，是吧？特别平。哎，没有凹槽，没有边边，
3: 沉，
2: 主要是
4: 真沉。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口说无凭啊，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菜板好。但是咱之前做了一个实验，大家记得吗？还是让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5: 在这之前呢，我们到了各位的家里啊，这个菜板上给他取样，把这个样本呢给送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经过48小时的培养，然后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2: 好，那么其实咱们这个案板在没有清洗之前的这个培养皿已经在我面前了，其中一位的呢，我现在就是 不想用余光看到它，就是有点吓人。如果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把眼睛蒙一下啊，可能会影响食欲，那就是连续哥的。咦，
3: 妈呀，这真是我。
2: 我都不想看到麻星呢、哎、这个是赵姐的，我觉得还是还可以。
4: 哎呦，这上的是什么呀？这是，
2: 哎，我这个上面也是星星点点的。
4: 哦，你这挺干净的了。
2: 黄
4: 绿色。不是，我这色还跟你那不是一个色。
3: 问题是我这有那么脏吗？我这天天都刷。
4: 哎，你再也别请我们上你们家吃饭了。
3: 不是说现在请谁不请谁，这也不来了啊！
2: 不来了，
3: 关键是我都不想吃呢。
2: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培养皿上的细菌，它究竟是什么细菌？
3: 对，它万一是，
2: 哎，
3: 它万一是益生菌呢？
2: 哎，对呀，
3: 是不是？
2: 所以还得要王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究竟是什么？
3: 对对对，
5: 哎，好。那我们先看小叔的
2: 好
5: 这个培养皿，
2: 嗯，
5: 哎，看上去好像挺干净的，
2: 嗯，
5: 你这个
2: 干净，
5: 所以你这个含量是塑料板，还是有它的优势？其实这里边的点很少，我们眼睛肉眼看到有这么几个点，
2: 嗯，
5: 实际上呢，我们送到实验室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的这个细菌啊，只有一种，叫环状芽孢杆菌。
2: 啊，
5: 其实这个呢，这环状芽孢杆菌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芽孢杆菌大家可能听说过。那这个菌呢，它没有什么危害。
2: 哦，
5: 对，是有是这个中性菌，没有什么危害。
2: 哦，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危害，所以就
5: 对对对，
2: 比较放心哈，相对来说。
5: 对对对。
2: 那我们最后再说旭哥的啊，先看赵姐的。
4: 我这上也不咋地呀。
5: 赵姐呢，这个点啊，好像比小叔的这个要多一点。
2: 嗯。
5: 那它这里边呢，其实有两种菌。
2: 哦、啊，
5: 一种叫婴儿芽孢杆菌，刚才我们这个小叔这个叫环状芽孢杆菌，这个叫婴儿芽孢杆菌，可能这个婴儿芽孢杆菌就是小孩子身上会有这种细菌，
2: 哦，
5: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叫产酸克雷伯菌，啊，这个呢稍微有一点点有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条件致病菌，如果是免疫力低或者身体呢状况不好，那容易呢引起这个致病。啊，这个是两种细菌，
4: 哦、不是这我不知道，我切什么了？它有这个菌？
5: 婴儿芽孢杆菌可能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啊？
4: 有小孩？
5: 哎，对对对，会有这种芽孢杆菌。产酸克雷伯其实这个细菌呢，大自然里面很多都有，可能买回来的这个菜呀、啊，有时候可能会带着这种菌。它主要这种菌它的危害呢，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接触啊，还有呼吸道啊，影响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4: 哦，这个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呢，还
5: 这个产酸克雷伯菌。
2: 所以就是说，这种病菌是，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生病。
5: 对，也不用害怕。
2: 也不用太害怕。
3: 那我还
2: 你这个就要不就扔了吧。
4: 连续这个，
5: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连续的这培养皿。哦，看上去好像满视野，说明它这个菌比较多。
3: 对对
5: 啊，多。但是它是不是种类也多呢？它这里边其实也就是两种细菌集中在，一种叫海参库克菌。你家是不是经常吃海鲜呀？
3: 是、
5: 哎、这个海参库克菌呢，它是主要是海洋里面比较多，
2: 嗯
5: 啊、但是呢它也是个条件致病菌，是致病是有条件的。
2: 哎，
5: 当你的免疫力低，或者是小孩啊，这个老人呢啊，免疫力低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造成人体的感染，哎，平时是没事的。
3: 哦，
5: 第二种呢是表皮葡萄球菌。这表皮葡萄球菌呢，就像我们皮肤啊，人的这个叫体表的，其实都有这种叫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它会引起像这个皮下的这种小疖子啊，如果要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会进入到身体内部，引起其他部位的这种感染，它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所以呢，也不用太害怕。
3: 看的可是真很瘆人的。
5: 对，所以你有这一块菜板，那你平时要注意点，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哎，造成影响了。
2: 嗯，王主任，我想追问一个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它只有两种病菌，但是它这个器皿上面是不是说明它的病菌体量很大？
5: 是的，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种类的问题。
2: 嗯，
5: 那么还有一个载量的，就是这些细菌最终能不能造成人体的这个致病，就导致疾病，还要看它的这个量。那连续的这个菜板上的这个量呢，是要比其他的要大。所以你这个呢，相对来说要更危险。
3: 哦，
2: 是的。
3: 那回去我这菜板 我就扔
6: 了，别带回家了，
3: 该换了。
2: 咱们再说说清洁方面，大家都怎么洗？你比如说我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买它就是因为它好洗啊，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清水，然后最多用那个百洁布啊，稍微给它擦一擦，
4: 我每次刷这个都会用洗涤灵刷一遍，如果要比如说切肉了，我用洗涤灵刷完了以后，我再用开水烫一下。哎呦，我还这
2: 更讲究了，
3: 讲究了，讲究了。我就会先用那个流动的自来水给它冲一遍，冲一遍完之后拿那个厨房那个纸给它擦干了，我再切一个菜。当我晚上都吃完饭之后也做完饭了，到最后刷碗的时候，我会给它挤上那个洗涤灵，然后用百洁布把这个
2: 刷一遍，
3: 大面上都刷一遍，这个这边旁边这个集水槽嘛，我也给它刷一遍，完了用这流动水给它冲干净了，完了有时候就甩甩，有的时候呢拿一块那个厨房那个纸厨纸给它擦干了，再给它竖着搁起来。哎，
2: 我也是这样的，就洗完还要沥沥水什么的。
3: 基本老百姓都是这样。
2: 对，其实感觉好像方法都差不多，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3: 对，
2: 那咱们就看一看清洗完之后咱们的这个培养皿是什么样，好不好？
5: 其实菜板上有菌是正常的关键呢我们这个清洗这个功夫看看正确不正确。
2: 对，
5: 那我们今天呢用实验来证明，我们看一下各位的这个培养皿啊，就是清洗之后到底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好，
5: 我们先看小叔的
2: 这个，我有点纳闷了啊，这怎么还不如没洗的呢？是吗？
3: 就是我这怎么越洗越多呀？
2: 你这还用了那么多步骤，
3: 而且跟那个洗之前那个菌明显不一样了。
4: 你那好像多了，
3: 是不是我们家水有问题啊？
4: 你那色儿变了。
3: 对，就完全跟那是感觉不是一种菌了。对，
2: 我跟赵姐的也是很奇怪啊，我们洗之前反而没有这么多。
4: 对呀。
5: 小时候洗之前的确很干净啊，而且单一点也少，那洗之后呢，你看这个好像是多了很多很多。
4: 是啊，
5: 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刚才讲之前就一个环状芽孢杆菌，洗之后呢，它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测到四种细菌而且这四种细菌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口腔链球菌。但这口腔链球菌呢，我们一听这名字啊，好像不可怕，可能是在口腔里面都有。它其实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如果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它对我们身体不构成危害。第二个呢，叫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呢，其实环境里面还有我们人身上都有。第三个呢，叫败血泛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就是你看这个菌啊，如果要是多的话，会造成这个败血症，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对，然后第四个菌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个菌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般呢如果身体有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感染。而且这个菌呢有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一个母亲啊，她得了这个病，但是没有治好啊，她容易嘛把这个病呢传给小孩儿。所以这个菌还得要引起注意，它会母婴传播啊，母婴传播。
2: 我把我案板上本来唯一有的那个菌洗掉了，结果染上了另外四种更严重的。
5: 对，
2: 还不如不洗呢，
4: 真是
2: 越洗越脏。那赵姐的那个呢？
4: 我这怎么也多了呢？
3: 您这还行啊，
4: 我这好
2: 比刚才的多，
4: 我这一个色儿深点了。
5: 对，的确，赵姐刚才前面就是两种菌，那么我们看看它洗完之后呢，看点儿比刚才多了，
4: 多了，
5: 那也是从里面测出四种细菌来。哎呦喂，对，那分别是这个口腔链球菌，哎，就跟刚才这个我们小叔的一样啊，口腔链球菌。第二个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我不知道你们的清洗方法怎么那么类似，清洗完了以后都变成同样的细菌出现了。还有一个叫浅黄赖色菌，这个赖色菌呢它有好多种类，你这个浅黄赖色菌其实是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还有一个黏膜赖色菌，这两种这个都是问题不大的。所以你这里边呢主要是这个葡萄球菌还有口腔链球菌，这个都是条件的致病菌。你这个可能清洗呢还是也有什么问题，就是其他的 物体可能是污染了这个菜板。哦，
4: 哎，
3: 那个刷这个的布，
2: 百
3: 洁布。
4: 我跟你说，我那天呀，我还就提防着这个，我怕我擦东西，有事儿，我是那个用手这样弄的，我没敢用别的。
3: 哦，用手，那您手脏。
4: 哎，对，
5: 哎，有可能。
6: 嗯，就算咱俩再有误差，旭哥那个都很难有误差。
3: 我看我这个，
4: 哎，比你强。
3: 我估计我这30多种。
6: 这密密麻麻呀，跟刚才其实
5: 对，
6: 感觉种类不一样，
3: 但是
6: 量真一点没少啊。
4: 对，
5: 这个它这里边呢，其实也有4种细菌，分别是，死骨芽孢杆菌。
3: 死骨呀，不就是一沾死字儿？
5: 还有一个呢，叫枯草芽孢杆菌，这2种芽孢杆菌了。
4: 枯草
5: 啊，这个呢，其实都问题不大呀，都没有什么大危害
3: 啊。
5: 这个大自然呢，还有这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细菌，这2种细菌。
3: 但是，
5: 那第3种细菌呢，叫洛非不动杆菌。洛非不动杆菌呢，也是自然和环境里面都有，但这种菌呢，在医院里面比较多。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在跟这个医院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这个，医院里面如果有一些个病人身体不好的，这种细菌呢，也能成为在医院的致病菌。还有一种呢，叫败血犯菌，也是跟刚才小叔的那个是出现了同样的细菌，你们都是洗完之后，然后出现了这样的细菌。
6: 对，
5: 这个细菌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
6: 嗯，
5: 啊，你这个呢，就是洗之后，好跟洗之前变化不大，而且危害性可能还更大一点。
3: 对，
5: 所以这个清洗呢也是有问题的。
6: 就是为什么洗了反而细菌更增多了？
4: 对，
6: 是不是我们3个人的这个清洁方法都不对啊？
5: 洗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啊，比如说70度的水，
6: 哦，
5: 啊，要给它。再加上因为菜板上各种嘛，有这个各种这个什么油啊，什么什么的不好洗的东西，要加一些洗洁精啊，用热水加洗洁精要洗一遍。
6: 哦，
5: 洗一遍。如果觉得你还觉得不干净，那可以加一点那个苏打
6: 啊，
5: 加点小苏打，对，然后搁点盐，然后给它擦一擦，再给它冲一冲。但我觉得可能这个菜板呢，用一段时间最好啊是能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
3: 哦，
5: 紫外线，天然紫外线给它杀杀菌。
6: 嗯，
5: 因为咱们那个厨房啊，因为每个人家庭厨房环境不一样，
6: 对，
5: 如果你正好放到一个不透风的地方，因为本身的大部分都在水池边上嘛，
6: 啊，
5: 这个细菌呢就是有几个条件，一个是你看潮湿啊，温度高，
6: 对，
5: 然后不通风，这些地方呢特别让这个细菌繁殖快，
6: 嗯，
5: 而且容易传播，所以呢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
6: 晒一晒，
5: 也相当于你拿那个紫外线灯给它照了。
6: 嗯
5: 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干净一点。
6: 那除了案板以外啊，还有一个厨房里面特别容易藏纳细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
4: 抹布。
6: 哎，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我手上的这个。
4: 你这是刷碗的吗？
6: 这不是，就是抹布。
4: 哦，
6: 这是周抛抹布，它就是一个大卷儿，然后一卷里面大概就是48到52张吧。
4: 哦，
6: 然后每周一张，然后你用完就扔，
4: 用完就扔。
6: 而且它这个
5: 棉质的吗？
6: 对，棉质的。
3: 摸摸它，比那个厨房纸要厚一点。对，
4: 也是棉的，
6: 比毛巾要薄一点。
3: 棉的。
6: 而且它特别好干，就是你洗完之后，你把它一放，它没一会儿它就干了。
3: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
4: 速干的
3: 不太苟同。
6: 为什么？
3: 因为
4: 浪费。
3: 对，我不是，我倒不觉得浪费，我觉得这个拿在手里吧，要质感没质感，然后分量也没有，就觉得。就跟过家家似的。
6: 哎，那我想问问你手上的那个质感何在呀？
3: 我这正经，当然了，我这
6: 这都过冬了。
3: 不是，这是
4: 耗子咬的吗？
3: 不是，这是那天擦炉台那火上坐着水的。我擦那个灶台，然后这个就给烧了。那咱节目得用，我就勉强带也该扔了。就是我刚才包括跟王主任说，王主任家好像也是那样的啊，就是我家拿它，比如说除了不拿它刷碗，擦那个灶台呀，擦那个工作台呀，然后包括擦一些那个橱柜啊，然后还有那些酱油瓶子呀，盐罐啊，而且这个手感好，毛巾的这种嘛，而且呢每天晚上刷完碗之后挤上洗涤灵都要揉一遍。
4: 哎，你是不是都上得黏糊糊的？
3: 没有，除了味道有点油腻味那不用说了，但是总体来说我洗的比较勤，就是基本没有什么油腻那种感觉。对，
4: 越擦越脏。
3: 那肯定，这基本就是他，你那是周抛，
6: 周抛，
3: 我这个差不多就是
4: 一年抛，
3: 月，就是一个月到2个月之间吧，差不多，我就看有点洗不出来了，我就扔了。对，
6: 哦， 赵姐的这个我家原来也用过，
4: 是吧？这个好像说是不沾油还是什么？我这个呢，就是平时擦桌子呀什么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家老公现在不推。

0: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抹布，一看它这个形状啊，这个还有我们每天在干什么，就是潮湿，然后这个纤维或者是棉质的，那这些地方它就特别，这个细菌喜欢在这地方隐藏，尤其是咱刚才。连续呢他还喜欢擦什么台子呀，擦什么其他的，有什么油啊，或者是这个汤啊，什么饭粒子呀，可能都会粘在上面。那这种东西呢，它就给细菌在里面这个长期生存呢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所以
0: 是家呀，这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这个因为觉得家的抹布嘛，洗一洗好像哎摸一下感觉好像闻一闻没有味道好像。

0: 细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
1: 5000亿
2: 全是细菌。
0: 对对对，在美国有一次这个微生物学年会上，这个专家呢研究了100块这个麻布，其中呢49块布满了细菌。那这里边呢都是有什么呢？1/3是大肠杆菌，我们前面没测到大肠杆菌啊。这个大肠杆菌其实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危害很大。1/3呢是肠杆菌，还有20%呢是葡萄球菌，就是这一块麻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细菌。所以呢我们不要说看这个没有，我们或者是闻不到这个，或者是这个不脏啊，就觉得它是健康的。其实呢这个有这么多的细菌，当然我们不说这个细菌一多它就一定会治病，但是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它是一个隐患。
3: 对、
2: 是的。哎呀，听着这个数字还是挺吓人的。我特别想看一看在咱们家里在抹布上取样的那个培养皿，
1: 是
2: 就在我手上。
0: 对，
2: 来，我给大家发奖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这会恶心了！哎呀，跟你那个差有一拼了！哎呀，
3: 我的妈呀！
0: 小叔这个呢，我们看它这个点儿的确是少一些啊，从这个载量上呢它要低一些。它这里边呢也有3种细菌，分别是叫海参库克菌。海参库克菌呢，它我们前面讲过，就是海洋里面比较多啊，可能就海鲜吃海鲜的时候带过来的。家里面比如吃过海鲜，哎，粘到抹布上了，
2: 是、
0: 它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第二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卧室葡萄球菌呢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但是它危害性不是很大。第三种呢叫表皮葡萄球菌，这个呢都是在我们人体身上的，都是表皮都有的啊，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哎，对，所以这个种类上讲3种啊，不是很多，能载量上呢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依然是要注意的。
2: 是，明白，所以还是得1周1泡啊，得换新的呀，
1: 换新的。
2: 看看赵姐的那个，
1: 我这个应该先我。这中等强度，
3: 哎呦，先应该先说我的，
1: 太恶心了，
3: 我怕我接不住您这个。
2: 没有，因为赵姐的这个让我们觉得意外的是，看起来这块抹布真的很干净。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赵姐这里边啊，这个量呢比刚才这个小叔这个要多啊。那我们实际上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也是有4种细菌的分布，分别是卧室葡萄球菌。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呢是葡萄球菌的一种啊，它的毒性不是很大啊，今自然里边都有，这个没有太大的危害。第二种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浅绿色气球也是一种就是条件致病菌啊，它会母婴传播。对，母婴传播，没有小孩也不用担心这个了啊。第三种叫霍氏肠杆菌，属于肠杆菌的一种。肠杆菌呢，它也是一种叫中性菌，条件致病菌。这个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没事儿啊，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这个很多地方的感染。第四种呢叫乌尔辛不动杆菌，不动杆菌这个细菌呢也是自然和医院里边比较多见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医院里面带过来。这样4种细菌总的来讲它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1: 就是我们家没吃海鲜呗。
2: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那我们再看看旭哥的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块抹布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结果。
1: 对对对，
2: 比较能够对应得上。
1: 对
0: 对，这个比较多啊。但是它的细菌种类呢也是4种。
2: 也是4种。
0: 首先呢这个看来你家这个到处都是一定是爱吃海鲜哈。
3: 是
0: 这个海参库克菌。第二，表皮葡萄球菌。
3: 对。
0: 还有芽孢杆菌属，这个呢是没事，芽孢杆菌属这个基本上它是属于无害菌。还有一种呢叫耐色菌属。耐色菌属呢它是这个一个总的称谓，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个脑膜炎耐色菌或者是淋病耐色菌它就有害了，你这个呢应该危害不大，虽然多呢但是没有大的危害。如果平时呢我们要清洗的话，尽量用热水来洗，如果里边比如说油多呢，尽量用洗洁精啊给它把这油给它洗掉，油不洗掉以后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细菌的繁殖。一周啊最好是再给它放水里边煮一煮啊，或者是放这个微波炉里边消消毒，
2: 高温
0: 消毒。对，另外呢也不能一个抹布一直用到底，
3: 对，
0: 该换的时候还要换，不要舍不得。

0: 的换。
1: 对，
0: 像这个棉质的呢，一般就是这个两个月，最多最多啊，
2: 最多
0: 两个月。嗯，那种化纤的呢，可能稍微再长一点。啊，长一点，比如三个月，那一定要换啊，或者呢，比如说像连续那个都已经破了，
1: 是，
0: 或者粘的那个，粘的那个油上面这个不容易洗的这个油，随时赶紧都要扔掉了。
1: 我呢，少吃两顿海鲜，勤换点抹布。
0: 对。
2: 咱们接下来说的就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嘴巴了啊，这个筷子、筷笼，咱们先说说筷笼吧。我先说我觉得我这个好像你这太洋气了吧，
1: 也高级啊，
2: 太高级了。主要是我看上它是它插电的嘛，它可以消毒，可以烘干，它中间还可以放刀具，也是同样可以消毒烘干的。这两个我家原来也有，也用过，沥水的。
3: 这个你是不是特眼熟？
2: 对，
3: 我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柜子里头。那个不是有搁东西的那个挂的这边上的，然后呢，我是觉得它闷的里头不透气，我就给弄到我们家前头这不是正好有一个挂的地儿吗？就这，而且到处都是眼儿，我觉得它透气啊，没花钱，
2: 等于
3: 就是
2: 那个
3: 橱柜里头带的，我就给它挪个地儿。
2: 对，
1: 我那个基本上所见即所得了。这个这是
2: 不锈钢的，
1: 不锈钢的，然后也都是窟窿眼儿，我觉得也做到通风了，包括底部也有眼儿，我会把这个呢就专门搁在我暖气旁边，虽然我这个没你这个高科技吧，可以那个通风啊，用电，我那就搁在暖气旁边
2: 也能干，
1: 而且呢冬天有暖气嘛，夏天呢正好那儿开着窗户啊，窗户是上开的，有个缝儿，所以基本上洗完筷子之后，哎，我就给它搁在里头，或者风吹或者暖气，一会儿就能干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我这筷子呢，就平均两年换一次，这是三代，老中青全来了。第一代呢就是这种竹制的，看见没有？现在我留着就是炸个东西什么的。二代呢就是这叫合金的，其实我看就是塑料的，说实话。
2: 有点像，
1: 为什么？因为我拿这个做过那种煎肉，它要真杵在锅底的时候，
2: 它上面会化，
3: 对，
1: 所以后来痛定思痛，我就换了三代的筷子，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呀，或者现在还有一种叫钛金属，反正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呢，相对可能更健康一点。
3: 就是我就觉得你们那种筷子吧，拿着不舒服，滑不出溜的，是吧？
1: 对，
3: 不舒服。完了，我们这就是这种。你看这个变色儿也是因为
1: 木头的，
2: 我也知
1: 道煮，
3: 我有时候煮它。对，你看这都有时候煮的都发白了，这个好像也不爱变形。
1: 您就没换过？
3: 对，反正就是一直看着什么时候不顺眼了再换。这它质量还挺好，我就没换，我就定期煮它。就这样，
2: 我家原来也是这种木质的筷子，也是因为我婆婆老煮完之后，它真的是夹不上来东西啊，所以后来我就换成了像这样合金的，就是有点像塑料。这个真的从2021年吧，2020年底买到现在，就没有想过要换，
3: 对，
2: 四年多了。
1: 但是会煮吗？
2: 还真没有煮过，因为我这个带消毒带这个烘干，我就没有想过说还要把它再过到水里煮一下。
1: 我也不煮，我就是会很认真的洗。
2: 对，但是还有一点，我发现我们三个人放筷子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2: 你们都是这个用的这一头朝上，
3: 头朝上，
2: 小头朝上。
1: 对，
2: 我是小头朝下。
1: 你这个脏，
2: 我为的是它消毒的地方要，
1: 我跟你说，
2: 能接触到。
1: 不是录这期节目啊，我都不好意思啊。那天说这你们家筷子笼子也得取个样，我一看我这笼子底下，你瞧瞧。哎呦
3: 啊，
2: 这不就是培养皿吗？
1: 但是我很庆幸，就因为我插筷子这个方式，
3: 对，
1: 是筷子尖用的吃饭入嘴这面朝上，就跟牙刷似的，刷牙要朝上，空气流通，它就是底下再脏，它无非就是筷子根儿点脏。所以他不怕污染，当然咱定期回去我也刷刷这筷子。
2: 您看看王主任的表情，嘴一撇，怎么会这么想？
0: 我们这次呢是到各位家里面，一个是筷子，还有像你们这个筷笼子里边这个底，我们也取了一下，看看三位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3: 这真也不少、啊。
2: 我这个哈，真的像一幅画一样。有月亮，有星星。
1: 哦，你还一大的，
0: 对，你那众星捧月。
2: 众星捧月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对，我们看一下小叔的这个结果啊，他觉得它里边有四种细菌。对，如果单纯可能取筷子，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细菌，但你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在这个
2: 筷笼里。
0: 筷笼子里。

0: 对，虽然消毒，但是，你是24小时都消吗？
1: 也不是，
0: 一直插着电吗？
1: 也不，我是一直插着电，但是我只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点开。
0: 哦，对，所以它还有间隔的时间。
1: 有的，有的。
0: 因为有些细菌啊，它就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可能会繁殖。你这里边呢，有总共有四种细菌，我们看一下分别是什么啊、一个是呢芽孢杆菌，还有一个深褐芽孢杆菌，这两种菌都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无害菌，完全是无害的。还有一种呢叫口腔链球菌，我前面你家里面呢好像那个抹布上出现过这口腔链球菌。
1: 对，这都哪来的？
0: 对，还有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其实它就是我们人体身上也有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致病菌啊、也不用害怕，
1: 不用太害怕。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看看赵姐，
2: 看我的吧。看我的，这我这也够、够，您看看。
0: 对，您这看上去也不少 也不少。您这是也是四个菌啊，四种细菌、叫乌尔辛不动杆菌。哎，你又出现了这个不动杆菌，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这个好像你家的抹布上也有，就是这个就是医院和大自然里面都比较多，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你最近你家是跟医院有什么来往吗？
2: 哎呦，这个太神奇了。您知道怎么回事？我呀，就是等于是一年前、我这脚骨折了、然后里头呢搁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钢板，然后这不是过了一年吗？正好在咱们去我们家之前，我那阵是在医院住院呢，我住院的时候是取这个钢板，然后等于我在那儿住了4天吧，出院，然后咱们正好是去家里采样。
1: 哎呦呵，
2: 但是我没觉得，我怎么医院我也病号服全都脱完了，回家怎么会把这细菌带回来了呢？
0: 对，其实细菌的传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我们好多时候看似好像我没有哈、能带的这个条件，其实它已经跟着你到处在传播了。
2: 哎呦喂，就在身上什么都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病菌是不是也是条件致病菌？
0: 对，为什么说它是医院呢？就是比如医院有些人抵抗力比较弱，或者是有一些有创的操作，或者是有伤口，这个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感染了。你要是健康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你那第二种菌呢叫耐色菌株，那普通的这种耐色菌呢是没有什么危害的。第三种呢是深褐芽孢杆菌，这跟
2: 我们两家一样。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口腔链球菌，也是一样的。
2: 口腔链球菌是我们弄上唾沫了吗？
0: 那有可能
1: 是，因为像筷子嘛、我们经常接触嘴巴、是吧，可能会有口水分泌物、
0: 是。
1: 那再看看旭哥这个带着哈气的，
3: 对，
1: 培养
2: 你这怎么都变色了？
3: 我这怎么觉得
2: 我都黑了呀？
3: 我觉得很凶险，
1: 化了。
3: 对，而且我这个看起来相对的都比较统一，就数量很多。
0: 您这个呢，对，数量的确很多，但是菌种呢现在有3种
1: 啊、
0: 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前面我们也介绍过，皮肤上哪都有啊，这个危害不大，条件致病菌。第二种呢叫绮罗氏菌，绮罗氏菌呢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跟我们这个龋齿啊、牙龈炎啊有的时候有关系啊、口腔这个疾病有关系。那第三种呢，你这要出现一个我们前面没讲到的叫蜡样芽孢杆菌，我们前面讲了好多芽孢杆菌都是没有危害的，但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的这个危害，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你这个出现了一个危害有害菌，
3: 坏了，
0: 这个
3: 坏了。
0: 我们以前啊，就是吃炒饭，这个出现了这个食物中毒。那炒饭怎么会食物中毒呢？在锅里面哈炒炒炒，这个好像这个高温又是过油。然后为什么还会中毒呢？就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呢，它这个芽孢啊，它把这个毒素啊包裹在里面，你这个高温根本就是杀灭不了它的。它就容易污染我们的这种像米饭呀、面呀这些食物，所以它是这种叫食源性病原菌、食源性食物中毒的重要的一个细菌。所以你这个要注意了，你回家以后把你这个筷子，尤其可能你这个筷笼子呀，一定要好好消消毒。不然的话呢，如果量多的话呢，那就容易引起这个食物中毒，出现呕吐和腹泻，然后后续呢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出现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1: 对，明白了，你看我们都是有问题的。
3: 回去啊，我第一筷子笼子 跟筷子搁一块锅碗瓢，就是里头这些东西全拿一大锅
2: 咕嘟咕嘟煮。
3: 这您说这个不好的能？
0: 这个菌呢，你要是就是普通的水，你煮个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煮得死。
1: 哦，这么厉害、啊。
0: 对。
1: 但是旭哥问到点上了，究竟怎么样去清洗，我们才能保证不感染上这种有害的细菌？嗯，
0: 对，嗯，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就是像首先家里面常用的啊，热水洗、嗯、啊，要加这个洗洁精，嗯，啊，这些呢都是必须的啊，要给它洗干净。首先把这个油泥洗干净，洗完之后呢，其实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你洗得很干净，那你放到一个这个潮湿啊不通风的环境里边，嗯、像咱们这个笼子里边，下面就是潮湿。不通风的环境、嗯、这里边呢它这个因为细菌啊有的时候你筷子没有它其他还可以带进去呢，空气里面还有呢、嗯、所以它就会在这地方滋生啊，所以污染你的筷子，所以造成这种健康危害。所以洗完之后呢就放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这种笼子，如果用这种筷笼子的话，要一定要经常洗、嗯、啊，要洗完了以后要给它晒一晒，晾一晾，晾干了尽量保持里面的干燥。
3: 对，
0: 其实细菌它繁殖就要温度湿度啊，尤其像夏天，可能几个小时你的那个细菌就不断的在繁殖、嗯、
1: 是，
0: 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重要。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煮一煮啊，像微波炉消毒啊。啊，还有紫外线消毒啊、嗯，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实在就是用了时间长了，那筷子已经像出现这样严重的细菌，该扔还得要扔。
1: 对，
3: 别说太多。
0: 该换要换、嗯，我们一般筷子都不一两年还要给换一换。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种聊天和聚会特别重要。嗯嗯，细菌无处不在，我们也确实要跟它和平相处。
0: 对，不是说要吓唬大家，好像这个厨房要绝对无菌，那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身体啊本身就是带。到处都是细菌，那讲这些呢其实还是讲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避免这些个条件的致病菌，不管是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是身体免疫力不好的时候，都不会给我们造成健康的危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初夏的天气感觉挺舒坦，可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反而更容易乏了？早上起床像打仗，下午三四点就开始犯困了，晚上回家只想躺着。我跟您说，这感觉实在是太正常了。季节一换，咱们身体的节奏呢也得跟着调整，一不留神气血就容易掉链子。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怎么在换季的这个节骨眼上把精气神给提起来。
2: 天天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现在每天下了班都感觉特别的疲乏。那朋友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快速回血的休息法，说怎么做呢？哎，你只要坐下来，然后呢把双脚抬高搭在床上或者是被子上，然后闭目养神8分钟的时间，等你醒来的时候啊，就会感觉焕然一新，仿佛身体充满了能量。哎，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这个方法是什么原理呢？结合这位的求助，我们在全网呢针对回血休息法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那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8分钟抵24小时的回血休息法。热度话题2，睡觉啊要睡1.5小时的整数倍。热度话题3，喜欢蹲着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有第4个热度话题，边吃饭边看视频可能伤气血。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也结合刚才提到的4个热度话题，给我们详细讲讲跟气血有关的相关内容。肖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肖医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提到的这个回血休息法，大家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也是说，这样把脚抬高的休息

0: 采用呢？
1: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拆成两个层面来去理解啊。所以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说打个盹是不是有效？那确实是啊。从我们这个睡眠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因为我们呢，人的睡眠呢是有一个周期来着，就是大概分成四个周期啊，就是一个就是睡眠诱导期啊，然后呢浅睡眠、深睡眠和这个快速动眼的一个睡眠的周期。那么这个四个周期呢，在一天的睡眠里啊，一晚的睡眠里呢，它是周而复始的，有几个周期的。那么短时间的打一个盹呢，相当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浅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浅睡眠呢，人呢也同样可以起到一个整个身体放松，可以心跳减缓，对身体呢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但是它这个作用呢，没有深睡眠呢那么深度那么充分啊。但是浅睡眠的话呢，它是容易唤醒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短时间内啊，就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程度上能可以恢复精力，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提升我们的精力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短时间是睡眠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短到多长时间啊，普遍的认为哈，就是大概也得10分钟到20分钟啊，半小时以内啊，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大多数的人呢，他的这个睡眠诱导期啊，大概是8分钟到10分钟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睡了八分钟，躺那儿躺了八分钟，实际上大部分人是并没有进入的一个睡眠状态，还处在一个半梦半醒的一个准备期啊，所以说呢，应该是不够的。当然不排除啊，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啊，有这样的人。那比方说呢，有人说了，躺着就是着啊，一闭眼就睡了，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八分钟呢，对于睡眠来说呢，它是应该是不够的。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二个热度话题啊，说睡觉一定要睡 1.5 小时的整倍数，这样的话您的睡眠质量才是最好的。那我理解可能就是一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半小时、六个小时，是吧？您如果睡五个小时，这不是 1.5 的整倍数，是不是就不佳呢？您怎么看，肖医生？
1: 啊，是这样的啊，这也是还是刚才我们从这个睡眠周期的这个原理来理解。
0: 嗯，
1: 就是我想呢，这个 1.5 小时的这个时间哈，它的来源应该就是说，我们一个睡眠周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各自的一个睡眠周期这么一个规律。那么平均下来呢，大概是 1.5 小时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 1.5 小时的话呢，它是平均数啊，但是睡眠的习惯啊和睡眠周期的时间呢是非常高度个体化的，就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从70分钟到120分钟之间不等。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70分钟就形成一个周期，那么1.5 小时呢刚好是倍数啊，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大。但是假如说你是一个120分钟的这么一个睡眠周期，那么 1.5 小时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它还不在你的周期里面啊。其实这个高度个体化的各自的习惯呢，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观察啊，或者说科学的这种检测去高度的个体化来去设定。但是要记住啊，就是我们注意，就是你的这个睡眠啊，就是周期，即使是你完成了一个周期，把你叫醒了，然后然后再去诱导睡入睡，然后你这个整个这个睡眠时长被打破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啊。所以说睡眠周期和睡眠时长都非常重要。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的第三个热度话题，说有些人啊就喜欢蹲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哎，又提到回复气血的这个问题了啊，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喜欢蹲着跟气血有关呢？
1: 我们这么来理解哈，首先呢，蹲着他就可以恢复他的精力啊，这个从这个这个人的这个健康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蹲着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把下肢的这个血液啊给压缩回到我们的这个上半身，回到躯干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因为如果人在疲劳状态下呢，他的这个回吸血量是不足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的供血呢，相对来说就不足，那么就出现这种疲乏呀，出现那个胸闷气短呀，出现精力下降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蹲下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促进回血量啊，有可能你重要的脏器的这个供血呢，哎，就得到了一个 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好像呢，精力回复回来啊。

0: 就是如果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足的表现啊。但是呢，我们要反过来讲，其实有好多人他习惯蹲着，
1: 对，
0: 啊，他本身的生活习惯就是喜欢，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要综合的去分析。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热度话题，说现在有一种习惯，就是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看视频，这种行为就挺伤气血的。肖医生您怎么看？这种行为确实不好吗？里面的道理在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最主要身体最主要的功能哈是消化。
1: 对，嗯，
0: 对。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哈，主要的这种这种气血呢，都要去供给我们脾胃的功能，提供给脾胃啊。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还去看视频，那么实际上你要分一部分的气血呢给你的眼睛，
1: 嗯
0: 啊，通过大脑，然后呢去消化，去娱乐呀，或者说去分析啊，去想啊。那么实际上你的气血是就是等于说就分散了。
1: 对。
0: 那么分散的情况下，你的脾胃的功能呢，它可能就不一定得到很好的保证。特别是假如说我们这个精力状态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长此以往呢，那你消化又不好啊，你还会过度的消耗你的这个脑力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分散了。
1: 嗯。
0: 那么短时间呢，偶尔的去做这么一件事呢，大概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形成了一习惯啊，长此以往，那对你的气血消耗的就加速了，就增加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潜在的伤害可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肖医生给我们提的一些很好的养护气血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小满时节了，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地里的庄稼一天比一天饱满，田埂上的苦菜也到了最鲜嫩的时候。古人讲小满吃苦，不单单是应季而食，更藏着一种生活哲学，日子有点苦才能咂摸出甜来。那古人到底怎么吃苦？他们的餐桌上除了苦菜，还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味道？南方和北方的物产是怎么流通的？有些我们以为是原住民的蔬菜，其实呢，经历过一场漫长的变形记。今天咱们接着穿越，顺着水路走一趟，看看古代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多少生活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就确实，
3: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这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

0: 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哎，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1: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
0: 嗯，
1: 呢，哎，
0: 对。
1: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0: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的。
1: 对，
2: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1: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0: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1: 也具备这个条
0: 就具
1: 件。
0: 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了。
1: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0: 啊，对，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
1: 明
0: 与
1: 白。
0: 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1: 蛋炒锅巴。
0: 哎，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1: 对。好，那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啊，就是南北方交流。
0: 哎，对，
1: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
0: 嗯，
1: 哎，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还是
0: 哎，
1: 东晋的一个大
0: 对，
1: 官儿，官儿不小，他这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呀，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什么这个饥患什么数千里？
0: 对，
1: 然后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渝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0: 对，
1: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啊，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相当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2: 没关系，会有人把它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它关键它自己得升级，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它遇到了一种真菌，它就这个真菌一来呢，它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她就怀孕了，她肚子就大了，她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她就惯性了，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那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0: 没错，
1: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0: 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的流量这么大。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1: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0: 对，
1: 是吧？你
0: 没
1: 要
0: 错。
1: 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0: 对，
1: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0: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烧。

0: 支付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1: 嗯，
2: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它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维坚。这维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1: 就到江浙了是吧？
2: 绫罗绸缎，
1: 嗯。
2: 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1: 哎呦，这
2: 这
1: 好
2: 种
1: 东
2: 东西
1: 西。
2: 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
1: 嗯，宣纸。
2: 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
1: 嗯。
2: 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毕竟肉是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始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1: 这都是好东西。你看，
2: 对，供。
1: 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2: 这都解毒用的嘛，
1: 对对 对。
2: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
1: 嗯。
2: 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
1: 嗯，
2: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维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它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啊，这种
1: 嗯，嗯，
2: 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1: 云梦鱼，
2: 还鱼酱，
1: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啊。
2: 还那会儿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1: 腌过的，
2: 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渍的，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糖蟹是什么味道。
0: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1: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腌制的？
2: 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糖蟹。
1: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2: 哦，那可能还
1: 也
2: 真
1: 是腌制的，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但不知道是不是
2: 那
1: 这种
2: 差不
1: 意
2: 多，
1: 思。
2: 广陵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
1: 哦，
2: 离绍兴也不远，
1: 对对对，
2: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0: 就咱炒菜那个姜，
2: 应该是吧，那就反正叫它叫蜜，它叫蜜姜，
1: 这个可是真好吃。
0: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1: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啊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就特别好，特别压。
2: 还有最重要的，莲藕。
1: 蜜藕。
2: 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它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它保质期长，所以说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
1: 嗯，
2: 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就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姜，它扩姜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您像这个。海南，南海郡，就是
1: 干得太远了。
2: 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咱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
1: 嗯，
2: 说点不多的，石斛，
0: 哦，
2: 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粘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1: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这种，
2: 对，还有那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0: 做成包包嘛，也是。
2: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1: 脐橙，
2: 对，柑橘类的。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供。但是，
1: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 骑乘这个还真是

0: 后来的品
1: 对，
0: 类。
1: 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还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所以它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2: 但橘子，就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3年的时候，说豫章郡一次性上供6000个橘子，柑子6000克，就有那么一
1: 那
2: 个
1: 真
2: 记
1: 是
2: 载。
1: 不少嘞。
2: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唐朝是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0: 这个就可以跟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2: 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橘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有个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1: 对，
2: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之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1: 哎呀！
2: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梨这个东西沉呢，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1: 捞回来了。
2: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这东西嘛，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的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
1: 你说那
2: 往
1: 还
2: 苏州
1: 挺
2: 运，
1: 频繁的，
2: 对。
1: 是吧？那我想知道刚才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
2: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的，然后这个，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呢？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2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历史里就记载啊，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儿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我管不了，说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哎，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2: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
2: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烤鸭，
2: 啊，是那
1: 对
2: 是，
1: 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那么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儿的，是甜口的。
2: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飘飘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2: 哎，
0: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
0: 嗯，
1: 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2: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
1: 嗯，
2: 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
1: 嗯，
2: 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
1: 嗯，
2: 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啊跑回北京来，
1: 嗯，
2: 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鸭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1: 赶过来了，
2: 都弄到北京了。但北京呢，客观上讲他还真有养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哎，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
1: 嗯，
2: 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就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
1: 嗯，
2: 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
1: 哦，
2: 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的等于是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0: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0: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2: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
1: 哦，哇，太给面子了，真的。
2: 为什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
1: 嗯，
2: 海淀，海
1: 淀
2: 还有淀，
1: 淀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2: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呢？
1: 湿地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师哥和师弟。
2: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
1: 啊，
2: 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
1: 啊，
2: 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
1: 嗯，
2: 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是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
1: 嗯，
2: 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些土方搁的地方，就叫
1: 在这儿沉淀
2: 海淀了，哎，
1: 哦，海淀，
2: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
2: 哎，
1: 有了烤鸭的诞生。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人的吃法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吃饱吃好的那股琢磨劲儿。说到琢磨吃啊，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认真的。您看现在，从外卖平台的时令推荐，到超市里的24节气专柜，古人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在今天反而越来越时髦了。就拿小满来说，不少乡村推出了采苦菜、品野菜的节气体验游，城里人专门跑到乡下就为尝这一口苦。您看，日子好了，反倒愿意吃点苦了。那古人琢磨吃可不止于食材本身哈，调味也是一门大学问。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的餐桌上自有滋味。那问题来了，辣椒是什么时候来的？辣椒没来之前，古人拿什么解馋呢？继续来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2: 对，
1: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2: 对，
1: 宋元时期我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3: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2: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2: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
2: 哎，
1: 这种感觉。
2: 你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3: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1: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3: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3: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虎，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2: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2: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是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割馊了，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割馊了，出来感觉，一喝味儿还不错。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沁的粮食沁坏了，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哇，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

0: 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就变质了，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啊，它们发酵出来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的时候，酪是一种果酒制品。
1: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嘛。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2: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0: 嗯，
2: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0: 哎，
2: 系，
0: 对，
2: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唱"，"唱"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2: 好看
0: 它
2: 香，
0: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个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的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儿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蒸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番语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胡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2: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跟我来讲，
0: 哎，对，
1: 那个"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他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1: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是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2: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1: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2: 喝两口就吃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

0: 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是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诗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1: 哦，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1: 是
0: 当然也
1: 当
0: 保，
1: 水喝。
2: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2: 吧？
0: 真的，一斗呀，那都按在好几斤算的，
2: 啊，那
0: 哎，
2: 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踩香喝，也有可能。你说
1: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2: 他
0: 就
2: 是
0: 没，
2: 可以
0: 哎，
2: 的，
0: 他可以。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个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又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去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料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那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的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巷阡陌，就是大街小巷，阡陌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到了，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2: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它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吧，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那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头割了， 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麦种。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实是
2: 户口的牛，
1: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
2: 嗯，
0: 但是
1: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2: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
1: 啊
0: 啊！
1: 虽然
0: 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1: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多
2: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
2: 嗯，
0: 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
2: 嗯，
0: 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2: 就是服徭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
2: 嗯，
0: 那就也宰了可以吃，
2: 嗯。
0: 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
2: 嗯，
0: 战备物资
2: 能做工。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
2: 嗯，
0: 切了就卖肉了。
2: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2: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
2: 嗯，
0: 村酒坊、
1: 嗯，
0: 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
2: 普及程度，
0: 哎，
1: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
2: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
2: 嗯，
0: 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梁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啊，分很多不同类型。
2: 嗯，
0: 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
2: 嗯，
0: 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儿分销。
2: 嗯，打点散楼的，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集呢，就是拍户，
2: 嗯，
0: 说是《梦梁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
2: 嗯，
0: 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十次随意所换，
2: 嗯，
0: 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盘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三碗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
2: 嗯，
0: 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2: 嗯，哎，你看，
0: 哎，
2: 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弹出来
0: 了，哎，你想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搞，也很正常，哎。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一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时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 登记完之后到点

0: 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多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1: 哎呀，
2: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蘸料，我觉得他
2: 板蓝
0: 们
2: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1: 那青
2: 黄的就
1: 石
2: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2: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2: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吧，只能说。
2: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1: 让
2: 了，
1: 时间继续向前。
2: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2: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且不说辣椒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的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他在果阿这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阿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

0: 是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
1: 红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着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哦，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就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前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1: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儿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1: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说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啊，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火，说土苗用以代盐，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2: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2: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2: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1: 是不是
0: 后，
1: 还有茱萸？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2: 是吧？
0: 没错，
2: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2: 啊？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这是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2: 少。
0: 哎，对。
2: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2: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那就是日本人从咱这儿学过去的。
0: 那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这玩意生虫就升天了
2: 就过去了，
0: 嘛？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考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它可能寄生虫少点儿。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1: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2: 对呀，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哎，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1: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2: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
0: 只能吃个饼。哎，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 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

0: 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1: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
0: 嗯嗯。
1: 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肯定得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哎，
1: 好活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赐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录》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头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叫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得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桂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印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1: 桂皮吗？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吗？
1: 对。
0: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的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印，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反正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那你看副食店呀、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 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啊，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再来听听。
2: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0: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2: 老乌家炸酱面是
0: 啊，
2: 什么
0: 对呀，
2: 呢？
0: 您故事云边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2: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1: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2: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不
1: 对，
2: 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1: 对，
2: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1: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啊，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啊，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这期节目听下来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中国人的餐桌从来不是封闭的。张骞带回了西域的种子，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辣椒，每一次交流都在饭碗里添了一勺新的滋味。回到小满节气，古人说小满吃苦，苦菜清热去火，顺应天时。那时候没有辣椒，但苦味里头也有智慧，日子再苦也要好好吃饭，生活再难也要咂摸出一点甜来。节目的最后再给您留个小问题，您家乡有什么跟苦有关的食物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再见。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首先要一起走进的是一座既有千年底蕴又满是现代活力的滨海名城浙江宁波。这座靠着大海生长的城市，藏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光芒。从唐朝的明州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大港，到了明朝正式定名宁波，寓意海定则波宁，寄托了世世代代安稳美好的心愿。宁波有天一阁的千年墨香，更有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滋养着整座城市的人文气质。在这里，书香早就融进了当地的烟火日常，不管是三江两岸还是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见读书声，闻到笔墨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底蕴深厚又朝气蓬勃的城市，共赏书香古韵，领略宁波独有的万般芳华。

0: 东海之滨，永江两岸，宁波这座兼具港口繁华与书香雅致的城市，正以独特的姿态诉说着文脉传承的故事。从400多年前范钦著阁藏书，到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从商帮巨子反哺教育的义举，到吉卡斯基在奔波中与书籍为伴，宁波的书香跨越时空，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里是院士之乡，更是书香之城。文脉永传，书香宁波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文明篇章。2025年10月，2025海丝文旅大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这场集合了第十届浙江书展、第十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第十届宁波国际旅游展三展合一的文化盛宴，以经典共读、文化共享、文旅共融为主题。4万平方米展区内500余家展商齐聚，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别样光彩。在展会热闹的氛围中，第十届浙江书展少儿馆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区域成为了最具温情的板块。在这里，30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强势集结，展出上万册经典童书，构建完整的全年龄段阅读体系。
1: 能让你开心快乐成长的书肯定是好书啊，
2: 跟逛超市一样的感觉哈。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新奇的。

0: 板块以经典阅读加互动体验为核心，旨在打造集优质读物、文化传承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阅读空间，让经典浸润童心，让阅读成为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纽带。
1: 感受一下氛围，就是线下买书是他自己有目标，然后自己来选，那过程还是不一样。
2: 我们家老二的话就以绘本为主吧，反正现在也看不懂别的，以图片为主。老大的话可能就按照他自己喜好，各式各样的书都有会在看，家长也会陪同在看。
3: 就阅读其实就是在传承，然后当然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努力哈，那他可能就会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就是要先传承再创新。
0: 在这里，选书买书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场亲子间的文化对话，一次心灵的温暖相遇。作为宁波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文化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名人领读，远程共读，诸多方式凝聚起各界力量，以陪孩子带动全社会阅读。自活动开展以来，宁波图书馆的入馆人次从2022年的95万增长到2024年的247万，少儿图书的借还册次更是从2022年的168万册次猛增至2024年的250余万册次。从小我到大我，由小阅读撬动大文明，宁波编织了全民参与阅读的书香网络。
1: 通过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这样一种形式来共同营造阅读的一个氛围，让我们书香宁波，其实也是文明宁波。其实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4: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7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5: 明清两代的时候啊，我们江南这一带是造纸和刻书业的中心啊，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看书、收书、藏书的习惯。光明代这一个朝代，我们宁波的藏书楼就有近100座之多。
0: 范钦27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为官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致力于搜集当地的典籍文献。
5: 比如他喜欢收当地的地方志，也就是当地的百科全书，还有呢，他比较留意收集中央下发到地方的文件，包括以前官员的一些内参资料，我们统称叫证书。还有如果他想了解他的同事，一般呢会去收集当地历年科举考试的情况，叫科举录。因此天一阁藏书的三大特色就是地方志、证书和科举录。天一阁80%的书都是海内外孤本，鼎盛时期大概藏书量达到了7万多卷。明代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楼叫文渊阁，有记载的只有4.3万卷的书，范钦一个人比国家图书馆还要多将近1倍之多。
0: 范钦去世后，子孙后代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风雨波折，明清易代的战乱，近代兵荒马乱的冲击，都没能摧毁这座文化宝库。
5: 几百年来啊，我们天一阁一直都是谨遵着范家的家训，它的2楼藏书处呢是从来不允许对外开放的， 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天鹰阁二楼的外姓族人是黄宗羲。后来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范家的后人逐渐的对文人士大夫开放上楼的权限，啊，天鹰阁也作为我们宁波读书人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读书人到这里来参观。
0: 如今，天一阁的藏书早已超越了书籍本身，它是宁波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天一阁的文脉不仅滋养了宁波人的读书情怀，更孕育了宁波人毅力坚固、以艺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宁波帮商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致力于兴资办学。
6: 宁波帮深知教育乃强国之基，宁波也向来有着浓郁的社会办学捐资兴学的传统。在1901年，叶城中和他的叶氏子弟就捐资建成城中文学堂，城中文学堂也培养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士。1904年，叶城中又捐建叶氏艺塾，中后期的一些宁波帮著名人物很多都是在叶氏艺塾得到启蒙的。
0: 叶氏艺塾走出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慈善纺织大王赵安忠等商界巨子。除了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行业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84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是第一所在改革开放中由港资兴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更终结了宁波无大学的历史。
6: 宁波帮人士也成立了非常多的教育基金和奖学金，着重为大家介绍邵逸夫基金。邵逸夫先生非常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剧院，包括各大高校里的逸夫楼。那邵逸夫先生也为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正是因为有了天一阁的文脉传承，有了宁波帮对教育的慷慨反哺，宁波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已经走出了122名两院院士，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院士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而这份特质正是宁波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
7: 在青山秀水之间，从私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0: 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8: 什么此物最相思，
9: 月居多彩闲，
8: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10: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30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济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

0: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您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1: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汇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2: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1: 月波书楼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古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2: 我们今天看到的月波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由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月波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两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公益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去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1: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月波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抢光。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月波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月波楼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宁波的过去，也见证着宁波的发展。

0: 在宁波，孩子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最美阅读空间，宁波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一座由商业综合体改造而来的图书馆，三层楼两万平方米的空间被80万册图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充满。这座图书馆设计的充满童趣，色彩明亮，分区清晰，适合孩子们自主挑选。科普区有各种互动式的阅读设备，文学区则摆放着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图书。在幼儿借阅区和儿童借阅区，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1: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几个呀？
2: 有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跟他的，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3: 嗯，
1: 这里。

0: 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1: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童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十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后基书乐园开在基。

0: 近年来，宁波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0,000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而辛苦。在这批司机中，有一位叫陈浩的司机，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是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单证，然后这些就是可能最近一些在看的书，这些是之前已经看过的，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都在这边放着。
0: 年少时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陈浩一度十分迷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局限在不到4平米的驾驶室里，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
1: 车要是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10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1-2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儿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0: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5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闪光点啊，然后就会把他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0: 陈浩的故事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他被多层油纸包裹，保存完好。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唯一存世中文版，这是一个家族的义举，如今成为整个北仑区的行动。北仑区提出口号，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有关的一些点位串联起来，设计了有光之路户外研学，将红色人物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童年。孩子们可以通过研学等形式走进那一段红色岁月。对孩子们来说，张仁亚的党章守护精神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道光。

阅读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永传，书香宁波的深刻内涵。在这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

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夏日时光里，晚风拂面，烟火升腾，最治愈的烟火气全都藏在城市的夜市里。褪去白天的燥热喧嚣，夜幕下的夜市开始热闹登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滚烫的炭火香气，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构成了夏日里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烧烤串，鲜爽解腻的冰镇饮品，地道的街边风味小吃，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夏天的酣畅与惬意。夜市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浓缩了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忙碌一天之后，约上三五好友，穿梭在热闹的街巷里，用舌尖的美味治愈所有疲惫。接下来带你沉浸式边吃边逛厦门夜市，感受藏在夜市里的人间美味和市井温柔。
5: 厦门自古就是风景优美之地，在古代厦门为白鹭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游客们喜爱厦门，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会深深地被这里的美食所征服。人们爱上一座城，为这的美好记忆起了不可抹杀的功劳。
6: 厦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海滨城市，它不仅因为这里的美丽的海岸线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还因为这里有很多种类丰富的美食，吸引了很多的食客。从传统的小吃到独特的海鲜，每道菜肴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风味。厦门对于海鲜的烹饪方式呢，讲究原汁原味，从食材的新鲜到烹饪的时间上都极为讲究。
5: 记者寻找的第一站来到了厦门后江印象的醉台味美食夜市，这里集聚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

0: 传统的味道，古早又鲜活的人情味，勾起了很多老厦门人的儿时记忆。
1: 从小就有吃，就是因为知道它是沙虫做的，就是海边的一种虫，
2: 就是有一种海鲜的鲜甜。
0: 消费者争先购买的土笋冻是来厦门不可错过的美食。土笋冻可不是用笋制作的，而是一种虫子。它是什么样的虫子？又为什么叫做笋呢？
3: 它只是刚挖上来，在50块，差不多一斤的话只能得到3两左右真正能够使用的部分。那么所以说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昂贵。制作工艺的话，主要是它看熬煮的时间，然后跟那个熬煮那个汤的温度，这个的话就是要控制好。如果说过于就超过的话，它这个口感就没有那么的好。
0: 这种虫子叫黑土丘，也叫新虫，熬煮之后冷却。你看现在的新虫是不是很像一根一根的竹笋呢？看上去有些恐怖的土笋冻，味道会怎么样呢？
1: 外边的这个胶质感就很像果冻的这种质地，但是果冻呢，它是有一点咸味的果冻，不是像那种平时我们吃到的零食果味的那种果冻的感觉。胶质的那个感觉呢，是比我们平时吃到的果冻要更粘稠一点，没有那么滑爽。然后里边的星虫呢，嚼起来就是脆的。如果你要吃原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感受到一点点海鲜的这种腥味和鲜味。吃的时候不要去想象它是一个虫子做的这个土笋冻，去慢慢的感受它的味道，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旁边摊位上的海蛎煎是福建十大名小吃，也是厦门人的最爱。地瓜粉与颗颗饱满鲜嫩欲滴的海蛎结合，火候的拿捏恰到好处，色泽诱人，香气扑鼻，
1: 一口下去特别的满足。里边的这个海蛎非常的鲜嫩多汁，因为有了地瓜粉的存在，会让它的这个鲜度和脆弹度会更增加了一些。因为这个地瓜粉感觉它的这个糯度呢，有一点糯糯的感觉，但它的糯度是介于比如说面粉跟糯米之间的一个感觉，它没有糯米那么糯，但是吃起来呢刚刚好，有一点点糯性。
0: 来厦门怎么能错过传统小吃沙茶面呢？厦门沿海富饶的物产为沙茶面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海鲜、内脏等浸泡在用骨汤熬制的沙茶酱汁中，用料丰富，汤汁浓郁，一碗沙茶面恰似厦门这座城市温柔又不失热情。
1: 厦门靠海，闽南人爱海鲜，不管是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是在路边的大排档里面，随处可见的搭配就是酱油水煮海鲜，这也是当地渔民最传统的一个做法。如果要问什么样的海鲜最好吃，什么做法最好，当地的闽南人会毫不犹豫地说酱油水。是什么让这道酱油水在简单的配料当中有如此特殊的味道？为什么它在厦门当地又被称为味觉的秘密呢？
0: 随后我们来到了厦门嘉连里，在这里有很多的特色海鲜餐厅，记者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4: 就狗沙，别名也是斑竹沙嘛，灰斑竹沙，因为它颜色是灰白灰白的，它还有那斑点，像那个斑马一样的斑点，所以说叫灰那个斑竹沙，是小沙以来的，它是有可以食用的。
0: 要制作成酱油水狗沙，除了新鲜的狗沙鱼以外，还要有特定的调味料来突出食材的鲜味，那就是酱油水。
4: 酱油水是闽南的一种那种标志性的那个煮法嘛，用了3-4种酱油自己调和的，不是说市场上买回来就那种的。
0: 用葱油、煸香姜、干辣椒关小火后下酱油水，大火煮沸腾时将鱼放入锅里，调味后中火煮到鱼熟，根据锅里所剩汤汁的多少适当火候收汁。酱油水狗沙讲究的是食材新鲜本味，所以一定要趁热品尝。
1: 口感呢要比这个老虎斑甚至还要细腻一点，而且它外面的这个皮啊是很有胶质感的，要比平时我们吃到的海鱼胶质感更要浓厚一点，满满的胶原蛋白，里面就是鲜嫩的 Q 弹的这个鱼肉在里边，它整个肉都是蒜瓣肉，所以你吃起来呢就非常满足。它这个做法你看上去颜色很重，但吃起来呢这个咸度就刚刚好，比较适中， 它是酱油水的做法，它不是红烧啊。红烧呢，它其实整个感觉是比较浓郁的，而这种酱油水呢，它是比较清甜的一个味道，能让这个鱼肉的这个鲜味更好的得到了保留。
0: 厦门作为一个海边城市，海鲜吃法多种多样，有保留海鲜原汁原味的清蒸，也有突出香辣口感的煎炸做法。松叶蟹先裹上一层薄薄的生粉，定型锁鲜，在下油锅不断翻滚，好让螃蟹受热均匀。螃蟹炸至两面呈金黄色后，就可以起锅了。锅中重新放入油烧热，葱姜爆香后，将炸好的松叶蟹再次下锅翻炒。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让香辣松叶蟹的外观诱人，而且味道层次丰富，香辣可口，让人垂涎欲滴。
1: 松叶蟹本身它是属于这个一丝一丝的，它的这个鲜味是比较细的，而且嚼起来你真正能感受到真实的蟹柳的那种鲜甜的口感。而到里边啊，它在口味上又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你吃到里边是有鲜嫩的汁水，再加上一点点微微微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舌尖上有点微麻微辣，它从外边的重辣到里边的微辣，这种口味上的转变会觉得你整个口腔会带来一些叠加的惊喜，再加上口感上的这个汁水混合着这个辣椒的香味，你会感觉整个口腔是比较充盈的这种感受。
0: 川椒、跳跳螺、麻椒和辣椒的混合使用，不仅为这道菜带来了独特的麻辣风味，还使得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诱人的色泽，让人食欲大增。厦门的特色生煎鸡是一道深受本地人欢迎的菜肴，使用放养的和田鸡，搭配酥脆鲜香的姜片，经过干煎而成，使得鸡肉既筋道又充满姜的美味。这道砂锅焗老虎斑，用砂锅焗的烹饪技巧，使得鱼肉保持了原有的鲜嫩和营养，口感鲜香嫩滑，比清蒸的吃起来更加美味。
1: 米酒、枸杞、鸡，这些都是闽南当地坐月子时煲汤用到的食材。这些食材呢，我们现在在闽南的菜品当中也能看得到。汤品的食材是如何做成菜品的？又会出现哪些新的食材呢？
0: 酒香膏蟹桂圆鸡是一道充满创意的闽菜，以其独特的口味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
5: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月子菜，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汤品。那呢，它呢，但是炖汤的鸡肉往往来讲，它是比较柴的，干柴的。就正常大家喝汤的话，都是喝汤不怎么吃肉。那我们为了说想让这个鸡肉的口感变好，那我们就把它演变成一道传统的一道像焖菜、炒菜，让它鸡肉的口感是嫩的，膏蟹能吸收这个鸡的肉香。
0: 这道菜将膏蟹与桂圆鸡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味。
1: 一入口的时候呢，这个蟹能感受到有浓郁的酒香味，而且它呢是酱香口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更好的去中和了这个蟹的寒性，因为本身红膏蟹它是性寒的，里边加入了一些桂圆啊、红枣啊，做了一些中和，所以它这个在寒性上得到了一些缓解。同时，其实能感受到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呢是相互相融的一个状态。就拿这个蟹膏来说，它是最能吸收里边所有食材的精华的，比如说有这个桂圆的甜，还有鸡肉的香。你咀嚼的时候呢，能感受到顺着那个汁膏感，这个汁水会流出来。
0: 闽南茶油姜爆黑兔也是一道创新菜品，用茶油和麻油做底油，姜片爆香是关键。
5: 厦门基本上做菜的话，烹饪还是喜欢放姜，剁肉跟姜的搭配少，一定要热锅冷油，生炒的话它也能保持它的汁水比较香。
0: 通过姜爆的烹饪方式会影响到黑兔肉本来的鲜味吗？这道菜的口感究竟如何呢？
1: 兔肉一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它非常的鲜嫩多汁，兔肉本身的口感没有太大的变化，反倒是它这个口味是进行升级的，有麻油跟老姜的一个融合，它会一下子把老姜的这种辛辣味儿，还有它的香味儿最大可能的释放出来，而且你能感受到特别浓郁的那种姜的香味儿，同时也能保留麻油的这个清香味儿。其实这样的组合呢，它不会特别的刺激胃， 反倒是变得香味很浓郁，比较温和。
0: 厦门夜市上创新菜品还有黑松露糯米焗波龙，波龙就是波士顿龙虾，波龙处理好后下油锅炸至金黄酥脆，而糯米在烹饪过程中吸收了龙虾的鲜味和黑松露的香气。这道菜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享受，在味觉上也给食客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1: 平时我们在吃清蒸的波龙的时候，它的水分可能会挥发一点，它的 Q 弹紧致感可能没有这种炸过之后更加的紧致 Q 弹，所以你如果不太喜欢吃这种口感的话呢，然后加上外面薄薄的一层糯米，正好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紧实的这种感觉，而且外面糯糯的，还有这种黑松露特有的香气放在一起，而且你能感觉到这种嚼的这种丰富性和层次感会非常的强。
0: 厦门的海鲜做法充满了创意，甚至在海鲜火锅的底料上也能给食客们带来新奇的体验。
1: 火锅的锅底清汤麻辣番茄都吃过，但是呢有一种锅底准保很少有人吃过，就是豆浆锅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体验一个独特的搭配，豆浆涮东星斑。
0: 将东星斑片在豆浆汤底中涮一下，洁白的东星斑肉在香浓的豆浆中若隐若现，再加入宝塔菜、菌菇、番茄等食材来调味，令人食欲大增啊！
1: 滑口的那种口感，香味很足，本身的这个油脂感已经全部到这个汤里边了，汤喝起来又很鲜，然后又很醇厚，比我们平时用的那个白水去炖的那个鱼炖出那种奶白色的那个状态，比那个要更浓厚一点。
6: 奶汤它比较自然的味道。
1: 嗯，
6: 那豆浆的话，它组合起来的话，它既有鲜味，又有香味，又有滑度，
1: 全都融到一起。
6: 对对，
0: 姜母鸭是闽菜中的特色菜品之一。而焖爆姜母鸭则在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口感更加丰富，香气浓郁。
6: 通过鲍鱼来结合鸭子，山海结合。那我又通过原著把这个姜母鸭鲍鱼去改良过，通过姜的吃法，因为原来的姜的话很咸很腻，然后又比较辣，所以说很多人不爱吃。姜丝的话炸的原理，然后把姜从我们软糯的咸香浓郁的改变成酥脆。
1: 姜丝的口感一入口是特别酥脆的，而且入口即化，你回口呢能感觉到就是有那种生姜的辛辣味儿，最后你才能感觉到姜的味道。但是你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完全不像姜的口感了，它炸得很酥脆，有点像我们平时在吃炸的那个小杂鱼，干鸭的鸭肉吃起来很劲道，散发着那种肉香味儿，很浓郁的肉香。而且吃的过程当中呢，你能感受到的是它的肉质呢又很细嫩，又不塞牙。上边因为铺了一层鲍鱼的缘故，鲍鱼能让它的肉质变得又香又鲜，鲜甜鲜甜的。
0: 这道古法葱烧墨鱼也很能体现厦门厨师的独具匠心。为了确保墨鱼爽口，采用整只大墨鱼以低温葱烧的方法制作，加入墨鱼的墨汁儿，使得整道菜品色泽独特诱人。
1: 这道菜呢，从颜色上给墨鱼呢增加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它是把墨汁当成了一个调味品，它既可以调色，又可以去调它的味道。你吃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比我们传统光吃墨鱼去爆那个头吃到的那个墨汁要更鲜美，里边呢不涩，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这个做法就相当于原汤化原食了。本身这个墨鱼的它的口感相较于鱿鱼来说，它就是更脆嫩一点的，而且散发着那种卤香味儿。
0: 厦门的海鲜菜品不仅味道鲜美，在视觉上也极具冲击力，无论是色泽、摆盘还是食材的新奇多样，都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和朋友们分享。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吃猪肉的一种高级吃法，在当地呢也叫做肉包肉。其实当地甚至有这样的描述：精肉千锤打成浆，薯粉相伴铺成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记者接下来去的后江带是由旧工厂改造而来的美食街区，灯墙上挂的零食就是当年厦门老食品厂生产的，这些怀旧零食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7: 短短的 300多米的后江带路上，遍布的120几家的商铺，其中呢，餐饮已经达到了90来家，所以我们这边是商家林立，美食遍地。
0: 现在的后江带会有哪些特色美食呢？这个肉包肉究竟是道什么菜？
8: 这个是属于我们闽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菜。肉燕呢，就是说是用那个猪的里脊肉打成肉泥，然后再加上地瓜粉，然后擀得很薄，像馄饨皮一样的，再来包这个肉馅。所以它跟馄饨皮跟馄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馄饨煮久了它是会烂掉的，但是这一个肉燕它不怕煮，长时间煮它都不会烂。
0: 原来肉包肉说的就是肉燕，厦门人喜欢把它和当地的头水紫菜搭配着吃，小火慢炖，让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这肉包肉在味道上会带给记者什么样的惊喜呢？
1: 对，入口的感觉太特别了，你一入口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那种紫菜浓郁的香味，而且它会伴随着你咀嚼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香气会全程都在你的口腔里弥漫开。里边这个肉燕的口感很特别，你看上去它有这个外皮，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入口基本上感觉不到皮的存在，吃的口感呢是很弹牙的那种，平时吃到的那个手打的牛肉丸的那个弹性类似，但是远远没有那个弹性那么大。
0: 厦门的海鲜食材丰富，在一些传统做法上也有当地特色的风味。闽南的红烧鱼是糖醋口的，再搭配上酸笋，开胃可口。水煮三鲜也一改麻辣炒料的锅底，用小鱿鱼、虾、肉等做食材，很好地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再来上一小勺辣椒油，那就更美味了。在厦门，有些菜不懂闽南语还真不懂是什么意思，比如烧酒配，乍一听以为是烧酒，其实闽南语的意思是下酒菜。三五好友晚饭后来些烧酒配喝酒聊天吃宵夜再惬意不过。闽南醋肉可以说是烧酒配的代表菜之一，制作闽南醋肉用到的食材很是讲究啊。
9: 牛肉民间叫黄金六两，每头猪它取出来只有六两肉，所以说比较稀有的一个食材。
0: 适当的腌制时间，均匀的裹粉，另外厨师还要掌握好油炸的温度和时间，醋肉要炸得软硬适中，色泽金黄。
1: 这个整个的外形就很像小酥肉，吃起来的口感呢也是外脆里嫩的口感，但里边的嫩呢跟小酥肉不一样，小酥肉呢它的感觉是炸得会偏干一点，这里边的汁水很丰富，因为里边用到的是猪颈肉，它是比较的多汁的，而且很嫩，所以你吃起来的汁水感会更充盈一些，包括它这个部位呢也是肥瘦相间的，所以呢里边还有一点点肥肉的加持呢，能感觉到整个的这种爆汁的感觉会更多。它是酸甜口的，本身呢它这个甜酸的比例已经调和得很好了，一入口的时候呢不是先感受甜或者酸，而是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这种口味的中和。
0: 除了闽南醋肉，这道生腌虾也是烧酒配中点单率很高的菜品。
10: 很新鲜吧，我觉得食材新鲜就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它腌的也刚刚好，
11: 蛮好吃的，就是那种蛮鲜甜的感觉，然后有点点甜辣的感觉，特别适合下酒。
0: 吃货们都知道潮汕的生腌是全国闻名，这厦门的生腌虾和潮汕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个生腌虾的口味呢跟潮汕的生腌虾又不一样，潮汕的生腌虾它的口呢是偏咸鲜口的，它的这个蒜呢会更多一点，这个生腌虾呢我觉得回口它的甜味鲜味很足，就整体你里边的虾肉因为它经过去腥之后，里边的虾肉依然保持着非常鲜嫩的口感，再加上这种甜味的一个中和，能感觉到越嚼是那种鲜甜鲜甜的味道。
0: 生腌虾虽然是海鲜，但腌制时间需要4个小时左右，而接下来这道嫩猪肝，厨师介绍是烹饪时间最短的。
12: 这个猪肝呢就是选这个材料也很关键，就是我们正常是选那种粉干，粉干的话它会比较嫩，在煮的过程当中就是差不多7-8秒这样子就起锅了，它保持这个猪肝的最嫩的这个程度就起锅了，时间长它肝就会比较老，就没那么鲜嫩。
0: 仅需7秒， 猪肝烫熟就可以食用了，再搭配一点豆芽在底下，最后加上热油激发香味儿。记者没想到，这7秒能吃的荤菜竟然不是海鲜，而是这道嫩猪肝。食客们都在寻找的7秒猪肝，口味上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1: 那个猪肝的口感是粉嫩粉嫩的，入口就是非常滑嫩的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跟猪肝跟这个豆芽搭配在一起，豆芽是刚刚炖生熟了的那个状态，脆度保留的刚刚好，然后上面的这个肝呢，它就是特别的粉嫩的，很软糯的口感，嚼下去呢，口感上就会很丰富。
0: 除了7秒猪肝，爆炒销魂猪舌头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趣味和技巧。
1: 这个爆炒猪舌，你入口的时候是特别脆弹的那种口感，它的脆弹程度呢，就很像平时我们在吃脆骨的那个感觉，但是没有脆骨那么脆。它经过高温的爆炒，快速的炒过之后，你看它表面的外边的一点点皮有收缩的微焦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舌呢还保留了一些水分和嫩度在里边，而且在辣椒的这种刺激之下，你越嚼里边辣椒的香味会出来的会更多一点，回口辣味比较足的。因为本身猪舌呢，它就是没有纤维的这种感觉，它也没有任何的筋膜和韧带，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有嚼劲儿，很脆嫩。
0: 记者最后一站来到了厦门的果壳街区，这里的海鲜档口有很多本地新鲜的海鲜食材，肉质鲜嫩的红花蟹可以做成避风塘炒蟹，通过炸制使蟹肉外酥里嫩，接着将避风塘调料爆香，再将处理好的蟹肉放入锅中一起炒制，最后加入适量的调味料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4: 刚好现在这一段刚刚碰到这个开海这个沙龙虾，这个也这一段也比较多，这种虾是本地的，这种也比较好吃，比较脆，这种金三刀哈、它非常少，船那么多，一天好几千只船到海里面去抓，有时候都抓不到几只，吃到这种就是要碰运气。对了，
0: 厦门人制作鲜活海鲜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清蒸和白灼，清蒸金三刀，白灼皮皮虾，各式海鲜不仅食材新鲜，烹饪时间讲究，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食材的本味，道道咸鲜可口，回味无穷。夜晚的果壳街区变身成潮玩市集，让游客们在茶余饭后享受互动乐趣的同时，也对厦门夜市多了一份惊喜和期待。如今的厦门夜经济形态多姿多彩，这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沿，更成为了一座让人恋恋不舍的网红打卡地。
1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全国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坚实根基，也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鸟兽生灵，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么北京为什么能够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市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的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我们带您一起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路飞。
3: 我是记者韩晓。
2: 我们俩今天是在
3: 天坛公园。
2: 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3: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2: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还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3: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2: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4: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呀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的是不错的，是不是？
5: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6: 拍鸟。
5: 拍啥鸟啊？
6: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我电池也可以用完了。
5: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7: 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那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6: 对对对对，
7: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8: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9: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了咱们普通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感受，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听了刚才路飞你做的这个小片花啊，也让大家详细了解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10: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2: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9: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10: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那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2: 栖息地。
10: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1: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戴胜御厨》，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12: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在看上面那只松鼠
13: 啊，
12: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13: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12: 着，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2: 在互动，
12: 互相斗
13: 啊。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那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这都不怕了，他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他了，他就不跑，他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他适合这种环境了，他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
12: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13: 对对，
12: 所以胆子挺大的。
13: 胆子挺大，
12: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不走，
13: 不走，
12: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13: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二胡或者唢呐。百鸟朝凤，那都吹的是鸟之类的哈。这鸟听，嘿，怎么跟我那声听那么熟悉啊？哎，他挺新鲜，

0: 他飞这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他也感觉很新鲜。
1: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2: 嗯，对。
1: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2: 嗯，
1: 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刷这一类的内容哈，他就总给我推荐一大堆。
2: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看。
2: 啊，你看这些短视频标题，它就很有意思。
1: 哎，
2: 你看这个叫“以防有人没见过叶师傅荡秋千”，他拍的是一个腿很长，这个嘴呢也是细细长长的一种鸟。然后呢，它站在这个水面的这个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
1: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
2: 嗯，
1: 夜是夜晚的夜，
2: 嗯，
1: 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2: 嗯。那网友为什么要管他叫叶师傅呢？
1: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说呢是因为他气质太像人了
2: 啊。
1: 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
2: 嗯
1: 啊，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
2: 哦，
1: 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
2: 嗯，
1: 然后他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儿，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
2: 嗯，
1: 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
2: 啊，
1: 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2: 啊，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哈，
1: 哎，
2: 所以叫他叶师傅。
1: 气质，对，
2: 嗯。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1: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
2: 嗯，
1: 大家就都这么喊了。
2: 嗯，
1: 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
2: 嗯，
1: 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
2: 嗯，
1: 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2: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
1: 哎，
2: 是吧，
1: 谁唱的最难听。
2: 能有多难听，来
1: 我
2: 听听。
1: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伯老，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是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我们的斗鸟评委捂着耳朵给出了四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两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斗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三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两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2: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1: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
2: 嗯，
1: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是吧？
1: 就是，嗯，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六点了天都没黑，
2: 嗯，
1: 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
2: 嗯，
1: 走一段路，
2: 嗯，
1: 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
2: 哦，
1: 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
2: 嗯，
1: 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
2: 嗯，
1: 还不想走。
2: 嗯，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2: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1: 是吗？
2: 嗯，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1: 谁呀？
2: 他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1: 走着。嗯，
4: 天坛您来过吗？
5: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 鸟点，
6: 鸟点，
5: 对，
6: 专业术语叫鸟点，
5: 鸟点，这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
6: 嗯，
5: 对。
1: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5: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6: 啊！啊，您一听都能听出来。
5: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
6: 哦，所以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5: 对，它喜欢。他很喜欢唱歌，
1: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5: 就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乌冬在那洗澡的，
7: 洗澡对。嗯，鸟很爱干净的。
6: 嗯，
5: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猪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1: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5: 对，猪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猪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猪颈斑鸠比较多。对，
1: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是吗？
5: 对，像小珍珠一样。
1: 啊，
5: 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1: 啊，还没发育完全。
5: 对，得长大了。
2: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1: 聊一聊。
2: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2: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5: 其实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2: 鸟友对您的称呼。
5: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2: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5: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
2: 嗯。
5: 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然后看到了小 PT，就是
2: 小 PT，
5: 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水葫芦一样。然后浮在水面上，有时候它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去抓鱼吃。对，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平时因为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野鸭子的感觉，但是通过那个望远镜你能看到它的羽毛的特征，它的眼睛的细节，然后它的嘴巴的样子，然后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2: 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就把它放大，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它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它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它再去抓食，然后它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子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5: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2: 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
5: 是，
2: 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您是怎么觉得的？
5: 观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有的人喜欢看书，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 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
2: 嗯，
5: 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
2: 嗯，
5: 就跟集邮一样，
2: 像集邮一样，
5: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
2: 嗯，
5: 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
2: 嗯，
5: 凤头PT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
2: 对，它，怎么跳呀？
5: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嘛，
2: 嗯，
5: 就是一对，
2: 跳，
5: 对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2: 嗯，撞胸，
5: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
2: 哦，
5: 对，
2: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去。
5: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
2: 嗯，
5: 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2: 哦，是这样。那，啊，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儿观鸟？
5: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
2: 哦，
5: 嗯，对，
2: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5: 因为我住得近啊，
2: 就
5: 近原则，对，
2: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5: 对对对，
2: 哦，
1: 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呢？
5: 就是兰园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5: 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
2: 嗯，
5: 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
2: 嗯，
5: 对，所以有时候看到天坛浇灌什么的嘛，
2: 嗯，
5: 就能吸引到一些鸟，因为鸟它需要喝水嘛，
2: 嗯，
5: 可能也需要洗澡，
2: 哦，
5: 所以有水是鸟会多一点，我觉得。
1: 南森的鸟况怎么样？
5: 嗯，森林湿地公园其实它的地方比较偏僻，说实话就是去的鸟人比较少，
2: 嗯，
5: 就可能主要是靠我在耕耘，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南森的地主嘛，
2: 嗯，
5: 就它是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是上周的时候去南森看了将近4个小时吧，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的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
2: 嗯，
5: 就是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
2: 嗯，
5: 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就一天，
2: 嗯，
5: 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
2: 嗯，
5: 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2个地方，
2: 啊，2个地方，
5: 对对，
2: 哦，
5: 然后南森我是一个地方排第3名，
2: 还不错的，就说明这个南森。

0: 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
1: 嗯
0: 种，
1: 嗯，
0: 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1: 啊，中国
0: 哇，
1: 有这么多鸟，
0: 对，就一个城市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2: 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哎呀，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0: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2: 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对，它是比较珍稀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2: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越来越多这两年。
0: 就是珍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2: 猫头鹰，
0: 对，因为
2: 哦，
0: 它们
2: 猫
0: 也
2: 头
0: 是
2: 鹰，
0: 顶级的这种捕食者，就是它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角鸮，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拱华城。它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重文副小鸮，因为它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2: 排水管
0: 所以大家都叫它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2: 是这样。哎，但我想问问，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0: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比如说像北京飞羽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之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对。
1: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0: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1: 那一般都是几点？
0: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2: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0: 对，
2: 您观鸟多少年了？
0: 我观鸟也有10年了。
2: 十年了啊。
0: 对。
2: 您这个10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1: 场景
0: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宁，因为黄吉宁，
2: 黄吉
0: 吉
2: 宁，
0: 宁，
2: 黄吉宁，
0: 白吉宁、黄吉宁，就是，吉宁就白吉宁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宁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的白吉宁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过来，就把它们从草地上全部惊飞了，然后它们就绕着我，就是一群一群的绕着我在飞，就有点像那个
1: 像飞
0: 蝴蝶绕着向飞转一样，就特
2: 白
0: 别
2: 雪
0: 神
2: 公
0: 奇。
2: 主，千鸟之王。
0: 对，就很神奇。那时候觉得啊，真的好震撼啊！对，
2: 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0: 那时候我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像刚说，我想不跟白雪公主和香妃一样，和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某种链接，产生了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1: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0: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叶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叶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他其实很常见， 对，但是它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叶师傅在水里面泡澡，它真的是
2: 泡澡，
0: 就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子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它泡澡，特别好笑，
1: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0: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

0: 子，
1: 好享受啊。
0: 对对对，
2: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十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3: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嗯，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
2: 哦、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3: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十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台啊、安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
2: 什么鸟、
3: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2: 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
4: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你想对喜欢大自然喜欢观鸟的朋友说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国产的望远镜品牌也都在崛起了，然后有很多这种观鸟组织也是开展免费活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些组织去观鸟，然后包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去郊外去看，咱们在身边小区，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对，
2: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3: 对的对的，
2: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3: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助顶斑鸠，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在野地里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花，然后你就在停留了那一分钟，你去观察自然，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一瞬间。
4: 咱们前面节目里聊的呀，都是北京的生态条件。其实啊，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
2: 哎，你说这生态治理哈，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一个地方。
4: 哪里？
2: 亮马河。
4: 啊，
2: 你知道吧，就这个亮马河以前这个水也是挺臭挺脏的。
4: 对。
2: 现在啊不一样了，彻底大变样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哈，有人就晒自己在那儿滑那个桨板，哎呀，在那儿春游的照片。
4: 还有好多人在那游泳呢。
2: 对对对对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4: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2: 对对对对对。
4: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生态廊道啊，
2: 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4: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4: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2: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4: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0: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1: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0: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 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2: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1: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3: 好。
1: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3: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1: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2: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14-15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杰士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3: 我们俩走在各个公园中啊，都能感受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0: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3: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生态修复的，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4: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 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存在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3: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帅岭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5: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6: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现在这步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5: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6: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5: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6: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
2: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栖生物样品。
6: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先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它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5: 然后就合上了。
6: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3: 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0: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6: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3: 我们跟着侯帅岭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6: 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止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的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的一个计算它的数量。有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0: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6: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嘛，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0: 因为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在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如何快速精准完成分析研判？应急管理大学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秀忠告诉我们，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7: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3: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7: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 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

0: 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1: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2: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1天24小时，1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触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3: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1: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2: 因为生物东西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好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的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4: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5: 颐和园的 PT、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鹭，还有这个鱼鹰。
6: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7: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8: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能改变人，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吧？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9: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0: 咱们生态多样性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我的同事孟女凡和您聊聊最近的田园热点。
1: 老乡们都来抽蒜苔吧，
2: 翻翻捏几轴
3: 啥情况？河南不少农户都喊话说抽蒜苔累到怀疑人生啊，喊话让网友来免费抽，甚至还管饭。这样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背后却是蒜农们藏不住的无奈。咱们先来说一说蒜苔是啥。大蒜种到地里之后，最开始破土而出，长出的绿油油的叶子，这个叫做蒜苗。等到大蒜接着长，到了春天，它的植株中心就会抽出一根圆柱形的绿管子，顶端呢还会带一个鼓鼓的小包，这个就是大蒜为了开花结籽准备的花茎，也就是你喜欢吃的蒜苔。如果蒜苔一直不抽，花茎呢就会开花结出小粒的果子，而在地底下悄悄膨大长出蒜瓣的那个不是根，就是我们平常用来炝锅调味拌菜干啃的本体大蒜，它是蒜的球状鳞茎，下面的这个须须它才是大蒜的根。其实说蒜苔这个东西哈，还真的是挺娇贵的，因为呢它的成熟期就是短短几天，如果不能及时的抽出来，它老了就咬不动了，就彻底卖不上价了。而更要命的是，花茎如果不及时抽掉，它就会疯狂的抢夺地里的营养，严重影响地底下大蒜的个头和产量。以下的大蒜才是农民大半年的指望啊！本来呢，春天这一季蒜苔抽上来，这既可以保障大蒜的产量，卖蒜苔还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所以呢，行情好的时候抽蒜苔虽然累，种植户也愿意干。
4: 但是抽蒜苔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啊！
3: 抽蒜苔的时机有些变态，最好呢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这个时候呢，大蒜的植株会有点蔫，它的花茎最容易分离，不容易伤到叶片。顶着大太阳，弯着腰，手指掐尖，一根一根的去抽，经常是一抽一下午，头要晒晕，腰要断，眼睛昏花，手指抽筋，然后你抬眼一看，发现密密麻麻的大蒜田，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山东河南的宝宝小时候有帮家里抽蒜苔的可怕经历历历在目的，咱举个手。随着近年来我国的大蒜种植越来越多，产量一上来就容易遇到蒜苔的扎堆上市，收购价直接跳水，在城市的菜场可能卖到3-4块一斤，那在一些田间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便宜就便宜点卖呗，总比白送强。无奈这个大蒜种的实在太多了，这个自家人人手实在是不够用，当下又是农忙时节，如果说雇人抽，工钱一天就得好几百，算下来这卖蒜苔的收入连雇人的钱都不够啊，完全是做亏本买卖。所以呢，与其眼睁睁看他们毁了底下的大蒜，那不如送个人情，敞开大门，大家自己免费来摘。那有宝也会问，当下农业机械化这么普及，收粮收菜都有机器，那为啥这抽蒜苔非得是人工一根一根的薅呢？主要是抽蒜苔它是个精细的技术活，蒜苔呢夹在蒜叶的中间，劲儿使小了它抽不出来，太大劲儿了又容易扯断蒜苔，而且呢还容易踩坏蒜叶和根系，影响大蒜的发育。所以抽蒜苔讲究的是精准发力，现在呢有一些专用工具去辅助，但是呢精度和灵活度远远不够，还是需要人的配合。要像收小麦、收水稻那样，机器咔咔咔开过去，全部收好的，
5: 这个真没有。
3: 所以呢，虽然大蒜的耕地灌溉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是在抽蒜苔这个关键环节，目前基本还得靠人工去抠。不少这段时间去地里抽蒜苔的宝宝都在自嘲啊，抽蒜苔简直是最累的农活，没有之一。顶着大太阳，涂上防晒霜，这是百分百的没苦硬吃啊。其实要我说哈，这也不能算硬吃。你说蒜苔你拿回家，那不是美美的吃吗？但是呢，在这里哈，我们要提个醒，最近呢，网上总是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喊着啊，地里的这个农作物都不要了，大家免费来薅，这是你家地吗？
4: 回答我。
3: 这几天江苏某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某在网上造谣说这片大葱不要了，免费拿，不明真相的群众前去拔葱，农民家的百亩大葱就被薅了，造谣人目前已经到案，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所以就算现在河南等地的蒜苔有被免费薅的需求，城里人呢也有没苦硬吃想锻炼一下的需求，到了当地也要核实好，首先喊你去薅的他是不是地主，还是纯粹拍视频赚流量，第二他说了算不算。要我说嘛，如果说这种需求真的很旺盛的话，是不是当地可以稍微组织一下，你看咱们抽蒜苔不能瞎抽，对不对？如何科学抽苔又不伤大蒜，还是需要在田间地头紧急教学一下的。
0: 如今大范围出现蒜苔低价滞销，究竟是不是个普遍现象？海量蒜苔真的会白白烂在田间地头吗？行情走低背后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农户们又会承受多大损失？我们再来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观点。
6: 宝宝好，蒜农求人来抽蒜苔，蒜苔拍五斤送五斤，差评赔十倍。很多网友都在关心，今年河南蒜苔滞销是大面积现象吗？真的有大片的蒜苔烂在地里吗？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前面呢，村花已经聊过蒜苔了啊。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一条视频给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这个村花也说过，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 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三四百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三四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见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块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几分之一，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3-4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块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块钱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块钱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展开了。第七，回到蒜苔，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苔，有一些标产地的蒜苔价格能贵上1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苔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苔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苔或者少抽苔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2波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苔的有钱挣啊，不抽苔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2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苔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苔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苔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苔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来颠覆经验。
0: 听众朋友，今天这场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分享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生态安稳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 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您见过养跑山鸡还得会劝架的吗？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90后小伙，他叫唐明辉，农科专业毕业，返乡创业，专门养跑山鸡。可是跑山鸡天天爱打架，让养殖户们头疼不已，损失也不小。您猜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不硬拉，不硬赶，人家竟然会给鸡催眠，还搞起了杀育乐园，调整饲料配比，甚至用本地柠檬给鸡降火，一步步缓解了鸡打架的难题。其实唐明辉的创业路也挺坎坷，养过泥鳅，养过乌鱼，都失败了。养跑山鸡又遇上禽流感，差点就放弃了。但他就是不服输，不仅自己把鸡养好了，还带着上千名村民一起干，搞联合社，延伸产业链，把小土鸡做成了大产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养鸡达人唐明辉。

0: 我叫唐明辉，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不安分爱折腾的返乡创业新农人。
1: 要用歌声唱完所有的痛，灿烂星光，灿烂英雄。
2: 你们饿了没？饿了啊！啊，等会儿啊，等会儿就来了啊。
3: 现在这个机场有400来亩。这个鸡棚是4000只鸡
2: 啊，首先早上起来就先巡个场，看看鸡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症状，它也状态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设施设备呀、啊、有没有什么破坏。我们这会儿就准备去给它配料了。现在鸡每天吃都是我们配的五谷杂粮，我们是按照它不同阶段、不同的营养需求和生长需求来进行配置。

0: 我是2015年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原因比较社恐，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在城市里面总有一点不牢地，一回到农村之后就感觉啊心一下踏实。
1: 你喊你老实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听话一点是吧？
2: 老少爷早上
1: 啊，
2: 你们有打起来了？
1: 我在看戏，哪里打起来？
2: 这边，
1: 哎，回看看
2: 呢。走，去吃饭。
1: 走。
2: 还有熊哦，
1: 小熊啊，
2: 嗯，
1: 打了好多子，
2: 关于和侮辱之王。
3: 好山鸡的天性之一就是爱打斗，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力和地位。
2: 你看，你看，你看，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
1: 给拿开来
2: 啊。
3: 而春天的到来也使得他们比以往更加好斗。有6年多跑山鸡养殖经验的老谭为此伤透了脑筋。
4: 你看嘛，像那种
2: 那种情况非常着急啊，马上都出栏了。那个利润也降低了，因为他打架过，他把毛刺就打得没得了，还打瘫了。如果工人没发现的话，要不好久就踩死了，可能要10只鸡左右，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了。
1: 拿鸡打熊嘛，
4: 我们带一起走好
1: 啊，走过去看啊，大家收拾他
4: 啊。
3: 说着要抓几只鸡，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殊不知老谭却被鸡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0: 相比之下，唐明辉更加得心应手。
1: 这个棋你要是背对他，真不是背不着的，就把抓了。

0: 好，好，你还安静。好，我来听。像天黑了，就该睡觉了啊，
1: 安静。
0: 好，还保持不动了，安静了。嗯，眼睛还睁开的，是吧？
2: 哎，太生肖哎。
0: 跟鸡春眠呢，首先第一个是自己很无聊，然后就看了鸡的习性，慢慢的研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它就不动了。我说挺神奇。
3: 来，你来试试。
0: 我确实发现，哎，原来它会在受到外界应激的情况下，假装不动，它觉得这个状态它很安全。
2: 它还跑了喂，它能跑了。
4: 你跟它眼神交流不够，
2: 在这儿还。
0: 哎，眼神交流哈。
2: 喂，
0: 你该讲话。
2: 讲话聊什么呀？
1: 我懂。啊！
2: 我咬我了喂。
0: 我还可以再教你一招。把手从这儿，放在头，轻轻的摇两下。就像在摇那个小二岁瞌睡一样的，一、二、三，我感觉他已经睡着了。
1: 好，轻轻放下去啊！
0: 哎，你看，是模仿的，
1: 不是了，
0: 在动的啊！
2: 哎，好神奇哎！
0: 这个猫，
1: 好，大箱子，
0: 不结束了。
2: 哎，看着挺简单的哦。
0: 啊，你来吧。通过给鸡催眠这些小技巧啊，没想到会拉近我们与养殖户之间的距离，觉得哎，这些人还懂鸡，就从那个开始之后呢，就跟这些养殖户的交流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而越来越信任。
2: 也是睡着了吗？
0: 哎，
2: 起床了。
0: 看来没
2: 哎，还有吹，
0: 没吹熊，没有吹到熊啊。
5: 四川省安岳县多为丘陵地貌，为跑山鸡养殖提供了天然条件。为了做大安岳县跑山鸡市场，2019年，在唐明辉的努力下，一个由13家合作社、137个家庭农场组成的跑山鸡联合社成立了。跑山鸡养殖数量达170万余，而眼前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也是所有养殖户都会遇到的问题。
0: 其实看到跑山鸡打架，我其实很心痛的。它本来就可以进行销售了，一只鸡也价值100多块钱，如果打架损失了一天也好几百块钱啊，这个账算下来挺吓人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得不到一些正面收益的话，他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可能就不干了。
5: 原来唐明辉感同身受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养殖经历。
0: 刚开始啊，就是养这个泥鳅，放下去之后没有注意蜻蜓的幼虫，它会吃这个泥鳅苗，包括这个水温呐，可能没把握好，第二天就死了一大片。有些自责吧，就感觉一下就打水漂了。
5: 但生性不服输的唐明辉对农业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进行养殖新尝试。乌鱼、鸭子、大鹅都曾是他眼里的宝贝，也都在失败之后成为他自我怀疑的源头。
0: 当时创业经历是非常出错的，就在怀疑，哎，是自己哪些方面做的不对，或者是没有考虑到位的。当时就想出来看一看，学习学习，联系到我们当时一个校友，他正好在安岳在养跑山鸡。
5: 实地考察之后，2016年8月，唐明辉决定留在安岳县养殖跑山鸡。
0: 刚开始是2-3万只，通过一年的发展就到了30几万只，后面因为禽流感，所有的鸡都不能买卖，鸡就滞销了。
5: 命运似乎再一次和唐明辉开了个玩笑，一边是资金难以维持，团队解散，另一边是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的不甘。在人生大起大落中，唐明辉慢慢沉淀着自己。
0: 你不干了，他就一文不值。想了第二天早上，我想通，我说准备再放手干一干，把这个难关熬一熬，给自己最后机会。这儿我们去看一个养殖户，这两天不是说打架比较多了，我们就过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跑山鸡必须在一些山顶上，所以选择的地方都比较远，近一点的话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远的话几个小时。
6: 唐叔，
0: 戴伟奇啊，
7: 你啊先上来了。
6: 哎，有点忙。
7: 哎，今天找你来了，我就想请教两个问题。
6: 啥子问题啊？
7: 现在那个鸡啊，到了8个月以上，你看打得背壳上的毛都没得了，问题已经打得那已经消瘦了，你看嘛。
6: 那个，
7: 你看嘛，那个就全部就是，你看嘛，那个它就稍微打竖一下就着了。
6: 光打那完了。
7: 光打那个了嘛。
6: 要卖相也没得，知道吧？
7: 哎
6: 哎哎，起来拿，把那个拿开，
7: 那个不
6: 拿开。
7: 啊，他那个啊就凶得很，
6: 就打的时候就把它摇开，
7: 哎，
6: 打到那种有点残的了，就及时把它分进来，
7: 哎，
6: 喂掉的时候还是要分开喂。

0: 分远点。哎，我们到后头一起共同想哈，啷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要得好。嗯嗯。
2: 教授，
3: 哎，来得早。
2: 你做啥子？
3: 我在铲点草。
2: 我今天就是想过来看哈，他们说这个鸡打架有点凶啊，你这儿
3: 是啊？前几天我去喂它的喂料的时候，嗯，它在架子里面跳起来，把我脸都撞烂了。
2: 我们去看、啊、去看一下，
3: 走、啊、是吧？
2: 嗯。哦，这个鸡、哎、是有点迷的嘛。嗯。嗯。我看到还在打了吧？
3: 哦。鸡它要打架，戴眼镜呢，得不得行嘛？
2: 戴眼镜啊，是有作用，也会影响到品质。你看戴了眼镜，它不跑了，它活动面积小了，它就影响肉质，那它就不喜欢那个鸡了，你就不好卖的了。哦，还有就是、啊、要适当的降低它密度。
3: 我觉得这个坡又这么大，这点鸡也不算密吧？
2: 你那个屋头还有没有好多没出来？那边还有一大堆。啊、我给你测一下哒，我估计是密了点喽，你这个地方。Yeah.我们算这个密度呢，就先把那个面积算出来，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走完一圈之后，它就能算出这个面积有多大了。一个鸡一个平方能让这个鸡自由的奔跑超了800只。你看嘛，江叔，我就量了这一个地，3.38亩，2200多个平方，按照实际养啊，它只能量了2200，但你养了3000多只，你密度拉不大嘛？是不是啊？
3: 那你怎么办？
4: 根据测算结果，唐明辉从跑山鸡分场地投喂、增加鸡食多样化配比等方面给出了建议，蒋大爷也及时进行了改进。
5: 光靠密度去减的话，它是从根本上还是有点难度的。再加上你如果密度过于稀散的话，你的经济价值就没有了。
4: 要真正解决跑山鸡打架的问题，唐明辉还有很多事要做。
5: 它暴躁的话，它可能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自然而然的行为，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这个性成熟行为，还有一个是它可能不太舒服，营养吸收不够，或者是打架的过程中来缓解自己的不舒服，它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
4: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唐明辉为跑山鸡量身定制了一个鲨鱼乐园。

0: 给他做一个沙浴啊，他可以吃点河沙啊，可以到处玩一玩，就让他心情更好，更平和，更快乐。
1: 看上去跑山鸡们似乎很喜欢这个沙浴乐园，那这到底能不能缓解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呢？等待结果的同时，唐明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0: 你好，美女，我在这儿摆了那跑山鸡，你看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
2: 你好，老板。哎，阿姨。
0: 老板，
2: 老板。
0: 哎，我们带点跑山鸡，你看你们这边有没有那啥？鸡，你看要不要得？你们这儿有没有那啥？我这儿带点跑山鸡，你看。
3: 我这儿暂时不用。
0: 不用噶？啊、哦，好好，要得。
3: 这个鸡应该成本有点高哦，噶。
0: 哎，这个成本高，现在至少要25的样子。
3: 因为过于成本太高了。
0: 好、嗯，要得要得要得，姐姐，那我就谢谢你了，我
3: 先去
0: 了啊。哎，好，要得，好，麻烦了啊。
4: 刚刚咋样啊？
0: 哎呀，嗯，不是很理想，换个地方去试试吧，去看看农家乐。有什么的呀？你好，姐姐。
4: 哎，
0: 这儿摆了点那个跑山鸡，你看哈。
4: 啊，你那个是哪个档养的嘛？
0: 我们就在安阳去坡顶上养的。
4: 那个鸡，嗯，还是可以。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跑山鸡。
0: 啊。
4: 但是我不晓得你那个做出来怎么样，油还不好处理。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屠宰场，可以按照要求进行这个宰杀。其实难点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菜品啊呈现到顾客面前，如何吸引人。啊，我来帮你弄好。
4: 那可以，也可以搞好嘛。
0: 啊，那要得。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了。就是要商量个事情，

0: 们从这个县城那个调研的情况来讲呢，不是太理想，不晓得这个产品啊怎么去推，那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特点嘛。
1: 正像我们现在已经了，你们另外渠道啊，比如说把那个厨师啊、肥肉啊、工程师啊那种。
0: 哎，这个想法不错啊。
1: 然后我们再去跑销售的时候，给他增加一条，我们要给他们做些好吃的，给他说做法。
2: 这个重庆个，
3: 像我们四川那边是喜欢吃那个水煮肉片儿，实际我可以做个水煮鸡片儿来搞哈。
0: 嘿，你这个想法好啊。那么我们就这么子，做个内部的测试，我们就能看下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2: 哎，我可以整个那个香辣鸡翅嘛。
4: 安阳人呢最喜欢吃那个小酥肉，对吧？我现在用鸡肉来整一个。
0: 嘿，这个可以搞好搞。
4: 这
0: 个可以。那我想还有没有点啥子特色一点的？
1: 我们本地不是柠檬吗？就用柠檬来做点创新菜。
0: 那我们就按照刚刚你们大家说的，一人出一道菜，他创新菜加个汤鱼，嘎，那我们
4: 好，
5: 回到养鸡场，唐明辉发现，沙玉只给跑山鸡增加了娱乐项目，跑山鸡打架的问题依旧存在。在翻阅大量资料后，他决定换个思路。
0: 我们现在鸡食的原料能满足它的日常的蛋白质和能量，还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的需求，但是对于一些还有镇静的呀，还是比较少。当时想的就是看能不能通过添加一些绿色的植物，去调节它自己的一个其他方面的微量元素的补充。
5: 为此，唐明辉也专门给自己的老师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舒刚打去了电话。
0: 就是我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呀。跑山鸡不是打架很厉害嘛？常规的方法都用过了。我们安岳不是有柠檬吗？想通过柠檬把它改善一下，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
6: 柠檬挥发油的话，可以发挥抗氧化、调节循环、提高抵抗力，甚至还可以发挥一定镇静的作用，调节它的 pH 值，因为它里面有柠檬酸嘛。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好的，那我就去试一试。
6: 你要注意添加量。
0: 好嘞，
6: 好，
0: 谢谢舒老师。哎，再见。哎。
5: 一种水果竟成了缓解跑山鸡打斗的法宝，为拓展产业链，村民各显神通。
7: 多香的呀。
0: 我们神秘发现你这个果果都是人才呀。
5: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你看，你们两个放心，我来喂鸡。
1: 鸡可能不得吃啊，我们吃完。
2: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唐明辉不放过任何可能性。
0: 干嘛？来搞哈。
1: 来搞哈。
0: 快点搬运了。
1: 哦，
0: 快点吧。
1: 这儿，我们推远点，让他看吃不吃。
0: 给吃了，连我们过来都不跑了。
1: 啊，不跑了，吃了。
0: 哦。可以。

0: 用柠檬把它做成的原料，第二个做成柠檬酵素，实验过程中哎发现哎还真有效果，确实成品率就提高了，从外观上、从体型上、从重量上，哎，基本上达标率就比较高了。
1: 哎，胖子过来了。
2: 哎，谁？哎，
1: 等一下，坐这个。
2: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那是柠檬的嘛，说柠檬皮儿嘛。
2: 这就是解决打架的好东西。
1: 你看，收了，就是不是？嗯。硬是要吃啊。
2: 啊，是噻。哎，但是也看到一个筋膜围太多了，这个酸性还是重。
1: 老师，你给过那个比例给我嘛，配方给我嘛。
2: 随时也记录到，看起有没有啥其他情况。啊，有的话就及时跟技术人员说。
1: 要得，要得，好好。嗯。
3: 很快，鸡食中加入柠檬的方法在当地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减少密度、改良食物配比，跑山鸡打架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也因为养殖技术与模式的创新，安岳县有近3000人跟着唐明辉一起养起了跑山鸡。对唐明辉来说，大家的信任反而是自己肩上的责任。
0: 他们就是我的根，如果不让他们养起来，那我可能上面的塔或者树干就汲取不了营养。我们想的就是第一个也先把养殖户保住，鸡问题打来解决了，我们就全身心的大方向的就投入到产业链去解决。

0: 那多香的啊，
1: 哎，我没真的发现我们这个个个都是人才呀、
2: 啊！哪里哦，小时代
3: 太齐了
1: 啊！是吧？这个创新菜，我尝了的，
3: 试一下。
1: 你这个味道还不错呀，不油腻。
4: 这个菜可以，如果柠檬的清香味儿，吃些干香面、麻辣鲜香面，吃起来可以不菜。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推这个柠檬鸡翅，啊，一个是好吃，第二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还没得。
5: 那点的有特色一点。
1: 有特色啊。
2: 而且它是用柠檬本地柠檬做出来的，应该味道比较鲜香那些。
1: 可以啊，可以啊，小伙子啊啊，不错不错，
2: 在各方面都可以哦。
1: 今儿打了好多鸡了，今天
6: 打了两天啊。
1: 今天货出了怎么样了吧？
6: 马上都可以出货。
1: 马上都出了，那就抓紧时间了，那边农家乐真的要。
6: 啊。
1: 我们这个屠宰场屠宰量在5000到6000只，从活鸡屠宰到加工到这个包装好。和发货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保持这个鸡的鲜度。
7: 满载食材的货车开往农家乐，大家公认的大厨唐小雨也在指导农家乐厨师制作跑山鸡菜品。
8: 新推出来一道菜，宁香鸡翅，请大家品尝。
9: 我真正觉得很好吃，肥味很香，辣椒和柠檬清新的味道一种碰撞，
10: 越嚼越香，
11: 还是安逸，
9: 就是属于安岳的一种特色了。
1: 我现在一直留在乡村呢，就觉得乡村很踏实。我可以通过做跑山养跑山鸡，做全产业链，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搭建这个城堡，那种感觉还是挺爽的。
7: 人生路上，我们无法预知机遇会在哪个瞬间降临，但对于唐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探索的一小步就是他们抓住机遇为跑山鸡产业注入新活力的一大步。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把废弃荒山变成天空之城，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阿布还真就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阿布本名叫陈建勇，从小在四川甘孜海螺沟长大，家里穷，14岁就出去打工挣钱，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命运。阿布花了整整18年，把一座过去只能种点土豆萝卜的荒山打造成了能看雪山、能露营、能住民宿的世外桃源。一开始他自己盖木屋、找水源、修山路，被不少人嘲笑，也遭到家人的反对，甚至闹过矛盾。最难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只狗陪着他，可阿布就是不服输，自己学技术，四处借钱，翻山找水，硬是刨出一条路，引来一股水，不仅把荒山变成了美景，还带着全村人入股，一起开民宿搞旅游。村子脱了贫，那些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个普通人的梦想，只要敢坚持，真的能照亮一座山、一群人，也温暖每一位游客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布哪天早上，是从和希拉玩耍开始的。
1: 他跟我七年多了嘛，从很小已经开始养，一直养这么多年，就是我去过的，基本上所有的地方他都会去。我是阿布，今年34岁，出生在四川甘孜海螺沟白杨坪村。以前这个地方叫野猪荡，后来我自己取名叫若丁山。我花了差不多18年时间，是想把一个就是能够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2: 没房？
1: 没房，今天房间满了，今天明天都满了。我们右边那个填海子那个雪山都有。早上如果6点多天气好的话，牛背山那个日出会把这边打全部映红，就叫日照金山。对，露营区在这边，露营区在这边，我们整个后面
3: 2200
1: 2200没高反的。
4: 啊，这口真帅。
2: 这边能露营？
1: 对，这边能露营。
2: 没有水
1: 啊？那边有，然后我们那也有，厕所在那边，但是肯定不是给你拉到营地门口啊，因为在山顶上，我们这是水都从5公里外弄过来的。
2: 那我们洗洗涮涮的水是有的。
1: 有的。
0: 蔚蓝的天，巍峨的雪山，淡淡的青草味。和一群可爱的动物，这里的美令人怦然心动。
1: 然后现在就是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还包括猫猫狗狗的家了，里面有自己的厨房，然后我们这儿 WiFi 什么都有的，所以现在其实很方便。哎，你中国好头噻，齐老。这地方啊，就我现在放了一个浴缸。就很多人上来拍照，然后平时洗澡也在这儿，然后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们周围整个的环境，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拍照的。然后对面雪山也是能看得到的，那周围所有的环境都能体验得到，然后待着晒晒太阳不是很舒服吗？走开西拉，哎呀西拉你走开，你再动我把你毛拔了。阿布，哎，咋子嘞？
5: 没睡过。
6: 这儿见到是哪边哪个树洞呢？
1: 睡够不够？让我到源头上去看一下子。走，起了，跑过来。

0: 谁让我们倒了？看里面，哇，有点杂，怪不得。哇，原来怎么睡那么小？
1: 我是咋做到这个睡不够呢？原来上面堵到起。
0: 我们检查那边，出水口那边来。

0: 进水口那水管一堵，大水桶里面蓄不了水，导致我们那个山那边水库里头也流不过去。因为最近游客比较多，我们像那个水供不上嘛，每到一定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我们都要专门来维护一下。现在还好，冬天之后一冷一冻，我们就没水喝。现在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只要把树叶弄一下就好了。
1: 以前15年背水喝。在若丁山附近的村子里长大的阿布，本名陈建勇，村里人都叫他陈二娃。由于家境窘迫，阿布几乎每天饭后都去山上放牛。牛儿听话的时候，他就能在斜坡上躺。

0: 和赚取学费。14岁的阿布和哥哥跟着父亲给过河的游客抬滑竿。
1: 第一次抬，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你很容易高反，就第一次真的是把人抬吐了，很累，就整个身体是承受不住。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分了15块钱，打工的时候我们才3到5块钱，10来块钱，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分10几块钱，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可以很大一笔收入啊。
0: 四年的抬滑竿生活让阿布沉默寡言，也让他一度陷入迷茫和惶恐。
1: 我跟我父亲在景区抬滑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是那天国庆节，我们每个人挣了蛮多钱了，但是下了大雪，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打湿以后，每个人抱了一个锅盔在树林里面走过，然后回头看着他，然后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烟，那个热气把衣服就是随着那个光起来之后，当时看他那个样子，哎，你就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就是你以后经历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以后那你就是他。因为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农民，那现在我也可能是农民。所以后来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再脏再苦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0: 此后阿布当过景区向导，卖过烧烤，开过特产店、服装店、酒吧、咖啡馆。通过与游客打交道，阿布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连接。
1: 学普通话，跟客人沟通，然后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是学别人就在网上发东西，发一些就是学习帖子啊，哎，来如何安排别人的行程。后来就接触很多客人，就是说海螺可能缺一些东西，他缺一些人文故事，包括情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造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山下的一个旅游，然后改变整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思维模式。
0: 2010年秋天，阿布给野猪档取了一个新名字。
1: 哎，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山换个名字，我说这个山应该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它不应该叫野猪档，我觉得它是应该表达，它是应该有生命力的。然后后来有说花果山、苹果山，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山大王，不是猴子，我们不是动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喜欢的电影叫洛林山，把言字给去掉就是个弱，我对它定义就是假设、期待、位置，是我觉得可以在地方做梦、造梦。
0: 通过自学，阿布考入了成都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阿布回到海螺沟，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3000元钱，拉着哥哥和朋友，准备在山上造一座屋子，改善山上的住宿条件。
1: 我们从下面运材料上来，用薄膜盖的屋顶，假装可以看星星，然后另外四周都是漏风的，用那个木头一封完贴上去。第三就是前面有个很空的一个框架，假装可以躺着看雪山的，其实啥都没有。那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个小木屋，就是做好了之后点火，然后烤鸡，一下就熏黑了。
0: 从这个山上的小屋子移动工那天起，嘲笑声就没断过。
1: 别人就说你这个小孩子就过家家嘛，你在就山上盖房，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在树上搭小木屋是一个道理的，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2: 一个是条件艰苦，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住不成实。
0: 尽管费了很大力气，阿布他们也只在山上建了一个简陋的木屋，屋顶还是用薄膜盖的。
1: 这个小木屋虽然能避雨，但是呢，就是你的体验度各方面都完全是没有的，它就是很破。冬天晚上睡着是四中漏风，冷得要死，就很冷的。包括这个地方，就怎么说也没有电，就是所有的基建都没有。你能想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一个白纸，它除了先面雪山在那儿，然后树在那儿，风景在那儿，其他啥都没有。
3: 拜拜。
4: 从这儿啊，
5: 从这儿走啊，从厨房那边，
4: 从厨房过去吧，来，
5: 好，
4: 来来来，
5: 快来，下来帮忙一下。
6: 这有什么特产吗？
4: 特产是吧？特产的话都在地里面，然后明天的话你们干活的时候就有很多。
5: 你们现在把行李放一下，然后把衣服换了出来集合。
4: 1、2、3、4、5、6。
5: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奶奶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入住的新的家庭啊。这是奶奶，然后还有待会儿还有爷爷要回来。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阿布叔叔，看我们的奶奶，还有包括我们的叔叔，
7: 谢谢你，
5: 对，让他们要多多关照。

0: 几乎每个来过若丁山的人都会很惊叹这里的美。
1: 那个村的村民他都非常的淳朴，然后对我们呢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喜欢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成就感，就会觉得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源泉，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2: 我第一次来，我还计划明年带我弟弟来，因为我觉得这里好好玩哦，特别是这里他那个很热情好客，他们是那种啊，你们可以来挖我们家的土豆，你们随便挖，反正这个土豆挖了我们可以一起吃，然后你们来做饭，做糊了也没关系，反正是第一次做。
3: 他们每年都来，是往年我们阿婆带进来的，我们是一年有，这种夏令营的学生有10000多。昨天我们都有一波，在我家他们自驾游的来住了4间房子，他们跟我吃住一起跟我给了700块钱。
4: 几千块钱，就我一点租了嘛，又不管钱的这个。在夏令营学生呢，我们一年还是挣15000块钱，有1000币就挣一半了，挣近一半了。你又还会租，自家吃的那些算下来是10000多。
0: 若丁山位于海螺沟风景区内，由于地处贡嘎雪峰脚下，山大沟深。2015年以前，山上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靠人力从山脚下背上来。
5: 最早入营的时候是背上去的，我的个子太矮了，我背不动嘛，那个没有那个桶高嘛，他背桶，我前面给他砍路嘛，背不动的话就往下滚一点嘛。
6: 每次上来我们都要背一个50斤左右的水桶，然后从下面走上，因为山上没有水，就一滴水没有了，我们就晚上打电筒跑到半山上去背水喝。
0: 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阿布和家人们跑遍了整座山。
6: 我们就每天背着干粮，拿着刀在林子里面找。
5: 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去了以后，已经枯掉了，已经没水了，已经。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水源终于有了着落。
6: 水流到山头是我特别的兴奋，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在树林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我们山里面干活都没有吃饭，然后我爸手机没有信号嘛，然后我爸从树林跑过来说，哎，水好像跟管子流过去了，然后我就一下激动的，你知道吗？摸着黑，我们从山下半个小时就跑上来之后，然后摸着这个水管，提着这水管，听着那个水在里面流，然后从那个源头上。再把耳朵塞进去，听着那水呼呼呼，然后看到一下一个脏水流出来的时候，哇，当时特别激动。
0: 这段石砌墙一有破损，阿布就会第一时间修复。外人不知道，当年修建这条可以通往若丁山的路，费了不少周折。当初没钱买昂贵的材料，更没钱请施工队。阿布他们硬是用手用锄头刨出了一条特别窄的黄泥路。
5: 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摩托车路，修了条摩托车路，后来就租台挖掘机搞了1-2个月，把这个路给修了一条刚好小车能过的一条路，每年下雨都会塌，只有雨季过了以后，我们就是把路再给铺平以后再车子才能上去。
0: 建房子、修路都需要资金，阿布不仅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还申请了小额贷款。施工时波折不断。
7: 那个地是我们群众停耕了的，但是那些就反对说停耕了不要他做那个事情，要喊他给钱，要喊他给钱，停耕就要喊他出钱。
8: 就像你说把钱投到一头了，贷到一头了，哪里拿来还嘛？挣不到钱噻。
9: 本来你能力可能达不到那点，他要求的稍微高一些，然后自己又太雷厉风行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少资金，就为这些事情，然后需要一些投资的，然后开始吵起来，互相对骂，然后直接打起来。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深深地刺痛了阿布。
6: 很累啊，做这个事情很累，你不光是你跟身体去对抗，你还跟你的心理去对抗。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了，第一没有起色，又耗那么多时间，一个破房子又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生不生死不死的，你啥都没有。
0: 为了摆脱纷扰，阿布回到山上，陪伴他的只有这只叫希拉的狗。
6: 希拉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说话，他可能不会说，他不会回应你，但是呢，我知道他会懂我的，因为我经常跟他聊天，我会把我心里面可能最压抑的、最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分享给他，他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形影不离。
0: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阿布决定重振旗鼓。
6: 你要挣钱啊，那个小额贷款我要自己去偿还，还有呢，不能给我爸妈丢脸，他们也怕别人看不起你，他们也希望你能也成功。
0: 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山上的黄泥路终于变得平坦宽阔，若丁山也被列为当地旅游扶贫的重要试点地。
6: 这有个300米的这样一个路的话，我们就没有硬化，就我希望游客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是有体验的，然后通过这个烂路，然后到山顶上，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东西来之不易。
0: 若丁山慢慢有了名气，阿布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在一个秋季，在这片浪漫的山野里，阿布迎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10: 2015年的10月份是我第一次来旅游，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山上，然后对面是雪山，这种就特别吸引人。
0: 山上不仅通水通电，还建立了信号基站，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村民们看到了山上的变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2014年，柏阳坪村46户村民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若丁山的打造计划之中。
6: 久了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村子里面这种感情是在的，就是你帮了他，他就会一辈子记你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造这个梦，然后一起改变这个村子。
0: 2018年，整个村里都脱贫了，受阿布的影响，许多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家乡。
6: 您把它盖成餐厅了，
11: 对吧？往后这么想。
6: 以前酒吧里面，然后我都让他们当个店长，4、5年就交给他管。你像这种环境下，对面是雪山，下面能够做种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些这种营地，就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就到这个地方，你能吃烧烤，有可能喝酒，这个地方打发一整天。就很多年轻人也会到这个地方，本地也有，然后外地也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其实是蛮高的。要帮忙吗？
12: 我要扣个鸡，
6: 扣几只？扣一只鸡呢。
13: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
14: 喂鸡，这种中央鱼，但是我们种出的东西都带起吃嘛。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村里的新活力也吸引着外地人。
13: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我本人是从辽宁过来的，我就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头，最后选定了这里，这就是我新房子。
15: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尤其是本土的这个本村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做创业。他看到了这个村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从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2017、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个民宿以后，慢慢的这个村现在已经有了15家酒店和民宿。之前一家人来说可能就3、5千，现在能做到这个旅游或者说从事其他旅游相关的这个行业，它的收入能达到1万左右，1万多，这都是平均的。如果你要单开1、2家，它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0: 村干部换届会上，阿布被推选为百央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这天，阿布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0: 跟老师及时沟通，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啊，就是第二天，比如说你们现在那个地里头有啥东西，你们要提前给那个老师要说啥子，就是地里头有啥子活动是可以做的，不然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今天扯猪槽，明天扯了，扯到后来你们地头猪槽扯完了，活动又没得，中间有啥子不懂的或者啥子，就先给那个王学平沟通。
1: 所以你们还是主导一点，只是说你们要配合他们，就是去喊他们扯猪槽，去哪儿去扯。看他们就喂猪在哪个圈头喂，这个就是说哦，你们来作为一个指引，他们在晓得
2: 带去喂猪，
3: 天
2: 天喂鸡，街头种洋芋，都很多的事。反正我们种的住的东西都带去住嘛。
0: 还有卫生，家庭屋头的卫生，就是你们在接之前一定要检查屋头的卫生这块，就是来之前哈，就通下风，把自己屋头那个窗帘啊、地啊这些打扫干净。
4: 如今，原本用薄膜盖屋顶的星空木屋，被五栋更结实的小木屋替代。山上也有了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七号营地。村里新开的民宿，硬件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山里的接待能力上去了，来山上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山上无法接待的游客，也全部都导流到了村子里。
5: 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啊、土豆啊，还有鸡啊，那些我们自家养的那些鸡啊、羊啊，那些他们都会到我们家来买。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10000多。
0: 2014年还是2015年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像夏令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让村民已经直接享受到了就是旅游带来的一个经济收入。最直观的就是能够增加经济价值。你改造一个民宿的话，一个房间才卖多少钱，对吧？几百块钱。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比如说10个孩子，那一天就1200。村民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的环境，一个人每天的话，收入来讲的话，比去打工来得快啊。首先你要在里面学管理，学对接。第二来讲，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让城里面的小孩子和现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很好的结合，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第三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把家庭的环境给弄好、弄干净。保证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做。
4: 现在的若丁山被誉为天空之城，这里能看到贡嘎雪山，还能放牛、骑马、采蘑菇。就跟阿布儿时记忆里的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但一切好像又都变了。
2: 啊，这个火真帅！
0: 他洗了。我们每天搞接待的嘛，对，每天我们搞接待。然后我们山上有一个动物就不能碰的啊，拉菲。比如你又吃了，它会追着你要东西，然后你过来你揍它就行。其他都是很安全，我们家猫也很安全，牛也很安全。行，去把拉菲撵了，去。它要管牛、管马、管猫，还要去跟客人互动，所以减好我们的工作。有一个车来了，等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慧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小满时节了，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地里的庄稼一天比一天饱满，田埂上的苦菜也到了最鲜嫩的时候。古人讲小满吃苦，不单单是应季而食，更藏着一种生活哲学，日子有点苦才能咂摸出甜来。那古人到底怎么吃苦？他们的餐桌上除了苦菜，还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味道？南方和北方的物产是怎么流通的？有些我们以为是原住民的蔬菜，其实呢，经历过一场漫长的变形记。今天咱们接着穿越，顺着水路走一趟，看看古代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多少生活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这确实，
3: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那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哎，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4: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3: 嗯，对，
4: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3: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的。
4: 对，
5: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3: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4: 也具备这个条件，
3: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
4: 嗯，
3: 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了。
4: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3: 啊，对，
4: 嗯，
3: 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4: 蛋炒锅巴，
3: 哎，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4: 对，好的，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3: 哎，对，
4: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
3: 嗯，
4: 哎，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什么什么，饥患什么数千里，然后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物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3: 嗯，对。
4: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啊，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相当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5: 没关系，会有人把它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4: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他关键他自己得升级。
3: 嗯，
4: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 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它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3: 没错，
4: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3: 嗯，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
4: 嗯，
3: 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4: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3: 对，
4: 是吧，你要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3: 对，
4: 但是 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3: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儿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4: 从义乌来的是，
3: 哎，整点零食，哎，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
4: 嗯，
3: 哎，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5: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4: 嗯，
3: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它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韦坚，这个韦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4: 就到江浙了是吧，
3: 哎，绫罗绸缎，
4: 嗯，
3: 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4: 哎呦，
3: 哎，这种东西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
4: 嗯，
3: 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食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
4: 嗯，
3: 哎，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石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4: 这都是好东西，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有点卧薪尝胆，
3: 哎，这都解毒用的嘛。
4: 对，
3: 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
4: 嗯，
3: 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
4: 嗯，
3: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韦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它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
4: 嗯，
3: 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啊，这种，
4: 嗯，
3: 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4: 云梦鱼，
3: 哎，还鱼酱，
4: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3: 那会儿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4: 腌过的。
3: 哎，今天有醉蟹，

0: 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螃蟹。
1: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0: 哦，那可能还
1: 也
0: 真
1: 是
0: 是，
1: 腌制的，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
0: 那
1: 但不知道是不是
0: 那
1: 这种
0: 差不
1: 意
0: 多。
1: 思。
0: 广宁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
1: 哦，
0: 离绍兴也不远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2: 就咱炒菜那个姜，
0: 应该是吧？它就反正叫它叫蜜，它叫蜜姜。
1: 这个可是真好吃。
2: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1: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啊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就特别好，特别压。
0: 还有最重要的，莲藕，
1: 蜜藕。
0: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它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它保质期长，所以说大量输出这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哎，就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江，叫扩江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您像这个海南，南海郡，就是
1: 干得
0: 到
1: 最远了。
0: 哎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他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哎说点不多的，石斛，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单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1: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这
0: 哎，对，还有那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2: 做成包包嘛，也是。
0: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攻鳄鱼皮，兴许也会进攻鳄鱼肉，进攻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2: 脐橙，
1: 脐橙，
0: 哎，对，柑橘类的。哎，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拱。但是，
1: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2: 后来的品
0: 对，
1: 种，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还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所以
0: 但
1: 它
0: 是，
1: 那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0: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3年的时候，说豫章郡一次性上供6000个橘子，柑子6000克，就有那么
1: 那
0: 个
1: 真
0: 积
1: 是
0: 累。
1: 不少嘞。
0: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你唐朝是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2: 这可以就可以跟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0: 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局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有个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之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1: 哎呀！
0: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梨这个东西沉呢，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1: 捞回来了。
0: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这东西嘛，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
1: 说明
0: 往
1: 还是
0: 苏
1: 很
0: 州运，
1: 频繁的，
0: 对。
1: 是吧？那我想知道刚刚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
0: 最后和稀泥了事儿了

0: 这种和稀泥了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呢？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
1: 嗯。
0: 历史里就记载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
1: 嗯。
0: 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儿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时候管不了，说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
1: 嗯，
0: 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哎，
1: 嗯，
0: 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0: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
0: 嗯，
1: 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那就是烤鸭，
0: 啊，是，那
1: 对
0: 是。
1: 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他说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
0: 嗯，
1: 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儿的，是甜口的。
0: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0: 哎，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
2: 嗯，
1: 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0: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
1: 嗯。
0: 大家伙儿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
1: 嗯
0: 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了，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1: 都赶过来
0: 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他还真有养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
1: 嗯，
0: 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
1: 嗯，
0: 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
1: 哦，
0: 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等于说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0: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是，
1: 哇，太给面子了，真的，不完全
0: 为
1: 错。
0: 什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那
1: 还有
0: 海
1: 电
0: 淀
1: 呢，
0: 还有电，
1: 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呢？
1: 师弟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师哥和师弟。
0: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哈，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只有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是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 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些土方各地儿，叫海淀，海淀了，哎，
1: 哦，海淀，
0: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
0: 哎，
1: 有了烤鸭的诞生。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提到的茭白其实很有意思，一种作物从粮食变成蔬菜，不是人刻意为之，而是一场偶然的疾病，这在中国农业史上并不少见。作物的身份会变，人的吃法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吃饱吃好的那股琢磨劲儿。说到琢磨吃啊，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认真的。您看现在，从外卖平台的时令推荐，到超市里的24节气专柜，古人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在今天反而越来越时髦了。就拿小满来说，不少乡村推出了采苦菜、品野菜的节气体验游，城里人专门跑到乡下就为尝这一口苦。您看，日子好了，反倒愿意吃点苦了。那古人琢磨吃可不止于食材本身哈，调味也是一门大学问。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的餐桌上自有滋味。那问题来了，辣椒是什么时候来的？辣椒没来之前，古人拿什么解馋呢？继续来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0: 对，
1: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0: 对，
1: 宋元时期我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哎，不，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0: 嗯，
1: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叫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0: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
0: 哎，
1: 这种感觉。
0: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2: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1: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2: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

0: 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1: 咱们这是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吭吭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靠，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了，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吗？
1: 哎，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0: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1: 哎，
0: 系，
1: 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哎，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0: 好看
1: 它
0: 香。
1: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蒸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 说烧酒这东西

0: 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火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
1: 对，
0: 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告诉大家，
0: 哎呀，对，
1: 他这个
0: 哎，
1: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就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哎，
1: 不是
0: 对，
1: 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2: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是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1: 哦，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1: 是
0: 当然也
1: 当
0: 保。
1: 水喝。
2: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2: 吧？
0: 真的，一斗呀，这好都按在好几斤算的这。
2: 啊，那这
0: 哎，
2: 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
2: 啊。
0: 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踩箱喝，也有可能。你说。
1: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这个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2: 他
0: 就
2: 是
0: 没，
2: 可以的，
0: 哎，
2: 是
0: 他
2: 吧？
0: 可以。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个阶段性的有变化。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那个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啊，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巷阡陌，就是大街小巷，阡陌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2: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

0: 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古
0: 对，
2: 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啊，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
1: 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他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及
0: 题。
1: 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梁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啊，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角店，角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销。
1: 打点散楼的，
0: 哎，对，然后再有再往下一级的，就是拍户，说是《梦梁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它叫兼卖诸般小酒，十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所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 三万不过岗，那酒是自酿的。
1: 嗯，
0: 那我们推测这个酒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嗯，哎，你看，
0: 哎，
1: 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搞 也很正常。哎，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一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时施行所唤，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拆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拓夺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们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
1: 嗯，
0: 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1: 嗯，
0: 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1: 黄子就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真是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嗯，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
0: 对，
1: 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
0: 哎，
1: 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
0: 对，
1: 或者就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
0: 哎，
1: 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
1: 嗯，
0: 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
1: 嗯，
0: 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
1: 哦、
0: 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
1: 嗯
0: 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五七千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
1: 哦，
0: 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这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
1: 嗯
0: 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哎，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哎，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
1: 嗯，
0: 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他在果阿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阿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跟华人呀、啊，华南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着辣椒当红果，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啊、哦、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的疼啊，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查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 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前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2: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要辣呀。
1: 嗯
0: 嗯，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

0: 没准儿，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1: 经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这个地方湿呀，按说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火。说土苗用以代盐，怎么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2: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2: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2: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1: 是不是
0: 后，
1: 还有茱萸？
2: 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2: 是吧？
0: 没错，
2: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
2: 啊？
0: 还姜，
2: 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对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2: 少。
0: 哎，对，
2: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2: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是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那就是日本人从咱这儿学过去的。
0: 那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升天了嘛？
2: 就过去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他可能寄生虫少点儿。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1: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2: 对呀、啊，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哎，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1: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2: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
0: 只能吃个饼。哎，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2: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都知道这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

0: 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日造反。哎，于是乎这个，
1: 好好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录》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头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得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边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相应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1: 桂皮吗？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吗？
1: 对。
0: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里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肯定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
0: 对，
1: 那你看副食店呀、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来听听。
2: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0: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2: 老乌鸦炸酱面是什么？
0: 啊，对呀，啊，您故事云边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2: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1: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2: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1: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啊，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啊，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这期节目听下来，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中国人的餐桌从来不是封闭的。张骞带回了西域的种子，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辣椒，每一次交流都在饭碗里添了一勺新的滋味。回到小满节气，古人说小满吃苦，苦菜清热去火，顺应天时。那时候没有辣椒，但苦味里头也有智慧，日子再苦也要好好吃饭，生活再难也要咂摸出一点甜来。节目的最后，再给您留个小问题，您家乡有什么跟苦有关的食物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再见。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气越来越热，您是不是也感觉这家里的菜呀、肉呀有点放不住，很容易坏？其实呢，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您家厨房里还有一堆看不见的不速之客。就说咱们天天用的菜板、抹布、筷子，这看的是挺干净的，可是上面的细菌可能根本洗不掉，甚至越洗越脏。今天呢，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王艳梅主任，说说厨房里那些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2: 我们都觉得厨房就是洗洗涮涮的地方，哎呦，这案板巴不得是一天碰水800回。
3: 对，
4: 是。
2: 这怎么会有健康隐患呢？
5: 很多人觉得这个案板嘛，我们每天都在清洗哈，这个洗完了之后不就干净了吗？其实它里边还有隐藏着很多这个健康隐患，因为这个细菌很小，我们看不见。为了让大家能看得见菜板上残留的细菌，做了一个实验啊，用紫外线拍摄，看看这个紫外线拍摄如果亮荧光的地方，说明它就有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切鸡肉的这一块菜板上充满着荧光啊，这个荧光的地方都是布满了细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大意了啊，认为这个没事儿，我们再在这块菜板上去切菜或者是做沙拉，那这个呢细菌就通过这个菜板就传播到沙拉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没有合理去清洗，这案板上就存留着各种的细菌，就成为我们厨房这种细菌感染的中转站。
2: 是，所以其实案板真的是非常重要，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健康息息相关的。
3: 是，
4: 对。
2: 但是咱仨今天可是别具特色啊，各有各的特色。你看我这个，
3: 你这个，
2: 其实我们家不止一个案板，我觉得大家家里应该都是这样的，对吧？
4: 是，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用的比较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它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塑料 PVC 这个案板呢，它比较容易清洗。
4: 对，
2: 你像如果我切水果呀、切面包啊，我水冲一冲基本上就掉了。
3: 你这是最危险系数最大的。
2: 怎么呢？
3: 您让赵姐包括咱专家分析啊，虽然咱没拿着这个化验的指标呢，你看这个缝儿，你看这全是缝儿，哎呦，你看这个里头这滋泥。
2: 哎，你说谁呢？他这缝儿，他还不是缝，他是凹槽。
3: 不是，我这槽能清洗啊。
2: 我这也能清洗啊。
3: 你这缝儿里头根本就洗不干净的。
4: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菜板儿，你这是
2: 盘子。
4: 这对对对，
2: 对吧？
4: 盛什么牛排的呀什么的。
3: 对，这个我们家呢就是三口人儿，所以呢就是对这个肉量啊，包括做菜的量不是特别多，我就怕剩下。我家还有大的这种菜板，但是经常用的还是这个，包括你看那些刀痕，上面都是。
2: 你这是什么材质？
3: 这是竹子的。我觉得呢，竹子相对于您那种实木的呀，它会轻便一点。因为那个太沉了。但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要这种塑料的，一个是我觉得它这边上就特别容易藏这个细菌，还一个就是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容易划刀。
2: 它不好，不方便用。
3: 刀切下去之后，它不吃刀。
4: 这个上头那个塑料，就怕切下来吃肚子里不好。
3: 对，这个最起码，我跟你说，这个最起码，咱比如说剁馅或肉夹馍，刮一点这竹子，刮一点木屑，你吃的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4: 但是你那竹子也容易扎着。
3: 但是这塑料你要是弄点碎屑下来
4: 不好，
2: 完了完了，我们已经开始起内讧了。
3: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俩家都有赵姐这种，
3: 有一个
4: 对,
3: 对、
4: 这个平时就是切菜，
2: 对
4: 啊，就这样。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也好清洗，是吧？特别平，哎，没有凹槽，没有边边，
3: 但是沉，
2: 沉，主要是
4: 真沉。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口说无凭啊，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菜板好。但是咱之前做了一个实验，大家记得吗？还是让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5: 在这之前呢，我们到了各位的家里啊，这个菜板上给它取样，把这个样本呢给送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经过48小时的培养，然后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2: 好，那么其实咱们这个案板在没有清洗之前的这个培养皿已经在我面前了，其中一位的呢，我现在就是不想用余光看到它，就是有点吓人。如果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把眼睛蒙一下啊，可能会。

0: 影响食欲，那就是连续割的。咦，
1: 麻呀，这真是我。
0: 我都不想看到，麻心呐、啊哎！这个是赵姐的，我觉得还是还可以。哎
2: 呦，这上的是什么呀？这是？哎，
0: 我这个上面也是星星点点的，
2: 哦，你这挺干净的了。
0: 黄
2: 不是我这个，我这色还跟你那不是一个色。
1: 问题是我这有那么脏吗？我这天天都刷。哎，
2: 你再也别请我们上你们家吃饭了。
1: 不是说现在请谁不请谁，这也不来了啊！
0: 不来了，
1: 关键是我都不想吃了。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培养皿上的细菌，它究竟是什么细菌？
1: 对，它万一是哎，它万一是益生菌呢？哎，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所以还得让王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究竟是什么？
1: 对对对，
3: 哎，好，那我们先看小叔的
0: 好
3: 这个培养皿，嗯，哎，看上去好像挺干净的，嗯，
2: 你这个干净，
3: 所以你这个含量是塑料板，还是有它的优势？其实这里边的点很少，我们眼睛肉眼看到有这么几个点。嗯，实际上呢，我们送到实验室，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的这个细菌啊，只有一种，叫环状芽孢杆菌。
0: 啊，
3: 其实这个呢，这环状芽孢杆菌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芽孢杆菌大家可能听说过。那这个菌呢，它没有什么危害。哦，对，是有是这个中性菌，没有什么危害，
0: 哦，也没有好处，嗯，也没有危害，所以就比较放心哈，啊，相对来说。
3: 对，
0: 那我们最后再说旭哥的啊，先看赵姐的。
2: 我这上也不咋地呀，啊。
3: 赵姐呢，这个点啊，好像比小叔的这个要多一点，哦，嗯，那它这里边呢，其实有两种菌。啊，一种叫婴儿芽孢杆菌，刚才我们这个小叔这个叫环状芽孢杆菌，这个叫婴儿芽孢杆菌，可能这个婴儿芽孢杆菌就是小孩的身上会有这种细菌，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叫产酸克雷伯菌，啊，这个呢稍微有一点点有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条件致病菌，如果是免疫力低或者身体呢状况不好，那容易呢引起这个致病。啊，这个是两种细菌，
2: 不是这我不知道，我切什么了？它有这个菌？
3: 婴儿芽孢杆菌可能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啊？
2: 有小孩。哎，
3: 对对对，会有这种芽孢杆菌。产酸克雷伯其实这个细菌呢，大自然里面很多都有，可能买回来的这个菜呀，有时候可能会带着这种菌。它主要这种菌它的危害呢，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接触啊，还有呼吸道啊，影响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2: 这个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呢，还
3: 这个产酸克雷伯菌。
0: 所以就是说，这种病菌是，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生病。
3: 对，也不用害怕，
0: 也不用太害怕。
1: 那我还
0: 你这个就。要不就扔了吧，
2: 这个
3: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连续的这培养皿，看上去好像满视野，说明它这个菌比较多。
1: 对对啊，
3: 多，但是它是不是种类也多呢？它这里边其实也就是两种细菌集中在，一种叫海参库克菌。你家是不是经常吃海鲜啊？
1: 是，
3: 这个海参库克菌呢，它是主要是海洋里面比较多，但是呢，它也是个条件致病菌，是治病是有条件的。当你的免疫力低，或者是小孩啊，这个老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造成人体的感染，哎，平时是没事的。第二种呢是表皮葡萄球菌。这表皮葡萄球菌呢，就像我们皮肤啊，人的这个叫体表的，其实都有这种叫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它会引起像这个皮下的这种小疖子啊，如果要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会进入到身体内部，引起其他部位的这种感染，它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所以呢，也不用太害怕。
1: 看着可是真很瘆人的。
3: 对，所以你有这一块菜板，那你平时要注意点，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影响了。
0: 王主任，我想追问一个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它只有两种病菌，但是它这个器皿上面是不是说明它的病菌体量很大？
3: 是的，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种类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载量的，就是这些细菌最终能不能造成人体的这个致病，就导致疾病，还要看它的这个量，那连续的这个菜板上的这个量呢，是要比

0: 我买它就是因为它好吸
1: 啊，
0: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清水，
2: 嗯，
0: 然后最多用那个百洁布啊，
2: 嗯，
0: 稍微给它擦一擦，
2: 嗯，
1: 我每次刷这个都会用洗涤灵刷一遍，如果要比如说切肉了，我用洗涤灵刷完了以后，我再用开水烫一下，
0: 哎呦，我还这
3: 更讲究了，
2: 讲究了，讲究了，
1: 嗯。
2: 我就会先用那个流动的自来水给它冲一遍，
0: 嗯，
2: 冲一遍完之后拿那个厨房那个纸给它擦干了，我再切一个菜，
0: 嗯，
2: 当我晚上都吃完饭之后也做完饭了，到最后刷碗的时候，我会给它挤上那个洗涤灵，
1: 嗯，
2: 然后用百洁布把这个
0: 刷一遍，
2: 大面上都刷一遍，这个这边旁边这个集水槽嘛，我也给它刷一遍，然后用这流动的水给它冲干净了，完。完了，有时候就甩甩，
0: 嗯，
2: 有的时候呢，拿一块那个厨房那个纸厨纸，给它擦干了，再给它竖着搁起来。
0: 哎，我也是这样的，就洗完还要沥沥水什么的。
2: 基本老百姓都是这样。
0: 对，其实感觉好像方法都差不多，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
0: 那咱们就看一看清洗完之后。咱们的这个培养皿是什么样，好不好？
4: 其实菜板上有菌是正常的
0: 啊，
4: 关键呢，我们这个清洗这个功夫看看正确不正确。
0: 对，
4: 那我们今天呢用实验来证明，我们看一下各位的这个培养皿啊，就是清洗之后到底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
4: 我们先看小叔的。
0: 这个我有点纳闷了啊，这怎么还不如没洗的呢？是吗？
2: 就是我这个越洗越多呀。
0: 你这还用了那么多步骤，
2: 而且跟那个洗之前那个菌明显不一样了。
1: 你那好像多了，
2: 是不是我们家水有问题啊？
1: 你那色儿变了。
2: 对，就完全跟那是感觉不是一种菌了。对，
0: 我跟赵姐的也是很奇怪啊，我们洗之前反而没有这么多。
2: 对
1: 呀。
4: 小叔洗之前的确很干净啊，而且单一，点也少。那洗之后呢？你看这个好像是多了很多很多。
1: 是。
4: 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刚才讲之前就一个环状芽孢杆菌。
0: 嗯。
4: 洗之后呢，它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测到四种细菌。
1: 哦。
4: 而且这四种细菌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
4: 第一，口腔链球菌。但这口腔链球菌呢，我们一听这名字。啊，好像不可怕，可能是在口腔里面都有。
2: 哦，
4: 它其实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如果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它对我们身体不构成危害。第二个呢，叫葡萄球菌。
0: 嗯，
4: 葡萄球菌呢，其实环境里面还有我们人身上都有。
0: 嗯，
4: 第三个呢，叫败血泛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就是你看这个菌啊，如果要是多的话，会造成这个败血症，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哦，对，然后第四个菌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个菌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般呢如果身体有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感染。而且这个菌呢有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一个母亲啊，她得了这个病，
0: 嗯，
4: 但是没有治好啊，它容易嘛把这个病呢传给小孩儿。
2: 哦，
4: 哎，所以这个菌还得要引起注意，才会母婴传播啊，母婴传播。
0: 我案板上本来唯一有的那个菌洗掉了，结果染上了另外四种更严重的。
4: 对。
0: 还不如不洗呢。
1: 真是。
0: 越洗越脏。那赵姐的那个呢？
1: 我这怎么也多了呢？
2: 您这还行啊，
1: 我这好像
0: 多了，比刚才的多，
1: 我这一个色儿深点了。
4: 对，的确，赵姐刚才前面就是两种菌，那么我们看看它挤完之后呢，看点儿比刚才多了，
1: 多了，
4: 那也是
1: 从
4: 里面测出四种细菌来。
1: 哎呦喂，
4: 对，那分别是这个口腔链球菌，哎，这跟刚才这个我们小叔的一样啊，口腔链球菌。第二个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我不知道你们的清洗方法怎么那么类似，清洗完了以后都变成同样的细菌出现了。还有一个叫浅黄赖色菌，这个赖色菌呢它有好多种类，你这个浅黄赖色菌其实是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还有一个黏膜赖色菌，这两种这个都是问题不大的。所以你这里边呢主要是这个葡萄球菌还有口腔链球菌，这个都是条件的致病菌。你这个可能清洗呢还是也有什么问题，就是其他的 物体可能是污染了这个菜板、哦嗯、
1: 哎，
2: 那个刷这个的布，
1: 哎，就是
2: 清洁布。
1: 我跟你说，我那天呀、啊，我还就提防着这个，我怕我擦东西，有事儿，我是那个用手这样弄的，我没敢用别的。
2: 哦，用手，那您手脏。
1: 哎，对，
4: 哎，有可能。
0: 嗯，就算咱俩再有误差，旭哥那个都很难有误差。
2: 我看我这个
1: 爱比你强。

0: 我估计我这得30多种。
1: 这密密麻麻呀，跟刚才其实感觉种类不一样，但是量真一点没少啊。
2: 对呀、啊，
3: 它这里边呢，其实也有4种细菌，分别是死骨芽孢杆菌。
0: 死骨呀，不就是一沾死字儿？
3: 还有一个呢叫枯草芽孢杆菌，这2种芽孢杆菌了。
2: 枯草
3: 这个呢其实都问题不大呀，都没有什么大危害啊。这个大自然呢，还有这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细菌，这2种细菌。
0: 但是、
3: 那第3种细菌呢叫洛非不动杆菌。洛非不动杆菌呢也是自然和环境里面都有，但这种菌呢在医院里面比较多，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在跟这个医院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这个医院里面如果有一些个病人身体不好的，这种细菌呢也能成为在医院的致病菌。还有一种呢叫败血犯菌，也是跟刚才小叔的那个是出现了同样的细菌，你们都是洗完之后然后出现了这样的细菌。
1: 对
3: 这个细菌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你这个呢就是洗之后好像跟洗之前变化不大，而且危害性可能还更大一点。
0: 对，
3: 所以这个清洗呢也是有问题的。
1: 就是为什么洗了反而细菌更增多了？
2: 对，
1: 是不是我们3个人的这个清洁方法都不对啊？
3: 洗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啊，比如说70度的水要给它再加上，因为菜板上各种嘛有这个各种这个什么油啊什么什么的不好洗的东西，要加一些洗洁精啊，用热水加洗洁精要洗一遍。洗一遍如果觉得你还觉得不干净，那可以加一点那个苏打加点小苏打，对，然后搁点盐，然后给它擦一擦，再给它冲一冲。但我觉得可能这个菜板呢用一段时间最好啊是能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紫外线天然紫外线给它杀杀菌。因为咱们那个厨房啊，因为每个人家庭厨房环境不一样，
1: 对，
3: 如果你正好放到一个不透风的地方，因为本身的大部分都在水池边上嘛这个细菌呢就是有几个条件，一个是你看潮湿温度高，
1: 对，
3: 然后不通风，这些地方呢特别让这个细菌繁殖快而且容易传播。所以呢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也相当于你拿那个紫外线灯给它照了。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干净一点。
1: 那除了案板以外啊，还有一个厨房里面特别容易藏纳细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抹布。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我手上的这个。
2: 你这是刷碗的吗？
1: 这不是，就是抹布。这是周抛抹布，它就是一个大卷儿，然后一卷里面大概就是48到52张吧。然后每周一张，然后你用完就扔。
2: 用完就扔，
1: 而且它这个
3: 棉质的吗？
1: 对，棉质的。
0: 摸摸它，比那个厨房纸要厚一点
2: 。
0: 对，
2: 也是棉的，
1: 比毛巾要薄一点。
0: 棉的。
1: 而且它特别好干，就是你洗完之后，你把它一放，它没一会儿它就干了。
0: 所以这个我觉得
2: 速干的
0: 不太苟同。
1: 为什么？
0: 因为
2: 浪费。
0: 对，我不是，我倒不觉得浪费，我觉得这个拿在手里吧，要质感没质感，然后分量也没有，就觉得。就跟过家家似的。
1: 那我想问问你手上的那个质感何在呀？
0: 我这正经，当然了，我这
1: 这都过冻了。
0: 不是，这是
2: 耗子咬的吗？
0: 不是，这是那天擦炉台那火上坐着水的。我擦那个灶台，然后这个就给烧了。那咱节目得用，我就勉强带也该扔了。就是我刚才包括跟王主任说，王主任家好像也是那样的就是我家拿它，比如说除了不拿它刷碗，擦那个灶台呀。擦那个工作台呀，然后包括擦一些那个橱柜啊，完了还有那些酱油瓶子呀、盐罐啊，而且这个手感好，毛巾的这种嘛，而且呢，每天晚上刷完碗之后，挤上洗涤灵都要揉一遍。
2: 哎，你是不是都上的黏糊糊的？
0: 没有，除了味道有点油腻味，那不用说了。但是总体来说，我洗的比较勤，就是基本没有什么油腻那种感觉。对，
2: 越擦越脏。
0: 那肯定，这基本就是他，你那是周抛，
1: 周抛，
0: 我这个差不多就是
2: 一年抛，
0: 月，就是一个月到2个月之间吧，差不多，我就看有点洗不出来了，我就扔了，对。
1: 赵姐的这个我家原来也用过，
2: 是吧？这个好像说是不沾油还是什么？我这个呢，就是平时擦桌子呀什么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家老公现在不退休了嘛，他在家比较注意这些。然后呢，擦完了以后，每次都用洗涤灵洗。洗完了以后，又比如说他觉得看着
0: 洗不出来
2: 不好了，他还煮一煮。
0: 那不是您那不是能好一卷
2: 好多布，但也不能浪费呀、啊。然后呢，就有时候像你这个擦这个灶台什么的，那就真洗不出来了，
0: 对，
2: 就扔了。
0: 对对，
2: 因为这个本身也没多少钱，
0: 对，
2: 你知道吧？
0: 这其实也
2: 你那个那个稍微的贵一点点儿，但是这个又有时候洗的黏糊糊的，就特别那个洗不出来了。嗯嗯，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抹布，一看它这个形状啊，这个还有我们每天在干什么，就是潮湿，然后这个纤维或者是棉质的。那这些地方它就特别这个细菌喜欢在这地方隐藏，尤其是咱刚才连续呢，它还喜欢擦什么台子呀，擦什么其他的，有什么油啊，或者是这个汤啊，什么饭粒子呀，可能都会粘在上面。那这种东西呢，它就给细菌在里面这个长期生存呢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所以
1: 是家呀，这是
3: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这个，因为觉得家的抹布嘛，洗一洗好像哎，摸一下感觉好像闻一闻没有味道，好像就很干净。其实抹布还是里边细菌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曾经有过这个这个研究报道啊，说我们这个一块抹布最脏的时候，有5000亿个细菌。哦，大家想想这个概念，
2: 5000亿全是细菌。
3: 对对对，在美国有一次这个微生物学年会上，这个专家呢研究了100块这个抹布，嗯，其中呢49块布满了细菌。那这里边呢都是有什么呢？1/3是大肠杆菌，我们前面没测到大肠杆菌啊。这个大肠杆菌其实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危害很大。1/3呢是肠杆菌，还有20%呢是葡萄球菌，就是这一块抹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细菌。嗯，所以呢，我们不要说看这个没有，我们或者是闻不到这个，或者是这个不脏啊，就觉得它是健康的。其实呢，这个有这么多的细菌，当然我们不说这个细菌一多它就一定会治病，但是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它是一个隐患。
0: 对
3: 对、
1: 是的。哎呀，听着这个数字还是挺吓人的，我特别想看一看在咱们家里在抹布上取样的那个培养皿，
2: 是
1: 就在我手上。
3: 对，
1: 来，我给大家发奖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哎呀，这回恶心了！哎呀，跟你那个差有一拼了！哎呀，恶心！我的妈
3: 呀！小叔，这个呢，我们看它这个点儿的确是少一些啊，从这个载量上呢，它要低一些。它这里边呢，也有3种细菌，分别是叫海参库克菌。海参库克菌呢，它我们前面讲说，就是海洋里面比较多啊，可能就海鲜吃海鲜时候带过来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家里面比如吃过海鲜，哎，粘到抹布上了，
1: 是、
3: 它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嗯，第二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卧室葡萄球菌呢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但是它危害性不是很大。第三种呢叫表皮葡萄球菌，这个呢都是在我们人体身上的，都是表皮都有的啊，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哎，对，所以这个种类上讲3种啊，不是很多，能载量上呢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依然是要注意的。
1: 是，明白，所以还是得一周一泡啊，得换新的呀，
2: 换新的。
1: 看看赵姐的那个，
2: 我这个应该先我。这中等强度，中等强度。
0: 哎呦，其实应该先说我的，
2: 太恶心了，
0: 我怕我接不住您这个。
1: 没有，因为赵姐的这个让我们觉得意外的是，看起来这个。

0: 第三种叫霍氏肠杆菌，属于肠杆菌的一种。肠杆菌呢，它也是一种叫中性菌、条件致病菌。这个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没事啊，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这个很多地方的感染。第四种呢叫乌尔辛不动杆菌，不动杆菌这个细菌呢也是自然和医院里边比较多见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医院里面带过来。这样四种细菌总的来讲它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1: 就是我们家没吃海鲜呗。
2: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那我们再看看旭哥的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块抹布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结果。
3: 对对对，
2: 比较能够对应得上。
3: 对
0: 对，这个比较多啊。但是它的细菌种类呢也是四种。
2: 也是四种。
0: 首先呢，这个卡莱你家这个到处都是一定是爱吃海鲜哈。
4: 是
0: 这个海参库克菌，亚表皮葡萄球菌，
4: 对，
0: 还有芽孢杆菌属，这个呢是没事，芽孢杆菌属这个基本上它是属于无害菌。还有一种呢叫耐色菌属，耐色菌属呢它是这个一个总的称谓，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个脑膜炎耐色菌或者是淋病耐色菌，它就有害了，你这个呢应该危害不大，虽然多呢但是没有大的危害。如果平时呢我们要清洗的话，尽量用热水来洗，如果里边比如说油多呢，尽量用洗洁精啊给它把这油给它洗掉，油不洗掉以后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细菌的繁殖。一周啊最好是再给它放水里边煮一煮啊，或者是放这个微波炉里边消消毒，
3: 高温
0: 消毒。对。另外呢也不能一个抹布一直用到底，
4: 对，
0: 该换的时候还要换，不要舍不得换。
4: 对，
0: 像这个棉质的呢一般就是这个两个月最多啊，
1: 最多两个月。
0: 那种化纤的呢可能稍微再长一点长一点，比如三个月，那一定要换或者呢比如说像连续那个都已经破了，
4: 是，
0: 或者粘的那个粘的那个油上面这个不容易洗的这个油随时赶紧都要扔掉了。
4: 我呢少吃两顿海鲜勤换点抹布。
0: 对，
2: 咱们接下来说的就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嘴巴了啊。这个筷子筷笼，咱们先说说筷笼吧。我先说我觉得我这个好像你这太洋气了吧，
4: 也高级啊，
2: 太高级了。主要是我看上它插电的嘛，它可以消毒，可以烘干，它中间还可以放刀具，也是同样可以消毒烘干的。这两个我家原来也有，也用过沥水的。
3: 这个你是不是特眼熟？
2: 对，
3: 我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柜子里头。那个不是有搁东西的那个挂的这边上的，然后呢我是觉得它闷的里头不透气，我就给弄到我们家前头这不是正好有一个挂的地儿吗，就这而且到处都是眼儿，我觉得它透气没花钱，
2: 等于
3: 就是
2: 那个
3: 橱柜里头带的。我就给它挪个地儿。
2: 对，
4: 我那个基本上所见即所得了。这个这是
2: 不锈钢的，
4: 不锈钢的，然后也都是窟窿眼儿，我觉得也做到通风了，包括底部也有眼儿。我会把这个呢就专门搁在我暖气旁边，虽然我这个没你这个高科技吧，可以那个通风用电，我那就搁在暖气旁边
2: 也能干，
4: 而且呢冬天有暖气嘛，夏天呢正好那儿开着窗户窗户是上开的，有个缝儿，所以基本上洗完筷子之后我就给它搁在里头，或者风吹或者暖气一会儿就能干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我这筷子呢就平均两年换一次，这是三代老中青全来了。第一代呢就是这种竹制的，看见没有，现在我留着就是炸个东西什么的。二代呢就是这叫合金的，其实我看就是塑料的，说实话为什么？因为我拿这个做过那种煎肉，它要真杵在锅底的时候，
2: 它上面会化，
3: 对，
4: 所以后来痛定思痛，我就换了三代的筷子，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呀，或者现在还有一种叫钛金属，反正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呢，相对可能更健康一点。
3: 就是我就觉得你们那种筷子吧，拿着不舒服，滑不出溜的，是吧？
4: 对，
3: 不舒服。完了，我们这就是这种。你看这个变色儿也是因为
4: 木头的，
2: 我有时候
4: 煮，
3: 我有时候煮它。对，你看这都有时候煮的都发白了。这个好像也不爱变形。
4: 您就没换过？
3: 对，反正就是一直看着什么时候不顺眼了再换。这它质量还挺好，我就没换，我就定期煮它。 就这样。
2: 我家原来也是这种木质的筷子。嗯。

0: 也是因为我婆婆老煮，煮完之后她真的是夹不上来东西啊，所以后来我就换成了像这样合金的，就是有点像塑料。这个真的从2021年吧，2020年底买到现在，就没有想过要换。
1: 四年，
2: 对，
0: 四年多了。
1: 但会煮吗？
0: 还真没有煮过，因为我这个带消毒带这个烘干，我就没有想过说还要把它再过到水里煮一下。
1: 我也不煮，
0: 嗯，
1: 我就是会很认真的洗。
0: 对，但是还有一点，我发现我们三个人放筷子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0: 你们都是这个用的这一头朝上，
2: 头朝上，
0: 小头朝上。
1: 对，
2: 对，
0: 我是小头朝下。
1: 你这个脏，
0: 我为的是它消毒的地方要，
1: 我跟你说，
0: 能接触到。
1: 不是录这期节目啊，我都不好意思
2: 啊。
1: 那天说这你们家筷子笼子也得取个样，我一看我这笼子底下，你瞧瞧。
2: 哎呦，啊，
0: 这不就是培养皿吗？
1: 但是。我很庆幸，就因为我插筷子这个方式，
2: 对，
1: 是筷子尖用的吃饭入嘴这面朝上，就跟牙刷似的，
0: 嗯，
1: 刷牙要朝上，空气流通，它就是底下再脏，它无非就是筷子根儿点脏，所以它不怕污染。当然，咱定期回去我也刷刷这筷子。
0: 您看看王主任的表情，嘴一撇，怎么会这么想？
3: 我们这次呢是到各位家里面，一个是筷子，还有像你们这个筷笼子里边这个底，我们也取了一下，
2: 嗯，
3: 啊，看看三位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0: 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2: 这真也不少、啊。
0: 我这个哈，真的像一幅画一样，有月亮，有星星。
1: 哦，你还一大的，
3: 对，你那众星捧月。
0: 众星捧月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对，我们看一下小叔的这个结果啊，哦、它里边有四种细菌。
0: 嗯，
3: 对，如果单纯可能取筷子，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细菌，但你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在这个
0: 筷笼
3: 子里边。对，虽然消毒，但是。你是24小时都消吗？
0: 也不
3: 是，一直插着电吗？
0: 也我是一直插着电，但是我只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点开。
3: 哦，对，所以它还有间隔的时间。
0: 哦、有的，有的。
3: 因为有些细菌啊，它就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可能会繁殖。你这里边呢，有总共有四种细菌，我们看一下分别是什么啊、一个是呢芽孢杆菌，
0: 嗯，
3: 还有一个深褐芽孢杆菌，这两种菌都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无害菌，完全是无害的。还有一种呢叫口腔链球菌，我前面你家里面呢好像那个抹布上出现过这口腔链球菌。
0: 对这都哪来的？
3: 对，还有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其实它就是我们人体身上也有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致病菌啊、也不用害怕，
0: 不用太害怕。
3: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再看看赵姐，
2: 看我的吧。看我的，这我这也够、够您看看。
3: 对，您这看上去也不少啊，也不少。您这是也是四个菌啊，四种细菌、叫乌尔辛不动杆菌。哎，你又出现了这个不动杆菌，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这个好像你家的抹布上也有，
0: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医院和大自然里面都比较多，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你最近你家是跟医院有什么来往吗？
2: 哎呦，这个太神奇了。您知道怎么回事？我呀就是等于是一年前、我这脚骨折了、然后里头呢割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钢板，然后这不是过了一年吗，正好在咱们去我们家之前，我那阵是在医院住院呢，我住院的时候是取这个钢板，然后等于我在那儿住了4天吧，出院，然后咱们正好是去家里采样。
0: 哎呦呵，
2: 但是我没觉得，我怎么的医院我也病号服全都脱完了，回家怎么会把这细菌带回来了呢？
3: 对，其实细菌的传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我们好多时候看似好像我没有哈、能带的这个条件，其实它已经跟着你到处在传播了。
2: 哎呦喂，就在身上什么都有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种病菌是不是也是条件致病菌？
3: 嗯。对，为什么说它是医院呢？就是比如医院有些人抵抗力比较弱，或者是有一些有创的操作，或者是有伤口，这个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感染了。你要是健康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你那第二种菌呢叫耐色菌株，那普通的这种耐色菌呢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2: 哦。
3: 第三种呢是深褐芽孢杆菌，这跟
2: 我们两家一样。
3: 还有一种呢就是口腔链球菌，也是一样的。啊，
2: 口腔链球菌是 我们弄上唾沫了吗？
3: 那有可能
0: 是因为像筷子嘛，我们经常接触嘴巴，是吧？可能会有口水分泌物。
3: 是。
0: 那再看看旭哥这个带着哈气的，
1: 对，
0: 培养
2: 你这怎么都变色了？
1: 我这怎么觉得我
2: 都黑了呀？
1: 我觉得我很凶险，
0: 化了。
1: 对，而且我这个看起来相对的都比较统一，就数量很多。
3: 您这个呢，对，数量的确很多，但是菌种呢现在有三种
0: 啊，
3: 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前面我们也介绍过，皮肤上哪都有啊，这个危害不大，条件致病菌。第二种呢叫契罗氏菌，契罗氏菌呢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跟我们这个龋齿啊、牙龈炎啊有的时候有关系啊，口腔这个疾病有关系。那第三种呢，你这要出现一个我们前面没讲到的，叫蜡样芽孢杆菌。我们前面讲了好多芽孢杆菌都是没有危害的，但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的这个危害，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你这个出现了一个危害有害菌，
1: 坏了，
3: 这个
1: 坏了。
3: 我们以前啊就是吃炒饭，这个出现了这个食物中毒。那炒饭怎么会食物中毒呢？在锅里面哈炒炒炒，这个好像这个高温又是过油，然后为什么还会中毒呢？就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呢，它这个芽孢啊，它把这个毒素啊包裹在里面，你这个高温根本就是杀灭不了它的，它就容易污染我们的这种像米饭呀、面呀这些食物，所以它是这种叫食源性病原菌、食源性食物中毒的重要的一个细菌。所以你这个要注意了，你回家以后把你这个筷子，尤其可能你这个筷笼子呀，一定要好好消消毒。不然的话呢，如果量多的话呢，那就容易引起这个食物中毒，出现呕吐和腹泻，然后后续呢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出现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0: 对，明白了。你看我们都是有问题的。
1: 回去啊，我第一筷子笼子跟筷子搁一块儿，锅碗瓢就是里头这些东西全拿一大锅
0: 咕嘟咕嘟煮。
1: 这您说这个不好的能
3: 这个菌呢，你要是就是普通的水你煮个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煮得死。
2: 这么厉害。
3: 对，
0: 但是旭哥问到点上了，究竟怎么样去清洗我们才能保证不感染上这种有害的细菌？
3: 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就是像首先家里面常用的啊，热水洗啊，要加这个洗洁精，这些呢都是必须的啊，要给它洗干净，首先把这个油泥洗干净。洗完之后呢，其实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你洗得很干净，那你放到一个这个潮湿啊不通风的环境里边，像咱们这个笼子里边下面就是潮湿不通风的环境，这里边呢它这个因为细菌啊，有的时候你筷子没有，它其他还可以带进去呢，空气里面还有呢，所以它就会在这地方滋生啊，所以污染你的筷子，所以造成这种健康危害。所以洗完之后呢就放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这种笼子，如果用这种筷笼子的话，要一定要经常洗，要洗完了以后要给它晒一晒，晾一晾，晾干了尽量保持里面的干燥。
1: 对，
3: 其实细菌它繁殖就要温度湿度尤其像夏天，可能几个小时你的那个细菌就不断的在繁殖，
0: 是，
3: 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重要。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煮一煮啊，像微波炉消毒啊。还有紫外线消毒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实在就是用了时间长了，那筷子已经像出现这样严重的细菌，该扔还得要扔。
0: 对，
1: 别说太多。
3: 该换要换，我们一般筷子都不一两年还要给换一换。
0: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种聊天和聚会特别重要。细菌无处不在，我们也确实要跟它和平相处。
3: 对，不是说要吓唬大家，好像这个厨房要绝对无菌，那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身体啊本身就是到处都是细菌。那讲这些呢，其实还是讲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避免这些个条件的致病菌，不管是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是身体免疫力不好的时候，都不会给我们造成健康的危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初夏的天气感觉挺舒坦，可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反而更容易乏了？早上起床像打仗，下午三四点就开始犯困了，晚上回家只想躺着。我跟您说，这感觉实在是太正常了。季节一换，咱们身体的节奏呢也得跟着调整，一不留神气血就容易掉链子。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怎么在换季的这个节骨眼上把精气神给提起来。
2: 天天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现在每天下了班都感觉特别的疲乏。那朋友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快速回血的休息法，说怎么做呢？哎，你只要坐下来，然后呢把双脚抬高搭在床上或者是被子上，然后闭目养神8分钟的时间，等你醒来的时候啊，就会感觉焕然一新，仿佛身体充满了能量。哎，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这个方法是什么原理呢？结合这位的求助，我们在全网呢针对回血休息法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那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8分钟抵24小时的回血休息法。热度话题2，睡觉啊要睡1.5小时。

0: 的整数倍。热度话题三，喜欢蹲着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边吃饭边看视频可能伤气血。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也结合刚才提到的四个热度话题，给我们详细讲讲跟气血有关的相关内容。肖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0: 肖医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提到的这个回穴休息法，大家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也是说，这样把脚抬高的休息八分钟能抵24小时，哎，反正不管能抵多长时间吧，总觉得就这八分钟就够了，特别回气血。想问问您，这个有科学道理吗？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采用呢？
1: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拆成两个层面来去理解啊。所以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说打个盹是不是有效，那确实是啊，从我们这个睡眠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因为我们呢人的睡眠呢是有一个周期来着，就是大概分成四个周期啊，就是一个就是睡眠诱导期啊，然后呢浅睡眠、深睡眠和这个快速动眼的一个睡眠的周期。那么这个四个周期呢，在一天的睡眠里啊，一晚的睡眠里呢，它是周而复始的，有几个周期的。那么短时间的打一个盹呢，相当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浅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浅睡眠呢，人呢也同样可以起到一个整个身体放松，可以心跳减缓，对身体呢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但是它这个作用呢没有深睡眠呢那么深度那么充分啊。但是浅睡眠的话呢，它是容易唤醒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短时间内啊，就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程度上能可以恢复精力，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提升我们的精力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短时间是睡眠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短到多长时间啊，普遍的认为哈，就是大概也得10分钟到20分钟啊，半小时以内啊，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大多数的人呢，他的这个睡眠诱导期啊，大概是8分钟到10分钟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睡了八分钟，躺那儿躺了八分钟，实际上大部分人是并没有进入的一个睡眠状态，还处在一个半梦半醒的一个准备期啊，所以说呢，应该是不够的。当然不排除啊，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啊，有这样的人。那比方说呢，有人说了，躺着就是着啊，一闭眼就睡了，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八分钟呢，对于睡眠来说呢，它是应该是不够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二个热度话题啊，说睡觉一定要睡 1.5 小时的整倍数，这样的话您的睡眠质量才是最好的。那我理解可能就是一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半小时、六个小时，是吧？您如果睡五个小时，这不是 1.5 的整倍数，是不是就不佳呢？您怎么看，肖医生？
1: 是这样的啊，这也是还是刚才我们从这个睡眠周期的这个原理来理解。就是我想呢，这个 1.5 小时的这个时间哈，它的来源应该就是说，我们一个睡眠周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各自的一个睡眠周期这么一个规律。那么平均下来呢，大概是 1.5 小时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 1.5 小时的话呢，它是平均数啊，但是睡眠的习惯啊和睡眠周期的时间呢是非常高度个体化的，就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从70分钟到120分钟之间不等。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70分钟就形成一个周期，那么1.5 小时呢刚好是倍数啊，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大。但是假如说你是一个120分钟的这么一个睡眠周期，那么 1.5 小时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它还不在你的周期里面啊。其实这个高度个体化的各自的习惯呢，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观察啊，或者说科学的这种检测去高度的个体化来去设定。但是要记住啊，就是我们注意，就是你的这个睡眠啊，就是周期，即使是你完成了一个周期，把你叫醒了，然后你再去诱导睡入睡，然后你这个整个这个睡眠时长被打破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啊。所以说睡眠周期和睡眠时长都非常重要。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的第三个热度话题，说有些人啊就喜欢蹲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哎，又提到回复气血的这个问题了啊，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喜欢蹲着跟气血有关呢？
1: 我们这么来理解哈，首先呢，蹲着 他就可以恢复他的精力啊。这个从这个这个人的这个健康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蹲着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把下肢的这个血液啊给压缩回到我们的这个上半身，回到躯干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人在疲劳状态下呢，他的这个回吸血量是不足的。那么我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的供血呢，相对来说就不足，那么就出现这种疲乏呀，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呀，出现精力下降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蹲下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促进回血血量啊，有可能你重要的脏器的这个供血呢，哎，就得到了一个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好显得精力回复回来啊。就是如果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是这个气血足不足的表现啊。但是呢，我们要反过来讲，其实有好多人他习惯蹲着，
0: 对，
1: 他本身的生活习惯就是喜欢，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要综合的去分析。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热度话题，说现在有一种习惯，就是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看视频，这种行为就挺伤气血的。肖医生，您怎么看？这种行为确实不好吗？里面的道理在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最主要身体最主要的功能是消化。对，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主要的这种供这种气血呢，都要去供给我们脾胃的功能，提供给脾胃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还去看视频，那么实际上你要分一部分的气血呢给你的眼睛通过大脑，然后呢去消化、去娱乐呀，或者说去分析啊、去想啊。那么实际上你的气血是就是等于说就分散了。
0: 对。
1: 那么分散的情况下，你的脾胃的功能呢，它可能就不一定得到很好的保证。特别是假如说我们这个精力状态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长此以往呢，那你消化又不好你还会过度的消耗你的这个脑力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分散了。那么短时间呢，偶尔的去做这么一件事呢，大概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形成了一习惯长此以往，那对你的气血消耗的就加速了，就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潜在的伤害可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
0: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肖医生给我们提的一些很好的养护气血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妻家中门窗完好，却遭人和平潜入，不仅黄金翡翠和现金不翼而飞，更蹊跷的是连象征着结婚誓言的两本结婚证以及婚礼上佩戴的普通胸花也被一并盗走。现场没有破坏痕迹，监控里人来人往，警方在700个小时的视频中大海捞针，却意外锁定了一名手捧鲜花身穿白衣的神秘男子。他为何在作案后第一时间全款买车？他手中的鲜花究竟要送给谁呢？那本被偷走的结婚证又藏着怎样扭曲的心理动机？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结婚证离奇消失，700小时视频锁定白衣男子。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直击人性底色。大家好，我是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阿超。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梳理案件背后的警示，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风险，多一份平安。
2: 哎，阿超律师啊，我今天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有点离谱，而且这新婚小夫妻有点倒霉。你说这个新婚燕尔的生活甜甜蜜蜜的，怎么家里就遭贼了呢？最奇怪的是，连两本结婚证都不见了。
3: 哎，你没听错啊，这不是故事，是2025年发生在云南德宏瑞丽市的一个小镇上的真实入室盗窃案。时间来到3月27号深夜，张先生和妻子刚结婚3个多月，正是日子最红火的时候。那天晚上，夫妻俩洗漱完准备休息，妻子呢习惯性走到梳妆台旁边，想拉开抽屉拿点东西。
2: 你看，结果一打开，怎么着了呢？直接懵了吧。
3: 对，直接懵掉。这个抽屉里啊空空荡荡的，原本呢放在里面的这个50000元现金，厚厚的一沓婚礼红包，结婚时买的全套黄金的5金。
2: 哎，这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我们常说这个结婚啊有彩礼啊有这个5金，这5金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3: 这个结婚5金是啥呢？就是结婚5金通常是指中国传统婚嫁习俗中的黄金饰品组合。各地呢可能不太一样，大致都会在比如说像金耳环、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和金吊坠这几种里面去选，然后进行一个搭配，作为这个男方对女方的一种表示。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啊，按照这几年这个黄金的价格来看的话，可以说如果凑齐了5金一套的，这个价值可是挺高的了。
2: 没错哈，关键刚才说到了，他丢的不光是这5金，还有别的呢，是吧？
3: 对，还有几件贵重的翡翠首饰，全都不翼而飞。最让这夫妻俩头皮发麻的是什么呀？两本结婚证，还有这个婚礼上戴的纪念胸花也一起消失了。
2: 哎呀，我感觉这个案件啊，比这个剧情还要离奇又惊悚哈。
3: 对，
2: 咱们都知道那个小偷啊，他来肯定是冲着钱财来的，对吧？难道他还来破坏人家感情呀？这结婚证他又不能卖钱，偷他干嘛呀？
3: 这也是警方第一个想不通的疑点。夫妻俩回忆呢，他们平时这个门窗都锁得挺严实的，

0: 从来没有马虎过。这次案发呢，门窗也是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破坏的痕迹，这个锁具也都是正常打开的状态。
1: 哎呦，感觉就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东西偷走了哈。
0: 嗯，
1: 这是不是就咱们说的什么这个和平进入哈？所谓的熟人作案，是不是就这样啊？
0: 哎，对，夫妻俩他们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妻子还以为说是不是婆婆担心不安全，帮忙收进保险柜了，然后赶紧去问，结果婆婆说她根本就没动过。
1: 哎呀，这财物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我想就是说，这家人当时发现财物丢了之后，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吧？完全就是处于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啊，就觉得太蹊跷了。
0: 哎，对，没错，夫妻俩呢是越想越后怕。妻子呢就跟警方说，当时浑身都在发抖。
1: 嗯，
0: 他想就是万一他突然走出房间和这小偷撞个正着，
1: 哎呦天哪！
0: 啊，这个
1: 不敢想象啊，这结果。
0: 对，尤其是对方身上再带点凶器，那这个后果真的不敢想。
1: 嗯，这真是人在家中坐，贼从门里来呀。我感觉这个小偷心理素质也是极好啊。
0: 嗯，警方呢赶到现场以后，他第一时间是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像卧室的这个门把手啊、抽屉表面都做了这种指纹和脱落细胞的提取，可是结果很遗憾，卧室呢因为是日常生活这个活动区，大量的生活痕迹已经是把嫌疑人的这些痕迹完全给覆盖了，比对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
1: 哎呀，感觉如果这个信息没有的话，这个线索就直接断了哈。
0: 对，
1: 我们在寻找嫌疑人的过程当中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了。
0: 嗯，而且呢不仅是线索断了，还多了一层迷雾。
1: 哦，什么迷雾呢？
0: 夫妻俩最后一次确认这个财物还在是3月初的时间。
1: 嗯，
0: 而这个报案的时间呢是3月27号，中间呢跨度整整20多天。这20多天里，因为刚结婚，家里是天天有亲戚朋友同乡来串门啊、道贺呀，还有留宿的，进进出出的这人是真的多得数不清。
1: 跨度是有点长哈，20多天，这排查难度也非常大呀，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呀，什么时候下的手啊。
0: 对，
1: 嗯，
0: 警方呢当时甚至做了一个最不情愿的假设，说会不会是亲戚里边的人干的。可是呢小两口表示，一呢是不想声张，怕万一真的是这个亲戚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然后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1: 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挺为难的，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来去证明就是亲戚干的，对吧？那如果是感情纠纷呢，会不会是有人，哎呀，看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感情特别好，又结婚了，就嫉妒他们，故意报复呢？
0: 这个也是警方重点排查的一个方向。可是一查才发现啊，这对夫妻呢是从高中相识、大学相恋、毕业结婚，整整10几年的感情，是稳定又恩爱。男方呢不喝酒不赌博不闹事儿，女方是温柔踏实，两家都是本分人家，没有任何的第三者，没有任何的感情矛盾，更没有仇人。
1: 那这个小偷为什么要偷结婚证啊？这完全说不通啊。
0: 哎，没错，这一个全案第一个巨大悬念就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这到底是普通侵财案，还是有预谋的报复案？小偷的真实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呢？
1: 哎，我觉得在这儿咱有必要给大家普普法了哈。就刚才这个阿超律师他谈到的普通侵财案和预谋报复案，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0: 这两类案件呢，通常需要着重的去关注犯罪嫌疑人他的主观故意恶性。
1: 哦，咱不妨这个一个个来说哈，阿超，咱先说说这个预谋报复案吧。
0: 如果是这种具有预谋报复性质的犯罪啊，犯罪嫌疑人呢通常会在犯罪前做好充分的预备准备，目标非常明确，手段可能也会比较狠辣的。并且呢，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时往往夹杂着他自己的这个仇恨啊、怨恨啊，案件很有可能会从一个轻微的人损财损的纠纷，升级到严重的人身伤亡事件。
1: 哦，那这个普通的侵财呢？
0: 普通侵财案件的话，也其实就是常见的 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利这类案件，有的犯罪嫌疑人他并不是说经过精心的预谋，而是看到了对方的这个财物可能缺乏一些妥善的保管呀，然后临时起了这个犯罪的故意。往往呢都是以图财为最终目标。因此如果是同样类型的犯罪，犯罪嫌疑人是基于预谋报复实施犯罪行为的话，那么鉴于他的主观故意恶性相对更高，可能也会受到相对更重的刑罚。
1: 确实是啊，这个预谋他肯定是前期做了准备工作嘛，是吧？他这个结果肯定会更加的恶劣一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案件本身啊。刚才说到现场没有线索，时间跨度又大，人员又复杂，感情纠纷呢也被排除了。那唯一的谜团就是这小偷到底为什么要偷结婚证呢？阿超，那警方后来是怎么找到突破口的呢？
0: 哎，天无绝人之路。警方在勘查中突然注意到张先生家院子里装了一个监控探头，这个监控探头呢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而且存储量非常大，这个视频能够保存整整一个月，刚刚好完全覆盖了3月初到3月27号所有画面
1: 啊。监控啊，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的线索了。
0: 哎，可是高兴没两秒，难题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啊！一个月的视频将近700个小时，这嫌疑人作案其实最多也就几分钟，要在这700个小时里找出那几分钟，那相当于就是大海捞针啊。
1: 可以想象哈，这需要这个咱们的民警同志们得逐帧逐秒的排查哈，眼睛都得熬坏了，真是太辛苦了。
0: 确实是，真的是通宵熬夜轮班看。监控正对着家门口，民警呢坚信嫌疑人不管是谁，他一定得从这个门进出过。
1: 可问题是啊，这个那段时间家里访客太多哈，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这小两口可能有的时候都认不全是谁哈。
0: 对，
1: 哎，我在这儿想说句题外话哈，阿超，你结婚没有？
0: 还没有。
1: 我结婚了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经过这个婚事儿都知道，就是得扒一层皮。为什么呀？因为婚丧嫁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对吧？
0: 对。
1: 结婚的时候，我们从备婚到婚礼当天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啊，非常的繁琐，而且在结婚当天的时候，家里会非常的热闹，人来人往的特别多，男方亲戚、女方亲戚、男方同学、女方同学、爸爸同学、妈妈同学等等等等哈，完全就认不过来。我觉得这个小两口也处在这样的状态哈，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亲戚带朋友，朋友带同乡，他也没有办法去核对。
0: 对，
1: 哎呀，太磨人了，这眼看有线索了又卡住了。
0: 哎，就在这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第二个重磅悬念来了。警方呢扩大走访，发动村干部在村里摸排，村口有一位常年摆摊卖菜的这个村民，他提供了一条让所有人警觉的信息。
1: 哎，是什么信息呢？
0: 这位村民说呀，3月25号中午，村里呢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年轻男人，20岁出头，身材偏瘦，穿一件白色衬衫，背着一个双肩包。这个人呢，在菜市场附近站了整整1个多小时，不买菜，不问价，也不跟人说话，就一直在那儿东张西望，盯着各家各户的这个院子和门口看。
1: 哎，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踩点儿啊？
0: 哎，更巧的是，张先生的邻居冯女士也向警方反映了一起惊魂事件。就在3月25号的下午，她在家突然听到这个狗疯狂的乱叫，一抬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伸头往她家里客厅看。
1: 啊，光天化日闯空门啊，这个胆儿也太大了吧。
0: 对，冯女士呢当场就质问他是谁，要干什么。那个男子呢特别的镇定，张口就说出了冯女士侄子的名字，说自己来找他。但是呢，冯女士他侄子常年是在外地打工，根本就不在家。
1: 他在撒谎呀。哎呦，如果是我得呆愣在当场，直觉告诉我有坏人呢。
0: 对，好在啊，这个冯女士反应真是极快，立刻就假装朝屋里喊说，老公你快出来一下，有人找。然后结果那个男子一听呢，马上就改口说，哎，走错门了。然后呢不慌不忙的慢悠悠的从大门走了出去，一点都看不出这个慌乱的感觉。
1: 先说这贼吧，心理素质太强了哈，我觉得这绝对是惯犯级别的哈。在这儿得替这个冯女士点赞。哎，她的反应太快了，是不是？她能立马反应出来，要假装家里有人给这个贼带来震慑，而且是这个家里有这个男性，是吧？
0: 对。
1: 嗯，
0: 警方呢当时立刻把这两个线索合并了。 白衣，瘦高，背包，3月25号在村里徘徊，闯空门试探，所有的特征都是完全吻合。
1: 嗯，可现在我听出来了，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没有答案哈。
0: 嗯，
1: 这个白衣男子到底是不是闯入张先生家偷走结婚证的那个人呢？哎呀，真是太刺激了哈！刚才我们说到神秘白衣男踩点儿闯空门，心理素质强到吓人，他到底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
0: 警方立刻调取了冯女士家门口的监控，画面一出来，所有人都确定了，这个男子是翻墙进院子的。冯女士家有围墙，大门紧锁，他是从监控死角的矮墙翻进去的。
1: 这不就实锤了吗？肯定是来偷东西的。
0: 哎，监控里呢看得很清楚，男子是高个子，皮肤偏黑，背灰色的双肩包，双手空空的，走路姿态特别放松，就跟逛自己家院子一样，没什么区别，看不出任何紧张慌乱的样子。
1: 嗯，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0: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把冯女士家监控和张先生家监控做时间对比，结果让所有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1: 怎么样？
0: 这个白衣男子啊，他从冯女士家离开以后，仅仅过了10分钟，就从张先生家的正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1: 10分钟啊！哎，我就听过一句话叫“贼不走空”，我觉得这个小偷是完美诠释的这句话呀。
0: 对，
1: 是吧？他刚才从冯女士家没有捞到便宜，心想了，我不可能就这么空手走了呀，于是又溜到了张先生家。
0: 对，
1: 嗯，
0: 去寻找更多的这个犯罪的机会。
1: 是。
0: 然后更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张先生一家人啊，他们都在这个厨房吃饭，厨房呢在这个家的主楼侧边，和正门客厅形成了一个完全视觉的盲区。大门呢是敞开的，客厅门呢也是敞开的，一家人边吃边聊，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的脚步声。
1: 这个无巧不成书啊，这天时地利全被这小偷撞上了，
0: 就是赶上了。
1: 对呀，
0: 而且根据这个监控画面的显示，男子进去的时候啊，他这个双肩包是单肩挎着瘪瘪的。
1: 嗯，
0: 10多分钟以后他从这屋里出来的时候呢，背包是明显的下坠鼓了不少，手里还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装得方方正正满满当当的。
1: 哎，不用想呀，肯定是偷来的现金呀、黄金呀、首饰啊这些。
0: 哎，张先生夫妇呢辨认以后确认，那个黑色塑料袋就是他们家放在房间里的垃圾袋，因为东西太多包装不下，这小偷他直接拿人家家里的袋子装的赃物。
1: 我都佩服这小偷了，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呀。
0: 对，可这里全案的第三个悬念出现了。
1: 嗯，
0: 这个男子啊，他是全程不戴帽子，不戴口罩，不做任何的伪装。
1: 哦，
0: 像这个他就并没有任何的装饰。
1: 嗯，
0: 正脸清清楚楚的对着这个监控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对呀，我觉得起码要戴个口罩，戴个帽子遮一下啊，是吧？
0: 对，
1: 这个他怎么这么大胆呀？不怕认出来还是不怕被抓呀？
0: 警方呢当时也分析这个，大概可能就有两种可能性。
1: 嗯，
0: 第一呢是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个监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有。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本来就很陌生，而且他做贼心虚嘛，他就想进去拿财物，可能没有去太多的关注这个院子里的一些情况。
0: 对，第二呢，就是警方可能感觉他是极度的狂妄，觉得自己是不可能被抓到。
1: 这太无知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嗯，
1: 而当这个警方通过视频落地这个人身份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哈，这个人叫李某豪，他有多次的盗窃前科，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怪不得咱们说了半天又熟练又大胆呢，是吧？
0: 是。
1: 嗯，
0: 这个身份算锁定了，轨迹呢也清晰了，赃物呢也确认了。可是吧，直到这一刻，那个最核心的谜团啊，就是依然没有答案。什么呢？李某豪到底为什么要偷走结婚证？
1: 阿超律师，我现在越听越着急呀。你看这个犯罪分子的特征都有了哈，惯犯、大胆、不伪装、偷钱、偷黄金，都非常理解。可他为什么非要拿结婚证呢？这东西对他一点用都没有啊。
0: 是。但是别急，警方呢顺着这个李某豪的活动轨迹继续追查，第四个炸裂悬念直接出现了。
1: 哦，
0: 甚至啊差一点把这整个案子带偏。
1: 哎呦，赶紧说说什么情况，还能骗到哪儿去？事实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0: 警方呢是调取了3月25号全天路面监控，发现，在这个作案前几个小时啊，也就是当天的凌晨，李某豪呢竟然手捧一大束鲜花，在案发村子附近的街道上慢悠悠的徘徊，神情放松，一脸期待。
1: 这小偷作案前还送花，这是什么操作呀？还是说他偷东西完全是一时兴起的手痒痒啊？
0: 这个作案得手以后啊，当天晚上李某豪再次手捧鲜花
1: 啊，又捧鲜花了。
0: 对，然后出现在一家 KTV 门口，并且走进 KTV 把花送给了一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
1: 作案前后都在送花，难道这个小偷偷东西是为了这个 KTV 的女性工作人员吗？
0: 警方当时这脑洞是直接拉满，甚至产生了一个最大胆的怀疑。
1: 什么怀疑啊？
0: 就是这位接受鲜花的女性会不会就是张先生的新婚妻子
1: 啊？不会吧，说到这儿我都三观炸裂了，这难道真的是感情纠葛吗？是这个李某豪纠缠女方所以报复偷窃吗？我觉得如果这么说可能就说得通了，要不然他为什么偷人家结婚证啊，偷人家什么结婚时候的胸花啊？
0: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全案最容易走错方向的地方和时刻了。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这个案子可就从盗窃案变成了感情报复案，性质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1: 没错，刚才我们阿超律师已经给大家普过法了，性质不一样，它的量刑也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嗯，
0: 警方呢立刻安排了辨认，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却更加疑惑了。
1: 结果到底是什么呀？好想知道。
0: 就是这名女性和张先生夫妇她完全不认识，没有任何的交集。这个年轻的女性她就是一个 KTV 的普通员工，和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这还好哈，三观不再炸裂。
0: 对，
1: 那她偷东西尤其是偷结婚证，不是感情报复，那到底图啥呀？
0: 对，你听我慢慢说啊。
1: 好，
0: 更疯狂的还在后边呢。
1: 嗯，
0: 警方呢调查发现，李某豪盗窃得手以后，仅仅半个小时就提着那装着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冲进了附近一家二手车行。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监控里提到的那个，他拿了人家的那个塑料袋装东西那个塑料袋是吧？
0: 对，
1: 嗯，
0: 他去到一个二手车行，然后呢
1: 干嘛呀？
0: 去买车。咱们
1: 这么快就去销赃吗？
0: 对，咱们说啊，正常人买车的情况下，他都会看这个车况，
1: 对，
0: 问价格，谈配置，然后试试怎么开这个车好不好什么的。这个李某豪倒好啊，他进门直接指着一辆车就问说这个多少钱。老板报完价以后几分钟李某豪就敲定了，连犹豫都没有。
1: 花钱很大手笔啊。
0: 对，不是自己的钱。
1: 对，是花起来也痛快是吗？
0: 对。
1: 哎呦我这么想，这个案件走到这儿，是不是感觉他偷钱去买车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呀？
0: 这个确实可能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反正他当时呢是从包里和这个塑料袋里掏出了大量的现金，全款支付。
1: 我觉得老板都得很奇怪，现在哪还有买车用现钱支付的呀？
0: 对，很少。
1: 嗯，
0: 然后老板也说一般都是用手机支付啊，所以说他也是问这个李某豪怎么什么意思。李某豪呢就谎称说我妈妈在医院住院，我急着用车，要赶去忙事。
1: 哎，这也是个理由啊。
0: 这
1: 个小偷思路非常的清晰哈。那咱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哈，他偷钱偷黄金就是为了立刻买车啊，捧着花啊，装成有钱人去追那个 KTV 的女生吗？
0: 完全正确
1: 啊，完全正确呀。
0: 他就是用这个偷来的钱去包装自己，来满足虚荣心，让女生呢觉得他有钱有实力，从而答应和他交往。
1: 太荒唐了，用这个赃款包装自己，亏他想得出来呀。
0: 可是呢咱们说啊，即使到了这里了，结婚证的秘密依旧是一个黑洞。
1: 哎，对了，你又提醒我了，这个问题又在困扰着我。
0: 没有人
1: 知道答案。阿超，我现在就想知道哈，这个李某豪为什么要偷结婚证？我快好奇死了。
0: 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抓捕现场直接揭晓终极真相
1: 啊，来了
0: 啊！李某豪买完车送完花，本以为能打动这个女生，可是呢，对方依旧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1: 然后呢，他不甘心，他又会做什么呢？我特别好奇他接下来的举动。你想啊，他为了追女生都去偷东西了啊，偷钱偷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买了车了，还打动不了呀？
0: 他这个想法也挺奇特，他觉得是自己买的二手车
1: 啊，
0: 撑不起场面。 于是呢，3月29号中午，也就是案发后的第四天，他竟然又跑到另一家二手车行继续试驾更贵的车。
1: 天哪，真是贪得无厌啊！这偷来的钱花得这么心安理得。我在想，万一他手里的钱不够的话，他是不是还会实行这个第二次盗窃呀？
0: 这个真说不好。
1: 嗯，
0: 而呢，他对车的这份执念啊，恰恰成了他的催命符。
1: 嗯，
0: 警方早就已经锁定了他的活动轨迹，在车行附近布控，变车跟踪，等待最佳的抓捕时机。
1: 应该是没发现，他没发现。

0: 偷来的钱财来去买这个车，而且他还是一个惯犯。
1: 对，就是一般盗窃之后，谁也不会说这么明目张胆的上这个市面上买车的。
0: 对。
1: 然后民警呢，从他这个车上还有他随身的物品里呢，搜出来了什么呀？被盗的黄金首饰盒，翡翠饰品，还有剩余的现金，以及婚礼的胸针，礼服的链条，还有这个车辆登记证书、购车合同，作案时穿的白衣长裤，还有就是那本让所有人困惑已久的结婚证。
0: 哎呀，结婚证终于找到了，真的是在他身上啊。那他到底为什么要偷呢？
1: 审讯的时候呢，这李某豪回答说啊，这个让所有民警是真的又好气又好笑，荒唐到离谱。他说我当时在追那个女生，她一直不答应我，我进到她家看到他们又是新婚，有结婚证，有胸花，一家人很幸福，我心里不舒服，嫉妒，就顺手把结婚证和胸花一起拿走了。
0: 啊，就是这么荒唐的理由哈，就是因为嫉妒哈。
1: 对，
0: 哎，其实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有个猜想哈，是不是就是说他在偷盗的时候慌乱了？比如说我一滑了，可能就里边有什么红包啊，有现金呐、有什么金银首饰啊，然后还有这个结婚证，他不知道自己偷了结婚证，其实他是完全知道的，是吧？
1: 对，他就是故意的。但是呢，这个事儿总体来看又是没有阴谋，没有报复，没有感情纠葛，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扭曲的虚荣心，加上有点见不得别人好的嫉妒心。这偷钱呢是为了买车装阔追女生，偷结婚证纯粹是心理不平衡。
0: 真是说到这儿啊，这一本结婚证差点把警方带偏到十万八千里哈，真相居然这么简单又荒唐。
1: 对，这结婚证被盗成了全案最大的谜。等这个案件告破以后呢，是大部分的被盗财物都被追回了。

0: 张先生小两口到民政局补办了新的结婚证，这
1: 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
0: 对于李某豪这种多次偷盗的惯犯，是法定重点打击对象，量刑来讲的话，明显要重于普通偶发性的盗窃，有盗窃前科多次被处理仍继续作案，这种是属于劣迹惯犯特征，量刑要加码。因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这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是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像本案中这个李某豪啊，如果符合了这个情况，那么这次盗窃就很可能会构成这个累犯。那么依法就应当是从重处罚，而且是不适用缓刑。
1: 哎呀，听完了这个案子哈，我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你说，这个男人也是年轻力壮的，有手有脚的，是吧？你说你不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非要靠盗窃满足虚荣心，为了追女生偷钱买车，还因为这个嫉妒心偷人家结婚证，最后把自己送进监狱，太不值得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我的经历啊，超，就是。我们家我妹妹结婚的时候，家里确实也是进人了
0: 啊，也进人。
1: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一般就是举行完了仪式，中午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不都说要去酒店吃这个酒席的嘛，对吧？家里呢没有人，然后当时家里进人的时候是门锁没有破坏，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我妈妈发现家里进人的时候也是，就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也没有任何翻动，她就是像平时一样啊去开抽屉啊，结果发现东西就丢了。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贼应该是对家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对对，
1: 因为他就偷了这个单反相机，还有那个结婚钻戒，还有几件金首，是吧？这个发现被盗的时候，我们也报警了，但是警方呢只能是查看电梯里的监控，因为我们家住高层哈，也没有找到嫌疑人，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我想啊，这个偷盗新婚家庭它并不是个案了。
0: 没错，圆圆分享这个自家的经历也很说明这个问题。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其实从网上去检索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案件。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了这种活动现场的人多、混乱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对，
0: 然后去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有的呢他是临时起意，可能就是看见那个财务没人管，然后就下手了。有的他就是惯犯，经常在这种活动中浑水摸鱼。所以呢，这也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提了非常重要的醒。待会儿咱们再说说是有几条安全的警示，大家要记在心里。
1: 其实说到这个婚礼婚宴上的事儿呢，我还知道就是可以说有心之人，他就会蹭婚宴
0: 啊，也有这种的。
1: 对对对，他就会坐到那儿开始吃了，然后也说不清是谁家的亲戚，是男方的女方的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看到的其实都是人性，透露的都是人性的底色哈。每个家庭红白喜事都会有婚丧嫁娶的哈，我觉得在这儿也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哈，怎么避免有心之人趁乱偷盗呢？
0: 这个最重要一点啊，首先就是家里不能放这个大量的现金，还有这个黄金首饰珠宝等等这种贵重物品，各种礼金呢也是需要专人登记之后进行保管，还有就是像这个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的重要证件，一定要放进这种带锁的保险柜，不要随便放在抽屉衣柜里，要做好这些财务的保管措施。
1: 很多人会觉得像结婚证、户口本啊、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放抽屉就没事儿，就没想到会被偷啊。
0: 对，但是这个还防范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基本信息，对吧？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门窗啊，务必要反锁，不要心存侥幸，哪怕家里有人，也要关好这大门。尤其是像厨房啊、卫生间、阳台这样的视线盲区，而且都是不怎么常去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有没有陌生人的进入。
1: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啊，这个家里装监控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想当初我家的那个案子，就是因为没有监控，锁定不了嫌疑人，才让这个新婚偷盗案不了了之哈。而且我记得当时的钻戒和相机都是妹妹和妹夫在香港度蜜月的时候买的，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丢了没办法，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0: 哎，还真是。其实这个监控啊，是震慑小偷特别好的一个工具，也是案发以后这个能够最快破案的关键线索。
1: 还有一点就是万一撞上了正在踩点的嫌疑人，我们该怎么办？ 我记得咱们刚才案件里谈到的那邻居那个

0: 冯女士，对吧？
1: 哎，对，
0: 她反应就非常非常的机敏，就是制造了有男人在家的假象。
1: 对，冯女士当时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对，老公有人找，是不是这个？
1: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就是如果家中访客比较多呀，
0: 嗯、
1: 人员比较杂的时候啊、
0: 嗯，
1: 一定要注意留意这个陌生面孔，不认识的人坚决不让进。
0: 嗯，
1: 发现有人在门口、院子附近这个徘徊啊、张望啊、踩点什么的，不要去正面冲突。
0: 嗯，
1: 然后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可以选择这个拍照记录。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0: 是的，每一起案件背后呢，我们都能窥见的是人性哈。在这也要说一说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呢是万丈深渊，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想要的生活、喜欢的东西、想追求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来争取。那偷来的钱、装出来的体面，迟早会崩塌，最终毁掉的是自己的人生。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个案子也告诉我们啊，再狡猾的小偷、再嚣张的惯犯，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人都不要去挑战法律的权威、人性的底线。
0: 当然，也愿我们能够守住底线，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生活，远离犯罪。我是尹媛，
1: 我是鲁超。
0: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的面喝下大量白酒，企图逃避检查。另一名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发生车祸。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醉驾歪招。
2: 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呢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啊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
3: 看到这一整箱的白酒，赵大鱼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满脑子都是与兄弟们团聚畅饮的画面。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箱本用于助兴的酒却最终酿出了一场大祸。
2: 第二天晚上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这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地说，我没事，你们看我这像有事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 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一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鱼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鱼呢呼气测试。赵大鱼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鱼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2: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的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鱼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鱼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鱼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一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鱼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鱼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鱼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鱼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 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鱼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鱼醉酒驾驶。那么赵大鱼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鱼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鱼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鱼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至此赵大宇才意识到，饮酒后啊不可怀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而酒驾后试图通过再次饮酒来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也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喝了酒以后也丧失了理智，不过呢他却不像赵大鱼那样亲自开车，而是呢将车交给了同行的其他饮酒人开，殊不知这种行为也依然构成犯罪。这天晚上11点半，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的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的前倾着身体说

0: 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两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1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1: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0: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事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文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顶级红酒拿进了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的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2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常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的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俩上车。”蒋文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地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 大声喊了一句

0: 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0: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儿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儿，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马自强呢也抱着腿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 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两个月，张峰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和危险驾驶罪有关。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离家近、代驾麻烦的侥幸心理和借口，终将成为无法重来的悔恨。若饮酒，请将车钥匙交给代驾，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每一次清醒理智的选择，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安全的承诺。勿让杯中酒变成亲人泪。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首先要一起走进的是一座既有千年底蕴又满是现代活力的滨海名城浙江宁波。这座靠着大海生长的城市，藏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光芒。从唐朝的明州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大港，到了明朝正式定名宁波，寓意海定则波宁，寄托了世世代代安稳美好的心愿。宁波有天一阁的千年墨香，更有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滋养着整座城市的人文气质。在这里，书香早就融进了当地的烟火日常，不管是三江两岸还是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见读书声，闻到笔墨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底蕴深厚又朝气蓬勃的城市，共赏书香古韵，领略宁波独有的万般芳华。

0: 东海之滨，永江两岸，宁波这座兼具港口繁华与书香雅致的城市，正以独特的姿态诉说着文脉传承的故事。从400多年前范钦著阁藏书，到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从商帮巨子反哺教育的义举，到吉卡斯基在奔波中与书籍为伴，宁波的书香跨越时空，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里是院士之乡，更是书香之城，文脉永传，书香宁波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文明篇章。2025年10月，2025海丝文旅大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这场集合了第十届浙江书展、第十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第十届宁波国际旅游展三展合一的文化盛宴，以经典共读、文化共享、文旅共融为主题。4万平方米展区内500余家展商齐聚，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别样光彩。在展会热闹的氛围中，第十届浙江书展少儿馆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区域成为了最具温情的板块。在这里，30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强势集结，展出上万册经典童书，构建完整的全年龄段阅读体系。
1: 能让你开心快乐成长的书肯定是好书啊，
2: 跟逛超市一样的感觉哈，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新奇的。
0: 该板块以经典阅读加互动体验为核心，旨在打造集优质读物、文化传承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阅读空间，让经典浸润童心，让阅读成为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纽带。
3: 感受一下氛围，就是线下买书是他自己的目标，然后自己来选，那过程还是不一样。
1: 我们家老二的话就以绘本为主吧，反正现在也看不懂别的，以图片为主。老大的话可能就按照他自己喜好，各式各样的书都有会在看，家长也会陪同在看。
2: 就阅读其实就是在传承，然后当然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努力哈，那他可能就会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就是要先传承再创新。
0: 在这里，选书买书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场亲子间的文化对话，一次心灵的温暖相遇。作为宁波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文化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名人领读，远程共读，诸多方式凝聚起各界力量，以陪孩子带动全社会阅读。自活动开展以来，宁波图书馆的入馆人次从2022年的95万增长到2024年的247万，少儿图书的借还册次更是从2022年的168万册次猛增至2024年的250余万册次。从小我到大我，由小阅读撬动大文明，宁波编织了全民参与阅读的书香网络。
3: 通过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这样一种形式来共同营造阅读的一个氛围，让我们书香宁波其实也是文明宁波。其实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4: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7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 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

0: 老的私家藏书楼。
1: 明清两代的时候啊，我们江南这一带是造纸和刻书业的中心啊，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看书、收书、藏书的习惯。光明代这一个朝代，我们宁波的藏书楼就有近百座之多。
0: 范钦27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为官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致力于搜集当地的典籍文献。
1: 比如他喜欢收当地的地方志，也就是当地的百科全书，还有呢，他比较留意收集中央下发到地方的文件，包括以前官员的一些内参资料，我们统称叫证书。还有如果他想了解他的同事，一般呢会去收集当地历年科举考试的情况，叫科举录。因此天一阁藏书的三大特色就是地方志、证书和科举录。天一阁80%的书都是海内外孤本，鼎盛时期大概藏书量达到了7万多卷。明代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楼叫文渊阁，有记载的只有4.3万卷的书，范钦一个人比国家图书馆还要多将近一倍之多。
0: 范钦去世后，子孙后代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风雨波折，明清易代的战乱，近代兵荒马乱的冲击，都没能摧毁这座文化宝库。
1: 几百年来啊，我们天一阁一直都是谨遵着范家的家训，它的二楼藏书处呢是从来不允许对外开放的。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天一阁二楼的外姓族人是黄宗羲，后来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范家的后人逐渐的对文人士大夫开放上楼的权限啊，天一阁也作为我们宁波读书人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读书人到这里来参观。
0: 如今天一阁的藏书早已超越了书籍本身，它是宁波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天一阁的文脉不仅滋养了宁波人的读书情怀，更孕育了宁波人毅力坚固、以艺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宁波帮商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致力于兴资办学。
2: 宁波帮深知教育乃强国之基，宁波也向来有着浓郁的社会办学、捐资兴学的传统。在1901年，叶承忠和他的叶氏子弟就捐资建成城中文学堂，城中文学堂也培养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士。1904年，叶承忠又捐建叶氏艺塾，中后期的一些宁波帮著名人物很多都是在叶氏艺塾得到启蒙的。
0: 叶氏艺塾走出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慈善纺织大王赵安忠等商界巨子。除了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行业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84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是第一所在改革开放中由港资兴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更终结了宁波无大学的历史。
2: 宁波帮人士也成立了非常多的教育基金和奖学金，着重为大家介绍邵逸夫基金。邵逸夫先生非常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剧院，包括各大高校里的逸夫楼。那邵逸夫先生也为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正是因为有了天一阁的文脉传承，有了宁波帮对教育的慷慨反哺，宁波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已经走出了122名两院院士，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院士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而这份特质正是宁波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
3: 在青山秀水之间，从私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0: 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4: 什么此物最相思，
5: 月居多彩鞋，
4: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6: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30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吉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去激发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一种好奇心。
0: 这些赠书覆盖各年龄段，饱含着院士们对于来此读书的人们的美好期望，而对小朋友们，院士们更有着独特的心思。
6: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您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0: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惠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7: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0: 月波书楼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古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7: 我们今天看到的月波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于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月波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2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公益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去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0: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月波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抢光。 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月波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月波楼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宁波的过去，也见证着宁波的发展。

0: 在宁波，孩子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最美阅读空间，宁波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一座由商业综合体改造而来的图书馆，三层楼两万平方米的空间被80万册图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充满。这座图书馆设计的充满童趣，色彩明亮，分区清晰，适合孩子们自主挑选。科普区有各种互动式的阅读设备，文学区则摆放着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图书。在幼儿借阅区和儿童借阅区，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1: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几个呀？
2: 也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跟他的，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1: 这里不管是小朋友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自己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自己可以找到他喜欢的本子，所以我们也能找到小孩子的兴趣在哪里。
3: 不单单就是说有一些少儿的书，也有很多适合家长看着一些书籍啊，可以共同促进全社会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0: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图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10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候机书乐园开在机场的大厅里。宁波全域建设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分钟就能走到有书的地方。在各类特色书店、文博场馆、地铁书吧、餐厅书吧、机场书吧等，打造4500多处城市书房，编织沉浸式的宁波走读地图，让诗和远方转角可遇，阅读之美处处可寻。

近年来，宁波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0,000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而辛苦。在这批司机中，有一位叫陈浩的司机，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

0: 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是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单证，然后这些就是可能最近一些在看的书，这些是之前已经看过的，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都在这儿放着。
0: 年少时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陈浩一度十分迷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局限在不到四平米的驾驶室里，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
1: 车要是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0: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五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闪光点啊，然后就会把他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0: 陈浩的故事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

阅读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涌传、书香宁波的深刻内涵。在这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夏日时光里，晚风拂面，烟火升腾，最治愈的烟火气全都藏在城市的夜市里。褪去白天的燥热喧嚣，夜幕下的夜市开始热闹登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滚烫的炭火香气，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构成了夏日里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烧烤串，鲜爽解腻的冰镇饮品，地道的街边风味小吃，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夏天的酣畅与惬意。夜市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浓缩了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忙碌一天之后，约上三五好友，穿梭在热闹的街巷里，用舌尖的美味治愈所有疲惫。接下来带你沉浸式边吃边逛厦门夜市，感受藏在夜市里的人间美味和市井温柔。
4: 厦门自古就是风景优美之地，在古代厦门为白鹭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游客们喜爱厦门，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会深深地被这里的美食所征服。人们爱上一座城，味觉的美好记忆起了不可抹杀的功劳。
5: 厦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海滨城市，它不仅因为这里的美丽的海岸线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还因为这里有很多种类丰富的美食，吸引了很多的食客。从传统的小吃到独特的海鲜，每道菜肴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风味。厦门对于海鲜的烹饪方式呢，讲究原汁原味，从食材的新鲜到烹饪的时间上都极为讲究。
4: 记者寻找的第一站来到了厦门后江印巷的醉台味美食夜市，这里集聚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传统的味道，古早又鲜活的人情味，勾起了很多老厦门人的儿时记忆。
6: 从小就有吃，就是因为知道它是沙虫做的，就是海边的一种虫，
7: 就是有一种海鲜的鲜甜。
4: 消费者争先购买的土笋冻是来厦门不可错过的美食。土笋冻可不是用笋制作的，而是一种虫子。它是什么样的虫子？又为什么叫做笋呢？
8: 它只是刚挖上来，在50块，差不多一斤的话只能得到3两左右真正能够使用的部分。那么所以说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昂贵。制作工艺的话，主要是它看熬煮的时间，然后跟那个熬煮那个汤的温度，这个的话就是要控制好。如果说过于就超过的话，它这个口感就没有那么的好。
4: 这种虫子叫黑土蚯，也叫腥虫，熬煮之后冷却。你看现在的腥虫是不是很像一根一根的竹笋呢？看上去有些恐怖的土笋冻，味道会怎么样呢？
5: 外边的这个胶质感就很像果冻的这种质地，但是果冻呢，它是有一点咸味的果冻，不是像那种平时我们吃到的零食果味的那种果冻的感觉。胶质的那个感觉呢，是比我们平时吃到的果冻要更粘稠一点，没有那么滑爽。然后里边的星虫呢，嚼起来就是脆的。如果你要吃原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感受到一点点海鲜的这种腥味和鲜味。吃的时候不要去想象它是一个虫子做的这个土笋冻，去慢慢的感受它的味道，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4: 旁边摊位上的海蛎煎是福建十大名小吃，也是厦门人的最爱。地瓜粉与颗颗饱满鲜嫩欲滴的海蛎结合，火候的拿捏恰到好处，色泽诱人，香气扑鼻，
5: 一口下去特别的满足。里边的这个海蛎非常的鲜嫩多汁，因为有了地瓜粉的存在，会让它的这个鲜度和脆弹度会更增加了一些。因为这个地瓜粉感觉它的这个糯度呢有一点糯糯的感觉，但它的糯度是介于比如说面粉跟糯米之间的一个感觉，它没有糯米那么糯，但是吃起来呢刚刚好，有一点点糯性。
4: 来厦门怎么能错过传统小吃沙茶面呢？厦门沿海富饶的物产为沙茶面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海鲜、内脏等浸泡在用骨汤熬制的沙茶酱汁中，用料丰富，汤汁浓郁，一碗沙茶面恰似厦门这座城市温柔又不失热情。
5: 厦门靠海，闽南人爱海鲜，不管是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是在路边的大排档里面，随处可见的搭配就是酱油水煮海鲜，这也是当地渔民最传统的一个做法。如果要问什么样的海鲜最好吃，什么做法最好，当地的闽南人会毫不犹豫地说酱油水。是什么让这道酱油水在简单的配料当中有如此特殊的味道？为什么它在厦门当地又被称为味觉的秘密呢？
4: 随后我们来到了厦门嘉连里，在这里有很多的特色海鲜餐厅，记者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9: 就狗沙，别名也是斑竹沙嘛，灰斑竹沙，因为它颜色是灰白灰白的，它还有那斑点，像那个斑马一样的斑点，所以说叫灰那个斑竹沙，是小沙以来的，它是有可以食用的。
4: 要制作成酱油水狗沙，除了新鲜的狗沙鱼以外，还要有特定的调味料来突出食材的鲜味，那就是酱油水。
9: 酱油水是闽南的一种那种标志性的那个煮法嘛，用了三四种酱油自己调和的，不是说市场上买回来就那种的。
4: 用葱油、煸香、姜、干辣椒关小火后下酱油水，大火煮沸腾时将鱼放入锅里，调味后中火煮到鱼熟，根据锅里所剩汤汁的多少适当火候收汁。酱油水狗沙讲究的是食材新鲜本味，所以一定要趁热品尝。
5: 口感呢要比这个老虎斑甚至还要细腻一点，而且它外面的这个皮啊是很有胶质感的，要比平时我们吃到的海鱼胶质感更要浓厚一点，满满的胶原蛋白，里面就是鲜嫩的 Q 弹的这个鱼肉在里边，它整个肉都是蒜瓣肉，所以你吃起来呢就非常满足。它这个做法你看上去颜色很重，但吃起来呢这个咸度就刚刚好，比较适中。它是酱油水的做法，它不是红烧啊。红烧呢，它其实整个感觉是比较浓郁的，而这种酱油水呢，它是比较清甜的一个味道，能让这个鱼肉的这个鲜味更好的得到了保留。
4: 厦门作为一个海边城市，海鲜吃法多种多样，有保留海鲜原汁原味的清蒸，也有突出香辣口感的煎炸做法。松叶蟹先裹上一层薄薄的生粉，定型锁鲜，在下油锅不断翻滚，好让螃蟹受热均匀。螃蟹炸至两面呈金黄色后就可以起锅了。锅中重新放入油烧热，葱姜爆香后将炸好的松叶蟹再次下锅翻炒。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让香辣松叶蟹的外观诱人，而且味道层次丰富，香辣可口，让人垂涎欲滴。
5: 松叶蟹本身它是属于这个一丝一丝的，它的这个鲜味是比较细的，而且嚼起来你真正能感受到真实的蟹柳的那种鲜甜的口感， 而到里边啊，它在口味上又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你吃到里边是有鲜嫩的汁水，再加上一点点微微微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舌尖上有点微麻微辣，它从外边的重辣到里边的微辣，这种口味上的转变会觉得你整个口腔会带来一些叠加的惊喜，再加上口感上的这个汁水混合着这个辣椒的香味，你会感觉整个口腔是比较充盈的这种感受。
4: 川椒、跳跳螺、麻椒和辣椒的混合使用，不仅为这道菜带来了独特的麻辣风味，还使得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诱人的色泽，让人食欲大增。厦门的特色生煎鸡是一道深受本地人欢迎的菜肴，使用放养的和田鸡，搭配酥脆鲜香的姜片，经过干煎而成，使得鸡肉既筋道又充满姜的美味。这道砂锅焗老虎斑用砂锅焗的烹饪技巧，使得鱼肉保持了原有的鲜嫩和营养，口感鲜香嫩滑，比清蒸的吃起来更加美味。
5: 米酒、枸杞、鸡，这些都是闽南当地坐月子时煲汤用到的食材。这些食材呢，我们现在在闽南的菜品当中也能看得到。汤品的食材是如何做成菜品的？又会出现哪些新的食材呢？
4: 酒香膏蟹桂圆鸡是一道充满创意的闽菜，以其独特的口味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
10: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月子菜，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汤品。那呢，它呢，但是炖汤的鸡肉往往来讲，它是比较柴的，干柴的。就正常大家喝汤的话，都是喝汤不怎么吃肉。那我们为了说想让这个鸡肉的口感变好，那我们就把它演变成一道传统的一道像焖菜、炒菜，让它鸡肉的口感是嫩的，膏蟹能吸收这个鸡的肉香。
4: 这道菜将膏蟹与桂圆鸡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味。
5: 一入口的时候呢，这个蟹能感受到有浓郁的酒香味，而且它呢是酱香口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更好的去中和了这个蟹的寒性，因为本身红膏蟹它是性寒的，里边加入了一些桂圆啊、红枣啊，做了一些中和，所以它这个在寒性上得到了一些缓解。同时，其实能感受到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呢是相互相融的一个状态。就拿这个蟹膏来说，它是最能吸收里边所有食材的精华的，比如说有这个桂圆的甜，还有鸡肉的香。你咀嚼的时候呢，能感受到顺着那个汁膏感，这个汁水会流出来。
4: 闽南茶油姜爆黑兔也是一道创新菜品，用茶油和麻油做底油，姜片爆香是关键。
10: 厦门基本上做菜的话，烹饪还是喜欢放姜，剁肉跟姜的搭配少，一定要热锅冷油，生炒的话它也能保持它的汁水比较香。
4: 通过姜爆的烹饪方式会影响到黑兔肉本来的鲜味吗？这道菜的口感究竟如何呢？
5: 兔肉一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它非常的鲜嫩多汁，兔肉本身的口感没有太大的变化，反倒是它这个口味是进行升级的，有麻油跟老姜的一个融合，它会一下子把老姜的这种辛辣味还有它的香味最大可能的释放出来，而且你能感受到特别浓郁的那种姜的香味儿，同时也能保留麻油的这个清香味儿。其实这样的组合呢，它不会特别的刺激味，反倒是变得香味儿很浓郁，比较温和。
4: 厦门夜市上创新菜品还有黑松露糯米焗波龙，波龙就是波士顿龙虾，波龙处理好后下油锅炸至金黄酥脆，而糯米在烹饪过程中吸收了龙虾的鲜味和黑松露的香气，这道菜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享受，在味觉上也给食客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5: 平时我们在吃清蒸的波龙的时候，它的水分可能会挥发一点，它的 Q 弹紧致感可能没有这种炸过之后更加的紧致 Q 弹，所以你如果不太喜欢吃这种口感的话呢，然后加上外面薄薄的一层糯米，正好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紧实的这种感觉，而且外面糯糯的，还有这种黑松露特有的香气放在一起，而且你能感觉到这种嚼的这种丰富性和层次感会非常的强。
4: 厦门的海鲜做法充满了创意，甚至在海鲜火锅的底料上也能给食客们带来新奇的体验。
5: 火锅的锅底清汤、麻辣、番茄都吃过， 但是呢，有一种锅底准保很少有人吃过，就是豆浆锅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体验一个独特的搭配，豆浆涮东星斑。
4: 将东星斑片在豆浆汤底中涮一下，洁白的东星斑肉在香浓的豆浆中热。

0: 隐若现，再加入宝塔菜、菌菇、番茄等食材来调味，令人食欲大增啊！
1: 滑口的那种口感，香味很足，本身的这个油脂感已经全部到这个汤里边了，汤喝起来又很鲜，然后又很醇厚，因为我们平时用的那个白水去炖的那个鱼，炖出那种奶白色的那个状态，还比那个要更浓厚一点。
2: 奶汤它比较自然的味道。
1: 嗯。
2: 那豆浆的话，它组合起来的话，它既有鲜味，又有香味，又有滑度，
1: 全都融到一起。
2: 对对。
0: 姜母鸭是闽菜中的特色菜品之一。而焖爆姜母鸭则在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口感更加丰富，香气浓郁。
2: 通过鲍鱼来结合鸭子，山海结合。那我又通过原著把这个姜母鸭鲍鱼去改良过，通过姜的吃法，因为原来的姜的话很咸很腻，然后又比较辣，所以说很多人不爱吃。姜丝的话炸的原理，然后把姜从我们软糯的咸香浓郁的改变成酥脆。
1: 姜丝的口感一入口是特别酥脆的，而且入口即化，你回口呢能感觉到就是有那种生姜的辛辣味儿，最后你才能感觉到姜的味道。但是你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完全不像姜的口感了，它炸得很酥脆，有点像我们平时在吃炸的那个小杂鱼。干鸭的鸭肉吃起来很劲道，散发着那种肉香味儿，很浓郁的肉香。而且吃的过程当中呢，你能感受到的是它的肉质呢又很细嫩，又不塞牙，上边因为铺了一层鲍鱼的缘故，鲍鱼能让它的肉质变得又香又鲜，鲜甜鲜甜的。
0: 这道古法葱烧墨鱼也很能体现厦门厨师的独具匠心。为了确保墨鱼爽口，采用整只大墨鱼以低温葱烧的方法制作，加入墨鱼的墨汁儿，使得整道菜品色泽独特诱人。
1: 这道菜呢，从颜色上给墨鱼呢增加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它是把墨汁当成了一个调味品，它既可以调色，又可以去调它的味道。你吃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比我们传统光吃墨鱼去爆那个头吃到的那个墨汁要更鲜美，里边呢不涩，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这个做法就相当于原汤化原食了。本身这个墨鱼的它的口感相较于鱿鱼来说，它就是更脆嫩一点的，而且散发着那种卤香味儿。
0: 厦门的海鲜菜品不仅味道鲜美，在视觉上也极具冲击力，无论是色泽、摆盘还是食材的新奇多样，都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和朋友们分享。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吃猪肉的一种高级吃法，在当地呢也叫做肉包肉。其实当地甚至有这样的描述：精肉千锤打成浆，薯粉相伴铺成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记者接下来去的后江带是由旧工厂改造而来的美食街区，灯墙上挂的零食就是当年厦门老食品厂生产的，这些怀旧零食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3: 短短的300多米的后江带路上，遍布的120几家的商铺，其中呢餐饮已经达到了90来家，所以我们这边是商家林立，美食遍地。
0: 现在的后江带会有哪些特色美食呢？这个肉包肉究竟是道什么菜？
4: 这个是属于我们闽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菜。肉燕呢，就是说是用那个猪的里脊肉打成肉泥，然后再加上地瓜粉，然后擀得很薄，像馄饨皮一样的，再来包这个肉馅。所以它跟馄饨皮跟馄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馄饨煮久了它是会烂掉的，但是这一个肉燕它不怕煮，长时间煮

0: 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这肉包肉在味道上会带给记者什么样的惊喜呢？
1: 这个入口的感觉太特别了，你一入口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那种紫菜浓郁的香味儿，而且它会伴随着你咀嚼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香气会全程都在你的口腔里弥漫开。里边这个肉燕的口感很特别，你看上去它有这个外皮，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入口基本上感觉不到皮的存在，吃的口感呢是很弹牙的那种，平时吃到的那个手打的牛肉丸的那个弹性类似，但是远远没有那个弹性那么大。
0: 厦门的海鲜食材丰富，在一些传统做法上也有当地特色的风味。闽南的红烧鱼是糖醋口的，再搭配上酸笋，开胃可口。水煮三鲜也一改麻辣炒料的锅底，用小鱿鱼、虾、肉等做食材，很好的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儿，再来上一小勺辣椒油，那就更美味了。在厦门，有些菜不懂闽南语还真不懂是什么意思，比如烧酒配，乍一听以为是烧酒，其实闽南语的意思是下酒菜。三五好友晚饭后来些烧酒配喝酒聊天吃宵夜再惬意不过。闽南醋肉可以说是烧酒配的代表菜之一，制作闽南醋肉用到的食材很是讲究啊。
2: 牛肉民间叫黄金六两，每头猪它取出来只有六两肉，所以说比较稀有的一个食材。
0: 适当的腌制时间，均匀的裹粉，另外厨师还要掌握好油炸的温度和时间，醋肉要炸得软硬适中，色泽金黄。
1: 这个整个的外形就很像小酥肉，吃起来的口感呢也是外脆里嫩的口感，但里边的嫩呢跟小酥肉不一样，小酥肉呢它的感觉是炸得会偏干一点，这里边的汁水很丰富，因为里边用到的是猪颈肉，它是比较的多汁的，而且很嫩，所以你吃起来的汁水感会更充盈一些，包括它这个部位呢也是肥瘦相间的，所以呢里边还有一点点肥肉的加持呢，能感觉到整个的这种爆汁的感觉会更多。它是酸甜口的，本身呢它这个甜酸的比例已经调和得很好了，一入口的时候呢不是先感受甜或者酸，而是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这种口味的中和。
0: 除了闽南醋肉，这道生腌虾也是烧酒配中点单率很高的菜品。
3: 很新鲜吧，我觉得食材新鲜就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它腌的也刚刚好，
4: 蛮好吃的，就是那种蛮鲜甜的感觉，然后有点点甜辣的感觉，特别适合下酒。
0: 吃货们都知道潮汕的生腌是全国闻名，这厦门的生腌虾和潮汕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个生腌虾的口味呢跟潮汕的生腌虾又不一样，潮汕的生腌虾它的口呢是偏咸鲜口的，它的这个蒜呢会更多一点儿。这个生腌虾呢，我觉得回口它的甜味儿、鲜味儿很足，就整体你里边的虾肉，因为它经过去腥之后，里边的虾肉依然保持着非常鲜嫩的口感，再加上这种甜味儿的一个中和，能感觉到越嚼是那种鲜甜鲜甜的味道。
0: 生腌虾虽然是海鲜，但腌制时间需要4个小时左右，而接下来这道嫩猪肝儿，厨师介绍是烹饪时间最短的。
5: 这个猪肝呢，就是选这个材料也很关键，就是我们正常是选那种粉肝，粉肝的话它会比较嫩，在煮的过程当中就是差不多7-8秒这样子就起锅了，它保持这个猪肝的最嫩的这个程度就起锅了，时间长它肝就会比较老，就没那么鲜嫩。
0: 仅需7秒，猪肝烫熟就可以使用了，再搭配一点豆芽在底下，最后加上热油激发香味儿。记者没想到这7秒能吃的荤菜竟然不是海鲜，而是这道嫩猪肝。食客们都在寻找的7秒猪肝口味上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1: 那个猪肝的口感是粉嫩粉嫩的，入口就是非常滑嫩的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跟猪肝跟这个豆芽搭配在一起，豆芽是刚刚断生熟了的那个状态，脆度保留的刚刚好，然后上面的这个肝呢，它就是特别的粉嫩的，很软糯的口感，嚼下去呢，口感上就会很丰富。
0: 除了7秒猪肝，爆炒销魂猪舌头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趣味和技巧。
1: 这个爆炒猪舌，你入口的时候是特别脆弹的那种口感， 它的脆弹程度呢，就很像平时我们在吃脆骨的那个感觉。

0: 但是没有脆骨那么脆。它经过高温的爆炒，快速的炒过之后，你看它表面的外边的一点点皮有收缩的微焦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蛇呢还保留了一些水分和嫩度在里边。而且在辣椒的这种刺激之下，你越嚼里边辣椒的香味会出来的会更多一点，回口辣味比较足的。因为本身猪舌呢它就是没有纤维的这种感觉，它也没有任何的筋膜和韧带，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有嚼劲儿，很脆嫩。
1: 记者最后一站来到了厦门的果壳街区，这里的海鲜档口有很多本地新鲜的海鲜食材，肉质鲜嫩的红花蟹可以做成避风塘炒蟹，通过炸制使蟹肉外酥里嫩，接着将避风塘调料爆香，再将处理好的蟹肉放入锅中一起炒制，最后加入适量的调味料，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2: 刚好现在这一段刚刚碰到这个开海这个沙龙虾，这个也这一段也比较多，这种虾是本地的，这种也比较好吃，比较脆。这种金三刀哈、哦，它非常少，船那么多，一天，哎，好几千只船到海里面去抓，有时候都抓不到几只。吃到这种就是要碰运气，对了。
1: 厦门人制作鲜活海鲜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清蒸和白灼，清蒸金三刀，白灼皮皮虾。各式海鲜不仅食材新鲜，烹饪时间讲究，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食材的本味，道道咸鲜可口，回味无穷。夜晚的果壳街区变身成潮玩市集，让游客们在茶余饭后享受互动乐趣的同时，也对厦门夜市多了一份惊喜和期待。如今的厦门夜经济形态多姿多彩，这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沿，更成为了一座让人恋恋不舍的网红打卡地。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冯宝军，菜农心目中的技术靠山。冯宝军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这么多年，光是笔记本他就用了50-60个，十几把尺子。现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面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户用沼气安全管理。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蔬菜科科长、高级农业师冯宝军。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的农业战线工作至今。在工作的30多年中，他一直会带着两样工具，尺子和笔记本。用他的话说，光是笔记本就用了50-60个，十几把尺子。现在呢，他的微信的通讯录里啊，有3000左右的农户，每天回复农户的各种疑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敬业精神也让他成为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冯宝军的故事。冯老师您好。
3: 您好，听众朋友好。
2: 冯老师，在您这几十年的工作当中，其实您也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比如说您成功的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密云古北口镇的龙阳村在您和团队的帮助下也已经从当地的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些高光时刻了吧，是不是呢？
3: 也不算惊天动地的事，干农业嘛，就是帮助农民推广技术，帮农民致富，这也不算太大的事，也都是应该自己做的事。他这个村呢确实是比较偏远，而且那个也是个泥石流搬迁村，他搬迁这个村的那土地肯定就是少点，就是其他村给土地肯定就没原来那么多，就是不是为了增加收益自建了个设施大棚。从08年开始吧，始终在给他指导着这个技术，因为他们开始建也不知道他种啥种啥，后来就以他们村种辣椒定下来，这么多年了始终种辣椒，包括一些品种的选择呀、技术呀，包括一些销售的呀，我们都去经常的给指导。村里的书记也特别好，咱一头来了也都挺兴奋的，包括给他们培训了，包括给他们，还是村里的书记也特别负责，人家的书记也都是拿这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干，大中午的 去给装车，也都是无偿的吧。这村里头这点主任书记都去帮着农民干活去，我觉得他们村里的书记也感动了我们，这人家都那么做，咱们也应该这样给人家做好。
2: 嗯，
3: 所以说他那个村说白了当时。

0: 那个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演上电视，因为挣钱了嘛，他老百姓手里都有零花钱，还是
1: 嗯，
0: 消费量就大嘛。嗯，
1: 啊，您是说卖鸡蛋的、卖豆腐的都愿意去这个村了，是
0: 都
1: 吗？
0: 愿意去那村儿，因为他村里的农民赚钱了嘛，赚
1: 嗯，
0: 钱了他就能卖下去，在那村儿。
1: 对，那原来呢？原来是谁也不愿意去吗？难道？
0: 对对对，原来他是一个比较穷的村儿，也地薄，也不太好。嗯，
1: 哦，现
0: 像这
1: 在，
0: 样的村儿，我们也帮助了挺多的，像这
1: 嗯，
0: 类的村儿。
1: 嗯，刚才我还提到了您帮助我们的菜农预防了冻害，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0: 就预防的冻害，就是因为那个你随时为啥拿尺子拿观察它这个作物的长势呢？
1: 嗯。
0: 一受冻住，作物就跟它表现就不一样了。低温呢，我们就及时的到地里头，到田间。看看作物长得受冻没受冻，完了这及时的制定了一套这个防冻的措施，给发到农民手里头。我们密云的大棚，因为种果菜类它需要温度高，不像种生菜、叶菜、芹菜，它就是0度去也没事儿，甚至零下去也没事儿。这果菜类一低下零下2、3度就冻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及时的这个发点这个技术措施给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受冻吧，有个别的那个。可能是精心不到的一点儿，还
1: 嗯
0: 一两个棚种，所以说也做了点儿这个不算惊天动地的事儿，也做了点事儿吧，就是，
1: 嗯，您冯老师一
0: 因为
1: 直
0: 这
1: 是
0: 类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包括虫害来了，这个都我们都去下去给做技术指导，给
1: 嗯，
0: 该咋防范都做，
1: 对，您刚才说这不算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其实
0: 嗯，
1: 这个事儿说大也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场冻害，一场虫害，我们农民朋友的，我们菜农的这一年的付出就付诸东流了，对吧？
0: 哎呀，也确实是，要是一盆西红柿，假如说一盆黄瓜，它
1: 嗯，
0: 满天都能收入7、8万、10来万，还有10多万，它要真冻了，这老百姓这一年真是这个就白干了，就是
1: 对。
0: 非常的沮丧，就会非常的啊。
1: 是这样的，不光是这个经济损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就您说的沮丧啊，一种打击，对不对？所以
0: 对
1: 我
0: 对
1: 觉
0: 对
1: 得
0: 对对，
1: 用"
0: 确实
1: 惊
0: 是。
1: 天动地"这个词儿也不为过，啊！而且您这个预防了冻害和虫害，不是帮助这一家，可能是一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对吧？
0: 对对对对，整
1: 嗯，
0: 个区、整个乡镇，
1: 对。
0: 我像这类的工作，我们要必须得随时的监测，随时的预警，随时的给提出技术措施
1: 是这样。看似是日常的一些很琐碎的细节的工作啊，但是它这个牵动全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工作啊，其实也是您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比如说您也曾经因为压力大睡不着，这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阶段，让您压力大到
0: 哎
1: 睡不
0: 呀，
1: 着？
0: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嘛，
1: 嗯，
0: 因为老想着农民的事儿，
1: 嗯。
0: 有时候那个上级跑点项目，跑点啥的，我们都想做点这种对农民增收有益的事儿，
1: 嗯，
0: 不想做一些形象的工程啊，或者是弄个牌儿啊，弄个啥呀，把我们想把有限的钱花在农民的需要的地儿。
1: 嗯，嗯，
0: 有时候就是跟项目这个单位就跟交涉时候，有时候也做点折折吧，就
1: 嗯，
0: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有时候翻来覆去，因为有时候一次交涉不下来，就还得去交涉，是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翻来覆去在想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折腾的够呛，也就是确实是想给老百姓干的事。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0: 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真的是这个工作推进不下去，或者说遇到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对您不够了解、不够信任的时候，有没有？
4: 这种情况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有吧。
3: 嗯，
4: 就是那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吧。
3: 嗯，
4: 就是说你开始好像他可能不认可你，最后一头你对他的指导、对他的行动各方面的有帮助，人家慢慢就认可你了。好些事不都是这样做的吗？谁一去了就认可呀，是吧？
3: 嗯，
4: 就是好些个通过你的心来打动他，而且他有收益了。因为农民嘛，又好说，有时候也犟，就是你只要给他带来效益了，
3: 嗯，
4: 给他带来好处了，或者是帮助他做了什么事儿了，他会说很受欢迎，他有时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3: 嗯，
4: 很农民是这样。
3: 嗯，冯老师，您刚才说这话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有的时候又好说话又不好说话啊。
4: 是是是。
3: 但其实正好反映了我们农民朋友的一种单纯啊，朴实，是吧？
4: 嗯，是。
3: 他就是用事实说话，
4: 是是是，
3: 你能帮助到我，
4: 对对，
3: 你能对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让我的庄稼长好啊，我就会相信你，信任你，对吧？
4: 嗯，
3: 是这样。嗯，
4: 是。
3: 啊，您有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是吧？
4: 是是是。
3: 嗯，有的时候疼得厉害的时候要靠打针去缓解啊。
4: 对，
3: 甚至是就是不能坐，对吧？
4: 哎呀，是那点身上可难受，恨不得都跳楼去，就是那种很难受很难受，因为那走道都走不了。嗯，
3: 对，因为腰如果不舒服的话是会影响人的走路的。
4: 嗯，
3: 对吧？
4: 嗯嗯
3: 嗯。所以有一次医生就嘱咐您必须得彻底的卧床休息，不能再走动，否则就有瘫痪的危险。可是那个时候您并没有听劝，为什么呢？
4: 身体的不好，可能也跟自身体质有原因。
3: 嗯，
4: 但是确实是干这项工作，东跑西跑的，也确实是又进棚，有时候猫腰蹲着给指导的，也确实是对腰还有损伤。因为干我们这行业的人，很多腰都不好。
3: 嗯，
4: 你说是的，因为进大棚可能湿度也大一点。
3: 嗯，
4: 当时呢，哎呀，也是有很多力量在支持着吧。其实这个想到农民的热情，对我们的信任，
3: 嗯，
4: 还有技术得到农民的认可，
3: 嗯，
4: 这些个也都支撑着我要一定要起来干下去。
3: 嗯，
4: 另外也是我也是一个党员，也有责任感，农民是这个农民的致富也需要党员引领带头嘛。
3: 嗯，听说那次就是您冒着瘫痪的危险也要继续去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是因为您那时候面临着一个项目的支持，得把它争取下来，是吧？
4: 也是各方打电话吧，想做这个项目，要亲自去看看，这项目到底能不能做。
3: 嗯，
4: 还有好些个农民在家里头打电话，老这长时间不来了，咱们这些这个力量都在支持着我，一定要站起来把这事再做好。
3: 嗯，可是冯老师，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如果说您真的面临着这个瘫痪的这种风险，您可能真的就不能再去到一线去给大家这个指导了，没考虑过这个风险吗？
4: 哎，当时也这么想那么多，说实话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
3: 嗯，
4: 就想着哪天都有农户或者农民打电话需求技术啊，也有时候问候问候啊，这是感觉到挺欣慰的吧。我觉得就是也得确实是也应该给人家干点事儿。
3: 嗯，
4: 就是这
3: 嗯，
4: 这些年就反正开车走路没大事儿。 现在就是当时是真不行了，当时20米都走不了了。
3: 嗯，就是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情况之下，您还要执意要工作，当时您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啊？
4: 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反正也劝呗，尽量把身体保住了，但是总体上家里人对我的工作非常的支持，就是回来了早了晚了，为了鼓励做点好吃的，
3: 嗯，
4: 非常的支持，因为特别是有病了带着去看病头上，因为家里头也是一名护士，不是对这个也挺重视的，是吧？所以说呢，对身体的这个其实也挺敏感的。
3: 嗯，
4: 但是呢，这就是我在外面这个没白天的黑家的，就这样说吧。
3: 嗯，
4: 那个干这点事儿呢，离不开这个家属的支持吧，对我说实的也挺宽容的这方面。
3: 嗯，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一项工作的时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因为家人的支持是极大的一种动力啊，也给了我们的，他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这个大后方啊。如果后方的支持，
4: 确实是，确实是，所以说我也挺感谢的吧。
3: 嗯嗯，是这样。您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
4: 这个我觉得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这句话，特别是在农业这个我干的农业这事儿，我觉得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3: 嗯，
4: 没有技术。真是啥事儿，就是说真干不好。好些个大老板不懂农业的进到这个农业的行列，因为他好干呢，农业嘛，不就种种地，不就长出来很好呢？其实他真不是那回事。
3: 嗯，
4: 每个作物都有每个作物的生长发育一套技术的管理，而且这个农业这个跟这个各行各业，跟这个气候啊，包括天气啊，包括一些新技术，你比如说是工业上的技术啊，互联网的技术啊。都需要沟通联系起来，不是说我觉得生产一个电视机顶这个简单，生产一个杯子顶这个简单，生产出来往那一摆，哪块销出去，而且农业这个东西你生产出来，特别是蔬菜，你还得卖出去，
3: 嗯，
4: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环节，
3: 嗯，
4: 所以说这个紧紧相扣这点环节，
3: 嗯，
4: 不懂技术真是这个不行，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上体现得非常的深刻。
3: 嗯，您现在一般都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学习技术啊？
4: 一是书本上，二是那个互联网上，
3: 嗯，
4: 还有一个同事们去参加一些演讲会去交流，就是有可能在一个去考察考察，上人家干的好的一些地儿学习学习，
3: 嗯，
4: 瞅瞅，有时候去一趟，哪怕学会一点点儿了，
3: 嗯，
4: 跟咱这不一样的，就很高兴，
3: 嗯。是这样，冯老师，您长期在咱们一线这个工作啊，您也看到了我们农民群众有的时候种不好蔬菜水果啊，种不好自己家的地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困扰。
4: 对，确实是，
3: 嗯，
4: 因为不懂农业技术的人，特别是企业老板，不要轻易进入这行业。农户这一块呢，我们要带着他慢慢的学，慢慢的教，还可以。好些农户他都是有点农村经验的，还是真正不懂这个，轻易进来还是真是不好弄。所以说呢，有些老板进来以后，找到我，我就说你就是开始看看这句话，不要去瞎那儿想着想着，听我的，我告诉你咋弄就咋弄。逐渐的，他慢慢的就纳入这个行列，没准3-4年以后。就不用总是管他那很多很多了，就是在大方向再指导就行了。
3: 嗯，
4: 因为他也懂一点了。
3: 嗯嗯，我还了解到，因为我也曾经很多次的下基层去采访我们的农民朋友啊，有的时候给他们请一些这个专家来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们并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常年都按照自己的那个种植模式、种植方式坚持下来，就是说他的第一是习惯。不容易改变。第二就是他对外来的专家的一些东西不够信任。您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农民群众？就是说他确实存在问题，可是给他指出来呢，他又不改，不去变，不去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4: 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呢就得为了这项技术的推广下去，有时候要亲自动手。比如说，你比如说栽棵苗，或者是。推广一项技术，亲自动手给他示范，
3: 嗯，
4: 他认可以后才能用，就是说他得到实惠他才能用，因为有些项目有些技术他是要投资的，所以说呢必须得他有回报他才能用这个， 但是呢，他有的呢，他又不想用，所以说呢，好些个呢要亲自一把手一把手的教他，让他这么做这么做，慢慢他就认可了。同时呢，跟他互相之间也建立了朋友的关系。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冯老师，我通过您的讲述，我能感受到您是一位这个极其极其负责的一线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第一，您身体啊可能也会忍受着一些疾病的病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到这个前线去给大家指导。另外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的这个性格呀、脾气呀，千差万别，每天您要接触不同性格的人，可能要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是您还有那么大的耐心，亲自去手把手的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一种技术的指导，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着和不同人打交道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工作的难度，对不对？
4: 对，是，你说的太对了。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这话咋说呀？咋让他接受啊？都得讲究点方式，要没有一定的方式，你就硬拍的他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跟农民打交道。要是跟农民打交道打不好，你再有技术水平高再好，也是推广不下去的。
3: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您都是怎么跟这个农民朋友去打交道的？尤其那些遇到那些不太好说话的那些。
4: 哎，就是您比如说，有一次到地里头推广那个节水灌溉技术，原来他都是那个打水漫灌，他不认可，他就夸一放水哗就行了。就现在国家也提倡节水，节肥，是我们推广这个技术。他一瞅，他因为他新接触这东西，他一瞅就烦，他总是想用自己那种方式，他省事儿不是？他一干习惯了，完了我们就给他安了一套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的咋用咋使，连续几天去教他咋用咋使，怎么负责怎么省力，最后慢慢教会他，哎呦挺认可。要不一开始去的时候他规劝就不让你在这儿做，但是你坐下来跟他谈，慢慢的说， 慢慢的讲，
3: 嗯，
4: 这些东西。最后你说那兄弟吧，就是最后把自己的大棚全部换上这个管气，都非常的感谢。
3: 嗯，
4: 确实是给你节了水了，你不花水钱花少了，
3: 嗯，
4: 肥也节了，肥钱也少了，
3: 嗯，
4: 而且你这不耐得病了，是吧？还环保了。这不都是咱们应该推广的好技术嘛？
3: 嗯，
4: 这个他就最后也就认可了。
3: 嗯，是这样的哈，也是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实用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得学点心理学，学着怎么跟人的，
4: 对，
3: 怎么跟农民朋友打交道哈。
4: 嗯，不能强硬的来，一强硬的来，有时候他就倔上了。

0: 几年呢，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你比如互联网啊、省力化呀这些技术引进到农业上来以后呢，这个相当于干农业，这个就说白了就是有体面性这方面吧，就是有点体面了，就是跟原来不大一样了。完了，这个好些个年轻人也都回来干农业来了，而且他们接受这些新兴事物也特别的快。你说像我们这儿，还有从这个清华这个附小的老师，这个回来建了点大棚干农业，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刚30来岁就干这个，还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个也投入到农业，他来了，他就是这方面还是有点改变了吧。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材料的应用，在这方面的加入的人群会越来越多的。
1: 就是您看到了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希望，是不是？
0: 嗯，对，是有希望的，是有希望。
1: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您还有梦想吗？
0: 这你干这一辈子的，也特别喜欢这个行业，也确实是跟好些个农民打交道，各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感情吧。就说这种情况，也喜欢这个行业，因为农民有需要的，我就随时的、无偿的去，还是去接着给他服务。谁需要，我就去给他无偿的服务，做点社会有益的事儿，做点开心的事儿，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嘛。我也相信。因为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呢，也会有一些农户给我咨询呐、打电话呀，这个的我都会补偿的。会，因为农民干农业也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也不愧于我这个北京市劳动先进工作者的称号。那个家人呢，适当的机会也需要陪，应该家人的支持，你才能干好各项事情，不是？完了，那个我的意思是，我要出去旅游上哪儿呢？还是找这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者参加一些这个农业这个高科技这个研讨会啦，或者种业啦这方面的，顺便可能当地旅游旅游，看看当地的风情，然后顺便参加一些这会，带回来点新的技术，如果有用的话，再传授给老百姓，再帮助老百姓。
1: 冯老师真的是践行了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0: 是，这必须得学，啥东西不学，就算滞住了，就算发展不了了。你没准那个干点事儿，对身体还有好处。
1: 有一些精神寄托，让自己的这个身心都在路上，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更有帮助，是不是？
0: 对，看到自己的技术成果一项项的在农民那儿给农民增收智能赋，心里头其实挺安慰的，挺好的。往那一躺一坐，哎呀，这么多年了，也确实给农民做了点事儿，也挺欣慰的。这方面，也所以说呢，也不愧我这个全部青春奉献给这个农业了。
1: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发挥余热能够把更多的好的技术来贡献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0: 好，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沼气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安全风险。比如，有些农户没有对废弃、损坏、改造的沼气池进行妥善处理，容易出现沼气中毒、池壁坍塌、人员跌落等事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介绍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董宝成。你好，董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董老师介绍了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并介绍了。

0: 了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那这些成分呢，决定了沼气是一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啊，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包括火灾、爆炸、安全事故发生。董老师，沼气中毒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那么，除了毒性之外，沼气的危害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除了这个有毒之外呢，沼气呢，它主要成分是甲烷，
2: 易
1: 它
2: 燃，
1: 是一种易燃易爆的这个。
2: 是的。
1: 根据我们测算呢，就是1万立方米的沼气呢，相当于2.7吨的炸药。如果这个发生爆炸呢，也就是在20米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一个死亡半径，就这个里边人就基本上不会存活。那么在100米之内呢，人还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这个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0: 之前我们说了，我们除了要特别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之外呢，还要防范火灾、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沼气会发生火灾或者爆炸呢？
1: 沼气它要发生火灾或爆炸呢，它必须具备3个条件。比方说，第一个是沼气里的浓度，就是甲烷浓度一定达到一定浓度，比方说达到在5%到15%的时候，它才会爆炸。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有氧气，也就是里边要有12%以上的氧气浓度，它才会发生爆炸。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引火点，就是来引燃它。所以对沼气火灾爆炸这个预防呢，首先呢，我们第一是要避免沼气的泄漏，让空气中甲烷浓度达到着火点或者爆炸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消灭这个火源，就是在沼气设施周边，我们一般要标注上严禁烟火这种标志标识，而且就是禁止这个用明火、吸烟，还要预防一些静电火花的产生，尤其是一些钢制工具和它这个机械碰撞的时候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有沼气生产或设施的这种场所呢，比方说厨房啊、发电机房啊，或者是这个用沼气的这种设施里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我们不让它的这个浓度进行积聚，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沼气爆炸的事故发生。
2: 是的。
1: 第四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或爆炸呢，就是我们还要及时的按照应急预案去这个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户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那董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具体到户用沼气啊，它在安全使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户用沼气的这个中毒事故稍微有点多，比方说2022年云南楚雄发生这个中毒事件，当时呢就是因为春节期间，就是头春节期间，这个农户呢打开他的化粪池，想取一点沼液来灌溉他的这个院子里的那牧草。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只老鹅就掉进去了。这个农户呢为捞这只老鹅，然后直接拿一个梯子下去，还没下去呢就掉进去，就造成死亡。后边呢他的邻居因为都在然后接着一个一个都去救造成了6个人死亡，然后1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犯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打开沼气设施池盖的时候，它旁边没有设这个安全防护设施，这样的话就让比方说鹅呀或者人呢容易掉进这个池里，造成了安全事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做这个沼气安全维修或维护还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如果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就知道啊你设安全设施，然后怎么去施救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农户进去施救的过程中啊，他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安全操作规程去做。比方说我们说的，你要先通风、先换气，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小动物去试一试，这个小动物在这个沼气池里能不能存活。如果不能存活的时候，那人下去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测试一下。第四个呢，就是下池的时候 一定要戴好这个防护措施，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防毒面具，然后腰里呢最好也要做一个安全带或救援绳，在池上面有人看着，一旦它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把它脱离这个危险的设施。这些呢它都没有做。第五个呢，就是特别需要揪住的，就是我们不具备救援能力的时候，不要去主动施救沼气中毒的事故。当时呢，就是只有这个老农掉下去然后中毒死亡了，如果他的那五个邻居不去救他，打电话或者是请这个专业的人员来救命，可以避免这个死亡事故的扩大化。所以就是说在做沼气救援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首先你应该是打电话去施救，而不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下池，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伤亡的扩大化。
0: 是的，那么在户用沼气管理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严禁随意打开沼气设施的这个盖板啊，这些设施，防止不管是人呀或动物掉进去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在沼气池啊或者是这个灶具啊还有管路这个旁边呢，不要堆放这些柴草啊这种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防止这个沼气爆炸。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呢，我们要防止小孩在这个有沼气设施的这个附近放鞭炮。从新闻报道上，好多都是在化粪池上面放鞭炮，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沼气设施的输气管道要经常的这个检查，保证它的正确使用，防止漏气，避免这个造成那个沼气的这个事故。第四个呢，就是严禁进入沼气池、储气柜这种有限空间。刚才说了，就是目前咱们的农户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这个救援能力和专业的检测设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不要进入这种设施，如果需要进入呢，最好请专业的这个队伍去来维修维护。第五个呢，就是说在沼气使用的这个设施房间里，我们不要有休息啊或者是这种场所，就避免在这个卧室啊或者洗澡间安装这个沼气使用设施。这是沼气使用管理上面的几个注意事项。
2: 是的，是的，刚才董老师非常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了啊，这个我们在使用沼气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讲一讲，一旦发生了这个燃气的泄漏啊，包括燃气的失火呀，我们该具体怎么处理呢？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沼气啊、生物天然气这个泄漏或者失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是关闭燃气阀门，就是禁止它这个泄漏再扩大化。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开窗通风换气，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的这个浓度就是提高来造成危害。但这个同时呢，我们不要开关电器，就是开灯啊或什么之类的，也避免使用电话，防止由于使用电器和电话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电火花啊，引燃这个沼气或者是生物天然气。第三个呢，就是说迅速安全的撤离现场，然后打这个救援电话报警啊，这是咱们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或者沼气这个失火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
2: 是，当然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一旦发生了有人燃气中毒了该怎么处理呢？
1: 在沼气中毒现场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首先最好的是把这个人呢撤出这个现场，把他抬离这个现场，让他脱离这个原有的沼气中毒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要尽量解开他的这个领口皮带，同时呢也清理一下口鼻，防止里边有一些这个唾液啊或者什么堵塞，同时让人呢也侧卧，这样呢保持呼吸畅通。简单处理这个之后，然后再打救援电话就可以了。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2: 刚才啊，我们请董老师介绍的是货用沼气的安全使用一些注意事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

0: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呢？
1: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也非常重要。我们就拿这个在河南省发生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哈。
0: 好，
1: 这个在2020年4月8号的时候，一个养殖场呢，它有一个中转池，中转池里的水泵呢堵塞了，当时呢就4个工人在这个附近，他们呢就想着是去把这个泵捞上来，然后把这个堵塞清通掉。一个人呢就拿着一个铁钩子，想去把这个水泵勾出来清理一下，结果呢，他在进入池还没有爬上来的过程中就晕倒在池里边了，在一旁边的这个3个人一看呢，就赶紧下去施救，结果第二个也晕倒那个池里边了。那上面这2个人呢，一看下去施救会产生问题，然后就没有进去，然后报警打电话，然后才解决。这样的话就是现场造成了2个人死亡。从应急管理局对这个事故的分析来看呢，它事故的原因主要就是说由于，养殖场还有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没有按照有限空间进行安全的培训、隐患的排查和管理造成的。咱们农村沼气呢，基本上都属于有限空间这种，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沼气池、储气柜，包括一些这个管道井，这都属于有限空间。在有限空间操作呢，国家出了一些规定，它要求呢，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沼气工程里边有有限空间，并确认了，那么其他人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一定要履行一个审批手续，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要进去，然后才能做后边的防护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作业呢，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的作业。就刚才说了，通风呢是降低它里边的这个硫化氢啊，或者是甲烷的浓度；检测呢就是确认在一个安全浓度范围之内。在这个两个之后才能后作业，所以就是说，在有限空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必须要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的这种防护设备，同时呢，要设置一些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措施的这个作业。就是进入池里边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或者是有保证的这个安全设施，比方说我们一些防毒面具，还有一个我们要有主动通风措施，还有我们要有安全绳。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作业人员呢，一定是通过这个安全作业培训，他在作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遵守哪些程序，我要配备哪些器具，那么下去呢，我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只有这个培训合格的人才能进入，如果是没有经过培训，是不允许上岗作业的。第五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做到上述特点之后，我们还要做好一个应急措施，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可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发生意外，我们来怎么解决？所以就是一定还要有应急措施，尤其是要有一些这个抢救的设备，严禁刚才说了盲目施救，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呢，尤其是注意的是，一个进入这个沼气工程，就是有限空间连，前30分钟要进行检测。如果我中间出来了，这个中断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那么你再次进入的时候要按原来的程序再走一遍，要重新检测一遍。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限空间，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沼气工程的这个沼气池内部啊、储气柜里边做作业的时候，它的含氧量要一定在11.5%以上。同时呢，就是对硫化氢、二氧化碳也有一些要求，比方说硫化氢这种它要求在10个 ppm 以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才能进入。第三个呢，就是沼气工程的施工人员应该配备一些必要的仪器措施，比方说你一定要配备一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那么进入池体，尤其是在扰动这个我们发酵原料的过程，可能会瞬间产生一些气体。那么如果有或达到浓度超过咱们设定值呢，它就会报警。这样的话你有一些。第二个就是还要有一些有毒气体的检测报警仪，还有一个就是防爆化机，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这防爆化机可以直接来呼救，同时呢，外边也要留人。
2: 董老师，接下来啊，我们结合国外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再来讲一讲，在沼气安全的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好的，就是我介绍两个这个欧洲的案例吧，因为沼气工程呢，应该看欧洲，欧洲的沼气工程发展是最好的，那么它在这一块呢，做的也是非常好。我首先讲一个荷兰污水处理厂，就是用沼气工程的这么一个案例。因为现在呢，中国的沼气和国外相比呢，在监测控制这块还稍微落后，

0: 那么当时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沼气工程已经达到了就是在线的监测、在线的预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发生了一些爆炸事故。这个过程呢，是当时是每一个就在一个沼气工程上，它的这个沼气发电机发生故障，当时是在晚上1:53的时候，就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呢，沼气呢就进入储气柜储存起来，那么储气柜就慢慢升。满了之后，它就开始压力增大，压力增大之后呢，就是储气柜就发生报警，就是它叫一个高位预警，就是当储气柜的容积它的储存量达到一定高度，而且它的压力达到一大的时候，就说我这个量已经储存到一个极点了，它就预警，它就在早上3:11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高位报警。高位报警之后呢，在它的这个操作间建筑里边就发现了有这个沼气泄漏的这种预警。就是在它每一个有限空间的设施或者沼气容易出现的设施，它会安一个报警器。那么一旦你的这个甲烷浓度达到，比方说咱们说的2%、3%或超过1%的时候，它就会报警。这个时候呢，建筑物里边也发生了这个检测的发生预警。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到了6点钟，也就是我们在早上1:50的时候已发生故障。那么在3点的过程中呢，沼气柜。就是储气柜发生了高位预警，那么在6点的时候，沼气工程内的建筑内已经发现到了沼气检测。这个时候呢，在6:30的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储气柜的容积，就是咱们说的储气量在急剧下降，然后到达了一个最低位，就是在7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低位预警，也就是我储气柜里的所有的气已经跑没了，到了低位预警，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发生了4次，一个就是说发电机停出现了报警，然后储气柜这个储气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内产生了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储气柜低位预警，在这4次预警之后，然后在早上7:50左右，也就是8点钟左右就发生了爆炸。
1: 那么发生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最直接的我们分析原因就是什么呀？它的。故障之后啊，它的这个储气柜是和这个操作间连通的，连通过程中呢，它就有一个凝水阀，凝水阀呢，它是通过这个管道井直接就跑到了这个沼气工程的建筑了，所以就是除了前面咱们说的发电机故障停止运转发生了一次报警，储气柜高位报警，然后储气柜低位报警，然后建筑内预警，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管道井造成了扩散。同时呢，它的防护措施又很好，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个预警器，但是还剩防障面原因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工人在那儿值守，从凌晨2点到第二天8点的时候，他都没有在现场，就是爆炸之后他才能现场，所以这个问题反映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为过错，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不按照规章制度来指示，就会造成安全事故的这个形成。所以他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人一定要按规范、按制度来行事。那么一旦不按照制度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你发现不了，就会造成重大的这个事故。整个这个污水处理厂，也就是这个沼气工程，就整个就给铺平了，这是大的爆炸。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刚才说了，它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发电机故障，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是什么呀？它的设计还是存在一定的失误的，也就是说，从储气柜通过管道井的溢散到这个发电机房里边，它是存在设计问题的。如果在管道井和这个发电机房中间不连通，它可能会到室外溢散，因为咱们知道甲烷的浓度很低，可能会环境造成影响，但是不会造成爆炸。
2: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设计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使这个。整个沼气工程存在了一个重大隐患，也就是说，从储气柜到发电机房这种有火花、这种容易形成爆炸的空间，它进行了连通，这是它的这个设计错误。第三个呢，就是说，整个过程中呢，它的预警呢，只是在它的厂区里，它没有和更多的人进行联动。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了，人为的错误是因为值守人员没有。那么值守人员如果发生什么病患呀或什么这种也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沼气的预警应该有更多的联动。如果是说 他的这个四个狱警和他们的管理人员，啊，和他的厂长和老板都进行连通。比方说咱们的手机，哎，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到你手机上，让老板看到，让管理人员能看到，也会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1: 通过这个事故啊，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
0: 这个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有三块，第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不规范操作，然后物的不安全状态，第三个就是说设计和管理上的这个不联动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一个沼气工程，咱们就说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从设计、操作、管理，包括后续的应急处理方面，要系统的去考虑，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2: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沼气工程中毒事故，这个

0: 这个沼气工程呢，它处理的是一个屠宰场，就是屠宰场的剩余物。它每天处理大概是25吨的这个就是屠宰这个发酵剩余物。但是它这个屠宰发酵剩余物里边有一些什么产品呢？有一些叫猪肠膜，就是处理猪肠膜的，里边有一些就是化工原料。它在迅速的沼气工程过程中呢，它路上可能由于晚了，所以就晚到了，它就把这个收集车呢停放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它才放到这个收集池里。结果呢，它这个处理的这个废弃物里边有一些这个叫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呢，它和沼气工程原来的这些物品呢混合之后就产生硫化氢了。硫化氢呢，就是正好他们在卸料的过程中呢，这个工人没有按照安全操作，就是我直接从卸料口做，他是直接把一个检查口打开就开始往里边卸料，所以这个卸料之后呢，它由于存放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稳定剂和原来池里边东西产生硫化氢，就直接从一块儿出来了。当时呢，现场也没有一些咱们说的报警装置，所以就造成了当时大概就是4个人伤亡，1个人重伤。
1: 那么德国的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存在哪些问题呢？
0: 从这个里边我们看呢，它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按照规范，就是我应该每天定时定点的投放这个里边然后来处理掉。它在外面存了一天，就是这个屠宰场有些这个稳定剂发生了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卸料的过程中，它没有按照这个要求从卸料口进，就是说直接是从这个一个金属盖门进去的，这样呢，从这金属盖门上造成了大量的有害气体的逸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过程中，我们的预警装置没有覆盖到，就是没有这个沼气报警装置，这样呢，就是这个现场的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去逃离，逸散出来了之后中毒，4个人就死在那儿了。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熟悉的这个沼气工程保持警戒之外，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培训，尤其一些新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还要更新，而且就是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常善于思考，就刚才说的那打开的盖板的时候，因为它放了一天，所以其实在这个储存罐里它就产生了这个沼气和硫化氢嘛。如果有一些常识，我们有一些知识培训，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这4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他没有警觉，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里工作，我们应该佩戴一些可能发生的这种防护面罩什么之类的，如果当时佩戴这些东西也会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沼气的特性，还要了解和沼气相关的这种发酵原料的特性，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而且呢对于整个过程来说，我们尽量的扩大它的这个预警报警的这种设施的覆盖面，尤其是这个硫化氢的这一块的，这样的话一旦任何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只要是这个不中毒，我们就有缓冲时间来施救，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警，就是一个是新事物我们要经常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警觉性，不能说4个人都死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更好更多的这种发生危险的场所进行监测，进行预警设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和这个上述的那个荷兰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是一致的啊。我们只要是人的规范操作，这个所有事物的这个安全状态啊，然后我们有一些经常的检查，解除这个隐患啊，沼气工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2: 是的，刚才董老师讲了两个国外的发生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事故。这其中的教训呢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吸收，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0: 农村沼气的安全工程呢，这个应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2: 嗯，
0: 除了完善可靠的安全装备、合理可行的技术手段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外，还要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特别是要重视操作人员和农户安全意识的培养。只有把安全放在首位，认真落实这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这方针，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合理加大安全投入，才能有效防范农村沼气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紧抓住国家双碳战略和乡村生态振兴这个两大历史机遇，

0: 全面发挥新时代农村沼气减污交碳协同增效的作用。
1: 嗯，是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郑重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份面向全世界的承诺呢，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农村沼气发展啊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呢，沼气将为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全国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坚实根基，也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鸟兽生灵，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么北京为什么能够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市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陆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的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我们带您一起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陆飞。
4: 我是记者韩晓。
3: 我们俩今天是在
4: 天坛公园。
3: 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4: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3: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还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4: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3: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5: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也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的是不错的，是不是？
3: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6: 拍鸟。
3: 拍啥鸟啊？
6: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我电池也可以用完了。
7: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8: 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那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6: 对，
8: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9: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10: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呢咱们

0: 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2: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1: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0: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2: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这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1: 栖息地。
2: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3: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戴胜御厨》，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4: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在看上面那只松鼠
5: 啊，
4: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5: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4: 着。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1: 在互动，
4: 互相斗。
6: 啊，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的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这都不怕了，它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它了。啊，它就不跑，它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它适合这种环境了，它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
4: 它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6: 对对，
4: 所以胆子挺大的。
6: 胆子挺大，
4: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
6: 对，
4: 他们不走，
6: 不走，
4: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6: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啊，我或者唢呐。百鸟朝凤，那都吹的是鸟儿之类的哈。这鸟听，嘿，怎么跟我那声听成那么熟悉啊？哎，它挺新鲜，它飞着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它也感觉很新鲜。
1: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0: 嗯，对。
1: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0: 嗯，
1: 我这两天可能是经。

0: 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
1: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夜是夜晚的夜，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0: 那网友为什么要管他叫叶师傅呢？
1: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说呢，是因为他气质太像人了。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然后它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儿，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0: 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哈，所以
1: 哎，
0: 叫
1: 但
0: 他
1: 那种
0: 叶师傅。
1: 气质，对，
0: 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1: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大家就都这么喊了。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0: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
1: 哎，
0: 是吧？
1: 谁唱的最难听？
0: 能有多难听？来，
1: 那
0: 我听听。
1: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伯老，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我们的斗鸟评委捂着耳朵给出了4个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椋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斗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3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椋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0: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1: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是
1: 就是
0: 吧？
1: 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6点了天都没黑。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走一段路。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还不想走。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0: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1: 是吗？
0: 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1: 谁呀？
0: 他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1: 走着。
0: 天坛您来过吗？
3: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鸟点，
0: 鸟点，
3: 对，
0: 专业术语叫鸟点，
3: 鸟点，就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对。
1: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3: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0: 您一听都能听出来。
3: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就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
0: 所以他会把他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3: 对，他很喜欢唱歌，
1: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3: 就黑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 咕咚在那洗澡了。

0: 道这。嗯，鸟很爱干净的。嗯，
1: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猪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0: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1: 对，猪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猪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猪颈斑鸠比较多。对，
0: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像小珍珠一样。啊，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0: 啊，还没发育完全。
1: 对对对，得长大了。
2: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0: 聊一聊。
2: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2: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3: 其实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2: 鸟友对您的称呼。
3: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2: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3: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然后看到了小 PT，就是
2: 小 PT，
3: 对对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水葫芦一样，然后浮在水面上，有时候它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去抓鱼吃。对，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平时因为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野鸭子的感觉，但是通过那个望远镜你能看到它的羽毛的特征，它的眼睛的细节，然后它的嘴巴的样子，然后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2: 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就把它放大，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它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它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它再去抓食，然后它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子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3: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2: 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您是怎么觉得的？
3: 观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有人喜欢看书，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就跟集邮一样，
2: 像集邮一样。
3: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凤头 PT 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对，
2: 它怎么跳呀？
3: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儿嘛，就是一对，对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2: 撞胸，
3: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对，
2: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儿去。
3: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2: 是这样。啊，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观鸟？
3: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对，
2: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3: 因为我住得近啊，
2: 因为
3: 就近原则，对，
2: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3: 对对对，
0: 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

0: 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对，所以，有时候看到天坛浇灌什么的嘛，就能吸引到一些鸟，因为鸟它需要喝水嘛，可能也需要洗澡，所
2: 是
1: 以
2: 这
1: 有
2: 样。
1: 水是鸟会多一点，我觉得。那
0: 南
1: 你们
0: 森
1: 说。
0: 的鸟况怎么样？
1: 但是森林湿地公园其实它的地方比较偏僻，说实话，就是去的鸟人比较少，就可能主要是靠我在耕耘，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南森的地主嘛，就它是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是上周的时候去南森看了将近4个小时吧，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的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就是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就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2个地方。
2: 两个地方，
1: 对对，然后南森我是一个地方
2: 还
1: 排
2: 不
1: 第三
2: 错
1: 名，
2: 的，就说明这个 南
1: 对，
2: 山，
1: 两块还是很好的。
2: 您今天上午不也去了吗？
1: 对，我今天上午也看了40多种，就是
2: 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
2: 2个小时看四十多种，
1: 对，
2: 看到这么多，
1: 对，因为这一周就是夏候鸟回来了，像夏候鸟，像大杜鹃、四声杜鹃、黄斑尾鹃，然后红尾伯劳都回来了，所以就是比较多。然后今天还有一只那个小田鸡，在北京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也看到了。
2: 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赛啊，这个比赛上传的这些鸟的这个种类，是只对你们自己是单纯的一个比赛，还是说它上传上去还有别的作用呀？
1: 就是我们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或者是 eBird，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观鸟数据共享的网站。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如果是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北京的鸟友也好，对于国内的鸟友也好，其实都能看到这个地方一天之内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种。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2: 中国
1: 哇，
2: 有这么多鸟，
1: 对，就一个城市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2: 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哎呀，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1: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对，它是比较珍惜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2: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越来越多这两年。
1: 就是珍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2: 猫头鹰，
1: 对，因为它们
2: 猫
1: 也
2: 头
1: 是
2: 鹰，
1: 顶级的这种捕食者，就是它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角鸮，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拱华城，它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纵纹副角鸮，因为它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2: 排水管
1: 所以大家都叫它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2: 是这样。哎，但我想问嘛，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1: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一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比如说像北京飞羽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挚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对。
2: 人。
0: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1: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0: 那一般都是几点？
1: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2: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1: 对对对对。
2: 您观鸟多少年了？
1: 我观鸟也有十年了。
2: 十年了。
1: 对。
2: 您这个十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1: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宁，因为
2: 黄
1: 吉宁，白吉宁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宁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了白吉宁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

0: 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1: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0: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叶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叶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他其实很常见。对，但是他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叶师傅在水里面泡澡，他真的是
2: 泡
0: 就
2: 澡。
0: 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他泡澡，特别好笑。然后，
1: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0: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赞。
2: 好享受啊！
0: 对。
3: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10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0: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对，
3: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0: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10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潭啊、南山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种什么
3: 这是
0: 鸟？
3: 什么鸟？
0: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3: 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你想对喜欢大自然、喜欢观鸟的朋友说些什么？
2: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国产的望远镜品牌也都在崛起了，然后有很多这种观鸟组织也是开展免费活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些组织去观鸟，然后包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去郊外去看，咱们在身边小区，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对。
3: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0: 对的，
3: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0: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助顶斑鸠，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在野地里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花，然后你就在停留的那一分钟，你去观察自然、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一瞬间。
1: 咱们前面节目里聊的呀，都是北京的生态条件。其实啊，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
3: 哎，你说这生态治理哈，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一个地方，
1: 哪里？
3: 亮马河。
1: 啊，
3: 你知道吧？就这个亮马河以前这个水也是挺臭挺脏的，
1: 对，
3: 现在啊不一样了，彻底大变样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哈，有人就晒自己在那儿划那个桨板，哎呀，在那儿春游的照片，
1: 还有好多人在那游泳呢。
3: 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 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1: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3: 嗯、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啊，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嗯、生态廊。

0: 道啊，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1: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0: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1: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0: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2: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0: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2: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3: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2: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4: 好，
2: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1: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2: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3: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

0: 流枯木落叶、搭建本节市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1: 我们俩走在各个公园中啊，都能感受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2: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3: 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生态修复的，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3: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存在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1: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率领，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儿，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4: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5: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氢酯，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是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4: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5: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4: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5: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
0: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栖生物样品。
5: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状现在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把它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4: 它就合上了。
5: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1: 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2: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5: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0: 我们跟着胡率领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1: 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止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的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的一个计算它的数量，就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2: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1: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蟆，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2: 因为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在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如何快速精准完成分析研判？应急管理大学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秀忠告诉我们，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3: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0: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3: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2: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4: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地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1天24小时、1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0: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2: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

0: 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1: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定要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那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的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2: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3: 颐和园的 PT、 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鹭，还有这个鱼鹰。
4: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5: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6: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能改变人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吗？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7: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0: 咱们生态多样性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我的同事孟女凡和您聊聊最近的田园热点。
1: 老乡们都来抽蒜苔吧，
2: 翻翻捏地头
3: 啥情况？河南不少农户都喊话说抽蒜苔累到怀疑人生啊，喊话让网友来免费抽，甚至还管饭。这样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背后却是蒜农们藏不住的无奈。咱们先来说一说蒜苔是啥。大蒜种到地里之后，最开始破土而出，长出的绿油油的叶子，这个叫做蒜苗。等到大蒜接着长，到了春天，它的植株中心就会抽出一根圆柱形的绿管子，顶端呢还会带一个鼓鼓的小包，这个就是大蒜为了开花结籽准备的花茎，也就是你喜欢吃的蒜苔。如果蒜苔一直不抽，花茎呢就会开花结出小粒的果子，而在地底下悄悄膨大长出蒜瓣的那个不是根，就是我们平常用来炝锅调味拌菜干啃的本体大蒜，它是蒜的球状鳞茎，下面的这个须须它才是大蒜的根。其实说蒜苔这个东西哈，还真的是挺娇贵的，因为呢它的成熟期就是短短几天，如果不能及时的抽出来，它老了就咬不动了，就彻底卖不上价了。而更要命的是，花茎如果不及时抽掉，它就会疯狂的抢夺地里的营养，严重影响地底下大蒜的个头和产量。底下的大蒜才是农民大半年的指望啊！本来呢，春天这一季蒜苔抽上来，这既可以保障大蒜的产量，卖蒜苔还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所以呢，行情好的时候抽蒜苔虽然累，种植户也愿意干。
4: 但是抽蒜苔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啊！
3: 抽蒜苔的时机有些变态，最好呢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这个时候呢，大蒜的植株会有点蔫儿，它的花茎最容易分离，不容易伤到叶片。顶着大太阳，弯着腰，手指掐尖，一根一根的去抽，经常是一抽一下午，头要晒晕，腰要断，眼睛昏花，手指抽筋儿，然后你抬眼一看，发现密密麻麻的大蒜田，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山东河南的宝宝小时候有帮家里抽蒜苔的可怕经历历历在目的，咱举个手。随着近年来我国的大蒜种植越来越多，产量一上来就容易遇到蒜苔的扎堆上市，收购价直接跳水，在城市的菜场可能卖到3-4块一斤，那在一些田间地头的收购价甚至是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便宜就便宜点卖呗，总比白送强。无奈这个大蒜种的实在太多了，这个自家人人手实在是不够用，当下又是农忙时节，如果说雇人抽，工钱一天就得好几百，算下来这卖蒜苔的收入连雇人的钱都不够啊，完全是做亏本买卖。所以呢，与其眼睁睁看他们毁了底下的大蒜，那不如送个人情，敞开大门，大家自己免费来摘。那有宝也会问，当下农业机械化这么普及，收粮收菜都有机器，那为啥这抽蒜苔非得是人工一根一根的薅呢？主要是抽蒜苔它是个精细的技术活，蒜苔呢夹在蒜叶的中间，劲儿使小了它抽不出来，太大劲儿了又容易扯断蒜苔，而且呢还容易踩坏蒜叶和根系，影响大蒜的发育。所以抽蒜苔讲究的是精准发力，现在呢有一些专用工具去辅助，但是呢精度和灵活度远远不够，还是需要人的配合，要像收小麦收水稻那样机器咔咔咔开过去全部收好的，
5: 这个真没有。
3: 所以呢，虽然大蒜的耕地灌溉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是在抽蒜苔这个关键环节，目前基本还得靠人工去抠。不少这段时间去地里抽蒜苔的宝宝都在自嘲啊，抽蒜苔简直是最累的农活没有之一，顶着大太阳涂上防晒霜，这是百分百的没苦硬吃啊。其实要我说哈，这也不能算硬吃，你说蒜苔你拿回家那不是美美的吃吗？但是呢，在这里哈，我们要提个醒，最近呢，网上总是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喊着啊，地里的这个农作物都不要了，大家免费来薅，这是你家地吗？
6: 回答我。
3: 这几天江苏某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某在网上造谣说这片大葱不要了，免费拿，不明真相的群众前去拔葱，农民家的百亩大葱就被薅了，造谣人目前已经到案，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所以就算现在河南等地的蒜苔有被免费薅的需求，城里人呢也有没苦硬吃想锻炼一下的需求，到了当地也要核实好，首先喊你去薅的他是不是地主，还是纯粹拍视频赚流量，第二他说了算不算。要我说嘛，如果说这种需求真的很旺盛的话，是不是当地可以稍微组织一下，你看咱们抽蒜苔不能瞎抽，对不对？如何科学抽苔又不伤大蒜，还是需要在田间地头紧急教学一下的。
0: 如今大范围出现蒜苔低价滞销，究竟是不是个普遍现象？海量蒜苔真的会白白烂在田间地头吗？行情走低背后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农户们又会承受多大损失？我们再来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观点。
7: 宝宝好，蒜农求人来抽蒜苔，蒜苔拍五斤送五斤，差评赔十倍。很多网友都在关心，今年河南蒜苔滞销是大面积现象吗？真的有大片的蒜苔烂在地里吗？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前面呢，村花已经聊过蒜苔了啊，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一条视频给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 百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这个村花也说过，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两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三四百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三四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元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

0: 钻台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钻台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台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台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台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几分之一，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台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3-4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元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元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元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展开了。第七，回到蒜台，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台，有一些标产地的蒜台价格能贵上1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台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台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台或者少抽台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拨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台的有钱挣啊，不抽台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两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台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台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台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台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来颠覆经验。
1: 听众朋友，今天这场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分享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生态安稳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气越来越热，您是不是也感觉这家里的菜呀、肉呀有点放不住，很容易坏？其实呢，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您家厨房里还有一堆看不见的不速之客。就说咱们天天用的菜板、抹布、筷子，这看的是挺干净的，可是上面的细菌可能根本洗不掉，甚至越洗越脏。今天呢，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王艳梅主任，说说厨房里那些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2: 我们都觉得厨房就是洗洗涮涮的地方，哎呦，这案板巴不得是一天碰水800回。
3: 对，
4: 是。
2: 这怎么会有健康隐患呢？
5: 很多人觉得这个案板嘛，我们每天都在清洗哈，这个洗完了之后不就干净了吗？其实它里边还有隐藏着很多这个健康隐患，因为这个细菌很小，我们看不见。为了让大家能看得见菜板上残留的细菌，做了一个实验啊，用紫外线拍摄，看看这个紫外线拍摄如果亮荧光的地方，说明它就有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切鸡肉的这一块菜板上充满着荧光啊，这个荧光的地方都是布满了细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大意了啊，认为这个没事儿，我们再在这块菜板上去切菜或者是做沙拉，那这个呢细菌就通过这个菜板就传播到沙拉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没有合理去清洗，这案板上就存留着各种的细菌，就成为我们厨房这种细菌感染的中转站。
2: 是，所以其实案板真的是非常重要，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健康息息相关的。
3: 对，
2: 但是咱仨今天可是别具特色啊，各有各的特色。你看我这个，
3: 你这个，
2: 其实我们家不止一个案板，我觉得大家家里应该都是这样的，对吧？
4: 是，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用的比较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它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塑料 PVC 这个案板呢，它比较容易清洗。
4: 对，
2: 你像如果我切水果呀、切面包啊，我水冲一冲基本上就掉了。
3: 你这是最危险系数最大的。
2: 怎么呢？
3: 您让赵姐包括咱专家分析啊，虽然咱没拿着这个化验的指标呢，你看这个缝儿，你看这全是缝儿，哎呦，你看这个里头这滋泥。
2: 哎，你说谁呢？他这缝儿，他还不是缝，他是凹槽。
3: 不是，我这槽能清洗啊。
2: 我这也能清洗啊。
3: 你这缝儿里头根本就洗不干净的。
4: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菜板，你这是
2: 盘子。
4: 这对对对，
2: 对吧？
4: 盛什么牛排的呀什么的。
3: 对，这个我们家呢就是三口人儿，所以呢就是对这个肉量啊，包括做菜的量不是特别多，我就怕剩下。我家还有大的这种菜板，但是经常常用的还是这个，包括你看这些刀痕，上面都是。
2: 你这是什么材质？
3: 这是竹子的。我觉得呢，竹子相对于您那种实木的呀，它会轻便一点。因为那个太沉了。但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要这种塑料的，一个是我觉得它这边上就特别容易藏这个细菌，还一个就是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容易划刀。
2: 它不好，不方便用。
3: 刀切上去之后，它不吃刀。
4: 这个上头那个塑料，就怕切下来吃肚子里不好。
3: 对，这个最起码，我跟你说，这个最起码，咱比如说剁馅或肉夹馍，刮一点这竹子，刮一点木屑，你吃的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4: 但是你那竹子也容易扎着。
3: 但是这塑料你要是弄点碎屑下来
4: 不好，
2: 完了完了，我们已经开始起内讧了。
4: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俩这个都有赵姐这种，
3: 有一个
4: 对,
3: 对，
4: 哎，这个平时就是切菜，
2: 对
4: 啊，就这样。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也好清洗，是吧？特别平，哎，没有凹槽，没有边边，
3: 但是沉，
2: 主要是
4: 真沉。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口说无凭啊，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菜板好，但是咱之前做了一个实验，大家记得吗？还是让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5: 在这之前呢，我们到了各位的家里啊，这个菜板上给他取样，把这个样本呢给送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经过48小时的培养，然后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2: 好，那么其实咱们这个案板在没有清洗之前的这个培养皿已经在我面前了，其中一位的呢，我现在就是 不想用余光看到它，就是有点吓人。如果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把眼睛蒙一下啊，可能会影响食欲，那就是连续割的。
3: 妈呀，这真是我。
2: 我都不想看到麻心呢、啊哎、这个是赵姐的，我觉得还是还可以。
4: 哎呦，这上的是什么呀？这是，
2: 哎，我这个上面也是星星点点的。
4: 哦，你这挺干净的了。
2: 黄
4: 不是我这个，我这色还跟你那不是一个色。
3: 问题是我这有那么脏吗？我这天天都刷。
4: 哎，你再也别请我们上你们家吃饭了。
3: 不是说现在请谁不请谁谁也不来了啊，
4: 不来了，
3: 关键是我都不想吃呢。
2: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培养皿上的细菌它究竟是什么细菌，
3: 对，它万一是，
2: 哎，
3: 它万一是益生菌呢、
2: 哎、对呀，
3: 是不是？
2: 所以还得让王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究竟是什么。
3: 对对 对, 对、
5: 哎、好，那我们先看小叔的
2: 好
5: 这个培养皿。
2: 嗯，
5: 哎，看上去好像挺干净的。
2: 嗯，
5: 你这个
2: 干净，
5: 所以你这个含量是塑料板还是有它的优势。其实这里边的点很少，我们眼睛肉眼看到有这么几个点。
2: 嗯，
5: 实际上呢，我们送到实验室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的这个细菌啊只有一种，叫环状芽孢杆菌。
2: 啊、
5: 其实这个呢，这环状芽孢杆菌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芽孢杆菌大家可能听说过。那这个菌呢，它没有什么危害。
2: 哦，
5: 对，是有是这个中性菌，没有什么危害。
2: 哦，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危害，所以就
5: 对对对
2: 比较放心哈、啊，相
5: 对
2: 来说。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我们最后再说旭哥的啊，
5: 对，
2: 先看赵姐的。
4: 我这上也不咋地呀、
5: 啊。赵姐呢，这个点啊，好像比小叔的这个要多一点。
2: 嗯。
5: 那它这里边呢，其实有两种菌。
2: 哦、啊，
5: 一种叫婴儿芽孢杆菌，刚才我们这个小叔这个叫环状芽孢杆菌，这个叫婴儿芽孢杆菌。可能这个婴儿芽孢杆菌就是小孩子身上会有这种细菌，
2: 哦，
5: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叫产酸克雷伯菌，啊，这个呢稍微有一点点有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条件致病菌，如果是免疫力低或者身体呢状况不好，那容易呢引起这个致病。啊，这个是两种细菌。
4: 哦、不是这我不知道，我切什么了它有这个菌。
5: 婴儿芽孢杆菌可能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啊？
4: 有小孩。
5: 哎，对对对，会有这种芽孢杆菌。产酸克雷伯其实这个细菌呢，大自然里面很多都有，可能买回来的这个菜呀、啊、有时候可能会带着这种菌。它主要这种菌它的危害呢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接触啊还有呼吸道啊、影响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4: 哦、这个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呢还、
5: 就是、这个产酸克雷伯菌。
2: 所以就是说这种病菌是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生病。
5: 对，也不用害怕、
2: 也不用太害怕。
3: 那我还
2: 你这个就要不就扔了吧。
4: 这个
5: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连续的这培养皿、哦，看上去好像满视野，说明它这个菌比较多。
3: 对对
5: 啊、多，但是它是不是种类也多呢？它这里边其实也就是两种细菌集中在、一种叫海生库克菌。你家是不是经常吃海鲜呀、啊？
3: 是。
5: 这个海生库克菌呢，它是主要是海洋里面比较多。
2: 嗯
5: 啊、但是呢，它也是个条件致病菌，是致病是有条件的。
2: 哎，
5: 当你的免疫力低，或者是小孩啊，这个老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造成人体的感染，而平时是没事儿的。第二种呢是表皮葡萄球菌，这表皮葡萄球菌呢，就像我们皮肤啊，人的这个叫体表的，其实都有这种叫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它会引起像这个皮下的这种小疖子啊，如果要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会进入到身体内部引起其他部位的这种感染，它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所以呢也不用太害怕，
3: 看着可是真很瘆人的。
5: 对，所以你有这一块菜板，那你平时要注意点，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影响了。
2: 嗯，王主任，我想追问一个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它只有两种病菌，但是它这个器皿上面是不是说明它的病菌体量很大？
5: 是的，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种类的问题。
2: 嗯，
5: 那么还有一个载量的，就是这些细菌最终能不能造成人体的这个致病，就导致疾病，还要看它的这个量。那连续的这个菜板上的这个量呢，是要比其他的要大。所以你这个呢，相对来说要更危险。
3: 哦，
2: 是的。
3: 那回去我这菜板我就扔了，
4: 别带回家了，
3: 该换了。
2: 咱们再说说清洁方面，
4: 嗯，
2: 大家都怎么洗？

0: 你比如说我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买它就是因为它好洗啊，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清水，然后最多用那个百洁布啊，稍微给它擦一擦。
1: 我每次刷这个都会用洗涤灵刷一遍，如果要比如说切肉了，我用洗涤灵刷完了以后，我再用开水烫一下。哎呦，我还这
0: 更讲究了，
2: 讲究了，讲究了。我就会先用那个流动的自来水给它冲一遍，冲一遍完之后拿那个厨房那个纸给它擦干了，我再切一个菜。当我晚上都吃完饭之后也做完饭了，到最后刷碗的时候，我会给它挤上那个洗涤灵，然后用百洁布把这个
0: 刷一遍，
2: 大面上都刷一遍，这边旁边这个集水槽嘛，我也给它刷一遍，然后用这流动的水给它冲干净了，完了有时候就甩，有的时候呢拿一块那个厨房那个纸厨纸给它擦干了，再给它竖着搁起来。哎，
0: 我也是这样的，就洗完还要沥沥水什么的。
2: 基本老百姓都是这样。
0: 对，其实感觉好像方法都差不多，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
0: 那咱们就看一看清洗完之后咱们的这个培养皿是什么样，好不好？
3: 其实菜板上有菌是正常的关键呢我们这个清洗这个功夫看看正确不正确。
0: 对，
3: 那我们今天呢用实验来证明，我们看一下各位的这个培养皿啊，就是清洗之后到底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
3: 我们先看小叔的
0: 这个，我有点纳闷了啊，这怎么还不如没洗的呢？是吧？
2: 就是我这怎么越洗越多呀？
0: 你这还用了那么多步骤，
2: 而且跟那个洗之前那个菌明显不一样了。
1: 你那好像多了，
2: 是不是我们家水有问题啊？
1: 你那色儿变了。
2: 对，就完全跟那是感觉不是一种菌了。对，
0: 我跟赵姐的也是很奇怪啊，我们洗之前反而没有这么多。
2: 对
1: 呀，
3: 小时候洗之前的确很干净啊，而且单一，点也少。那洗之后呢，你看这个好像是多了很多很多。
1: 是
3: 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刚才讲之前就一个环状芽孢杆菌，洗之后呢，它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测到四种细菌。而且这四种细菌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口腔链球菌。但这口腔链球菌呢，我们一听这名字啊，好像不可怕，可能是在口腔里面都有。它其实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如果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它对我们身体不构成危害。第二个呢，叫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呢，其实环境里面还有我们人身上都有。第三个呢，叫败血泛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就是你看这个菌啊，如果要是多的话，会造成这个败血症，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对，然后第四个菌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个菌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般呢如果身体有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感染。而且这个菌呢有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一个母亲啊，她得了这个病，但是没有治好啊，她容易嘛把这个病呢传给小孩儿。所以这个菌还得要引起注意，它会母婴传播啊，母婴传播。
0: 我案板上本来唯一有的那一个菌洗掉了，结果染上了另外四种更严重的。
3: 对，
0: 还不如不洗呢。
1: 真是，
0: 越洗越脏。那赵姐的那个呢？
1: 我这怎么也多了呢？
2: 您这还行啊，
1: 我这好像
0: 比刚才的多，
1: 我这一个色儿深点了。
3: 对，的确，赵姐刚才前面就是两种菌，那么我们看看它挤完之后呢，看点儿比刚才多了，那也是从里面测出四种细菌来。哎呦喂，对，那分别是这个口腔链球菌，哎，这跟刚才这个我们小叔的一样啊，口腔链球菌。第二个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我不知道你们的清洗方法怎么那么类似，清洗完了以后都变成同样的细菌出现了。还有一个叫浅黄赖色菌，这个赖色菌呢它有好多种类，你这个浅黄赖色菌其实是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还有一个黏膜赖色菌，这两种这个都是问题不大的。所以你这里边呢主要是这个葡萄球菌还有口腔链球菌，这个都是条件的致病菌。你这个可能清洗呢还是也有什么问题，就是其他的物体可能是污染了这个菜板。
2: 那个刷这个的布，
0: 百
2: 洁布。
1: 我跟你说，我那天呀，我还就提防着这个，我怕我擦东西，有事儿，我是那个用手这样弄的，我没敢用别的。
2: 用手，那您手脏。
1: 对。
3: 有可能。
0: 就算咱俩再有误差，旭哥那个都很难有误差。
2: 我看我这个，
1: 他也比你强。
2: 我估计我这三十多种。
0: 这密密麻麻呀，跟刚才其实感觉种类不一样，但是量真一点没少啊。
1: 对呀、啊，
3: 它这里边呢，其实也有四种细菌，分别是死骨芽孢杆菌。
2: 死骨呀，不就是一沾死字儿？
3: 还有一个呢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两种芽孢杆菌了。
1: 枯草
3: 啊，这个呢其实都问题不大呀、啊，都没有什么大危害啊。这个大自然呢，还有这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细菌，这两种细菌。
2: 但是、啊、
3: 那第三种细菌呢叫洛非不动杆菌。洛非不动杆菌呢，也是自然和环境里面都有，但这种菌呢，在医院里面比较多。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跟这个医院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这个医院里面如果有一些个病人身体不好的，这种细菌呢，也能成为在医院的致病菌。还有一种呢，叫败血泛菌，也是跟刚才小叔的那个是出现了同样的细菌，你们都是。洗完之后然后出现了这样的细菌
0: 对
3: 这个细菌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你这个呢就是洗之后好像跟洗之前变化不大而且危害性可能还更大一点
2: 对
3: 所以这个清洗呢也是有问题的
0: 就是为什么洗了反而细菌更增多了
1: 对
0: 是不是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清洁方法都不对啊
3: 洗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啊比如说70度的水要给它再加上因为菜板上各种嘛有这个各种这个什么油啊什么什么的不好洗的东西要加一些洗洁精用热水加洗洁精要洗一遍如果觉得你还觉得不干净那可以加一点那个苏打加点小苏打对然后搁点盐然后给它擦一擦再给它冲一冲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菜板呢用一段时间最好啊是能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紫外线天然紫外线给它杀杀菌因为咱们那个厨房啊因为每个人家庭厨房环境不一样
0: 对
3: 如果你正好放到一个不透风的地方因为本身就大部分都在水池边上嘛这个细菌呢就是有几个条件一个是你看潮湿温度高
0: 对
3: 然后不通风这些地方呢特别让这个细菌繁殖快而且容易传播所以呢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也相当于 你拿那个紫外线灯给它照了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干净一点
0: 那除了案板以外啊还有一个厨房里面特别容易藏纳细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抹布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我手上的这个
1: 你这是刷碗的吗
0: 这不是就是抹布这是周抛抹布它就是一个大卷儿然后一卷里面大概就是48到52张吧然后每周一张然后你用完就扔
1: 用完就扔
3: 而且它这个棉质的吗
0: 对棉质的
2: 摸摸它比那个厨房纸要厚一
1: 厚一点
2: 对
1: 也是棉的
0: 比毛巾要薄一点
2: 棉的
0: 而且它特别好干就是你洗完之后你把它一放它没一会儿它就干了
2: 但是这个我觉得
1: 速干的
2: 不太苟同
0: 为什么
2: 因为
1: 浪费
2: 对我不是我倒不觉得浪费我觉得这个拿在手里吧要质感没质感然后分量也没有就觉得就跟过家家似的
0: 那我想问问你手上的那个质感何在呀
2: 我这正经当然了我
0: 这都破洞了
2: 不是这是
1: 耗子咬的吗
2: 不是这是那天擦炉台那火上坐着水的我擦那个灶台然后这个就给烧了那咱节目得用我就勉强带也该扔了就是我刚才包括跟王主任说王主任家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拿它比如说除了不拿它刷碗擦那个灶台呀擦那个工作台呀然后包括擦一些那个橱柜啊然后还有那些酱油瓶子呀盐罐啊而且这个手感好毛巾的这种嘛而且呢每天晚上刷完碗之后挤上洗涤灵都要揉一遍
1: 你是不是都上得黏糊糊的
2: 没有除了味道有点油泥味那不用说了但是总体来说我洗的比较勤就是基本没有什么油泥那种感觉对
1: 越擦越脏
2: 那肯定这基本就是他你那是周抛我这个差不多就是
1: 一年抛
2: 月就是一个月到2个月之间吧差不多我就看有点洗不出来了我就扔了对
0: 赵姐的这个我家原来也用过，
1: 是吧？这个好像说是不沾油还是什么？我这个呢，就是平时擦桌子呀什么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家老公现在不退休了嘛，他在家比较注意这些。然后呢，擦完了以后，每次都用洗涤灵洗，洗完了以后，又比如说他觉得看着不
2: 洗不出来
1: 不好了，他还煮一煮。
2: 那不是您那不是能好一卷
1: 好的布，但也不能浪费呀。然后呢，就有时候像你这个擦这个灶台什么的，那就真洗不出来了，
2: 对，
1: 就扔了。
2: 对对，
1: 因为这个本身也没多少钱，
2: 对，
1: 你知道吧？
2: 这其实也
1: 你那个稍微的贵一点点儿，但是这个又有时候洗的黏糊糊的，就特别那个洗不出来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抹布，一看它这个形状啊，这个还有我们每天在干什么，就是潮湿，然后这个纤维或者是棉质的。那这些地方它就特别这个细菌喜欢在这地方隐藏，尤其是咱刚才连续呢，它还喜欢擦什么台子呀，擦什么其他的，有什么油啊，或者是这个汤啊，什么饭粒子呀，可能都会粘在上面。那这种东西呢，它就给细菌在里面这个长期生存呢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所以
0: 是家呀，这是。
3: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这个，因为觉得家的抹布嘛，洗洗好像，哎，摸一下，感觉好像闻一闻没有味道，好像就很干净。其实抹布还是里边细菌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曾经有过这个研究报道啊，说我们这个一块抹布最脏的时候，有5000亿个细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
4: 5000亿
1: 全是细菌。
3: 对对对，在美国有一次这个微生物学年会上，这个专家呢研究了100块这个抹布，其中呢49块布满了细菌。那这里边呢都是有什么呢？1/3是大肠杆菌，我们前面没测到大肠杆菌啊。这个大肠杆菌其实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危害很大。1/3呢是肠杆菌，还有20%呢是葡萄球菌，就是这一块抹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细菌。所以呢，我们不要说看这个没有，我们或者是闻不到这个，或者是这个不脏啊，就觉得它是健康的。其实呢，这个有这么多的细菌，当然我们不说这个细菌一多它就一定会治病，但是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它是一个隐患。
2: 对
3: 对，
0: 是的。哎呀，听着这个数字还是挺吓人的。我特别想看一看在咱们家里在抹布上取样的那个培养皿，
1: 是
0: 就在我手上。
3: 对，
0: 来，我给大家发奖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3: 小叔这个呢，我们看它这个点的确是少一些啊，从这个载量上呢它要低一些。它这里边呢也有3种细菌，分别是叫海参库克菌。海参库克菌呢，它我们前面讲过，就是海洋里面比较多啊，可能就海鲜吃海鲜时候带过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3: 家里面比如吃过海鲜，哎，粘到抹布上了，
0: 是，
3: 它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第二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卧室葡萄球菌呢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但是它危害性不是很大。第三种呢叫表皮葡萄球菌，这个呢都是在我们人体身上的，都是表皮都有的啊，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哎，对，所以这个种类上讲3种啊，不是很多，能载量上呢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依然是要注意的。
0: 是，明白。所以还是得1周1泡啊，得换新的呀。
1: 换新的。
0: 看看赵姐的那个，
1: 我这个应该先。这中等强度。
2: 哎呦，先生应该先说我的。
1: 太恶心了，这个。
2: 我怕我接不住您这个。
0: 没有，因为赵姐的这个让我们觉得意外的是，看起来这块抹布真的很干净。
1: 对，
3: 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赵姐这里边啊，这个量呢比刚才这个小叔这个要多啊。那我们实际上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也是有4种细菌的分布，分别是卧室葡萄球菌。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呢，是葡萄球菌的一种啊，它的毒性不是很大啊，既然自然里边都有，这个没有太大的危害。第二种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浅绿色气球菌也是一种 就是条件致病菌啊，它会母婴传播。嗯，对，母婴传播，没有小孩也不用担心这个了啊。第三种叫霍氏肠杆菌，属于肠杆菌的一种。肠杆菌呢，它也是一种叫中性菌，条件致病菌。嗯啊，这个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没事儿啊，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这个很多地方的感染。第四种呢叫乌尔辛不动杆菌，不动杆菌这个细菌呢也是自然和医院里边哎比较多见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医院里面带过来啊。这样四种细菌啊，总的来讲它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1: 嗯，就是我们家没吃海鲜呗，哎，
0: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那我们再看看旭哥的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块抹布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结果。嗯，
1: 对对对，
0: 比较能够对应得上。
1: 对
3: 对，这个比较多啊。嗯，但是它的细菌种类呢也是四种。哦，
0: 也是四种。
3: 首先呢，这个看来你家这个到处都是，一定是爱吃海鲜哈。
2: 是
3: 这个海参库克菌，亚表皮葡萄球菌，
2: 就是像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芽孢杆菌属，这个呢是没事，芽孢杆菌属这个基本上它是属于无害菌。嗯啊，还有一种呢叫耐色菌属，耐色菌属呢它是这个一个总的称谓，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个脑膜炎耐色菌或者是淋病耐色菌，它就有害了。你这个呢应该危害不大，虽然多呢，但是没有大的危害。嗯，如果平时呢我们要清洗的话，尽量用热水来洗。如果里边比如说油多呢，尽量用洗洁精啊，给它把这油给它洗掉。油不洗掉以后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细菌的繁殖。一周啊，最好是再给它放水里边煮一煮啊，或者是放这个微波炉里边消消毒。
1: 高温
3: 消消毒，对，嗯。另外呢也不能一个抹布一直用到底，
2: 对，
3: 该换的时候还要换，不要舍不得换。
2: 对，
3: 像这个棉质的呢一般就是这个两个月最多啊，
1: 最多
3: 两个月。嗯，那种化纤的呢可能稍微再长一点啊，长一点，比如三个月，那一定要换啊。或者呢比如说像连续那个都已经破了，
2: 是，
3: 或者沾的那个油上面这个不容易洗的这个油，随时赶紧都要扔掉了。
2: 我呢少吃两顿海鲜，勤换点抹布。
3: 对，
0: 咱们接下来说的就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嘴巴了啊。
2: 对，
0: 这个筷子筷笼，嗯，咱们先说说筷笼吧。我先说。

0: 都是眼儿，我觉得他透气、嗯、啊，没花钱，
1: 等于
0: 就是那个
1: 橱
0: 柜里头带的。哦、嗯，我就给他挪个地儿。
1: 对，
2: 我这个基本上所见即所得了。这个这是
1: 不锈钢的，
2: 不锈钢的，嗯，不锈钢的，然后也都是窟窿眼儿，嗯，我觉得也做到通风了，包括底部也有眼儿、嗯。我会把这个呢，就专门搁在我暖气旁边、嗯、虽然我这个没你这个高科技吧，嗯，可以那个通风啊，嗯、用电。我那就搁在暖气旁边，
1: 也能感，
2: 而且呢，冬天有暖气嘛，夏天呢正好那儿开着窗户啊，窗户是上开的，有个缝儿，所以基本上洗完筷子之后，哎，我就给它搁在里头，嗯，或者风吹或者暖气，一会儿就能干了，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我这筷子呢，就平均两年换一次，哦，这是三代，老中青全来了，第一代呢就是这种竹制的，嗯，看见没有？现在我留着就是炸个东西什么的。二代呢就是这叫
1: 合金的，
2: 其实我看就是塑料的，哎，说实话。为什么？因为我拿这个做过那种煎肉，哦，它要真杵在锅底的时候，
1: 它上面会化，
0: 对，
2: 所以后来痛定思痛，我就换了三代的筷子，就是这种哎不锈钢的呀，或者现在还有一种叫钛金属，反正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呢，相对可能更健康一点。
0: 就是我就觉得你们那种筷子吧，拿着不舒服，划不出溜的，是吧？
2: 对，
0: 不舒服。完了，我们这就是这种。你看这个变色儿也是因为
2: 木头的，
1: 我有时候
2: 煮，
0: 我有时候煮它。对，你看这都有时候煮的都发白了。嗯，这个好像也不爱变形。
2: 您就没换过？
0: 对，反正就一直看着什么时候不顺眼了再换。这它质量还挺好，我就没换，我就定期煮它。就这样，
1: 我家原来也是这种木质的筷子、嗯、也是因为我婆婆老煮完之后它真的是夹不上来东西啊，所以后来我就换成了像这样合金的，就是有点像塑料、
2: 啊、
1: 这个真的从2020年底买到现在就没有想过要换了，
0: 对，
1: 四年多了，
2: 但是会煮吗？
1: 还真没有煮过，因为我这个带消毒带这个烘干，我就没有想过说还要把它再过到水里煮一下。
2: 我也不煮，嗯，我就是会很认真的洗。
1: 对，但是还有一点，我发现我们三个人放筷子方式也不一样。
2: 对，
1: 你们都是这个用的这一头
2: 朝
1: 上，
0: 头朝上，
1: 小头朝上。
2: 对，
0: 对，
3: 我是小头朝下。
2: 你这个脏、啊。
1: 我为的是它消毒的地方要，
2: 我跟你说，
1: 能接触到。
2: 不是录这期节目啊，我都不好意思啊。那天说这你们家筷子笼子也得取个样，我一看我这笼子底下，你瞧瞧。哎呦
1: 啊，这不就是培养皿吗？
2: 但是我很庆幸，就因为我插筷子这个方式，
0: 对，
2: 是筷子尖用的吃饭入嘴这面朝上，就跟牙刷似的，嗯，刷牙要朝上、哎，空气流通，它就是底下再脏，它无非就是筷子根儿有点脏。所以他不怕污染，当然咱定期回去我也刷刷这筷子。
1: 您看看王主任的表情，嘴一撇，怎么会这么想？
4: 我们这次呢是到各位家里面，一个是筷子，还有像你们这个筷笼子里边这个底，我们也取了一下，嗯，啊，看看三位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1: 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0: 这真也不少、啊
1: 我。我这个哈，真的像一幅画一样，有月亮，有星星。
2: 哦，你还一大的，
4: 对，你这众星捧月。
1: 众星捧月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对，我们看一下小叔的这个结果啊，哦、它里边有四种细菌。嗯，对，如果单纯可能取筷子，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细菌，但你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在这个
1: 筷笼子里边
4: 、嗯。对，虽然消毒，但是。你是24小时都消吗？
1: 也
4: 一直插着电吗？
1: 也我是一直插着电，但是我只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点开。
4: 哦，对，所以它还有间隔的时间。
1: 哦、有的有的，
4: 因为有些细菌啊，它就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可能会繁殖。你这里边呢，有总共有四种细菌，我们看一下分别是什么啊、一个是呢芽孢杆菌，嗯，还有一个深褐芽孢杆菌，这两种菌都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无害菌，完全是无害的。还有一种呢叫口腔链球菌，我前面你家里面呢好像那个抹布上出现过这口腔链球菌。
1: 对，这都哪来的？
4: 对，还有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其实它就是我们人体身上也有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致病菌啊、也不用害怕，
1: 不用太害怕。
4: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看看赵姐
0: 看我的吧。看我的，我这也够、够您看看。
4: 对，您这看上去也不少 也不少。您这是也是四个菌啊，四种细菌、叫乌尔辛， 不动杆菌，哎，你又出现了这个不动杆菌，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这个

0: 好像你家的抹布上也有，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医院和大自然里面都比较多，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你最近你家是跟医院有什么来往吗？
1: 哎呦，这个太神奇了。您知道怎么回事？我呀，就是等于是一年前，
2: 嗯，
1: 我这脚骨折了，
2: 嗯，
1: 然后里头呢搁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钢板，然后这不是过了一年吗？正好在咱们去我们家之前，我那阵是在医院住院呢，我住院的时候是取这个钢板，然后等于我在那儿住了四天吧，出院，然后咱们正好是去家里采样。
2: 哎呦呵，
1: 但是我没觉得，我怎么的医院我也病号服全都脱完了，回家怎么会把这细菌带回来了呢？
0: 对，其实细菌的传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我们好多时候看似好像我没有哈，啊，能带的这个条件，其实它已经跟着你到处在传播了。
1: 哎呦喂，就在身上什么都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这种病菌是不是也是条件致病菌？
0: 嗯。对，为什么说它是医院呢？就是比如医院有些人抵抗力比较弱，或者是有一些有创的操作，或者是有伤口，这个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感染了。
3: 嗯
0: 啊，你要是健康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你那第二种菌呢叫耐色菌株，那普通的这种耐色菌呢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1: 哦。
0: 第三种呢是深褐芽孢杆菌，这跟
1: 我们两家一样。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口腔链球菌，也是一样的。啊，对，
1: 口腔链球菌是我们弄上唾沫了吗？
0: 那有可能
2: 是因为像筷子嘛，
0: 嗯，
2: 我们经常接触嘴巴，
1: 哦，
2: 是吧？可能会有口水分泌物，
0: 嗯，是。
2: 那再看看旭哥这个带着哈气的，
3: 对，
2: 培养
1: 你这怎么都变色了？
3: 我这怎么觉得我
1: 都黑了呀？
3: 我觉得我很凶险，
2: 雾化了。
3: 对，而且我这个看起来相对的都比较统一，
2: 嗯，
3: 就数量很多。
2: 嗯。
0: 您这个呢，对，数量的确很多，但是菌种呢现在有三种
3: 啊，
0: 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前面我们也介绍过，皮肤上哪都有啊，这个危害不大，条件致病菌。
3: 嗯，
0: 第二种呢叫契罗氏菌，契罗氏菌呢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跟我们这个龋齿啊、牙龈炎啊有的时候有关系
3: 哦，
0: 啊，口腔这个疾病有关系。那第三种呢，你这样出现一个我们前面没讲到的叫蜡样芽孢杆菌，我们前面讲了好多芽孢杆菌都是没有危害的，
2: 嗯，
0: 但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的这个危害，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你这个出现了一个危害有害菌，
3: 坏了，
0: 这个
3: 坏了。
0: 我们以前啊，就是吃炒饭，这个出现了这个食物中毒。那炒饭怎么会食物中毒呢？在锅里面哈，炒，这个好像这个高温又是过油，然后为。

0: 为什么还会中毒呢？就是这个辣呀、盐呀这些食物，所以它是这种叫食源性病原菌、食源性食物中毒的重要的一个细菌。所以你这个要注意了，你回家以后把你这个筷子，尤其可能你这个筷笼子呀，一定要好好消消毒。
1: 嗯
0: 啊，不然的话呢，如果量多的话呢，那就容易引起这个食物中毒，出现呕吐和腹泻，然后后续呢，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出现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2: 对，明白了。你看，我们都是有问题的。
3: 回去啊，我第一筷子笼子跟筷子搁一块儿，锅碗瓢就是里头这些东西全拿一大锅
4: 咕嘟咕嘟煮。
3: 这您说这个不好的能？
0: 这个菌呢，你要是就是普通的水，你煮个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煮得死。
2: 哦，这么厉害、啊。
0: 对。
2: 但是旭哥问到点上了，究竟怎么样去清洗？我们才能保证不感染上这种有害的细菌。
4: 嗯，
0: 对，
4: 嗯，
0: 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就是像首先家里面常用的啊，热水洗、
4: 嗯、
0: 啊，要加这个洗洁精，
4: 嗯，
0: 啊，这些呢都是必须的啊，要给它洗干净。首先把这个油泥洗干净，洗完之后呢，其实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你洗得很干净，那你放到一个这个潮湿啊不通风的环境里边，
4: 嗯、
0: 像咱们这个笼子里边，下面就是潮湿。不通风的环境，这里边呢，它这个因为细菌啊，有的时候你筷子没有，它其他还可以带进去呢，空气里面还有呢，所以它就会在这地方滋生，啊，所以污染你的筷子，所以造成这种健康危害。所以洗完之后呢，就放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这种笼子，如果用这种筷笼子的话，要经常洗，啊，要洗完了以后要给它晒一晒，晾一晾，晾干了，尽量保持里面的干燥。
3: 对，
0: 其实细菌它繁殖就要温度、湿度。啊，尤其像夏天，可能几个小时你的那个细菌就不断的在繁殖，
2: 是，
0: 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重要。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煮一煮啊，像微波炉消毒啊，啊，还有紫外线消毒啊，
4: 嗯、
0: 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实在就是用了时间长了，那筷子已经像出现这样严重的细菌，该扔还得要扔。
2: 对，
3: 别说太多，
0: 该换要换、嗯。我们一般筷子都不一两年还要给换一换。
2: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种聊天和聚会特别重要。细菌无处不在，我们也确实要跟它和平相处。
0: 对，不是说要吓唬大家，好像这个厨房要绝对无菌，那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身体啊，本身就是带到处都是细菌。那讲这些呢，其实还是讲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避免这些个条件的致病菌，不管是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是身体免疫力不好的时候，都不会给我们造成健康的危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初夏的天气感觉挺舒坦，可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反而更容易乏了？早上起床像打仗，下午三四点就开始犯困了，晚上回家只想躺着。我跟您说，这感觉实在是太正常了。季节一换，咱们身体的节奏呢也得跟着调整，一不留神儿，气血就容易掉链子。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怎么在换季的这个节骨眼上把精气神儿给提起来。
2: 天天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现在每天下了班都感觉特别的疲乏。那朋友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快速回血的休息法，说怎么做呢？哎，你只要坐下来，然后呢把双脚抬高搭在床上或者是被子上，然后闭目养神8分钟的时间，等你醒来的时候啊，就会感觉焕然一新，仿佛身体充满了能量。哎，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这个方法是什么原理呢？结合这位的求助，我们在全网呢针对回血休息法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那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8分钟抵24小时的回血休息法。热度话题2，睡觉啊要睡1.5小时的整数倍。热度话题3，喜欢蹲着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有第4个热度话题，边吃饭边看视频可能伤气血。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也结合刚才提到的4个热度话题，给我们详细讲讲跟气血有关的相关内容。肖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肖医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提到的这个回血休息法，大家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也是说这样把脚抬高的休息8分钟能抵24小时。反正不管能抵多长时间吧，总觉得就这8分钟就够了，特别回气血。想问问您，这个有科学道理吗？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采用呢？
3: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拆成2个层面来去理解啊。所以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说打个盹是不是有效？那确实是啊。从我们这个睡眠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因为我们呢，人的睡眠呢是有一个周期来着，就是。大概分成4个周期啊，就是一个就是睡眠诱导期啊，然后呢浅睡眠、深睡眠和这个快速动眼的一个睡眠的周期。那么这个4个周期呢，在一天的睡眠里啊，一晚的睡眠里呢，它是周而复始的，有几个周期的。那么短时间的打一个盹呢，相当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浅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浅睡眠呢，人呢也同样可以起到一个。整个身体放松，可以心跳减缓，对身体呢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但是它这个作用呢，没有深睡眠呢那么深度那么充分啊。但是浅睡眠的话呢，它是容易唤醒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短时间内啊，就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程度的能可以恢复精力，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提升我们的精力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短时间是睡眠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短到多长时间啊，普遍的认为哈，就是大概也得10分钟到20分钟啊，半小时以内啊，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大多数的人呢，他的这个睡眠诱导期啊，大概是8分钟到10分钟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睡了8分钟，躺那儿躺了8分钟，实际上大部分人是并没有进入的一个睡眠状态，还处在一个半梦半醒的一个准备期啊，所以说呢，应该是不够的。当然不排除啊，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啊，有这样的人。那比方说了，有人说了，躺着就是着啊，一闭眼就睡了，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八分钟呢，对于睡眠来说呢，它是应该是不够的。
2: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2个热度话题啊，说睡觉一定要睡1.5小时的整倍数，这样的话您的睡眠质量才是最好的。那我理解可能就是1个半小时、3个小时、4个半小时、6个小时，是吧？您如果睡5个小时，这不是1.5的整倍数，是不是就不加呢？您怎么看，肖医生？
3: 啊，是这样的啊，这也是还是刚才我们从这个睡眠周期的这个原理来理解。就是我想呢，这个 1.5 小时的这个时间哈，它的来源应该就是说我们一个睡眠周期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各自的一个睡眠周期这么一个规律。那么平均下来呢，大概是 1.5 小时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 1.5 小时的话呢，它是平均数啊，但是睡眠的习惯啊和睡眠周期的时间呢是非常高度个体化的，就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从70分钟到120分钟之间不等，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70分钟就形成一个周期，那么1.5 小时呢刚好是倍数啊，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大。但是假如说你是一个120分钟的这么一个睡眠周期，那么 1.5 小时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它还不在你的周期里面啊。其实这个高度个体化的各自的习惯呢，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观察啊，或者说科学的这种检测去高度的个体后来去设定。但是要记住啊，就是我们注意，就是你的这个睡眠啊，就是周期，即使是你完成了一个周期，把你叫醒了，然后你然后再去诱导睡入睡，然后你这个整个这个睡眠时长被打破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啊。所以说睡眠周期和睡眠时长都非常重要。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的第三个热度话题，说有些人啊就喜欢蹲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哎，又提到回复气血的这个问题了啊，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喜欢蹲着跟气血有关呢？
3: 我们这么来理解哈，首先呢，蹲着他就可以恢复他的精力啊，这个从这个这个人的这个健康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蹲着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把下肢的这个血液啊给压缩回到我们的这个上半身，回到躯干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人在疲劳的状态下呢，他的这个回吸血量是不足的。那么我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的供血呢，相对来说就不足，那么就出现这种疲乏呀，出现那个胸闷气短呀，出现精力下降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蹲下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促进回血量啊，有可能你重要的脏器的这个供血呢，哎，就得到了一个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好显得这精力回复回来啊。就是如果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足的表现啊。但是呢，我们要反过来讲，其实有好多人他习惯蹲着，
2: 对，
3: 他本身的生活习惯就是喜欢，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要综合的去分析。
2: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热度话题，说现在有一种习惯，就是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看视频，这种行为就挺伤气血的。肖医生您怎么看？这种行为确实不好吗？里面的道理在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0: 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们最主要身体最主要的功能哈是消化。对，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哈主要的这种供这种气血呢，都要去供给我们脾胃的功能，提供给脾胃啊。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还去看视频，那么实际上你要分一部分的气血呢给你的眼睛。啊，通过大脑，然后呢，去消化，去娱乐呀，或者说去分析啊，去想啊。那么实际上，你的气血是，就是等于说就分散了。
1: 对，
0: 那么分散的情况下，你的脾胃的功能呢，它可能就不一定得到很好的保证。特别是假如说我们这个精力状态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长此以往呢，那你消化又不好啊，你还会。过度的消耗你的这个脑力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分散了。那么短时间呢，偶尔的去做这么一件事儿呢，大概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形成了一习惯啊，长此以往，那对你的气血消耗的就加速了，就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潜在的伤害可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肖医生给我们提的一些很好的养护气血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

0: 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小满时节了，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地里的庄稼一天比一天饱满，田埂上的苦菜也到了最鲜嫩的时候。古人讲小满吃苦，不单单是应季而食，更藏着一种生活哲学，日子有点苦才能咂摸出甜来。那古人到底怎么吃苦？他们的餐桌上除了苦菜还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味道？南方和北方的物产是怎么流通的？有些我们以为是原住民的蔬菜，其实呢经历过一场漫长的变形记。今天咱们接着穿越，顺着水路走一趟，看看古代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多少生活智慧。
2: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3: 这确实，
2: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这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3: 温饱是吧？
2: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哎，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3: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2: 嗯，对，
3: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2: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
3: 对，
4: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3: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2: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3: 也具备这个条件，
2: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
3: 嗯，
2: 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了，
3: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2: 啊，对，
3: 嗯，
2: 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3: 蛋炒锅巴，
2: 哎，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3: 对，好的，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2: 哎，对，
3: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思。
2: 嗯，
3: 哎，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而且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哎，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什么什么？饥患什么数千里，
2: 对，
3: 啊，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渡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2: 嗯，对。
3: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啊，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相当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4: 没关系，会有人把它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3: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他关键他自己得升级。
2: 嗯，
3: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 哎，人家就是更贵了，它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2: 没错，
3: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2: 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3: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2: 对，
3: 是吧？你要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2: 对，
3: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2: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儿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3: 从义乌来的是，
2: 哎，整点零食，哎，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哎，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4: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2: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它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韦坚，这韦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3: 这到江浙了是吧，
2: 哎，绫罗绸缎，
3: 嗯，
2: 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3: 哎呦，
2: 哎，这种东西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食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哎，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石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3: 这都是好东西。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2: 哎，这都解毒用的嘛。
3: 对，
2: 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韦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它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啊，这种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3: 云梦鱼，
2: 哎，还鱼酱，
3: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2: 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3: 腌过的。
2: 哎，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字。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糖蟹是什么味道。
4: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3: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腌的？
2: 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螃蟹，
3: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2: 啊，哦，那可能还真
3: 是也是腌制的，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但不知道是不是
2: 那差不多。广陵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离绍兴也不远。
3: 对，
2: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4: 就咱炒菜那个姜。
2: 应该是吧，它叫蜜姜，
3: 这个可是真好吃。
4: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3: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

0: 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就特别好，特别压。
1: 还有最重要的，莲藕，
0: 妙。
1: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它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的保质期长，所以说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哎，就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香，叫扩香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呢，我们再说点，你像这个海南，南海郡，就是
0: 干得最远了。
1: 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他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说点不多的，石斛，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单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0: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这个，
1: 哎，对，还有这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2: 做成包包嘛，也是。
1: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攻鳄鱼皮，兴许也会进攻鳄鱼肉，进攻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0: 脐橙。
1: 哎，对，柑橘类的，哎，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拱，但是。
0: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2: 后来的品种。
0: 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还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所以它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1: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3年的时候，说豫章郡一次性上供6000个橘子，柑子6000棵，就有那么一
0: 那
1: 个
0: 真
1: 记
0: 是
1: 载。
0: 不少嘞。
1: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唐朝是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2: 这个就可以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1: 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局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有个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志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0: 哎呀，
1: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说梨这个东西沉呢，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0: 捞回来了。
1: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这东西嘛，他活该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
0: 你说那
1: 往
0: 还
1: 苏州
0: 很
1: 运，
0: 频繁的，
1: 对，
0: 是吧？那我想知道刚刚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
1: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了。然后这个，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呢？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历史里就记载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 买吧。

0: 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儿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我管不了，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哎，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0: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那就是烤鸭，
0: 是，那
1: 对
0: 是。
1: 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就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儿的，是甜口的。
0: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0: 哎，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
2: 嗯。
1: 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0: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用那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啊，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了，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1: 都
0: 弄
1: 赶
0: 到
1: 过来了。
0: 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它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哎，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的等于说大量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0: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是，
1: 哇，太给面子了，真的，不完全
0: 为
1: 错。
0: 什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海淀
1: 还有
0: 海景
1: 电呢，
0: 还有电。
1: 电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呢？
1: 湿地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诗歌和湿地。哎呀，
0: 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是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些土方各个地方叫
1: 在
0: 海
1: 这
0: 淀，
1: 儿沉淀
0: 海
1: 了。
0: 淀了。哎，
1: 哦，海淀。
0: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也
0: 哎，
1: 有了烤
0: 对，
1: 鸭的诞生。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提到的茭白其实很有意思，一种作物从粮食变成蔬菜，不是人刻意为之，而是一场偶然的疾病，这在中国农业史上并不少见。作物的身份会变，人的吃法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吃饱吃好的那股琢磨劲儿。说到琢磨吃啊，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认真的。您看现在从外卖平台的时令推荐到超市里的24节气专柜，古人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在今天反而越来越时髦了。就拿小满来说，不少乡村推出了采苦菜品野菜的节气体验游，城里人专门跑到乡下就为尝这一口苦。您看日子好了，反倒愿意吃点苦了。那古人琢磨吃可不止于食材本身哈，调味也是一门大学问。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的餐桌上自有滋味。那问题来了，辣椒是什么时候来的？辣椒没来之前，古人拿什么解馋呢？继续来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2: 对，
1: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2: 对，
1: 宋元时期我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3: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2: 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2: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2: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3: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1: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3: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是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3: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2: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2: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是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就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一喝味儿还不错。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这下了毒了，把人

0: 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酉时卒，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啊、这种发芽的谷粒啊，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李，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
1: 嗯，
0: 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1: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0: 嗯，
1: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0: 哎，对，
1: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
1: 嗯，
0: 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
1: 嗯，
0: 哎，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0: 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就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给我来点？
0: 哎，对，
2: 就是
0: 哎，
2: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吃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是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哦，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2: 是
0: 当然也
2: 当
0: 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1: 吧？
0: 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在好几斤算的，
1: 啊，那
0: 哎，
1: 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这个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按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1: 他
0: 就
1: 是
0: 没，
1: 可以的。
0: 哎，他可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去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 所以呢，这个在古人。

0: 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啊，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阡陌，就是大街小巷，阡陌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吧，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
1: 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服徭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这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久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房，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

0: 唐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哎，于是乎这
1: 好
0: 个，
1: 好，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得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崮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的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得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候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叶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1: 桂皮吗？
0: 的。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 吗？
0: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里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肯定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反正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
0: 对，
1: 那你看副食店呀、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是不是还家里还有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系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来听听。
2: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 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

0: 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1: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0: 老吴家炸酱面是
1: 啊，
0: 什么
1: 对呀，
0: 的？
1: 您故事军编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0: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2: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然后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0: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
2: 对。
0: 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2: 对，
0: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2: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啊，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啊，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赋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这期节目听下来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中国人的餐桌从来不是封闭的。张骞带回了西域的种子，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辣椒，每一次交流都在饭碗里添了一勺新的滋味。回到小满节气，古人说小满吃苦，苦菜清热去火，顺应天时。那时候没有辣椒，但苦味里头也有智慧，日子再苦也要好好吃饭，生活再难也要咂摸出一点甜来。节目的最后再给您留个小问题，您家乡有什么跟苦有关的食物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再见。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待月除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首先要一起走进的是一座既有千年底蕴又满是现代活力的滨海名城浙江宁波。这座靠着大海生长的城市，藏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光芒。从唐朝的明州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大港，到了明朝正式定名宁波，寓意海定则波宁，寄托了世世代代安稳美好的心愿。宁波有天一阁的千年墨香，更有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滋养着整座城市的人文气质。在这里，书香早就融进了当地的烟火日常，不管是三江两岸还是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见读书声，闻到笔墨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底蕴深厚又朝气蓬勃的城市，共赏书香古韵，领略宁波独有的万般芳华。

0: 东海之滨，永江两岸，宁波这座兼具港口繁华与书香雅致的城市，正以独特的姿态诉说着文脉传承的故事。从400多年前范钦著阁藏书，到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从商帮巨子反哺教育的义举，到吉卡斯基在奔波中与书籍为伴，宁波的书香跨越时空，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里是院士之乡，更是书香之城，文脉永传，书香宁波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文明篇章。2025年10月，2025海丝文旅大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这场集合了第十届浙江书展、第十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第十届宁波国际旅游展三展合一的文化盛宴，以经典共读、文化共享、文旅共融为主题。4万平方米展区内500余家展商齐聚，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别样光彩。在展会热闹的氛围中，第十届浙江书展少儿馆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区域成为了最具温情的板块。在这里，30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强势集结，展出上万册经典童书，构建完整的全年龄段阅读体系。
1: 能让你开心快乐成长的书肯定是好书啊，
2: 跟逛超市一样的感觉哈，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新奇的。
0: 该板块以经典阅读加互动体验为核心，旨在打造集优质读物、文化传承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阅读空间，让经典浸润童心，让阅读成为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纽带。
3: 感受一下氛围，就是线下买书是他自己有目标，然后自己来选，那过程还是不一样。
1: 我们家老二的话就以绘本为主吧，反正现在也看不懂别的，以图片为主。老大的话可能就按照他自己喜好，各式各样的书都有会在看，家长也会陪同在看。
2: 就阅读其实就是在传承，然后当然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努力哈，那他可能就会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就是要先传承再创新。
0: 在这里，选书买书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场亲子间的文化对话，一次心灵的温暖相遇。作为宁波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文化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名人领读，远程共读，诸多方式凝聚起各界力量，以陪孩子带动全社会阅读。自活动开展以来，宁波图书馆的入馆人次从2022年的95万增长到2024年的247万，少儿图书的借还册次更是从2022年的168万册次猛增至2024年的250余万册次。从小我到大我，由小阅读撬动大文明，宁波编织了全民参与阅读的书香网络。
3: 通过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这样一种形式来共同营造阅读的一个氛围，让我们书香宁波其实也是文明宁波。其实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4: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7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 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3: 明清两代的时候啊，我们江南这一带是造纸和刻书业的中心啊，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看书、收书、藏书的习惯。光明代这一个朝代，我们宁波的藏书楼就有近100座之多。
0: 范钦27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为官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致力于搜集当地的典籍文献。
3: 比如他喜欢收当地的地方志，也就是当地的百科全书，还有呢，他比较留意收集中央下发到地方的文件，包括以前官员的一些内参资料，我们统称叫证书。还有如果他想了解他的同事，一般呢会去收集当地历年科举考试的情况，叫科举录。因此天音阁藏书的三大特色就是地方志、证书和科举录。天音阁80%的书都是海内外孤本，鼎盛时期大概藏书量达到了7万多卷。明代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楼叫文渊阁，有记载的只有4.3万卷的书，范钦一个人比国家图书馆还要多将近1倍之多。
0: 范钦去世后，子孙后代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风雨波折，明清一代的战乱，近代兵荒马乱的冲击，都没能摧毁这座文化宝库。
3: 几百年来啊，我们天一阁一直都是谨遵着范家的家训，它的2楼藏书处呢是从来不允许对外开放的。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天一阁2楼的外姓族人是黄宗羲，后来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范家的后人逐渐的对文人士大夫开放上楼的权限啊，天一阁也作为我们宁波读书人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读书人到这里来参观。
0: 如今天一阁的藏书早已超越了书籍本身，它是宁波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天一阁的文脉不仅滋养了宁波人的读书情怀，更孕育了宁波人毅力坚固、以艺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宁波帮商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致力于兴资办学。
5: 宁波帮深知教育乃强国之基，宁波也向来有着浓郁的社会办学、捐资兴学的传统。在1901年，叶承中和他的叶氏子弟就捐资建成城中文学堂，城中文学堂也培养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士。1904年，叶承中又捐建叶氏义塾，中后期的一些宁波帮著名人物很多都是在叶氏义塾得到启蒙的。
0: 叶氏义塾走出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慈善纺织大王赵安忠等商界巨子，除了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行业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84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是第一所在改革开放中由港资兴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更终结了宁波无大学的历史。
5: 宁波帮人士也成立了非常多的教育基金和奖学金，着重为大家介绍邵逸夫基金。邵逸夫先生非常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剧院，包括各大高校里的逸夫楼。那邵逸夫先生也为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正是因为有了天一阁的文脉传承，有了宁波帮对教育的慷慨反哺，宁波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已经走出了122名两院院士，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院士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而这份特质正是宁波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
6: 在青山秀水之间，从私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0: 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7: 什么此物最相思，
8: 月居多彩鞋，
7: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9: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那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三十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济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去激发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一种好奇心。
0: 这些赠书覆盖各年龄段，饱含着院士们对于来此读书的人们的美好期望，而对小朋友们，院士们更有着独特的心思。
9: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你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0: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惠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10: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0: 月波书楼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古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10: 我们今天看到的月波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于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月波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两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工艺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去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0: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月波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 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抢光。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月波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月波楼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宁波的过去，也见证着宁波的发展。

0: 在宁波，孩子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最美阅读空间——宁波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一座由商业综合体改造而来的图书馆，三层楼20000平方米的空间被80万册图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充满。这座图书馆设计的充满童趣，色彩明亮，分区清晰，适合孩子们自主挑选。科普区有各种互动式的阅读设备，文学区则摆放着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图书。在幼儿借阅区和儿童借阅区，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1: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几个呀？
2: 有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的卡的，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1: 这里不管是小朋友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自己都可以找得到的，他自己可以找到他喜欢的本。所以我们也能找到小孩子的兴趣在里面。
3: 不单单就是说有一些少儿的书，也有很多适合家长看的一些书籍啊，可以共同促进全社会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0: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图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10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候机书乐园开在机场的大厅里。宁波全域建设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分钟就能走到有书的地方，在各类特色书店、文博场馆、地铁书吧、餐厅书吧、机场书吧等，打造4500多处城市书房，编织沉浸式的宁波走读地图，让诗和远方转角可遇，阅读之美处处可寻。

0: 近年来，宁波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0,000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而辛苦。在这批司机中，有一位叫陈浩的司机，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是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单证，然后这些就是可能最近一些在看的书，这些是之前已经看过的，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都在这边放着。
0: 年少时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陈浩一度十分迷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局限在不到4平米的驾驶室里，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
1: 车要是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10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1-2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儿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0: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5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闪光点啊，然后就会把他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0: 陈浩的故事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他被多层油纸包裹，保存完好。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唯一存世中文版，这是一个家族的义举，如今成为整个北仑区的行动。北仑区提出口号，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有关的一些点位串联起来，设计了有光之路户外研学，将红色人物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童年。孩子们可以通过研学等形式走进那一段红色岁月。对孩子们来说，张仁亚的党章守护精神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道光。

阅读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涌传、书香宁波的深刻内涵。在这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夏日时光里，晚风拂面，烟火升腾，最治愈的烟火气全都藏在城市的夜市里。褪去白天的燥热喧嚣，夜幕下的夜市开始热闹登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滚烫的炭火香气，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构成了夏日里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烧烤串，鲜爽解腻的冰镇饮品，地道的街边风味小吃，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夏天的酣畅与惬意。夜市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浓缩了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忙碌一天之后，约上三五好友，穿梭在热闹的街巷里，用舌尖的美味治愈所有疲惫。接下来带你沉浸式边吃边逛厦门夜市，感受藏在夜市里的人间美味和市井温柔。
4: 厦门自古就是风景优美之地，在古代厦门为白鹭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游客们喜爱厦门，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会深深地被这里的美食所征服。人们爱上一座城，为这的美好记忆起了不可抹杀的功劳。
5: 厦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海滨城市，它不仅因为这里的美丽的海岸线和宜人的气候而闻名，还因为这里有很多种类丰富的美食，吸引了很多的食客。从传统的小吃到独特的海鲜，每道菜肴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风味。厦门对于海鲜的烹饪方式呢，讲究原汁原味，从食材的新鲜到烹饪的时间上都极为讲究。
4: 记者寻找的第一站来到了厦门后江印巷的醉台味美食夜市，这里集聚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传统的味道，古早又鲜活的人情味，勾起了很多老厦门人的儿时记忆。
6: 从小就有吃，就是因为知道它是沙虫做的，就是海边的一种虫，
7: 就是有一种海鲜的鲜甜。
4: 消费者争先购买的土笋冻是来厦门不可错过的美食。土笋冻可不是用笋制作的，而是一种虫子。它是什么样的虫子？又为什么叫做笋呢？
8: 它只是刚挖上来，在50块，差不多一斤的话只能得到3两左右真正能够使用的部分。那么所以说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昂贵。制作工艺的话，主要是它看熬煮的时间，然后跟那个熬煮那个汤的温度，这个的话就是要控制好。如果说过于就超过的话，它这个口感就没有那么的好。
4: 这种虫子叫黑土蚯，也叫新虫，熬煮之后冷却。你看现在的新虫是不是很像一根一根的竹笋呢？看上去有些恐怖的土笋冻，味道会怎么样呢？
5: 外边的这个胶质感就很像果冻的这种质地，但是果冻呢，它是有一点咸味的果冻，不是像那种平时我们吃到的零食果味的那种果冻的感觉。胶质的那个感觉呢，是比我们平时吃到的果冻要更粘稠一点，没有那么滑爽。然后里边的星虫呢，嚼起来就是脆的。如果你要吃原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感受到一点点海鲜的这种腥味和鲜味。吃的时候不要去想象它是一个虫子做的这个土笋冻，去慢慢的感受它的味道，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4: 旁边摊位上的海蛎煎是福建十大名小吃，也是厦门人的最爱。地瓜粉与颗颗饱满鲜嫩欲滴的海蛎结合，火候的拿捏恰到好处，色泽诱人，香气扑鼻，
5: 一口下去特别的满足。里边的这个海蛎非常的鲜嫩多汁，因为有了地瓜粉的存在，会让它的这个鲜度和脆弹度会更增加了一些。因为这个地瓜粉感觉它的这个糯度呢，有一点糯糯的感觉，但它的糯度是介于比如说面粉跟糯米之间的一个感觉，它没有糯米那么糯，但是吃起来呢刚刚好，有一点点糯性。
4: 来厦门怎么能错过传统小吃沙茶面呢？厦门沿海富饶的物产为沙茶面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海鲜、内脏等浸泡在用骨汤熬制的沙茶酱汁中，用料丰富，汤汁浓郁，一碗沙茶面恰似厦门这座城市温柔又不失热情。
5: 厦门靠海，闽南人爱海鲜，不管是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是在路边的大排档里面，随处可见的搭配就是酱油水煮海鲜，这也是当地渔民最传统的一个做法。如果要问什么样的海鲜最好吃，什么做法最好，当地的闽南人会毫不犹豫地说酱油水。是什么让这道酱油水在简单的配料当中有如此特殊的味道？为什么它在厦门当地又被称为味觉的秘密呢？
4: 随后我们来到了厦门嘉连里，在这里有很多的特色海鲜餐厅，记者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9: 就狗沙，别名也是斑竹沙嘛，灰斑竹沙，因为它颜色是灰白灰白的，它还有那斑点，像那个斑马一样的斑点，所以说叫灰那个斑竹沙，是小沙以来的，它是有可以食用的。
4: 要制作成酱油水狗沙，除了新鲜的狗沙鱼以外，还要有特定的调味料来突出食材的鲜味，那就是酱油水。
9: 酱油水是闽南的一种那种标志性的那个煮法嘛，用了三四种酱油自己调和的，不是说市场上买回来就那种的。
4: 用葱油、煸香姜、干辣椒关小火后下酱油水，大火煮沸腾时将鱼放入锅里，调味后中火煮到鱼熟，根据锅里所剩汤汁的多少适当火候收汁。酱油水狗沙讲究的是食材新鲜本味，所以一定要趁热品尝。
5: 口感呢要比这个老虎斑甚至还要细腻一点，而且它外面的这个皮啊是很有胶质感的，要比平时我们吃到的海鱼胶质感更要浓厚一点，满满的胶原蛋白，里面就是鲜嫩的 Q 弹的这个鱼肉在里边，它整个肉都是蒜瓣肉，所以你吃起来呢就非常满足。它这个做法你看上去颜色很重，但吃起来呢这个咸度就刚刚好，比较适中。它是酱油水的做法，它不是红烧啊。红烧呢，它其实整个感觉是比较浓郁的，而这种酱油水呢，它是比较清甜的一个味道，能让这个鱼肉的这个鲜味更好的得到了保留。
4: 厦门作为一个海边城市，海鲜吃法多种多样，有保留海鲜原汁原味的清蒸，也有突出香辣口感的煎炸做法。松叶蟹先裹上一层薄薄的生粉定型锁鲜，在下油锅不断翻滚，好让螃蟹受热均匀，螃蟹炸至两面呈金黄色后就可以起锅了。锅中重新放入油烧热，葱姜爆香后将炸好的松叶蟹再次下锅翻炒，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让香辣松叶蟹的外观诱人，而且味道层次丰富，香辣可口，让人垂涎欲滴。
5: 松叶蟹本身它是属于这个一丝一丝的，它的这个鲜味是比较细的，而且嚼起来你真正能感受到真实的蟹柳的那种鲜甜的口感， 而到里边啊，它在口味上又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你吃到里边是有鲜嫩的汁水，再加上一点点微微微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舌尖上有点微麻微辣，它从外边的重辣到里边的微辣，这种口味上的转变会觉得你整个口腔会带来一些叠加的惊喜，再加上口感上的这个汁水混合着这个辣椒的香味，你会感觉整个口腔是比较充盈的这种感受。
4: 川椒、跳跳螺、麻椒和辣椒的混合使用，不仅为这道菜带来了独特的麻辣风味，还使得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诱人的色泽，让人食欲大增。厦门的特色生煎鸡是一道深受本地人欢迎的菜肴，使用放养的和田鸡，搭配酥脆鲜香的姜片，经过干煎而成，使得鸡肉既筋道又充满姜的美味。这道砂锅焗老虎斑用砂锅焗的烹饪技巧，使得鱼肉保持了原有的鲜嫩和营养，口感鲜香嫩滑，比清蒸的吃起来更加美味。
5: 米酒、枸杞、鸡，这些都是闽南当地坐月子时煲汤用到的食材。这些食材呢，我们现在在闽南的菜品当中也能看得到。汤品的食材是如何做成菜品的？又会出现哪些新的食材呢？
4: 酒香膏蟹桂圆鸡是一道充满创意的闽菜，以其独特的口味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
10: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月子菜，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汤品。那呢，它呢，但是炖汤的鸡肉往往来讲，它是比较柴的，干柴的。就正常大家喝汤的话，都是喝汤不怎么吃肉。那我们为了说想让这个鸡肉的口感变好，那我们就把它演变成一道传统的一道像焖菜、炒菜，让它鸡肉的口感是嫩的，膏蟹能吸收这个鸡的肉香。
4: 这道菜将膏蟹与桂圆鸡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味。
5: 一入口的时候呢，这个蟹能感受到有浓郁的酒香味，而且它呢是酱香口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更好的去中和了这个蟹的寒性，因为本身红膏蟹它是性寒的，里边加入了一些桂圆啊、红枣啊，做了一些中和，所以它这个在寒性上得到了一些缓解。同时，其实能感受到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呢是相互相融的一个状态。就拿这个蟹膏来说，它是最能吸收里边所有食材的精华的，比如说有这个桂圆的甜，还有鸡肉的香。你咀嚼的时候呢，能感受到顺着那个汁膏感，这个汁水会流出来。
4: 闽南茶油姜爆黑兔也是一道创新菜品，用茶油和麻油做底油，姜片爆香是关键。
10: 厦门基本上做菜的话，烹饪还是喜欢放姜，多肉跟姜的搭配少，一定要热锅冷油，生炒的话它也能保持它的汁水比较香。
4: 通过姜爆的烹饪方式会影响到黑兔肉本来的鲜味吗？这道菜的口感究竟如何呢？
5: 兔肉一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它非常的鲜嫩多汁，兔肉本身的口感没有太大的变化，反倒是它这个口味是进行升级的，有麻油跟老姜的一个融合，它会一下子把老姜的这种辛辣味还有它的香味最大可能的释放出来，而且你能感受到特别浓郁的那种姜的香味儿，同时也能保留麻油的这个清香味儿。其实这样的组合呢，它不会特别的刺激胃，反倒是变得香味很浓郁，比较温和。
4: 厦门夜市上创新菜品还有黑松露糯米焗波龙，波龙就是波士顿龙虾，波龙处理好后下油锅炸至金黄酥脆，而糯米在烹饪过程中吸收了龙虾的鲜味和黑松露的香气，这道菜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享受，在味觉上也给食客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5: 平时我们在吃清蒸的波龙的时候，它的水分可能会挥发一点，它的 Q 弹紧致感可能没有这种炸过之后更加的紧致 Q 弹，所以你如果不太喜欢吃这种口感的话呢，然后加上外面薄薄的一层糯米，正好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紧实的这种感觉，而且外面糯糯的，还有这种黑松露特有的香气放在一起，而且你能感觉到这种嚼的这种丰富性和层次感会非常的强。
4: 厦门的海鲜做法充满了创意，甚至在海鲜火锅的底料上也能给食客们带来新奇的体验。
5: 火锅的锅底清汤、麻辣、番茄都吃过， 但是呢，有一种锅底准保很少有人吃过，就是豆浆锅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体验一个独特的搭配，豆浆涮东星斑。
4: 将东星斑片在豆浆汤底中涮一下，洁白的东星斑肉在香浓的豆浆中若隐若现，再加入宝塔菜、菌菇、番茄等食材来调味，令人食欲大增啊！
5: 滑口的那种口感，香味很足，本身的这个油脂感已经全部到这个汤里边了，汤喝起来又很鲜，然后又很醇厚，用我们平时用的那个白水去炖的那个鱼，炖出那种奶白色的那个状态，
11: 是是是是，
5: 比那个要更浓厚一点。
11: 奶汤它比较自然的味道。
5: 嗯，
11: 那豆浆的话，它组合起来的话，它既有鲜味，又有香味，又有滑度，
5: 全都融到一起。
11: 对对，
4: 姜母鸭是闽菜中的特色菜品之一。而焖爆浆母鸭则在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口感更加丰富，香气浓郁。
11: 通过鲍鱼来结合鸭子，山海结合。那我又通过原著把这个姜母鸭鲍鱼去改良过，通过姜的吃法，因为原来的姜的话很咸很腻，然后又比较辣，所以说很多人不爱吃。姜丝的话炸的原理，然后把姜从我们软糯的咸香浓郁的改变成酥脆。
5: 姜丝的口感一入口是特别酥脆的，而且入口即化，你回口呢能感觉到就是有那种生姜的辛辣味儿，最后你才能感觉到姜的味道。但是你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完全不像姜的口感了，它炸得很酥脆，有点像我们平时在吃炸的那个小杂鱼。干鸭的鸭肉吃起来很劲道，散发着那种肉香味儿，很浓郁的肉香。而且吃的过程当中呢，你能感受到的是它的肉质呢又很细嫩，又不塞牙。上边因为铺了一层鲍鱼的缘故，鲍鱼能让它的肉质变得又香又鲜，鲜甜鲜甜的。
4: 这道古法葱烧墨鱼也很能体现厦门厨师的独具匠心。为了确保墨鱼爽口，采用整只大墨鱼以低温葱烧的方法制作，加入墨鱼的墨汁儿，使得整道菜品色泽独特诱人。
5: 这道菜呢，从颜色上给墨鱼呢增加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它是把墨汁当成了一个调味品，它既可以调色，又可以去调它的味道。你吃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比我们传统光吃墨鱼去爆那个头吃到的那个墨汁要更鲜美，里边呢不涩，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这个做法就相当于原汤化原食了。本身这个墨鱼的它的口感相较于鱿鱼来说，它就是更脆嫩一点的，而且散发着那种卤香味。
4: 厦门的海鲜菜品不仅味道鲜美，在视觉上也极具冲击力，无论是色泽、摆盘还是食材的新奇多样，都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和朋友们分享。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吃猪肉的一种高级吃法，在当地呢也叫做肉包肉。其实当地甚至有这样的描述：精肉千锤打成浆，薯粉相伴铺成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记者接下来去的后江带是由旧工厂改造而来的美食街区，灯墙上挂的零食就是当年厦门老食品厂生产的，这些怀旧零食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12: 短短的300多米的后江带路上，遍布的120几家的商铺，其中呢，餐饮已经达到了90来家，所以我们这边是商家林立，美食遍地。
4: 现在的后江带会有哪些特色美食呢？这个肉包肉究竟是道什么菜？
13: 这个是属于我们闽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菜。肉燕呢，就是说是用那个猪的里脊肉打成肉泥，然后再加上地瓜粉，然后擀得很薄，像馄饨皮一样的，再来包这个肉馅。所以它跟馄饨皮跟馄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馄饨煮久了它是会烂掉的，但是这一个肉燕它不怕煮，

0: 弥漫开，里边这个肉燕的口感很特别，你看上去它有这个外皮，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入口基本上感觉不到皮的存在，吃的口感呢是很弹牙的那种，平时吃到的那个手打的牛肉丸的那个弹性类似，但是远远没有那个弹性那么大。
1: 厦门的海鲜食材丰富，在一些传统做法上也有当地特色的风味。闽南的红烧鱼是糖醋口的，再搭配上酸笋，开胃可口。水煮三鲜也一改麻辣炒料的锅底，用小鱿鱼、虾、肉等做食材，很好的保留了食材的原味，再来上一小勺辣椒油，那就更美味了。在厦门，有些菜不懂闽南语还真不懂是什么意思，比如烧酒配，乍一听以为是烧酒，其实闽南语的意思是下酒菜。三五好友晚饭后来些烧酒配喝酒聊天吃宵夜再惬意不过。闽南醋肉可以说是烧酒配的代表菜之一，制作闽南醋肉用到的食材很是讲究啊。
2: 牛肉民间叫黄金六两，每头猪它取出来只有六两肉，所以说比较稀有的一个食材。
1: 适当的腌制时间，均匀的裹粉，另外厨师还要掌握好油炸的温度和时间，醋肉要炸得软硬适中，色泽金黄。
0: 这个整个的外形就很像小酥肉，吃起来的口感呢也是外脆里嫩的口感，但里边的嫩呢跟小酥肉不一样，小酥肉呢它的感觉是炸得会偏干一点，这里边的汁水很丰富，因为里边用到的是猪颈肉，它是比较的多汁的，而且很嫩，所以你吃起来的汁水感会更充盈一些，包括它这个部位呢也是肥瘦相间的，所以呢里边还有一点点肥肉的加持呢，能感觉到整个的这种爆汁的感觉会更多。它是酸甜口的，本身呢它这个甜酸的比例已经调和得很好了，一入口的时候呢不是先感受甜或者酸，而是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这种口味的中和。
1: 除了闽南醋肉，这道生腌虾也是烧酒配中点单率很高的菜品。
3: 很新鲜吧，我觉得食材新鲜就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它腌的也刚刚好，
4: 蛮好吃的，就是那种蛮鲜甜的感觉，然后有点点甜辣的感觉，特别适合下酒。
1: 吃货们都知道潮汕的生腌是全国闻名，这厦门的生腌虾和潮汕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个生腌虾的口味呢跟潮汕的生腌虾又不一样，潮汕的生腌虾它的口呢是偏咸鲜口的，它的这个蒜呢会更多一点，这个生腌虾呢我觉得回口它的甜味鲜味很足，就整体你里边的虾肉因为它经过去腥之后，里边的虾肉依然保持着非常鲜嫩的口感，再加上这种甜味的一个中和，能感觉到越嚼是那种鲜甜鲜甜的味道。
1: 生腌虾虽然是海鲜，但腌制时间需要4个小时左右，而接下来这道嫩猪肝，厨师介绍是烹饪时间最短的。
5: 这个猪肝呢就是选这个材料也很关键，就是我们正常是选那种粉干，粉干的话它会比较嫩，在煮的过程当中就是差不多7-8秒这样子就起锅了，它保持这个猪肝的最嫩的这个程度就起锅了，时间长它肝就会比较老，就没那么鲜嫩。
1: 仅需7秒，猪肝烫熟就可以使用了，再搭配一点豆芽在底下，最后加上热油激发香味儿。记者没想到这7秒能吃的荤菜竟然不是海鲜，而是这道嫩猪肝。食客们都在寻找的7秒猪肝口味上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0: 那个猪肝的口感是粉嫩粉嫩的，入口就是非常滑嫩的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跟猪肝跟这个豆芽搭配在一起，豆芽是刚刚断生熟了的那个状态，脆度保留的刚刚好，然后上面的这个肝呢它就是特别的粉嫩的很软糯的口感，嚼下去呢口感上就会很丰富。
1: 除了7秒猪肝，爆炒销魂猪舌头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趣味和技巧。
0: 这个爆炒猪舌你入口的时候是特别脆弹的那种口感，它的脆弹程度呢就很像平时我们在吃脆骨的那个感觉，但是没有脆骨那么脆， 它经过高温的爆炒，快速的炒过之后，你看它表面的外边的一点点皮有收缩的微焦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蛇呢还保留了一些水分和嫩度在里边，而且在辣椒的这种刺激之下，你越嚼里边辣椒的香味儿会出来的会。

0: 更多一点，回口辣味比较足的。因为本身猪舌呢，它就是没有纤维的这种感觉，它也没有任何的筋膜和韧带，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又非常的有嚼劲儿，很脆嫩。
1: 记者最后一站来到了厦门的果壳街区，这里的海鲜档口有很多本地新鲜的海鲜食材，肉质鲜嫩的红花蟹可以做成避风塘炒蟹，通过炸制使蟹肉外酥里嫩，接着将避风塘调料爆香，再将处理好的蟹肉放入锅中一起炒制，最后加入适量的调味料，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2: 刚好现在这一段刚刚碰到这个开海这个沙龙虾，这个也这一段也比较多，这种虾是本地的，这种也比较好吃，比较脆，这种金三刀哈、哦、它非常少，船那么多，一天哎好几千只船到海里面去抓，有时候都抓不到几只，吃到这种就是要碰运气。对了，
1: 厦门人制作鲜活海鲜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清蒸和白灼，清蒸金三刀，白灼皮皮虾，各式海鲜不仅食材新鲜，烹饪时间讲究，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食材的本味，道道咸鲜可口，回味无穷。夜晚的果壳街区变身成潮玩市集，让游客们在茶余饭后享受互动乐趣的同时，也对厦门夜市多了一份惊喜和期待。如今的厦门夜经济形态多姿多彩，这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沿，更成为了一座让人恋恋不舍的网红打卡地。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妻家中门窗完好，却遭人和平潜入，不仅黄金翡翠和现金不翼而飞，更蹊跷的是连象征着结婚誓言的两本结婚证以及婚礼上佩戴的普通胸花也被一并盗走。现场没有破坏痕迹，监控里人来人往，警方在700个小时的视频中大海捞针，却意外锁定了一名手捧鲜花身穿白衣的神秘男子。他为何在作案后第一时间全款买车？他手中的鲜花究竟要送给谁呢？那本被偷走的结婚证又藏着怎样扭曲的心理动机？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结婚证离奇消失，700小时视频锁定白衣男子。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直击人性底色。大家好，我是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阿超。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梳理案件背后的警示，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风险，多一份平安。
2: 哎，阿超律师啊，我今天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有点离谱，而且这新婚小夫妻有点倒霉。你说这个新婚燕尔的生活甜甜蜜蜜的，怎么家里就遭贼了呢？最奇怪的是，连两本结婚证都不见了。
3: 哎，你没听错啊，这不是故事，是2025年发生在云南德宏瑞丽市的一个小镇上的真实入室盗窃案。时间来到3月27号深夜，张先生和妻子刚结婚3个多月，正是日子最红火的时候。那天晚上，夫妻俩洗漱完准备休息，妻子呢习惯性走到梳妆台旁边，想拉开抽屉拿点东西。
2: 你看，结果一打开，怎么着了呢？直接懵了吧。
3: 对，直接懵掉。这个抽屉里啊空空荡荡的，原本呢放在里面的这个50000元现金，厚厚的一沓婚礼红包，结婚时买的全套黄金的5金。
2: 哎，这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我们常说这个结婚啊有彩礼啊，有这个5金，这个5金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3: 这个结婚5金是啥呢？就是结婚5金通常是指中国传统婚嫁习俗中的黄金饰品组合。各地呢可能不太一样，大致都会在比如说像金耳环、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和金吊坠这几种里面去选，然后进行一个搭配，作为这个男方对女方的一种表示。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啊，按照这几年这个黄金的价格来看的话，可以说如果凑齐了5金一套的，这个价值可是挺高的了。
2: 没错哈，关键刚才说到了，他丢的不光是这5金，还有别的呢，是吧？
3: 对，还有几件贵重的翡翠首饰，全都不翼而飞。最让这夫妻俩头皮发麻的什么呀？两本结婚证，还有这个婚礼上戴的纪念胸花也一起消失了。
2: 哎呀，我感觉这个案件啊，比这个剧情还要离奇又惊悚哈。
3: 对，
2: 咱们都知道那个小偷啊，他来肯定是冲着钱财来的，对吧？难道他还来破坏人家感情呀？这结婚证他又不能卖钱，偷他干嘛呀？
3: 哎，这也是警方第一个想不通的疑点。夫妻俩回忆呢，他们平时这个门窗都锁得挺严实的，从来没有马虎过。这次案发呢，门窗也是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破坏的痕迹，这个锁具也都是正常打开的状态。
2: 哎呦，感觉就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东西偷走了哈。这是不是就咱们说的什么这个和平进入哈，所谓的熟人作案，是不是就这样啊？
3: 哎，对，夫妻俩他们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妻子还以为说是不是婆婆担心不安全帮忙收进保险柜了，然后赶紧去问，结果婆婆说她根本就没动过。
2: 哎呀，这财物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我想就是说，这家人当时发现财物丢了之后，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吧？完全就是处于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啊，就觉得太蹊跷了。
3: 哎，对，没错，夫妻俩呢是越想越后怕。妻子呢就跟警方说，当时浑身都在发抖。他想就是万一他突然走出房间和这小偷撞个正着，
2: 哎呦天哪！
3: 这个
2: 不敢想象啊，这结果。
3: 对，尤其是对方身上再带点凶器，那这个后果真的不敢想。
2: 嗯，这真是人在家中坐，贼从门里来呀、啊！我感觉这个小偷心理素质也是极好啊。
3: 嗯，警方呢赶到现场以后，他第一时间是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像卧室的这个门把手啊、抽屉表面都做了这种指纹和脱落细胞的提取，可是结果很遗憾，卧室呢因为是日常生活这个活动区，大量的生活痕迹已经是把嫌疑人的这些痕迹完全给覆盖了，比对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
2: 哎呀，感觉如果这个信息没有的话，这个线索就直接断了哈。
3: 对，
2: 我们在寻找嫌疑人的过程当中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了。
3: 嗯，而且呢不仅是线索断了、
2: 嗯、
3: 还多了一层迷雾。
2: 哦，什么迷雾呢？
3: 夫妻俩最后一次确认这个财物还在是3月初的时间。
2: 嗯，
3: 而这个报案的时间呢是3月27号，中间呢跨度整整20多天。这20多天里，因为刚结婚，家里是天天有亲戚朋友同乡来串门啊、道贺呀，还有留宿的，进进出出的这人是真的多得数不清。
2: 跨度是有点长哈，20多天，这排查难度也非常大呀，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呀，什么时候下的手啊。
3: 对、
2: 嗯、
3: 警方呢当时甚至做了一个最不情愿的假设，说会不会是亲戚里边的人干的。可是呢小两口表示，这一呢是不想声张，怕万一真的是这个亲戚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然后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2: 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挺为难的，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来去证明就是亲戚干的，对吧？那如果是感情纠纷呢，会不会是有人，哎呀，看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感情特别好，又结婚了，就嫉妒他们，故意报复呢？
3: 这个也是警方重点排查的一个方向。可是一查才发现啊，这对夫妻呢是从高中相识、大学相恋、毕业结婚，整整10几年的感情，是稳定又恩爱。男方呢不喝酒不赌博不闹事儿，女方是温柔踏实，两家都是本分人家，没有任何的第三者，没有任何的感情矛盾，更没有仇人。
2: 那这个小偷为什么要偷结婚证啊？这完全说不通啊。
3: 哎，没错，这一个全案第一个巨大悬念就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这到底是普通侵财案还是有预谋的报复案？小偷的真实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呢？
2: 哎，我觉得在这儿咱有必要给大家普普法了哈。就刚才这个阿超律师他谈到的普通侵财案和预谋报复案，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3: 这两类案件呢，通常需要着重的去关注犯罪嫌疑人他的主观故意恶性。
2: 哦，咱不妨这个一个个来说哈，阿超，咱先说说这个预谋报复案吧。
3: 如果是这种具有预谋报复性质的犯罪啊，犯罪嫌疑人呢，通常会在犯罪前做好充分的预备准备，目标非常明确，手段可能也会比较狠辣的。并且呢，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时往往夹杂着他自己的这个仇恨啊、怨恨啊。案件很有可能会从一个轻微的人损、财损的纠纷，升级到严重的人身伤亡事件。
2: 哦，那这个普通的侵财呢？
3: 普通侵财案件的话，也其实就是常见的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利这类案件。有的犯罪嫌疑人他并不是说经过精心的预谋，而是看到了对方的这个财物可能缺乏一些妥善的保管呀，然后临时起了这个犯罪的故意。往往呢都是以图财为最终目标。因此如果是同样类型的犯罪，犯罪嫌疑人是基于预谋报复实施犯罪行为的话，那么鉴于他的主观故意恶性相对更高，可能也会受到相对更重的刑罚。
2: 确实是啊，这个预谋他肯定是前期做了准备工作嘛，是吧？他这个结果肯定会更加的恶劣一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案件本身啊。刚才说到现场没有线索，时间跨度又大，人员又复杂，感情纠纷呢也被排除了，那唯一的谜团就是这小偷到底为什么要偷结婚证呢？ 阿超，那警方后来是怎么找到突破口的呢？
3: 哎，天无绝人之路，警方在勘查中突然注意到张先生家院子里装了一个监控探头，这个监控探头呢，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而且存储量非常大，这个视频能够保存整整一个月，刚刚好完全覆盖了3月初到3月27号所有画面
2: 啊。监控啊，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的线索了。
3: 哎，可是高兴没两秒，难题又来了，
2: 又来了
3: 啊！一个月的视频将近700个小时，这嫌疑人作案其实最多也就几分钟，要在这700个小时里找出那几分钟，那相当于就是大海捞针啊！
2: 可以想象哈，这需要这个咱们的民警同志们得逐帧逐秒的排查哈，眼睛都得熬坏了，真是太辛苦了。
3: 确实是，真的是通宵熬夜轮班看。
2: 嗯，
3: 监控正对着家门口，民警呢坚信嫌疑人不管是谁，他一定得从这个门进出过。
2: 可问题是啊，这个那段时间家里访客太多哈，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这小两口可能有的时候都认不全是谁哈。
3: 对，
2: 哎，我在这儿想说句题外话哈，阿超，你结婚没有？
3: 还没有。
2: 我结婚了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经过这个婚事儿都知道，就是得扒一层皮。为什么呀？因为婚丧嫁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对吧？
3: 对。
2: 结婚的时候，我们从备婚到婚礼当天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啊，非常的繁琐，而且在结婚当天的时候，家里会非常的热闹，人来人往的特别多，男方亲戚、女方亲戚、男方同学、女方同学、爸爸同学、妈妈同学等等等等哈，完全就认不过来。我觉得这个小两口也处在这样的状态哈，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亲戚带朋友，朋友带同乡，他也没有办法去核对。
3: 对，
2: 哎呀，太磨人了，这眼看有线索了又卡住了。
3: 哎，就在这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2: 嗯，
3: 第二个重磅悬念来了。
2: 嗯，
3: 警方呢扩大走访，发动村干部在村里摸排，村口有一位常年摆摊卖菜的这个村民，他提供了一条让所有人警觉的信息。
2: 哎，是什么信息呢？
3: 这位村民说呀，3月25号中午，村里呢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年轻男人，20岁出头，身材偏瘦，穿一件白色衬衫，背着一个双肩包。这个人呢，在菜市场附近站了整整1个多小时，不买菜，不问价，也不跟人说话，就一直在那儿东张西望，盯着各家各户的这个院子和门口看。
2: 哎，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踩点儿啊？
3: 哎，更巧的是，张先生的邻居冯女士也向警方反映了一起惊魂事件。就在3月25号的下午，她在家突然听到这个狗疯狂的乱叫，一抬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伸头往她家里客厅看。
2: 啊，光天化日闯空门啊，这个胆儿也太大了吧。
3: 对，冯女士呢当场就质问他是谁，要干什么。那个男子呢特别的镇定，张口就说出了冯女士侄子的名字，说自己来找他。但是呢，冯女士他侄子常年是在外地打工，根本就不在家。
2: 他在撒谎呀。哎呦，如果是我得呆愣在当场，直觉告诉我有坏人呢。
3: 对，好在啊，这个冯女士反应真是极快，立刻就假装朝屋里喊说，老公你快出来一下，有人找。然后结果那个男子一听呢，马上就改口说，哎，走错门了。然后呢不慌不忙的慢悠悠的从大门走了出去，一点都看不出这个慌乱的感觉。
2: 先说这贼吧，心理素质太强了哈，我觉得这绝对是惯犯级别的哈。在这儿得替这个冯女士点赞。哎，她的反应太快了，是不是？她能立马反应出来，要假装家里有人给这个贼带来震慑，而且是这个家里有这个男性，是吧？
3: 对。
2: 嗯，
3: 警方呢当时立刻把这两个线索合并了。白衣、瘦高、背包，3月25号在村里徘徊闯空门试探，所有的特征都是完全吻合。
2: 可现在我听出来了，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没有答案哈。
3: 嗯，
2: 这个白衣男子到底是不是闯入张先生家偷走结婚证的那个人呢？哎呀，真是太刺激了哈！刚才我们说到神秘白衣男踩点儿闯空门，心理素质强到吓人，他到底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
3: 警方立刻调取了冯女士家门口的监控，画面一出来，所有人都确定了。这个男子是翻墙进院子的，冯女士家有围墙，大门紧锁，他是从监控死角的矮墙翻进去的。
2: 这不就实锤了吗？肯定是来偷东西的。
3: 哎，监控里呢看得很清楚，男子是高个子， 皮肤偏黑，背灰色的双肩包，双手空空的，走路姿态特别放松，就跟逛自己家院子一样，没什么区别，看不出任何紧张慌乱的样子。
2: 嗯，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3: 啊，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2: 嗯，
3: 把冯女士家监控和张先生家监控做时间对比，结果让所有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2: 怎么样？
3: 这个白衣男子啊，他从冯女士家离开以后，仅仅过了10分钟，就从张先生家的正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2: 10分钟啊，哎，我就听过一句话叫贼不走空，我觉得这个小偷是完美诠释的这句话呀。
3: 对，
2: 是吧？他刚才从冯女士家没有捞到便宜，心想了我不可能就这么空手走了呀，于是又溜到了张先生家。
3: 对，
2: 嗯，
3: 去寻找更多的这个犯罪的机会。
2: 是，
3: 然后更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张先生一家人啊，他们都在这个厨房吃饭，厨房呢在这个家的主楼侧边，和正门客厅形成了一个完全视觉的盲区，大门呢是敞开的，客厅门呢也是敞开的，一家人边吃边聊，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的脚步声。
2: 这个无巧不成书啊，这天时地利全被这小偷撞上了，
3: 就是赶上了。
2: 对呀，
3: 而且根据这个监控画面的显示，男子进去的时候啊，他这个双肩包是单肩挎着，瘪瘪的。
2: 嗯。
3: 10多分钟以后，他从这屋里出来的时候呢，背包是明显的下坠，鼓了不少，手里还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装得方方正正、满满当当的。
2: 哎，不用想呀，肯定是偷来的现金呀、黄金呀、首饰啊这些。
3: 哎，张先生夫妇呢，辨认以后确认，那个黑色塑料袋就是他们家放在房间里的垃圾袋，因为东西太多，包装不下，这小偷他直接拿人家家里的袋子装的赃物。
2: 我都佩服这小偷了，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呀。
3: 对，可这里全案的第三个悬念出现了。
2: 嗯，
3: 这个男子啊，他是全程不戴帽子，不戴口罩，不做任何的伪装。
2: 哦，
3: 像这个他就并没有任何的装饰。
2: 嗯，
3: 正脸清清楚楚的对着这个监控拍的是明明白白的。
2: 对呀，我觉得起码要戴个口罩，戴个帽子遮一下啊，是吧？
3: 对，
2: 这个他怎么这么大胆呀？不怕认出来，还是不怕被抓呀？
3: 警方呢，当时也分析这个，大概可能就有两种可能性。
2: 嗯，
3: 第一呢，是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个监控。
2: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有。
3: 对，
2: 因为他没有，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本来就很陌生，而且他做贼心虚嘛，他就想进去拿财物，可能没有去太多的关注这个院子里的一些情况。
3: 对，第二呢，就是警方可能感觉他是极度的狂妄，觉得自己是不可能被抓到。
2: 这太无知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3: 嗯，
2: 而当这个警方通过视频落地这个人身份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哈，这个人叫李某豪，他有多次的盗窃前科，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怪不得咱们说了半天又熟练又大胆呢，是吧？
3: 是。
2: 嗯，
3: 这个身份算锁定了，轨迹呢也清晰了，赃物呢也确认了，可是吧，直到这一刻，那个最核心的谜团啊，就是依然没有答案。什么呢？李某豪到底为什么要偷走结婚证？
2: 阿超律师，我现在越听越着急呀！你看这个犯罪分子的特征都有了哈，惯犯、大胆、不伪装、偷钱、偷黄金，都非常理解。可他为什么非要拿结婚证呢？这东西对他一点用都没有啊！
3: 是。但是别急，警方呢顺着这个李某豪的活动轨迹继续追查，第四个炸裂悬念直接出现了。
2: 哦，
3: 甚至啊差一点把这整个案子带偏。
2: 哎呦，赶紧说说什么情况，还能骗到哪儿去？事实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3: 警方呢是调取了3月25号全天路面监控，发现在这个作案前几个小时啊，也就是当天的凌晨，李某豪呢竟然手捧一大束鲜花，在案发村子附近的街道上慢悠悠的徘徊，神情放松，一脸期待。
2: 这小偷作案前还送花，这是什么操作呀？还是说他偷东西完全是一时兴起的手痒痒啊？
3: 这个作案得手以后啊，当天晚上李某豪再次手捧鲜花
2: 啊，又捧鲜花了。
3: 对，然后出现在一家 KTV 门口，并且走进 KTV 把花送给了一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
2: 作案前后都在送花，难道这个小偷偷东西是为了这个 KTV 的女性工作人员吗？
3: 警方当时这脑洞是直接拉满，
2: 嗯，
3: 甚至产生了一个最大胆的怀疑。
2: 什么怀疑啊？
3: 就是这位接受鲜花的女性会不会就是张先生的新婚妻子
2: 啊？不会吧，说到这儿我都三观炸裂了，这难道真的是感情纠葛吗？是这个李某豪纠缠女方，所以报复偷窃吗？我觉得如果这么说，可能就说得通了。要不然他为什么偷人家结婚证啊？偷人家什么结婚时候的胸花啊？
3: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全案最容易走错方向的地方和时刻了。
2: 嗯，
3: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这个案子可就从盗窃案变成了感情报复案，
2: 哦，
3: 性质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2: 没错，刚才我们阿超律师已经给大家普过法了，性质不一样，它的量刑也不一样，是吧？
3: 对，
2: 嗯，
3: 警方呢立刻安排了辨认，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2: 嗯，
3: 却更加疑惑了。
2: 结果到底是什么呀？好想知道
3: 啊！就是这名女性和张先生夫妇，她完全不认识，没有任何的交集
2: 啊。
3: 这个年轻的女性，她就是一个 KTV 的普通员工，
2: 嗯，
3: 和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2: 这还好哈，三观不再炸裂。
3: 对，
2: 那她偷东西，尤其是偷结婚证，不是感情报复，那到底图啥呀？
3: 对，你听我慢慢说啊。
2: 嗯，好。
3: 更疯狂的还在后边呢。
2: 嗯。
3: 警方呢调查发现，李某豪盗窃得手以后，仅仅半个小时就提着那装着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冲进了附近一家二手车行。
2: 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监控里提到的那个，他拿了人家的那个塑料袋装东西那个塑料袋是吧？
3: 对，
2: 嗯，
3: 他去到一个二手车行，然后呢
2: 干嘛呀？
3: 去买车。咱们
2: 这么快就去销赃吗？
3: 对，咱们说啊，正常人买车的情况下，
2: 嗯，
3: 他都会看这个车况，
2: 对，
3: 问价格，谈配置，然后试试怎么开这个车好不好什么的。这个李某豪倒好啊，
2: 嗯，
3: 他进门直接指着一辆车就问说这个多少钱。
2: 嗯，
3: 老板报完价以后几分钟李某豪就敲定了，连犹豫都没有。
2: 花钱很大手笔啊。
3: 对，不是自己的钱。
2: 对，是花起来也痛快是吗？
3: 对。
2: 哎呦我这么想，嗯，这个案件走到这儿，是不是感觉他偷钱去买车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呀？
3: 这个确实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2: 嗯，
3: 然后反正他当时呢是从包里和这个塑料袋里掏出了大量的现金，
2: 嗯，
3: 全款支付。
2: 我觉得老板都得很奇怪，现在哪还有买车用现钱支付的呀？
3: 对，很少。
2: 嗯，
3: 然后老板也说一般都是用手机支付啊，所以说他也是问这个李某豪怎么什么意思。
2: 嗯，
3: 李某豪呢就谎称说我妈妈在医院住院，
2: 嗯，
3: 我急着用车，
2: 嗯，
3: 要赶去忙事。
2: 哎，这也是个理由啊。
3: 嗯
2: 嗯，这个小偷思路非常的清晰哈。那咱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哈，他偷钱偷黄金就是为了立刻买车啊，捧着花啊，装成有钱人去追那个 KTV 的女生吗？
3: 完全正确
2: 啊，完全正确呀。
3: 他就是用这个偷来的钱去包装自己，
2: 嗯，
3: 来满足虚荣心，
2: 嗯，
3: 让女生呢觉得他有钱有实力，从而答应和他交往。
2: 太荒唐了，用这个赃款包装自己，亏他想得出来呀。
3: 可是呢咱们说啊，即使到了这里了，
2: 嗯，
3: 结婚证的秘密依旧是一个黑洞。
2: 哎，对了，你又提醒我了，这个问题又在困扰着我。
3: 没有人
2: 知道答案。阿超，我现在就想知道哈，这个李某豪为什么要偷结婚证？我快好奇死了。
3: 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
2: 嗯，
3: 抓捕现场直接揭晓终极真相
2: 啊！来了
3: 啊！李某豪买完车送完花，本以为能打动这个女生，可是呢，对方依旧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2: 然后呢，他不甘心，他又会做什么呢？我特别好奇他接下来的举动。你想啊，他为了追女生都去偷东西了啊，偷钱偷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买了车了，还打动不了呀？
3: 他这个想法也挺奇特，
2: 嗯，
3: 他觉得是自己买的二手车
2: 啊，
3: 撑不起场面。于是呢，3月29号中午，也就是案发后的第四天，
2: 嗯，
3: 他竟然又跑到另一家二手车行继续试驾更贵的车。
2: 天哪，真是贪得无厌啊！这偷来的钱花得这么心安理得，我在想万一他手里的钱不够的话，他是不是还会实行这个第二次盗窃呀？
3: 这个真说不好。
2: 嗯，
3: 而呢他对车的这份执念啊，恰恰成了他的催命符。
2: 嗯，
3: 警方早就已经锁定了他的活动轨迹，在车行附近布控，变车跟踪，等待最佳的抓捕时机。
2: 应该是没发现，他没发现吧？
3: 哎呀，还真是。
2: 嗯，
3: 他是完全沉浸在了挑车的这个虚荣心里，根本就没注意到周围的便衣民警。
2: 嗯，
3: 当这个车辆行驶到偏僻的路段的时候，车流稀少，警方选择果断收网。
2: 嗯，他反抗了吗？
3: 哎呦，激烈反抗。
2: 哦，
3: 李某豪发现啊被堵截了， 当场猛踩油门，直接撞击警方车辆，试图冲卡逃窜。车辆熄火以后呢，民警迅速上前将他是死死摁住。
2: 据说啊，当时这个李某豪被捕的时候哈、这个车的副驾驶是有人的，那他是谁呢？是他的同伙吗？
3: 不是，李某豪是单独作案，当时副驾驶是陪他试车的车行老板。
2: 哎呦我天，我估计当时这个老板全程得被吓懵了。
3: 对，
2: 他不可能知道这个客户是偷来的钱财来去买这个车，而且他还是一个惯犯。
3: 对，就是一般盗窃之后谁也不会说这么明目张胆的上这个市面上买车的。
2: 对，
3: 然后民警呢从他这个车上还有他随身的物品里呢搜出来了什么呀？被盗的黄金首饰盒，翡翠饰品，还有剩余的现金，以及婚礼的胸针，礼服的链条，还有这个车辆登记证书、购车合同，作案时穿的白衣长裤，还有就是那本让所有人困惑已久的结婚证。
2: 哎呀，结婚证终于找到了，真的是在他身上啊。那他到底为什么要偷呢？
3: 审讯的时候呢，这李某豪回答说啊，这个让所有民警是真的又好气又好笑，荒唐到离谱。他说我当时在追那个女生，她一直不答应我，我进到她家看到他们又是新婚，有结婚证有胸花，一家人很幸福，我心里不舒服，嫉妒，就顺手把结婚证和胸花一起拿走了。
2: 啊，就是这么荒唐的理由哈、就是因为嫉妒啊。
3: 对，
2: 哎，其实刚才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有个猜想哈、是不是就是说他在偷盗的时候慌乱了，比如说我一滑了，可能就里边有什么红包啊，有现金呐、有什么金银首饰啊，然后还有这个结婚证，他不知道自己偷了结婚证，其实他是完全知道的，是吧？
3: 对，他就是故意的。但是呢，这个事儿总体来看又是没有阴谋，没有报复，没有感情纠葛，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扭曲的虚荣心，加上有点见不得别人好的嫉妒心。这偷钱呢是为了买车装阔追女生，偷结婚证纯粹是心理不平衡。
2: 真是说到这儿啊，这一本结婚证差点把警方带偏到十万八千里哈，真相居然这么简单又荒唐。
3: 对，这结婚证被盗成了全案最大的谜。等这个案件告破以后呢，是大部分的被盗财物都被追回了。张先生小两口到民政局补办了新的结婚证。这场意外没有破坏他们的感情，反而让他们彼此更加的信任，更加的珍惜。
2: 是的，而李某豪呢，他有前科不悔改，为了虚无缥缈的虚荣心的铤而走险，多次盗窃，最终呢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
3: 对于李某豪这种多次偷盗的惯犯，是法定重点打击对象，量刑来讲的话，明显要重于普通偶发型的盗窃。有盗窃前科多次被处理仍继续作案，这种是属于劣迹惯犯特征，量刑要加码。因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这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是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像本案中这个李某豪啊，如果符合了这个情况，那么这次盗窃就很可能会构成这个累犯。那么依法就应当是从重处罚，而且是不适用缓刑。
2: 哎呀，听完了这个案子哈，我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你说这个男人也是年轻力壮的，有手有脚的，是吧？你说你不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非要靠盗窃满足虚荣心，为了追女生偷钱买车，还因为这个嫉妒心偷人家结婚证，最后把自己送进监狱，太不值得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我的经历啊，超，就是我们家我妹妹结婚的时候，家里确实也是进人了
3: 啊，也进人。
2: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们一般就是举行完了仪式，中午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不都说要去酒店吃这个酒席的嘛，对吧？家里呢没有人，然后当时家里进人的时候是门锁没有破坏，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我妈妈发现家里进人的时候也是，就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也没有任何翻动，她就是像平时一样啊去开抽屉啊，结果发现东西就丢了。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贼应该是对家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3: 对对。
2: 因为他就偷了这个单反相机，还有那个结婚钻戒，还有几件金首饰吧。这个发现被盗的时候我们也报警了，但是警方呢只能是查看电梯里的监控，因为我们家住高层哈、也没有找到嫌疑人，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我想啊，这个偷盗新婚家庭它并不是个案了。
3: 没错。圆圆分享这个自家的经历也很说明这个问题。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其实从网上去检索、 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案件。
2: 嗯，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了这种活动现场的人多、
2: 嗯，
3: 混乱的这么一个特点，
2: 对，
3: 然后去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
2: 嗯，
3: 有的呢，他是临时起意，可能就是看见那个财务没人管，
2: 哦、
3: 然后就下手了。
2: 嗯，
3: 有的他就是惯犯，
2: 嗯，
3: 经常在这种活动中浑水摸鱼。
2: 嗯，
3: 所以呢，这也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提了非常重要的醒。
2: 嗯，
3: 待会儿咱们再说说，是有几条安全的警示。
2: 嗯，
3: 大家要记在心里。
2: 哎哎，其实说到这个婚礼婚宴上的事儿呢，我还知道就是可以说有心之人，
3: 嗯，
2: 他就会蹭婚宴
3: 啊、也有这种的、
2: 啊、对对对，他就会坐到那儿开始吃了，然后也说不清是谁家的亲戚，是男方的女方的哈。
3: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看到的其实都是人性，透露的都是人性的底色。

0: 哈，每个家庭红白喜事都会有婚丧嫁娶的哈。我觉得在这儿也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哈，怎么避免有心之人趁乱偷盗呢？
1: 这个最重要一点啊，首先就是家里不能放这个大量的现金，还有这个黄金、首饰、珠宝等等这种贵重物品，各种礼金呢也是需要专人登记之后进行保管，还有就是像这个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的重要证件，一定要放进这种带锁的保险柜，不要随便放在抽屉、衣柜里。要做好这些财务的保管措施。
0: 很多人会觉得像结婚证、户口本啊、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放抽屉就没事儿，就没想到会被偷啊。
1: 对，但是这个还防范还是要有的。
0: 对对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基本信息，对吧？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门窗啊，务必要反锁，不要心存侥幸，哪怕家里有人，也要关好这大门。尤其是像厨房啊、卫生间、阳台这样的视线盲区，而且都是不怎么常去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有没有陌生人的进入。
0: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啊，这个家里装监控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哎，对
0: 啊，想当初我家的那个案子，就是因为没有监控，锁定不了嫌疑人，才让这个新婚偷盗案不了了之哈。而且我记得当时的钻戒和相机都是妹妹和妹夫在香港度蜜月的时候买的，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丢了没办法，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1: 哎，还真是。其实这个监控啊，是震慑小偷特别好的一个工具，也是案发以后这个能够最快破案的关键线索。
0: 还有一点就是万一撞上了正在踩点的嫌疑人，我们该怎么办？我记得咱们刚才案件里谈到的那邻居那个冯女士，对吧？
1: 哎，对，
0: 她反应就非常非常的机敏，就是制造了有男人在家的假象。
1: 对，冯女士当时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对，老公有人找，是不是这个？
1: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就是如果家中访客比较多呀，人员比较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留意这个陌生面孔，不认识的人坚决不让进。发现有人在门口、院子附近这个徘徊啊、张望啊、踩点什么的，不要去正面冲突。然后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可以选择这个拍照记录，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0: 是的，每一起案件背后呢，我们都能窥见的是人性哈。在这也要说一说虚荣心，这个虚荣心呢是万丈深渊，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想要的生活、喜欢的东西、想追求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来争取。那偷来的钱、装出来的体面，迟早会崩塌，最终毁掉的是自己的人生。
1: 说的太对了，这个案子也告诉我们啊，再狡猾的小偷、再嚣张的惯犯，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人都不要去挑战法律的权威、人性的底线。
0: 当然也愿我们能够守住底线，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生活，远离犯罪。我是尹元，
1: 我是鲁超。
0: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的面喝下大量白酒，企图逃避检查。另一名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发生车祸。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醉驾歪招。
2: 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的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啊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
3: 看到这一整箱的白酒，赵大鱼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满脑子都是与兄弟们团聚畅饮的画面。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箱本用于助兴的酒却最终酿出了一场大祸。
2: 第二天晚上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儿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这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的说：我没事，你们看我这像有事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 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一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儿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鱼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域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鱼呢呼气测试。赵大鱼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鱼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2: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了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鱼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鱼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鱼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鱼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鱼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鱼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鱼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 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鱼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鱼醉酒驾驶。那么赵大鱼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鱼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鱼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

0: 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至此，赵大宇才意识到，饮酒后啊，不可怀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而酒驾后试图通过再次饮酒来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也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喝了酒以后也丧失了理智，不过呢，他却不像赵大宇那样亲自开车，而是呢将车交给了同行的其他饮酒人开，殊不知这种行为也依然构成犯罪。这天晚上11点半，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的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的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1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1: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0: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市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文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顶级红酒拿进了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的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2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常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

0: 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俩上车。蒋元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的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0: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儿，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马自强呢也抱着腿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两个月，张峰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和危险驾驶罪有关。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离家近、代驾麻烦的侥幸心理和借口，终将成为无法重来的悔恨。若饮酒，请将车钥匙交给代驾，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每一次清醒理智的选择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安全的承诺。勿让杯中酒变成亲人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气越来越热，您是不是也感觉这家里的菜呀、肉呀有点放不住，很容易坏？其实呢，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您家厨房里还有一堆看不见的不速之客。就说咱们天天用的菜板、抹布、筷子，这看的是挺干净的，可是上面的细菌可能根本洗不掉，甚至越洗越脏。今天呢，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王艳梅主任，说说厨房里那些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2: 我们都觉得厨房就是

0: 洗洗涮涮的地方。嗯，哎呦，这案板巴不得是一天碰水800回。
1: 对，
2: 是。
0: 这怎么会有健康隐患呢？
3: 很多人觉得这个案板嘛，我们每天都在清洗哈。嗯，这个洗完了之后不就干净了吗？嗯啊，其实它里边还有隐藏着很多这个健康隐患，因为这个细菌很小，我们看不见。为了让大家能看得见菜板上残留的细菌，做了一个实验啊，用紫外线拍摄，看看这个紫外线拍摄如果亮荧光的地方，说明它就有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切鸡肉的这一块菜板上充满着荧光啊，这个荧光的地方都是布满了细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大意了啊，认为这个没事儿，我们再在这块菜板上去切菜或者是做沙拉，那这个呢细菌就通过这个菜板就传播到沙拉上。嗯，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没有合理去清洗，这案板上就存留着各种的细菌，就成为我们厨房这种细菌感染的中转站。
0: 是，所以其实案板真的是非常重要，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健康息息相关的。
2: 是，
1: 对。
0: 但是咱仨今天可是别具特色啊，各有各的特色。你看我这个，
1: 你这个，
0: 其实我们家不止一个案板，我觉得大家家里应该都是这样的，对吧？
2: 是。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用的比较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它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塑料 PVC 这个案板呢，它比较容易清洗。
2: 对，
0: 你像如果我切水果呀、切面包啊，我水冲一冲基本上就掉了。
1: 你这是最危险系数最大的。
0: 怎么呢？
1: 您让赵姐包括咱专家分析啊，虽然咱没拿着这个化验的指标呢，你看这个缝儿，你看这全是缝儿，哎呦，你看这个里头这滋泥。
0: 哎，你说谁呢？他这缝儿，他还不是缝，他是凹槽。
1: 不是，我这槽能清洗啊。
0: 我这也能清洗啊。
1: 你这缝儿里头根本就洗不干净
2: 的。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菜板，你这是
0: 盘子。
2: 这对对对，
0: 对吧？
2: 盛什么牛排的呀什么的。
1: 对，这个我们家呢就是三口人儿，所以呢就是对这个肉量啊，包括做菜的量不是特别多，我就怕剩下。我家还有大的这种菜板，但是经常用的还是这个，包括你看那些刀痕，上面都是。
0: 你这是什么材质？
1: 这是竹子的。我觉得呢，竹子相对于您那种实木的呀，它会轻便一点。因为那个太沉了。但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要这种塑料的，一个是我觉得它这边上就特别容易藏这个细菌，还一个就是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容易划刀。
0: 它不好，不方便用。
1: 刀切下去之后，它不吃刀。
2: 这个上头那个塑料，就怕切下来吃肚子里不好。
1: 对，这个最起码，我跟你说，这个最起码，咱比如说剁馅或肉夹馍，刮一点这竹子，刮一点木屑，你吃的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2: 但是你那竹子也容易扎着。
1: 但是这塑料你要是弄点碎屑下来
2: 不好，
0: 完了完了，我们已经开始起内讧了。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俩这个都有赵姐这种，
1: 有一个
2: 对,
1: 对，
2: 哎，这个平时就是切菜，
0: 对啊，
2: 就这样。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也好清洗，是吧？特别平，哎，没有凹槽，没有边边，
1: 但是沉，
0: 沉，主要是
2: 真沉。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口说无凭啊，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菜板好，但是咱之前做了一个实验，大家记得吗？还是让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3: 在这之前呢，我们到了各位的家里啊，这个菜板上给他取样，把这个样本呢给送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经过48小时的培养，然后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0: 好，那么其实咱们这个案板在没有清洗之前的这个培养皿已经在我面前了，其中一位的呢，我现在就是不想用余光看到它，就是有点吓人。如果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把眼睛蒙一下啊，可能会影响食欲，那就是连续哥的。
1: 妈呀，这真是我。
0: 我都不想看到，麻心呐、这个是赵姐的，我觉得还是还可以。
2: 哎呦，这上的是什么呀？这是？
0: 哎，我这个上面也是星星点点的，
2: 你这挺干净的了。
0: 黄
2: 不是我这个，我这色还跟你那不是一个色。
1: 问题是我这有那么脏吗？我这天天都刷。
2: 哎，你再也别请我们上你们家吃饭了。
1: 不是说现在请谁不请谁，这也不来了啊！
2: 不来了，
1: 关键是我都不想吃呢。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培养皿上的细菌，它究竟是什么细菌？
1: 对，它万一是它万一是益生菌呢？
0: 哎，对呀，
1: 是不是？
0: 所以还得让王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究竟是什么？
1: 对对对，
3: 好， 那我们先看小叔的
0: 好
3: 这个培养皿。嗯，哎，看上去好像挺干净的。嗯，你这个
2: 它是干净，
3: 所以你这个含量是塑料板，还是有它的优势。其实这里边的点很少，我们眼睛肉眼看到有这么几个点。嗯，实际上呢，我们送到实验室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的这个细菌啊只有一种，叫环状芽孢杆菌。
2: 啊，
3: 其实这个呢，这环状芽孢杆菌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芽孢杆菌大家可能听说过。那这个菌呢，它没有什么危害。
0: 哦，
3: 对，是有是这个中性菌，没有什么危害。
0: 哦，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危害，所以就比较放心哈。相
3: 对
0: 来说，
3: 对
0: 那我们最后再说旭哥的啊，先看赵姐的。
2: 我这上也不咋地呀。
3: 赵姐呢，这个点啊，好像比小叔的这个要多一点。嗯，那他这里边呢，其实有两种菌。
2: 啊，
3: 一种叫婴儿芽孢杆菌，刚才我们这个小叔这个叫环状芽孢杆菌，这个叫婴儿芽孢杆菌。可能这个婴儿芽孢杆菌就是小孩子身上会有这种细菌。
2: 哦，
3: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叫产酸克雷伯菌，啊，这个呢稍微有一点点有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条件致病菌，如果是免疫力低或者身体呢状况不好，那容易呢引起这个致病。啊，这个是两种细菌。
2: 哦，不是这我不知道，我切什么了它有这个菌。
3: 婴儿芽孢杆菌可能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啊？
2: 有小孩。
3: 哎，对对对，会有这种芽孢杆菌。产酸克雷伯其实这个细菌呢大自然里面很多都有，可能买回来的这个菜呀，有时候可能会带着这种菌。它主要这种菌它的危害呢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接触啊还有呼吸道啊，影响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2: 哦，这个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呢。还
3: 这个产酸克雷伯菌。
0: 所以就是说这种病菌是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生病。
3: 对，也不用害怕。
0: 也不用太害怕。
1: 那我还
0: 你这个就要不就扔了吧。
2: 这个
3: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连续的这培养皿。哦，看上去好像满视野，说明它这个菌比较多。
1: 对对
3: 啊，多。但是它是不是种类也多呢？它这里边其实也就是两种细菌集中在。哦，一种叫海参库克菌。你家是不是经常吃海鲜啊？
1: 是。
3: 这个海参库克菌呢，它是主要是海洋里面比较多。
2: 嗯
3: 啊。哦，但是呢它也是个条件致病菌，是致病是有条件的。
2: 哎，
3: 当你的免疫力低，或者是小孩啊这个老人呢免疫力低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造成人体的感染，而平时是没事儿的。第二种呢是表皮葡萄球菌。这表皮葡萄球菌呢，就像我们皮肤啊人的这个叫体表的，其实都有这种叫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它会引起像这个皮下的这种小疖子啊，如果要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会进入到身体内部引起其他部位的这种感染，它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所以呢也不用太害怕。
1: 看着可是真很瘆人
3: 的。对，所以你有这一块菜板，那你平时要注意点，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影响了。
0: 嗯，王主任，我想追问一个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它只有两种病菌，但是它这个器皿上面是不是说明它的病菌体量很大？
3: 是的，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种类的问题。
0: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载量的，就是这些细菌最终能不能造成人体的这个致病，就导致疾病，还要看它的这个量。那连续的这个菜板上的这个量呢，是要比其他的要大。所以你这个呢相对来说要更危险。
1: 哦，
0: 是的。
1: 那回去我这菜板我就扔了，
2: 别带回家了，
1: 该换了。
0: 咱们再说说清洁方面。
2: 嗯，
0: 大家都怎么洗？你比如说我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买它就是因为它好洗
2: 啊。
0: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清水，然后最多用那个百洁布啊，稍微给它擦一擦。
2: 我每次刷这个都会用洗涤灵刷一遍，如果要比如说切肉了，我用洗涤灵刷完了以后，我再用开水烫一下。
1: 嘿，哎呦，
2: 我还这
0: 更讲究了，
1: 讲究了，讲究了。我就会先用那个流动的自来水给它冲一遍，冲一遍完之后拿那个厨房那个纸给它擦干了，我再切一个菜。当我晚上都吃完饭之后也做完饭了，到最后刷碗的时候，我会给它挤上那个洗涤灵，完用百洁布把这个
0: 刷一遍，
1: 大面上都刷一遍，这个这边旁边这个集水槽嘛，我也给它刷一遍，完了用这流动的水给它冲干净了，完了有时候就甩甩，有的时候呢拿一块那个厨房那个纸厨纸给它擦干了， 再给它竖着搁下来。
0: 哎，我也是这样的，就洗完还要沥沥水什么的。
1: 基本老百姓都是这样。
0: 对，其实我感觉好像方法都差不多，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
0: 那咱们就看一看清洗完之后。

0: 咱们的这个培养皿是什么样，好不好？
1: 其实菜板上有菌是正常的啊、关键呢，我们这个清洗这个功夫看看正确不正确。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用实验来证明，我们看一下各位的这个培养皿啊，就是清洗之后到底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
1: 我们先看小叔的。
0: 这个我有点纳闷了啊，这怎么还不如没洗的呢？是吗？
2: 就是我这个还洗得多呀。
0: 你这还用了那么多步骤，
2: 而且跟那个洗之前那个菌明显不一样了。
3: 你那好像多了，
2: 是不是我们家水有问题啊？
3: 你那色儿变了。
2: 对，就完全跟那是感觉不是一种菌了、啊、对、啊、
0: 我跟赵姐的也是很奇怪啊，我们洗之前反而没有这么多。
2: 对
3: 呀、啊、
1: 小叔洗之前的确很干净啊，而且单一点也少，那洗之后呢，你看这个好像是多了很多很多。
3: 是、啊、
1: 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刚才讲之前就一个环状芽孢杆菌、嗯、洗之后呢，它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测到四种细菌。哦，而且这四种细菌呢，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嗯、第一，口腔链球菌。但这口腔链球菌呢，我们一听这名字啊，好像不可怕，可能是在口腔里面都有。哦，它其实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如果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它对我们身体不构成危害。第二个呢，叫葡萄球菌。嗯、葡萄球菌呢，其实环境里面还有我们人身上都有。嗯。第三个呢，叫败血泛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就是你看这个菌啊，如果要是多的话，会造成这个败血症，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对，然后第四个菌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个菌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般呢如果身体有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感染。而且这个菌呢有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一个母亲啊，她得了这个病，嗯，但是没有治好啊，她容易嘛把这个病呢传给小孩儿。哦，哎，所以这个菌还得要引起注意，才会母婴传播啊，母婴传播。
0: 我把我案板上本来唯一有的那一个菌洗掉了，结果染上了另外四种更严重的。
1: 对。对，
0: 还不如不洗呢，
3: 真是
0: 越洗越脏。那赵姐的那个呢？
3: 我这怎么也多了呢？
2: 您这还行啊，
3: 我这好像
0: 比刚才的多，
3: 我这一个色儿深点了。
1: 对，的确，赵姐刚才前面就是两种菌，那么我们看看它洗完之后呢，看点儿比刚才多了，
3: 多了，
1: 那也是从里面测出四种细菌来。哎呦喂，对，那分别是这个口腔链球菌，哎，这跟刚才这个我们小叔的一样啊，口腔链球菌。第二个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我不知道你们的清洗方法怎么那么类似，清洗完了以后都变成同样的细菌出现了。还有一个叫浅黄赖色菌，这个赖色菌呢它有好多种类，你这个浅黄赖色菌其实是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还有一个黏膜赖色菌，这两种这个都是问题不大的。所以你这里边呢主要是这个葡萄球菌还有口腔链球菌，这个都是条件的致病菌。你这个可能清洗呢还是也有什么问题，就是其他的物体可能是污染了这个菜板、哎，
2: 那个刷这个的布，
3: 百洁布。我跟你说，我那天呀、啊，我还就提防着这个，我怕我擦东西，有事儿，我是那个用手这样弄的，我没敢用别的。
2: 哦，用手，那您手脏。
3: 对，哎，
1: 有可能。
0: 嗯，就算咱俩再有误差，旭哥那个都很难有误差。
2: 我看我这个，
3: 哎，比你强。
2: 我估计我这三十多种。
0: 这密密麻麻呀，跟刚才其实
1: 对
0: 感觉种类不一样，但是量真一点没少啊。
3: 对呀、啊，
1: 它这里边呢其实也有四种细菌，分别是死骨芽孢杆菌。
2: 死骨呀，我听着一沾死字
1: 还有一个呢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两种芽孢杆菌了。
3: 枯草
1: 这个呢其实都问题不大呀、啊、都没有什么大危害啊、这个大自然呢还有这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细菌，这两种细菌。
2: 但是、
1: 那第三种细菌呢叫洛非不动杆菌。洛非不动杆菌呢也是自然和环境里面都有，但是这种菌呢在医院里面比较多，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人跟这个医院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这个医院里面如果有一些个病人身体不好的，这种细菌呢也能成为在医院的致病菌。还有一种呢叫败血泛菌，也是跟刚才小叔的那个是出现了同样的细菌，你们都是 洗完之后然后出现了这样的细菌。
0: 对
1: 这个细菌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
0: 嗯，
1: 啊，你这个呢就是洗之后好像跟洗之前变化不大，而且危害性可能还更大一点。
2: 对，
1: 所以这个清洗呢也是有问题的。
0: 就是为什么洗了反而细菌更增多了？
3: 对，
0: 是不是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清洁方法都不对啊？
1: 洗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啊，比如说70度的水，
0: 哦，
1: 啊，要给它再加上，因为菜板上各种嘛有这个各种这个什么油啊什么什么的不好洗的东西，要加一些洗洁精，
0: 嗯，
1: 啊，用热水加洗洁精要洗一遍，
0: 哦，
1: 洗一遍。如果觉得你还觉得不干净，那可以加一点那个苏打，
0: 啊，
1: 加点小苏打，对，然后搁点盐，然后给它擦一擦，再给它冲一冲。但我觉得可能这个菜板呢，用一段时间最好啊，是能拿到外面去给它晒一晒，
2: 哦，
1: 紫外线，天然紫外线给它杀杀菌。
0: 嗯，
1: 因为咱们那个厨房啊，因为每个人家庭厨房环境不一样，
0: 对，
1: 如果你正好放到一个不透风的地方，因为本身的大部分都在水池边上嘛，
0: 哦，
1: 啊，这个细菌呢就是有几个条件，一个是你看潮湿啊，温度高，
0: 对，
1: 然后不通风，这些地方呢特别让这个细菌繁殖快，
0: 嗯，
1: 而且容易传播，所以呢拿到外面就给它晒一晒，
0: 晒一晒，
1: 也相当于 你拿那个紫外线灯给它照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干净一点。
0: 那除了案板以外啊，还有一个厨房里面特别容易藏纳细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
3: 抹布。
0: 哎，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我手上的这个。
3: 你这是刷碗的吗？
0: 这不是，就是抹布，
3: 哦，
0: 这是周抛抹布，它就是一个大卷儿，然后一卷里面大概就是48到52张吧，
3: 哦，
0: 然后每周一张，然后你用完就扔，
3: 用完就扔，
0: 而且它就
1: 是棉质的吗？
0: 对，棉质的，
2: 摸摸它比那个厨房纸要厚
3: 一点，厚一点，
2: 对，
3: 也是棉的，
0: 比毛巾要薄一点，
2: 棉的，
0: 而且它特别好干，哦，就是你洗完之后，嗯，你把它一放，它没一会儿它就干了，
2: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
3: 速干的
2: 不太苟同，
0: 为什么？
2: 因为
3: 浪费，
2: 对，我不是，我倒不觉得浪费，我觉得这个拿在手里吧，要质感没质感，然后分量也没有，就觉得就跟过家家似的。
0: 哎，那我想问问你手上的那个质感何在呀？
2: 我这正经，当然了，我这
0: 这都过度了。
2: 不是，这是
3: 耗子咬的吗？
2: 不是，这是那天擦炉台那火上坐着水的，
3: 哦，
2: 我擦那个灶台，哦，然后这个就给烧了。那，哎，咱节目得用，我就勉强带，也该扔了啊，
0: 哦。
2: 就是我，刚才包括跟王主任说，王主任家好像也是那样的啊，就是我家拿它，比如说除了不拿它刷碗，擦那个灶台呀，擦那个工作台呀，然后包括擦一些那个橱柜啊，然后还有那些酱油瓶子呀，盐罐啊，而且这个手感好，毛巾的这种嘛，
0: 嗯，
2: 而且呢每天晚上刷完碗之后挤上洗涤灵都要揉一遍。
3: 哎，你是不是都上得黏糊糊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除了味道有点油泥味那不用说了。但是总体来说我洗的比较勤，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油泥那种感觉，对，
3: 越擦越脏。
2: 那肯定，这基本上就是他，你那是周抛，
0: 周抛，
2: 我这个差不多就是
3: 一年抛，
2: 月，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吧，差不多，我就看有点洗不出来了，我就扔了，对。
0: 哦，赵姐的这个我家原来也用过，
3: 是吧？这个好像说是不沾油还是什么，
0: 嗯，是
3: 我这个呢就是平时擦桌子呀什么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家老公现在不退休了嘛，他在家比较注意这些，然后呢擦完了以后每次都用洗涤灵洗，
2: 啊，
3: 洗完了以后又比如说他觉得看着不
2: 洗不出来
3: 了不好了，
2: 啊，
3: 他还煮一煮，
2: 那不是您那不是能好一卷
3: 好的布，但也不能浪费呀，啊，然后呢就有时候像你这个擦这个灶台什么的那就真洗不出来了，
2: 对，
3: 就扔了，
2: 对对，
3: 因为这个本身也没多少钱，
2: 对，
3: 你知道吧，
2: 这其实也
3: 你那个稍微的贵一点点儿，但是这个又有时候洗的黏糊糊的就特别那个洗不出来了，
0: 嗯
3: 嗯，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抹布，一看它这个形状啊，这个还有我们每天在干什么，就是潮湿，然后这个纤维或者是棉质的，那这些地方它就特别这个细菌喜欢在这地方隐藏，尤其是咱刚才，连续呢他还喜欢擦什么台子呀，擦什么其他的，有什么油啊，或者是这个汤啊，什么饭粒子呀，可能都会粘在上面。那这种东西呢，它就给细菌在里面这个长期生存呢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所以
0: 是家呀，这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这个，因为觉得家的抹布嘛，洗一洗好像，哎，摸一下，感觉好像闻一闻没有味道，好像就很干净。其实抹布还是里边细菌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曾经有过这个研究报道啊，说我们这个一块抹布最脏的时候。有5000亿个细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
4: 5000亿
3: 全是细菌。
1: 对对对，在美国有一次这个微生物学年会上，这个专家呢研究了100块这个抹布，其中呢49块布满了细菌。那这里边呢都是有什么呢？1/3是大肠杆菌，我们前面没测到大肠杆菌啊。这个大肠杆菌其实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虽然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危害很大。1/3呢是肠杆菌，还有20%呢是葡萄球菌，就是这一块抹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细菌。所以呢，我们不要说看这个没有，我们或者是闻不到这个，或者是这个不脏啊，就觉得它是健康的。其实呢，这个有这么多的细菌，当然我们不说这个细菌一多它就一定会治病，但是呢对于这个健康来说它是一个隐患。
2: 对
1: 对，
0: 是的。哎呀，听着这个数字还是挺吓人的，我特别想看一看在咱们家里在抹布上取样的那个培养皿，
3: 是
0: 就在我手上。
1: 对，
0: 来，我给大家发奖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哎呀，这回恶心了！哎呀，跟你那个差有一拼了！哎呀，恶心！我的妈
1: 呀！小叔这个呢，我们看它这个点的确是少一些啊，从这个载量上呢它要低一些。它这里边呢也有3种细菌，分别是叫海参库克菌。海参库克菌呢，它我们前面讲过，就是海洋里面比较多啊，可能就海鲜吃海鲜时候带过来的。家里面比如吃过海鲜，哎，粘到抹布上了，
0: 是，
1: 它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第二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卧室葡萄球菌呢也是葡萄球菌的一种，但是它危害性不是很大。第三种呢叫表皮葡萄球菌，这个呢都是在我们人体身上的，都是表皮都有的啊，也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对，所以这个种类上讲3种啊，不是很多，能载量上呢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依然是要注意的。
0: 是，明白。所以还是得一周一抛啊，得换新的呀。
3: 换新的。
0: 看看赵姐的那个，
3: 我这个应该先我。这中等强度，中等强度。
2: 哎呦，先是应该先说我的，
3: 太恶心了，
2: 我怕我接不住您这个。
0: 没有，因为赵姐的这个让我们觉得意外的是，看起来这块抹布真的很干净。
3: 对，
1: 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赵姐这里边啊，这个量呢比刚才这个小叔这个要多啊。那我们实际上的这个结果呢，它这里边也是有4种细菌的分布，分别是卧室葡萄球菌。对，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呢是葡萄球菌的一种啊，它的毒性不是很大啊，既然自然里边都有，这个没有太大的危害。第二种呢叫浅绿色气球菌，这个浅绿色气球也是一种就是条件致病菌啊，它会母婴传播。对，母婴传播，没有小孩也不用担心这个了啊。第三种叫霍氏肠杆菌，属于肠杆菌的一种。肠杆菌呢，它也是一种叫中性菌，条件致病菌。这个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没事儿啊，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会造成这个很多地方的感染。第四种呢叫乌尔辛不动杆菌，不动杆菌这个细菌呢也是自然和医院里边比较多见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医院里面带过来。这样4种细菌啊，总的来讲它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3: 就是我们家没吃海鲜呗。
0: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3: 好像
0: 那我们再看看旭哥的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块抹布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结果。
3: 对对对，
0: 比较能够对应得上。
3: 对
1: 对，这个比较多啊。但是它的细菌种类呢也是4种。
0: 也是4种。
1: 首先呢，这个看来你家这个到处都是，一定是爱吃海鲜哈。
2: 是
1: 这个海参库克菌。第二，表皮葡萄球菌。
2: 对。
1: 还有芽孢杆菌属，这个呢是没事，芽孢杆菌属这个基本上它是属于无害菌。还有一种呢叫耐色菌属。耐色菌属呢它是这个一个总的称谓，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个脑膜炎耐色菌或者是淋病耐色菌，它就有害了。你这个呢应该危害不大，虽然多呢但是没有大的危害。 如果平时呢我们要清洗的话，尽量用热水来洗。如果里边比如说油多呢，尽量用洗洁精啊，给它把这油给它洗掉。油不洗掉以后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细菌的繁殖。一周啊，最好是再给它放水里边煮一煮啊，或者是放这个微波炉里边消消毒。
0: 高温
1: 消消毒，对，另外呢，也不能一个抹布一直用到底，
2: 对，
1: 该换的时候还要换，不要舍不得换。
2: 对，
1: 像这个棉质的呢，一般就是这个两个月，最多最多啊，
3: 最多
1: 两个月。那种化纤的呢，可能稍微再长一点。长一点，比如三个月，那一定要换啊。或者呢，比如说像连续那个都已经破了，
2: 是，
1: 或者粘的那个粘的那个油上面这个不容易洗的这个油，随时赶紧都要扔掉了。
2: 我呢少吃两顿海鲜，勤换点抹布。
1: 对，
0: 咱们接下来说的就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嘴巴了啊。这个筷子筷笼，咱们先说说筷笼吧。我先说我觉得我这个好像你这太洋气了吧，
2: 也高级啊，
3: 太高级了。
0: 主要是我看上它插电的嘛，它可以消毒，可以烘干，它中间还可以放刀具，也是同样可以消毒烘干的。这两个我家原来也有，也用过，沥水的。
3: 这个你是不是特眼熟？
0: 对，
3: 我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柜子里头。那个不是有搁东西的那个挂的这边上的，然后呢，我是觉得它闷的里头不透气，我就给弄到我们家前头这不是正好有一挂的地儿吗？就这，而且到处都是眼儿，我觉得它透气啊，没花钱，
0: 等于
3: 就是
0: 那个
3: 橱柜里头带的，我就给它挪个地儿。
0: 对，
2: 我这个基本上所见即所得了。这个这是
0: 不锈钢的，
2: 不锈钢的，然后也都是窟窿眼儿，我觉得也做到通风了，包括底部也有眼儿，我会把这个呢就专门搁在我暖气旁边，虽然我这个没你这个高科技吧，可以那个通风啊，用电，我那就搁在暖气旁边
0: 也能干，
2: 而且呢冬天有暖气嘛，夏天呢正好那儿开着窗户，窗户是上开的，有个缝儿，所以基本上洗完筷子之后，哎，我就给它搁在里头，或者风吹或者暖气，一会儿就能干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我这筷子呢，就平均两年换一次，这是三代，老中青全来了。第一代呢就是这种竹制的，看见没有？现在我留着就是炸个东西什么的。二代呢就是这叫合金的
0: ，
2: 其实我看就是塑料的，说实话。
0: 有点像，
2: 为什么？因为我拿这个做过那种煎肉，它要真杵在锅底的时候，
0: 它上面会化，对，
2: 所以后来痛定思痛，我就换了三代的筷子，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呀，或者现在还有一种叫钛金属，反正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呢，相对可能更健康一点。
3: 就是我就觉得你们那种筷子吧，拿着不舒服，滑不出溜的，是吧？
2: 对，
3: 不舒服。完了，我们这就是这种。你看这个变色也是因为
2: 木头的，
0: 我有时候
2: 煮，
3: 我有时候煮它。对，你看这都有时候煮的都发白了，这个好像也不爱变形。
2: 您就没换过？
3: 对，反正就是一直看着什么时候不顺眼了再换。这它质量还挺好，我就没换，我就定期煮煮它。就这样，
0: 我家原来也是这种木质的筷子，也是因为我婆婆老煮完之后，它真的是夹不上来东西啊，所以后来我就换成了像这样合金的，就是有点像塑料。这个真的从2021年吧，2020年底买到现在，就没有想过要换，
3: 对，
0: 四年多了。
2: 但是会煮吗？
0: 还真没有煮过，因为我这个带消毒带这个烘干，我就没有想过说还要把它再过到水里煮一下。
2: 我也不煮，我就是会很认真的洗。
0: 对，但是还有一点我。

0: 得取个样。我一看我这笼子底下，你瞧瞧，哎呦，
1: 啊，对，
2: 这不就是培养皿吗？
0: 但是我很庆幸，就因为我插筷子这个方式，
1: 对，
0: 是筷子尖用的吃饭入嘴这面朝上，就跟牙刷似的，嗯，刷牙要朝上，哎，空气流通，它就是底下再脏，它无非就是筷子根儿点脏。所以他不怕污染，当然咱定期回去我也刷刷这块了。
2: 您看看王主任的表情，嘴一撇，怎么会这么想？
3: 我们这次呢是到各位家里面，一个是筷子，还有像你们这个筷笼子里边这个底，我们也取了一下，嗯，啊，看看三位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1: 这真也不少。
2: 我这个哈，真的像一幅画一样。有月亮，有星星。
0: 哦，你还一大的，
3: 啊，对，你这众星捧月，
2: 众星捧月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对，我们看一下小叔的这个结果啊，哦，一个它里边有四种细菌。嗯，对，如果单纯可能取筷子，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细笼，但你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在这个
2: 筷
3: 笼子里边。对，虽然消毒，但是。你是24小时都消吗？
2: 也不
3: 是，一直插着电吗？
2: 也我是一直插着电，但是我只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点开。
3: 哦，对，所以它还有间隔的时间。
2: 哦，有的，有的。
3: 因为有些细菌啊，它就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可能会繁殖。你这里边呢，有总共有四种细菌，我们看一下分别是什么啊，嗯？一个是呢芽孢杆菌，嗯，还有一个深褐芽孢杆菌，这两种菌都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无害菌，完全是无害的。还有一种呢叫口腔链球菌，我前面你家里面呢好像那个抹布上出现过这口腔链球菌。
2: 对，这都哪来的？
3: 对，还有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其实它就是我们人体身上也有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致病菌啊，也不用害怕，
2: 不用太害怕。
3: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再看看赵姐，
1: 看我的吧。看我的，这我这也够，嗯，够，您看看，
3: 对，您这看上去也不少 啊，也不少。您这是也是四个菌啊，四种细菌，叫乌尔辛不动杆菌。哎，你又出现了这个不动杆菌，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这个好像你家的抹布上也有，嗯，就是这个就是医院和大自然里面都比较多，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你最近你家是跟医院有什么来往吗？
1: 哎呦，这个太神奇了。您知道怎么回事？我呀就是等于是一年前，嗯，我这脚骨折了，嗯，然后里头呢搁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钢板，然后这不是过了一年吗，正好在咱们去我们家之前，我那阵是在医院住院呢。我住院的时候是取这个钢板，然后等于我在那儿住了4天吧，出院，然后咱们正好是去家里采样。哎呦呵，但是我没觉得，我怎么医院我也病号服全都脱完了，回家怎么会把这细菌带回来了呢？
3: 对，其实细菌的传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我们好多时候看似好像我没有哈，啊，能带的这个条件，其实它已经跟着你到处在传播了。哎呦喂，
1: 就在身上什么都有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这种病菌是不是也是条件致病菌？
3: 嗯。对，为什么说它是医院呢？就是比如医院有些人抵抗力比较弱，或者是有一些有创的操作，或者是有伤口，这个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感染了。嗯啊，你要是健康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你那第二种菌呢叫耐色菌株，那普通的这种耐色菌呢是没有什么危害的。哦。第三种呢是深褐芽孢杆菌，这跟
1: 我们两家一样。
3: 还有一种呢就是口腔链球菌，也是一样的。啊，
1: 口腔链球菌是我们弄上吐沫了吗？
3: 那有
2: 可能是因为像筷子嘛，嗯，我们经常接触嘴巴，是吧？可能会有口水分泌物。
3: 是。
2: 那再看看旭哥这个带着哈气的，
0: 对，
2: 培养
1: 你这怎么都变色了？
0: 我这怎么觉得
1: 我都黑了呀？
0: 我觉得我很凶险，
2: 雾化了。
0: 对，而且我这个看起来相对的都比较统一，就数量很多。
3: 您这个呢，对，数量的确很多，但是菌种呢现在有3种
2: 啊，
3: 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前面我们也介绍过，皮肤上哪都有啊，这个危害不大，条件致病菌。嗯，第二种呢叫契罗氏菌，契罗氏菌呢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跟我们这个龋齿啊牙龈炎啊有的时候有关系哦，口腔这个疾病有关系。那第三种呢，你这要出现一个我们前面没讲到的叫蜡样芽孢杆菌，我们前面讲了好多芽孢杆菌都是没有危害的，但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的这个危害，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你这个出现了一个。

0: 有害菌坏了，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是吃炒饭，这个出现了这个食物中毒。那炒饭怎么会食物中毒呢？在锅里面哈炒炒炒，这个好像这个高温又是过油，然后为什么还会中毒呢？就是这个腊氧芽孢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呢，它这个芽孢啊，它把这个毒素啊包裹在里面。 你这个高温根本就是杀灭不了它的，它就容易污染我们的这种像米饭呀、面呀这些食物，所以它是这种叫食源性病原菌、食源性食物中毒的重要的一个细菌。所以你这个要注意了，你回家以后把你这个筷子，尤其可能你这个筷笼子呀。
1: 一定要好好消消毒。
2: 嗯啊，不然的话呢，如果量多的话呢，那就容易引起这个食物中毒。出现呕吐和腹泻，然后后续呢，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出现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
3: 对，明白了。你看，我们都是有问题的。
4: 回去啊，我第一筷子、笼子跟筷子搁一块儿，锅碗瓢就是里头这些东西全拿一大锅。
0: 这个菌呢，你要是就是普通的水，你煮个。 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煮得死哦，
1: 这么厉害！
0: 对，但是旭哥问到点儿上了，究竟怎么样去清洗，我们才能保证不感染上这种有害的细菌？嗯，对，嗯，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就是像首先家里面常用的啊，热水洗啊，要加这个洗洁精，嗯啊，这些呢都是必须的啊，要给它洗干净，首先把这个油泥洗干净。 洗完之后呢，其实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你洗得很干净，那就放到一个这个潮湿啊不通风的环境里边，像咱们这个笼子里边，下面就是潮湿不通风的环境。这里边呢，它这个因为细菌啊，有的时候你筷子没有，它其他还可以带进去呢，空气里面还有呢，所以它就会在这地方滋生啊，所以污染你的筷子，所以造成这种健康危害。所以洗完之后呢，就放的地方。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这种笼子，如果用这种快笼子的话，要经常洗，要洗完了以后要给它晒一晒，晾一晾，晾干了，尽量保持里面的干燥。
2: 对，
0: 其实细菌它繁殖就要温度、湿度啊，尤其像夏天，可能几个小时你的那个细菌就不断的在繁殖。
1: 是，
0: 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重要。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煮一煮啊，像微波炉消毒啊。
1: 还有紫外线消毒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实在就是用了时间长了，筷子已经像出现这样严重的细菌，该扔还得要扔。
3: 对，
2: 没错，太对。
0: 该换要换，我们一般筷子都不一两年还要给换一换。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种聊天和聚会特别重要。嗯嗯，细菌无处不在，我们也确实要跟它和平相处。
1: 对，
0: 不是说要吓唬大家，好像这个厨房要绝对无菌，那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身体啊，本身就是。 带到处都是细菌，那讲这些呢，其实还是讲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避免这些个条件的致病菌，不管是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或者是身体免疫力不好的时候，都不会给我们造成健康的危害。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初夏的天气感觉挺舒坦，可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反而更容易乏了？早上起床像打仗，下午三四点就开始犯困了，晚上回家只想躺着。我跟您说，这感觉实在是太正常了。季节一换，咱们身体的节奏呢也得跟着调整，一不留神儿，气血就容易掉链子。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怎么在换季的这个节骨眼上把精气神儿给提起来。
2: 天天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现在每天下了班都感觉特别的疲乏。那朋友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快速回血的休息法，说怎么做呢？哎，你只要坐下来，然后呢把双脚抬高搭在床上或者是被子上，然后闭目养神8分钟的时间，等你醒来的时候啊，就会感觉焕然一新，仿佛身体充满了能量。哎，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这个方法是什么原理呢？结合这位的求助，我们在全网呢针对回血休息法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那第一个热度话题就是8分钟抵24小时的回血休息法。热度话题2，睡觉啊要睡1.5小时的整数倍。热度话题3，喜欢蹲着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有第4个热度话题，边吃饭边看视频可能伤气血。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也结合刚才提到的4个热度话题，给我们详细讲讲跟气血有关的相关内容。肖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肖医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提到的这个回血休息法，大家讨论的第一个热度话题也是说，这样把脚抬高的休息8分钟能抵24小时。反正不管能抵多长时间吧，总觉得就这8分钟就够了，特别回气血。想问问您，这个有科学道理吗？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采用呢？
3: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拆成2个层面来

0: 去理解啊，所以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说打个盹儿是不是有效？那确实是啊，从我们这个睡眠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因为我们呢，人的睡眠呢是有一个周期来着，就是大概分成四个周期啊，就是一个就是睡眠诱导期啊，然后呢浅睡眠、深睡眠和这个快速动眼的一个睡眠的周期。那么这个四个周期呢，在一天的睡眠里啊。一晚的睡眠里呢，它是周而复始的，有几个周期的。那么，短时间的打一个盹儿呢，相当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浅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浅睡眠呢，人呢也同样可以起到一个整个身体放松，可以心跳减缓，对身体呢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啊。但是它这个作用呢，没有深睡眠呢那么深度那么充分啊。但是浅睡眠的话呢，它是容易唤醒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短时间内啊，就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程度能可以恢复精力，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提升我们的精力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短时间是睡眠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短到多长时间啊？普遍的认为哈，就是大概也得10分钟到20分钟啊，半小时以内啊，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大多数的人呢，他的这个睡眠诱导期啊。大概是8分钟到10分钟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睡了8分钟，躺那儿躺了8分钟，实际上大部分人是并没有进入的一个睡眠状态，还处在一个半梦半醒的一个准备期啊，所以说呢，应该是不够的。当然，不排除啊，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啊，有这样的人。那比方说呢，有人说了，躺着就是着啊，一闭眼就睡了，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8分钟呢。对于睡眠来说呢，它是应该是不够的，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二个热度话题啊，说睡觉一定要睡1.5小时的整倍数，这样的话您的睡眠质量才是最好的。那我理解可能就是1个半小时、3个小时、4个半小时、6个小时，是吧？您如果睡5个小时，这不是1.5的整倍数，是不是就不加呢？您怎么看，肖医生？
0: 是这样的啊，这也是还是刚才我们。从这个睡眠周期的这个原理来理解，就是我想呢，这个1.5小时的这个时间哈，它的来源应该就是说，我们一个睡眠周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各自的一个睡眠周期这么一个规律。那么平均下来呢，大概是1.5小时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1.5小时的话呢，它是平均数啊，但是睡眠的习惯啊和睡眠周期的时间呢是非常高度个体化的，就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从70分钟到120分钟之间不等，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70分钟就形成一个周期，那么1.5小时呢刚好是倍数啊，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大。但是假如说你是一个120分钟的这么一个睡眠周期，那么1.5小时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它还不在你的周期里面啊。其实这个高度个体化的各自的习惯呢，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观察啊，或者说科学的这种检测。去高度的个体化来去设定，但是要记住啊，就是我们注意，就是你的这个睡眠啊，就是周期，即使是你完成了一个周期，把你叫醒了，然后你然后再去诱导睡入睡，然后你这个整个这个睡眠时长被打破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啊，所以说睡眠周期和睡眠时长都非常重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的第三个热度话题，说有些人啊就喜欢蹲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哎，又提到回复气血的这个问题了啊，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喜欢蹲着跟气血有关呢？
0: 我们这么来理解哈，首先呢，蹲着。他就可以恢复他的精力啊。这个从这个这个人的这个健康的规律来说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蹲着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把下肢的这个血液啊给压缩回到我们的这个上半身，回到躯干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人在疲劳状态下呢，他的这个回吸血量是不足的。那么我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的供血呢，相对来说就不足。那么又出现这种疲乏呀。出现那个胸闷气短呀，出现精力下降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蹲下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促进回心血量啊，有可能你重要的脏器的这个供血呢，哎，就得到了一个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好显得精力回复回来啊。就是如果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是这个气血足不足的表。

0: 现啊。但是呢，我们要反过来讲，其实有好多人他习惯蹲着，
1: 对，
0: 啊，他本身的生活习惯就是喜欢，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我们要综合的去分析。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热度话题，说现在有一种习惯，就是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看视频，这种行为就挺伤气血的。肖医生，您怎么看？这种行为确实不好吗？里面的道理在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最主要身体最主要的功能哈是消化。对，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哈，主要的这种气血呢，都要去供给我们脾胃的功能，提供给脾胃啊。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还去看视频，那么实际上你要分一部分的气血呢给你的眼睛啊，通过大脑，然后呢去消化、去娱乐呀，或者说去分析啊、去想啊。

0: 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一日三餐米和面是我们的日常，但你知道吗，几千年前咱们的祖先啊，餐桌上的顶流主粮根本不是他们。从曾经的五谷之长小米，到贵族专属的黄米，再到后来逆袭的小麦水稻，还有远道而来的玉米土豆等等，一部主粮变迁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宪明老师，带我们一起穿越千年，解锁主粮从夯到拉的大排名的传奇故事，聊一聊那些被遗忘的主粮是如何兴衰，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好的，那我们也首先欢迎刁老师。刁老师您好。
4: 哎，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很高兴啊，给大家聊聊天，说说我们的啊主粮的变迁。
3: 嗯，刁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研究这个谷子其实已经几十年了。咱们呢也经常说小米它曾经是国粮，那您能不能用一句话就比较通俗的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古代主粮圈的顶流天花板它究竟是谁呢？
4: 这样啊，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啊，我们国家实际上有着啊，我们知道秦岭以南是南方，秦岭以北，秦岭淮河以北是北方。我们国家的历史很长，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它是个农业国。那我们国家的政权的政治文明啊，应该说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是位于北方啊，位于北方。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顶流天花板的主粮，在历史上历史的长河中，北方就是两种小米，就是谷子和黍子，南方就是水稻啊，这就是一句话，北方就是北粟南稻啊，就这么来说啊，就是个主粮。从历史上来说，当然后来的变迁那很多啊，北方后来变成了小麦啊，在这个小麦在4000年前啊引入到我们的国家，但是呢，尽管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小麦真正在北方成为一个主粮，实际上是在2000年以后，到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它才被接纳为主粮，才被接纳为主粮。实际上，但是即便是到啊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基本上我小麦已被成为主粮，但是谷子、黍子这些杂粮作物在北方仍然是一个大作物，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啊，比方说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谷子、黍子、高粱这些杂粮作物仍然是个很大的面积。谷子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北方的第三大作物，比方说黑龙江当时就有2000多万亩，全国有1.5亿亩啊的谷子的面积啊，所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啊很主要的粮食。实际上，谷子啊这个小米变成非主要作物，实际上就是近五六十年的事。在50、60年以前，从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最古老的祖先，我们7000-8000年啊就开始用小米做主粮，一直延续数千年。应该说，中国北方农耕文明啊，那就是谷子、黍子，尤其是谷子的啊创造的这个文明。
3: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跟现在是真的不太一样。原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小米才是王者。
4: 啊，对，小米是真王者。小米我们说社稷啊，说社稷啊，这个稷是指什么啊？稷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农神，农神就叫后稷啊，叫后稷啊。这后稷呢，现在啊考我根据我们的文 考古也好，根据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好啊，有很多种说法。现在普遍比较接受的就是在我们的山西、陕西啊，这是后稷的啊，这个诞生地。后稷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农神，是我们尝百草来驯化我们的啊，这个草啊，创制了、驯化了、形成了我们北方的啊小米、黍子啊这些古老的作物。南方呢啊就是水稻啊，由于我们就是把这些作物驯化成以后啊，才使得农业人口，才使得农业文明。由于小米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北方的最早栽培的作物实际上是黍稷，我们叫黍子啊，叫黍子，或者叫西北叫糜子。这个作物呢实际上比谷子可能要更古老一点，它根据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大概在11000年前后它就已经是栽培了。谷子呢最早的我们看到的是10000年前后，但是呢谷子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谷子被驯化栽培以后很快的，大概在距今7000-8000年、6000-7000年这个时候，谷子取代了黍子，也就是取代了糜子，成为北方的主栽作物，因为它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食口性更好。那么我们兰州大学呢，最近这两年做了好多研究，其中有一个研究就是谷子在什么时候成为主粮的。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表明的，就是我们谷子的栽培在6000年、5500年前后，在我们的黄河流域，谷子已经成为主粮。由于谷子的栽培和种植，我们大家都知道仰韶文化，我们都知道啊，燕山，我们黄河流域，我们中原这一带的仰韶文化，我们再往北走到我们的啊这个燕山啊、太行山、衡山这一带啊、太行山的北部燕山这一带，我们都知道有红山文化。实际上，我们国家最高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就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在不同的地点，它是一个时期一个类型，它们都是谷子，由于谷子的栽培，由于谷子的种植，由于谷子的生产形成的这两个文化啊，也可以说谷子的栽培、谷子的种植导致了我国北方人口和经济社会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你说的刚才说啊，我们谷子是国粮，那确实如此。那么在古代，它你比方说交税要用谷子啊，领工资要用谷子啊，你各方面的就是它的钱都是用谷子来衡量的，所以它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关系到一块的，所以它被称为啊，我们的国粮啊，后稷这个稷字啊，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一些争议啊，有人说它是黍子，有人说它是谷子，还有人说它是高粱。那么啊，这个稷字呢，更多的时候是指国家所依赖的、所依靠的最主要的粮食，就叫稷啊。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意义应该这么理解。所以在谷子在很长的时间是我们国家的主粮，甚至到了解放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啊，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的以后还有很长时间，谷子也是主要的主粮。只是我们近代啊，严格讲，我们什么叫近代，就我们最近的60-70年、50-60年啊，由于我们现代农业和以前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我们现代农业实际上依靠的是啊化肥啊，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就是说大家说啊，我们要用全自然的、全有机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农产品是建立在我们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农产品这么一种技术，就是大规模的啊利用工业把氮转化成有机氮，然后为农业服务，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的提高啊，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我们才能养活这么多人，我们才能啊，我们的吃的东西才能有很好的改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转变中，这个谷子呢、黍子呢， 有的是掉队啊，没有赶上这个形势啊，没有赶上的形势。而外来的一些作物啊，比方说啊，我们的玉米啊，这个玉米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才传到我们的国家啊，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物。现在玉米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作物，大概我们年种植面积在6.5亿亩左右啊，已经成为一个第一大作物啊。其他的作物呢，像小麦，我们的主粮，北方的主粮，像南方的水稻啊，这两种作物呢，小麦和水稻呢，实际上我们育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育种很大的进步，它们能够适应现代的啊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啊，把啊我们的化肥转化成啊我们的粮食，提高了粮食产量，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建立在我们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啊，一个基础上才使我们国家的粮食比较安全。
3: 嗯，听完您的介绍，我更加的确信了，以前在古代小米它确实是绝对的 C 位啊，那可能由于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像技术啊气候啊人口啊包括饮食一些习惯都变化，所以主粮的榜单它就要重新洗牌了。
4: 我们的农业生产它不能说你有一种或者几种作物啊在这主宰着一切，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作物越多，种类越多，生产是越安全啊，生产越安全啊。从社会健康的角度讲，我们人类生活呢，人类呢需要多种的营养成分啊。实际上大家天天在说保健，天天在说食品安全啊，这个什么是保健，我个人认为

0: 你吃多样性的食物，千万不要挑食或者只吃几种，哎，这个是最好的保健方法。多样性的食物能够保证你不同的食物可能供给你的，你比方说我们吃的褐谷类作物，就包括我们的大米、我们的白面啊，甚至我们的小米啊、我们的高粱啊这些东西，它主要是禾本科作物，它呢提供的主要的是淀粉，是我们的能量啊。当然，不同的禾本科之间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小米，实际上小米在我们禾本科中，它是一个营养比较全面的啊，它含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钙，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这些东西往往在其他的禾本科作物是少有的。同时，小米呢，它含有丰富的我们叫维生素9或者叫叶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的发育，尤其我们孕妇啊，现在可能啊，有时候你去医院啊，产前检查或者几个月检查啊，医院会说啊，你缺叶酸。啊，那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缺乏维生素9，现在可以给你啊，人工的用人工合成的维生素9啊，在医院给你打点滴啊，你就能丰富。但如果你吃更多的多样性的食物，比方说你吃富含啊这个叶酸的小米啊，你吃多补充蔬菜，一样能够啊补充你的维生素含量。我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个小米这个。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你比方说，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啊，大家好多人现在都越来越在办公室工作啊，越来这个活动量越来越小，见太阳的时间越来越短啊。所以呢，你多吃各类杂粮，比方说小米含有丰富的钙和铁啊，它能帮助你啊这方面的缺乏它。同时呢，它维生素 D 也是可以的，它能帮助钙的吸收。啊，所以小米呢，它有它的特殊的功效。那么从小米延伸，我们还知道我们国家还有其他的杂粮，比方说荞麦啊，比方说薏仁米、薏米啊，比方说我们最近几年引进来的啊，我们的藜麦啊，藜麦实际上到中国才没多少年啊。所以这些各类的杂粮，我认为大家多消费。补充我们平时只吃小米、只吃大米、白面这个不足是很重要的。你吃的粮食的种类越多，对你健康啊越有好处啊越有好处。这个多吃不同种类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保健方法啊，食物保健方法啊，这是我的观点，也是营养学的观点。
1: 确实啊，因为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获取这些食物，包括获取营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均衡和多样性的。我们也听出来了，刁老师其实从事这个产业啊，一方面可能是产业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您对这个有着深深的情怀。刚刚您也提到啊，其实咱们现在吃精粮，就是大家说的这些白面可能比较多，也就是说这个小麦。我们知道小麦它是原产西亚的，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传入到我们国家，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法离开的粮食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可能是对小麦更加的情有独钟。小麦它从小众的杂粮逆袭成为现在北方的第一主粮，那您觉得这个中间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跟咱们的这个技术和饮食习惯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是吗？
0: 实际上呢，这个小麦到我们国家，由原来的大家对它不接受，变成今天的主粮，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早期的阶段，小麦大家都知道啊，说啊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呢有多种关于小麦如何传到中国有多种说法，但是比较普遍的大家接受的，还是说有中亚有陆路。啊，就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首先，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啊，在中国的西部啊，有了小麦，然后逐渐传到内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先传到了沿海，然后再往内地传。不管怎么传，是4000年前我们就有了小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我中国人呢和西方啊，他们白人、欧洲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仍然是这样。我们国家吃什么东西都是 煮啊，煮饭，蒸，对吧？啊，都是
1: 对。
0: 蒸。哎，欧洲人呢，你想一想，都是烤，肉是烤，面包是烤，啊，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个馅儿在外边也是烤，所以这个烤和煮是完全不同的。小麦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啊，我们的老百姓呢，我们的人不会消费它，啊，也是拿这个小麦粒儿啊，拿水一泡，然后就煮，整粒儿的吃，像我们吃小米、吃大米一样啊，整粒儿的吃。实际上，这个小麦呢，它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因为它含有面筋蛋白。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你整粒了吃，它很难嚼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最初的一两千年，啊，这个小麦一直认为它是粗粮，一直认为不好吃，适口性不好，一直没有成为主粮。直到春秋战国后期，汉朝，啊，我们啊这个秦朝的灭亡，建立汉朝，这个时候。中国人发明了石磨，啊，这个石头的磨，石头的磨把小麦磨成了面粉，啊，磨成了面粉，然后对面粉进行加工，我们才有了我们的啊，今天大家天天吃的馒头、面条、饺子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把它变成了面食，才使小麦是一个根本的翻身和转变，使小麦有原来的。啊，不被接受的一个作物，变成了一个大众广为接受的作物。而且实话实说，啊，小麦这个面粉的适口性，它的香甜味儿还是很好的。而且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啊，它尤其含有丰富的面筋，面筋是一种蛋白质，啊，它的蛋白质对人的健康，啊，对于这个没有就是这个面筋敏感的人群，多数人是面筋不敏感的。啊，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它很快啊，在我们国家呢，在北方就形成了北方的一个主要作物。所以在大概在唐朝前后，唐朝之前前后左右，我们国家就形成了南稻北麦的这么一个格局。哎，南边就是水稻，北方就是小麦这么一个粮食的格局。但是呢，即便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小米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仍然是一个主要作物啊。我刚才也讲过啊，小米变为次要的啊杂粮作物，实际上是个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粮食发展，你刚才也讲啊，说我们这个主粮变化史就是一部啊我们的文明史或者历史，这个说的特别正确啊，特别正确。实际上，我们今天广为大家所吃的。大家知道最多的作物啊，大家一看就是老玉米啊，我们现在的糯玉米啊，鲜食玉米也很多。实际上，玉米呢，啊，是在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啊。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三个作物啊，三个作物啊。实际上，我说的这三大作物吧，实际上作物很多，但主要的我们知道的就是三大作物，一个玉米，一个就是马铃薯，就我们的土豆。啊，还有红薯，啊，这三个主要作物。当然，明朝的还有辣椒。我们辣椒实际上到中国也没多少年，啊，青椒、辣椒也没多少年，啊，这个明朝的传入的，尤其是玉米，啊，这个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都有什么特点呢？尤其红薯和马铃薯，它们都具有抗旱、耐饥薄、产量高的啊这么一个特点，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三个作物传入到中国以后呢，很快的，啊，就是我们的粮食就增加，粮食增加呢，导致我们国家人口的就增加，啊，大家可以查查我们国家从古代几千年到近代人口的变迁，那么第一次人口的变迁，那就是在仰韶文化、洪山文化由于谷子的栽培，我们国家有原来的稀疏的啊居民。形成了近代的农耕文明，那么尽管农耕文明形成，人口一直徘徊在5000万左右啊，全国的人口也就是5000万，哎，很少有时间能达到有1个亿，最多也达到1个亿。但是自从玉米、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引进到我们国家，啊，我们的人口在。

0: 四五百年的时间里有5000万左右上升到4个亿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抗战的时候唱的歌啊，就叫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那我们国家在抗战的时候就是4亿人口，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作物类型的改变，作物类型的丰富啊，食物生产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个和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和作物类型是紧密相关的。那么近代我们现在有14亿人口，我们可以说这14亿人口，我们能养活14亿人口，实际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工业的和农业的，农业的包括育种啊，包括栽培技术，包括加工技术、生产技术啊。工业的，比方最典型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化肥农药，一个就是机械化啊，机械化。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机械化，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不可能养活今天这么多人。哎，
1: 所以这个高产和耐贫瘠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感觉小麦可能要成为现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的粮食啊，还得感谢一下石磨这项技术的发明啊。
0: 对，
1: 它直接改写了这个主粮的格局啊，就由一项技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非常有意思，是。
1: 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南稻北麦啊，我们说到这个小麦，大家不得不提起的就是水稻了。水稻一开始可能就是在南方比较受欢迎，然后一路崛起，它也已经成长为现在国民一大主食了。那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它的发展历史当中，您认为什么是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呢？
0: 水稻呢？首先，我这样说，我们说实话是说，这个水稻的这个适口性啊，这个人呐都是挑剔的很，对食物的挑剔，这个咱们现在也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这个水稻的适口性，它确实在禾本科作物里边，它确实是好的，它绵软香甜啊，所以它能成为一直能成为主粮啊，到今天。在我们尤其亚洲国家，都是水稻为主食，跟它这个适口性好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国家的水稻，我们是国家水稻的原产国啊，就是水稻就是我们国家南方驯化的。当然啊，就是说驯化在具体的地点有争议啊，但是我们国家是绝对的水稻的起源国，这个没有争议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山文化有10000年的水稻。我们的河姆渡，就我们的江淮，就我们的长江中下游领域的河姆渡文化，那距现在5000年、6000年，那就那有稻田，有加工，有栽培，啥都有，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这个水稻呢，确实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种资源。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我们有一个战城稻，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战城稻在东晋末年以及到后来的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战城稻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了我们国家水稻的生产的多样性和丰富这个战城稻实际上是从越南引进来的。是商人把它带进来的，带进来最初在这个福建呐 浙江啊，在这一带然后呢，忽然我在这个栽培过程中，政府也发现这个战城稻呢，它具有早熟、耐旱还有适口性也不错这个特点，所以呢，它由于早熟，它就会一季变两季一季变两季，南方原来都是种一季。现在可以种两季这个后来呢，就是由于这个一季变两季，增加了产量增加了产量。从唐末到北宋战城稻以及用战城稻在新的地方的变异，为我们国家的水稻发展也是做出了贡献。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多唠几句，就是我们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在我们我们人人，我们是中国人，人人要爱国，爱国很重要。那么我们的 啊，食物组成，我们玉米我们是外来的，我们红薯啊是外来的，我们的马铃薯是外来的，我们的辣椒、南瓜、西瓜都是外来的，我们的站城道也是外来的。当然，我们自己的水稻也出去，我们的小米走到欧洲啊，为欧洲的农业发展服务。我们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接受外边好的东西，也实事求是的把我们好的东西为世界人类啊做出贡献。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接受世界好的东西啊，以宽广的胸怀啊为我们所用，发展我们的生产啊。我想大家呢啊，就是要科学的看待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哎。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适口性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人嘛，都是趋向于选择一个比较好吃的、口感好的食物啊。那像这个小米，它从曾经是国粮，然后现在成了杂粮，像这个当中，您觉得有口感的原因吗？古代人他们觉得小米好吃吗？
0: 所以呢，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很正确，啊，我们国家的啊品种资源研究的，我们刘旭，我们刘院士，啊，我们俩有一次很深的交谈，他说为啥小米变成了一个杂粮，啊，面积变小了，啊，吃的也少了，啊，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口性不如大米，不如的面条馒头，他就这样认为，他说你的适口性要好。很重要。那么小米为什么适口性不好？实际上，这正是它的优点啊，正是它的优点。它什么呢？它膳食纤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说我们缺乏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如何如何促进这个肠胃蠕动啦，促进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减少啦，等等等等，有好多的功效。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吃太精细了，吃的多样性太低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好，我们活动都在，现在都是坐办公室，啊，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啊，这个是导致我们好多健康问题啊的一个原因。嗯，在这呢，我就想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小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5倍，不是，它是它的五倍，是大米的五倍，所以它这个你口感它发粗。啊，为啥你蒸小米干饭它发粗？这是正是因为它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含量很高。啊，这正是它健康的啊一个成分。啊，它能够，所以适当的吃一些可能你认为啊适口性不好，但是它有营养的啊，比方说小米啊，比方说小米啊，它能调节你营养平衡的啊，对你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也想啊，就是通过今天我们遗传学的手段啊，通过我们现代的技术来改善它的适口性啊，叫把它的适口性改得更好，同时仍然保留它的什么高膳食纤维、高营养，这些工作都在继续，都在做啊。我相信呢，我们未来有一天能够吃上啊，这个适口性很好啊，同时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成分也不减少的。啊，这种小米啊，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知道，确实这个大米啊和小麦呢，它吃起来口感确实是不错。它们跟古代的品种是一样的吗？古代吃起来也是这么好吃吗？
0: 呀，这个呢，实际上我自己，咱说实话啊，也没人做过试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古代的它那个小米是什么样，古代的它那小麦是怎么样，古代的水稻是什么样，没有办法来做这个试验。但是我是做育种的，我们在研究品种资源啊，我们有很就是老的农家品种啊，很老的农家品种啊，有小麦也好，水稻也好，谷子也好，高粱也好都有的啊。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尤其在我们啊现代育种中，人们最大的育种目标实际上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增加产量，这个大家不用说啊，大家都在升一些分增加产量。你拿原来的老品种，你比方说你拿我们清朝末年、我们建国初期那些小麦品种、水稻品种，你今天来用，你根本没法用，它根本不适应我们今天的栽培条件。和栽培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今天 啊，我们用要用。

0: 不少的化肥，我们今天全是机械化啊，全是不能靠人工，所以那个时候全是人工，地里甚至根本不用肥料啊，没有肥料，只用农家肥，所以原来的品种肯定不适合今天啊，我们这是产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就是品质啊，品质实际上在逐渐的向着我们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你比方说啊，这个蛋白质含量越来越高，脂肪的组成越来越好，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啊，不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越来越好等等，这都是品质啊，这都是品质。我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说说我们最近这20年我们谷子上品质改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小米呢，大家都说啊，我们又都喜欢这个黄灿灿啊金灿灿的小米啊，这个好好有圆润啊，首先呢要鲜黄，要圆润啊，然后呢又要好煮啊，和入口即化，小米米粥入口即化都要求这样的品质，所以这个小米的品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小米呢，大家首先看的是外观，外观品质要黄。那么这个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黄是什么物质啊？我们叫黄色素，是个俗称，是个一系列物质的总称。它里边包括了叶黄素、玉米黄脂、类胡萝卜素啊等等。其中这个类胡萝卜素，它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啊，它对你的眼睛啊，对你的皮肤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黄色素含量的提高本身就是功能成分含量的提高啊，在过去的10几年、20年，我们国家的谷子育种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包括发掘和开发啊，就是黄色素合成的有关基因啊，寻找最好的资源，比方说我们东北地区的黄金苗、黄八叉，我们西北地区的啊晋国21大白谷啊，就这些啊，就是比较好的资源，利用这些好的资源进行基础和育种研究。在过去的20年，我们国家的小米的黄色素的含量啊，平均提高了25%以上，有的品种呢提高了30%啊，提高了今天你再去超市看啊，你再去货架上看，你很难看到啊，15年、20年以前，那有的那小米都是白的，叫我们叫农民的话叫白刺拉的啊，叫就是给你那种感觉。今天你再去超市看，你根本看不到那样的小米，都是黄灿灿的、圆润的、亮黄的啊。平均含量你想提高了20%、30%、20%几，就是这黄色素。这就是我们育种的科研人员对国家、对社会啊、对人民健康的一个贡献啊，一个贡献啊。大家有的能感受到，有的也不能感受到，你不太注意，你可能就不太感受到。还有一个，我们也你可能哎，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你在20年以前，你去饭馆里吃饭，有的那个大米饭那真的很难吃的。今天你看看还有这样的大米吗？你随便到一个饭店吃饭，哪一碗大米饭都是很好吃的，对不对？这都是品质育种的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品质。我希望大家大众呢，我们的消费大众能够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我们今天的品质肯定比老品种的品质好，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这个毋庸置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叫古老的品种如何如何，我不排除古老的品种的好的品质的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也是存在的，一些老品种，一些老的这个材料，它有它的特点，但是普遍的说来这些特点也会被今天所利用，也会所利用，我相信的就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的品质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为大众所服务，为大众所接受。
1: 就其实产业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这咱们国家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大家也都在说要守住主粮底线，但是同时也提出要提倡主粮多元化。那么像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很多曾经的一些古老杂粮啊、传统谷粮等等啊，他们对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怎么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吗？
0: 这个确实有，我刚才也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玉米，我们现在的红薯，我们的马铃薯，我们的辣椒，我们的南瓜，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这是从作物层面，我们得接受这些作物，这些作物为我们国家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很重要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实际上，玉米现在成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作物，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也得接收啊，作物的。你比方说，我们有水稻，你比方说，我们有小米啊，我们小米里边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产作物。但是你也得相信，外来的有一些品种，它有它的有更好的基因，有它更好的性状啊。我们在利用外国人，利用外国的环境啊，利用他们的优良资源。为我们国家的服务，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这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啊，这是为啊把一个啊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啊，同时呢，这是品种，作物种类品种，还有啊农业的先进技术，啊，我们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农业技术、在农业育种上有他们的长处，学他们的长处，利用他们的长处，那是聪明人，是聪明办法，是聪明办法啊！所以啊，接受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们所用，为国家所用啊，这是一种心态和思想啊，我觉得是要保持和发扬的，而且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1: 其实这种多元化的布局，我觉得也是相当于给粮食安全上了一个双重保险。
0: 对对，是这样的，对。
1: 刚才您也提到啊，像这个藜麦，包括现在目前市面上很火的像燕麦啊、鹰嘴豆啊等等，都已经是网红主粮了，价格呢可能
0: 对。
1: 也不便宜。那像这些外来杂粮，它真的比咱们传统的杂粮会更有营养吗？咱们普通人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它鹰嘴豆，它是一个高蛋白食品，它含有一些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叫抗性物质或者叫抗氧化物质，啊，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它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啊，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藜麦，藜麦呢，它的特点，它主要是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均衡，就是它里边所含的蛋白质，我们人体必须的，你比方说现在啊有9种啊8种啊，人体必需氨基酸啊，这些必需氨基酸呢。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依靠吃啊，比方说啊，我们吃一些肉蛋奶和吃一些富含这9种氨基酸的一些谷物和杂粮来弥补，来弥补。所以呢，就是说，你比方说藜麦，它就是个蛋白质含量很均衡，它就有这个特点啊。像这个鹰嘴豆，它就是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它就是含有抗氧化物质，它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某一种杂粮好，或者某一种杂粮坏，啊，或者你某一种主粮好，某一种主粮坏，这个每一种粮食都有它的特色和特点。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谈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啊多消费不同种类的粮食，这才是聪明之举。多样化是保证你健康的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啊，实际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保持一个度啊，要保持一个度。你不能说我只消费某一种啊，说啊这个啊这一种好，它就如何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什么事情啊都要均衡，都要均衡。所以说没有说哪一种东西它就无缺点，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就是多吃不同类型的杂粮，各有特点，这才是啊。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我是这种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
1: 对，可以多尝试啊，也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也不用去盲目的跟风。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
1: 那我们从这个千年主粮变迁的规律来看啊，您觉得这些目前爆火的网红粮食，觉得他们能走得长远吗？
0: 啊，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一时的宣传，一时的。 一个运动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它对社会有用，如果能为大众所接受，有的是可持续的，有的也不一定，有的也不止一不一定。但是每种杂粮、每种作物都有它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藜麦，实际上藜麦呢，大家一说就是它的营养全，那什么恒全元都吃的都是藜麦，这个东西呢，带有对它的夸奖的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得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航天员要吃它？那么为什么航天员不吃别的？它就是个营养，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比较平衡。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吃的蛋白质的食物的种类多，你完全可以，你的蛋白质也是平衡的，所以你没有必要过分的把什么吹上天。过分的把什么就做好，这都是不对的，但是从作物的多样性来说，藜麦呢，它是一种耐高寒的作物，它起源于南美洲，像阿根廷啊，像这一带啊，智利这一带，他们那一带呢就是高寒，海拔都在3、4千米，它耐冷凉，像我们国家的西藏、青海，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藜麦的主产区。实际上内地一些地方温度太高啊，操作啦、种植啊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作物能够发挥不同土地的作用啊，所以它这样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才重要啊。叫什么样的土地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粮食作物啊，这样才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苦荞，我们的荞麦，它生育期短。它也是冷凉地区、干旱地区，它是个救灾作物，对不对？你有的地方你根本不能种水稻，也不能种玉米和小麦，你只能种这些杂粮。所以这样的地区发挥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土地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粮食种类，增加我们的粮食产量，能够促进我们的粮食安全和平衡，这是一个大粮食观或者叫大食物观。我们得从整体上来理解这个、思考这个和安排这个，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其实能够顺应大众的需求啊，包括它比较有实际的营养价值啊，也比较适配市场的话，我相信就一定能够走得久远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像小米啊，可能近些年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爱美的人士啊，可能吃起了杂粮饭，对，喝起了小米粥，对，他们可能是会注重吃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小米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0: 是的，最我们的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啊，我们的有关人员也做过一个统计。现在呢，南方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吃小米很少。最近这几年，像上海、南京，尤其是南京，他们有一个统计，这个小米的消费在逐年增加，在逐年增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对这个健康食品的要求。对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增加，小米在回归它的这个粮食和健康的这个位置，这个我相信随着我们大家认识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对小米品质的改良小米再次回到大家的餐桌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粮食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方向。
1: 我相信，如果说像您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它的适口性更加好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的更加的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其实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小米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提问啊，可能是一个小朋友提问的。有一位小朋友就说这个小米是从狗尾巴草变化来的，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1: 哦。
0: 严格讲，狗尾巴草实际上就是野谷子，就是野小米这完全你可以这么称呼小米就是有狗尾草你看那个狗尾巴草，实际上你仔细看你要看得细的话，那和小米长得就没区别，它的叶子、它的穗子、它的形态，你看那个小米现在的老品种，我们好多小米也都有刚毛，对吧？那个毛毛。穗子上那个毛毛，对吧？那小米也都有，所以从形态学上， 它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遗传学、我们的分子生物学啊、我们的 DNA 检测、基因检测也都证实了，就是狗尾巴草啊，我们指的就是叫青狗尾草，实际上它就是谷子的野生祖先，是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祖宗在10万年前后把狗尾草一步一步经过几千年啊驯化改良，成了今天的小米啊，成了今天我们任何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水稻是由野生稻来的，玉米是由野生玉米来的，都是这样的啊，都是由野生种变为我们今天的栽培种。这个过程漫长啊，漫长，涉及到好多基因的改变啊，它是一个逐渐积累，是一个人工驯化的过程。那么古代我们叫驯化，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育种。那育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驯化，啊，就是一种驯化，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我在这也要跟大家说，狗尾草有好多种，啊，你在地里看到的狗尾草有好多种，啊，它这个里边，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国植物志，啊，我们国家有狗尾草有17个种，有金色狗尾草、法式狗尾草、青狗尾草、伦生狗尾草等等等等。你如果啊，你是一个啊，我们不是做植物学的人，不是做农学的人，你看到的都是狗尾草。但是你要从植物学的角度，它有全世界有100多个种，我们国家有17个种，啊，有不同的狗尾草，有不同的狗尾草。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只有我们青狗尾草是谷子的野生祖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如果您没说的话，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没想到这个还是真的。
0: 真的，真的，哎，
1: 那聊了这么多啊，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刁老师能用3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千年主粮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吗？
0: 我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想的无非就是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先进的作物，接受先进的品种，接受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比方说，我们用了玉米，我们用了红薯，我们用了这个土豆、马铃薯。这些作物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社会的发展。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自己的水稻，我们自己的小米，这些作物仍然有它很重要的方面。这些作物不仅为我们，也为其他的国家的农业带来进步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广泛的食物。你多吃多样的食物，避免单一化，避免作物单一化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我们社会的健康说白了就是广阔的胸怀，接受最好的，保持我们的传统，保持我们的传统，多样化的食物，三句话。
1: 非常感谢刁老师啊，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其实一粒谷物穿越千年，一席粮食读懂华夏。咱们呢今天也是从小米坐拥天下，一直看到这个稻麦执掌餐桌，从古老主粮起落沉浮，到如今杂粮强势复兴啊，一起跟着刁老师回看主粮的排位变迁，我们可能看到的呢是自然的力量，也是科技的进步，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扎根土地的生存智慧。我们也非常感谢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每一粒粮食，重视传统五谷，守好大国粮仓，这个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敬畏。好的，感谢刁老师，谢谢您。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就像刁老师说的，从小米社稷为王到稻麦一统天下，从外来杂粮逆袭出圈到传统主粮复兴回潮，一部主粮变迁史藏着自然的密码、科技的力量、市场的选择，更藏着中国人对土地的敬畏、对粮食的珍惜。我们读懂主粮的变迁，是在读懂历史，读懂人类文明的来时路，也读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深意。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的节目，我想邀请您走进浙江绍兴，认识一位特别了不起的手艺人李小河。李小河今年60岁了，可能有人会说，60岁不该就享享清福吗？可他的日子过得比年轻人还精彩。他3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左腿行动不便，按说生活可能会过得不容易，但他从来没服过输，大家都说他是民间高人，坐在椅子上打乒乓球都能玩到极致，还当过全国乒乓球比赛的特邀评委，你说厉害不厉害？不光乒乓球打得好，他还有个绝活，蛋雕，就是在小小的鸡蛋上雕刻。这玩意儿看着简单，无论选蛋、开孔还是雕刻，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稍不注意鸡蛋就破了。李小河凭着自己的美术功底，一头扎进蛋雕里就是20多年，自己磨刻刀，自己琢磨技巧，把平平无奇的鸡蛋变成了刻着山水花鸟书法字画的宝贝。这一辈子，李小河当过美术老师，开过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讨生活，可不管日子多苦，心里的艺术梦从来没